0: 被后世称之为李治，所以这个时段出现的青铜器就成为了此种李治的物质载体。鬼作为饭锅的老祖宗，一定也有其过人之处。
1: 周礼地官舍人记载，祭祀供福鬼；礼记乐记记载，鬼斧祖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鬼呢，常与鼎做组合，在古代贵族祭祀宴享时发挥重要作用。西周中期确立的列鼎制度中，天子配享九鼎八鬼，诸侯配享七鼎六鬼，卿大夫配享五鼎四鬼，士配享三鼎二鬼或者一鼎。
0: 数千年来，生活总催我们迈步向前，人们整装、启动、跋涉、落脚，停在哪里，哪里就会燃起灶火，哪里就会升起文明。三千年过去了，又一龙年，多亏了这固龙纹铜轨，我们能在吉林这片被誉为国家粮仓的沃土上再次嗅到西周的烟火气息。
2: 超好吃露营特辑，白小白、梁烈维终极对决，胜负与美食一起揭晓。
3: 啥啥香，啥啥香，
4: 非常好吃。
5: 这小黄瓜，哎呀，
4: 味儿真好，
6: 它很甜，
4: 比较真实这个味道。
7: 小鸡炖蘑菇大拉皮儿，铁锅大鹅最招人啊！
8: 东北超好吃，真的能吃到超级好多好吃的东西。
7: 海棠果这是。
2: 8月8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1: 今天的训练就到这里吧，明天我们还是老时间开始训练。嗯，
2: 终于可以休息了。
3: 是啊，
4: 走了，走了，洗个热水澡去。
5: 终于结束了，我肚子上的肉都已经开始抗议了，快来一颗我亲亲爱爱的美味莲子。感觉生活好充实，人间好值得。
0: 教练，我可以再用一下训练场吗？哦，
1: 为什么？
0: 我想再练练我的射门。
1: 不，你已经练得很辛苦了。
0: 教练，我……
1: 你现在需要的其实不是训练啊，而是找出你的问题。先去吃饭，晚上8点来我办公室一趟。
0: 我的问题，
6: 季风的问题，
7: 就靠他了。
6: 他，

0: 进来。
1: 啊，哎，孙哥，
2: 你们怎么都在？
3: 教练为你量身打造的单人视频课，负责摄像，
4: 我负责剪辑。
5: 我负责代表爷爷监督你。
0: 好了，进来吧，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课吧。这可是谢小雨剪辑的哟。

0: 你觉得怎么样？
1: 冲刺的速度很快，射门的力量和准度都不错，可是这跟比赛的感觉不一样。
0: 哦，哪里不一样？
1: 哪里不一样？我说不上来，总之和比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好，我们再看另一组视频。
1: 龙江队
0: 同样是谢小雨剪辑的作品，
1: 你们将为成为我这把刺刀下的第一亡魂而感到骄傲。是你们为宝刀开光，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0: 天妒英才啊。谢小胖，我要捡这些干嘛？
1: 这绝对是个意外！
0: 意外，
1: 峰哥，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这绝对不是意外。不信，你接着看。
2: 峰哥。

0: 了，实在是太羞耻了。
1: 风哥，你节哀。
2: 季风，你发现问题了吗？
0: 发现了，我的射门实在是太烂了，不仅烂，而且丑，实在是太丢人了。
2: 烂，丑。但是你仔细想过没有，为什么你在训练当中的射门很准，可是你到了比赛射门就烂了？
0: 大叔，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你说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是对手给我下了蛊？还是法老王的诅咒？
2: 啊，你这个脑洞还真是清奇啊。
0: 大叔，你就别卖关子了，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
2: 其实我是可以告诉你，但是你自己体会远比我告诉你来得更深刻。
0: 自己体会？
2: 你自己研究吧，答案就在视频里。
0: 答案就在视频里。

0: 季风，你发现了什么？
1: 快，播放这次射门。
0: 这个射门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稀奇的。
1: 谢小胖，切比赛紧急的第四次射门，把两次射门做对比。

0: 没错，这两次射门、
1: 完全是一模一样。
2: 可是一个进了，一个没进，到底是为什么？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0: 看来你已经找到答案了。
1: 没错，两个射门动作完全是一样的，区别就在于防守。
0: 来吧，现在是时候去训练场了。

0: 果然，仅仅是把标志杆换成了防守的谢小胖，射门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明白了，在防守队员压力下，我身体的平衡在一瞬间发生了改变。
1: 没错，尽管你在训练中的射门精度已经相当高了，但是在和对手有身体对抗的情况下，你的射门动作总会在不知不觉中变形。
0: 嗯，说得太对了，
2: 足球是充满了对抗的运动，在身体对抗下的射门只要有一点点偏差，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0: 教练，我懂了，我要怎么训练我的对抗性射门？
2: 其实这非常简单，关键是要你的身体记住对抗的状态和节奏。
0: 让身体记住对抗和节奏，
2: 从明天开始，3天之内完成在对抗下的1000次射门。
3: 对抗下1000次射门？
0: 没问题，2000次。
3: 不是吧，这么强？
4: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围着他转？他真的比我优秀吗？哼，看来我得更加努力了。
0: 大叔，这不就是普通的绕杆射门吗？你说的对抗性射门特训呢？
2: 你上场试一试就知道了。
0: 真的吗？搞什么鬼？一个两个都神秘兮兮的。
3: 试试就知道了。
0: 试试就试试。

0: 后面还有埋伏，真是防不胜防。你们这到底是在搞什么鬼？
1: 这就是何教练给你设计的对抗器射门训练呀。
2: 这样有利于你早日神功大成。
3: 没错，海绵垫就是用来模拟球场上的对抗和压力。在球场上，无论是什么位置，无论是什么时间，都会面临着对方的压力和对抗。用海绵垫来模拟对抗，可以帮助我们适应这种对抗的压力，快速摆脱对方的纠缠，把握住一瞬间的射门机会，最终射门得分。
0: 我懂了，来吧，3天之内2000次射门。
3: 好样的，那还等什么？开始吧。
0: 来吧。
2: 来喽。
0: 招呼都不打就撞过来了，谢小胖，你太无耻了。
2: 教练说球场上无论是什么位置，无论是什么时间，都

0: 叶灵，你的射门可是越来越难对付了，咱们休息一下吧。季风的个人特训不知道怎么样了，教练量身定做的针对性训练还真是让人向往呀。
1: 这家伙不会趁机偷懒去了吧？
2: 放心吧，他的训练绝对比你们痛苦多了。
1: 那我就放心了。
2: 你们没有发现吗？其实最近季风已经改变很多了，很快他就会是一个合格的前锋了。
3: 来吧，继续训练。
1: 不是说先休息一下的吗？
3: 不想输就继续训练。
4: 可恶，我不会认输的。来吧，向我开炮。谢小胖，你这一身嘟嘟肉还真是货真价实啊，
5: 童叟无欺。

0: 不短斤少两。
1: 第七十八次对抗先射门失败。小心了，
2: 撞不过谢小胖，还撞不过你吗？
1: 第七十九次对抗性射门打下鸟窝一个。第八十次对抗性射门失败。
2: 可恶，我们再来。
1: 第八十一次对抗性射门失败。第八十二次失败。第八十三次失败。
2: 哎呀，再来再来。
3: 今天大家练的都不错，解散了。燕玲，还不走吗？
4: 哦，队长，我再练练。
3: 上次到机场把季风给追回来，谢谢你。
4: 谢谢我？为什么谢谢我？
3: 哦，
4: 谢谢我挽回了严虎的前锋。
3: 燕玲，季风他最近练得很苦，他真的变了。
4: 他变没变，练得苦不苦，不关我的事儿。队长，你可能会错意了，我去机场追他是因为我们严虎没有放弃队友的传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认可他的实力，更不意味着我会把前锋的位置让给他。足球场上一切都用行动和实力来说话。
3: 燕玲，
4: 队长，我要继续训练了，你的腿伤还没好，还是回去好好休息吧。

0: 放心吧，他没什么大碍。不过他平时劳累过度，颈椎压迫了动脉，引起脑供血不足，这才晕倒。目前最重要的是让他卧床休息。对了，你们的爸爸呢？先让他过来呀。
1: 爸爸过世了。
0: 啊？是这样啊。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困难，你们都可以随时来找我。
2: 谢谢医生。
0: 不客气。
1: 妈妈每天5点钟就起床熬粥，一直忙碌到很晚。

0: 钱吧。
1: 小希不用担心，钱的事儿哥哥会解决的。妈妈的银行卡在我这儿，我先去交住院费，你在这儿陪着妈妈。

0: 这。
1: 喂，沈娘。
2: 哦，是叶琳啊，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吗？
1: 我妈住院了，您能不能借点儿？
2: 啊，你妈住院了？哎呦，怎么搞的呀？她也太不注意身体了。平时我就跟她说。

0: 说过很多次，他就是不听。哎呀，叶琳呐，本来你妈生病了，我应该来看看。哎呦，不过最近呢，我们家正在装修呢，实在是走不开。对了，昨天还跟人借了10多万呢。哎呦，这阵子呀，我们都得勒紧裤腰带了。哎，喂喂喂，哎呦，这手机怎么回事啊？
1: 咱们就出院了，开不开心？
2: 开心。爸爸，一会儿你带我去踢球好不好？
1: 好啊。
2: 踢球去喽。
1: 好啊，
2: 走喽。
1: 走，我们走。
3: 踢球，爸爸。
2: 爸爸，一会儿你带我去踢球好不好？
4: 可是爸爸很快就要出车，没时间了。
1: 燕玲，你跟我来。嗯。嘿嘿嘿。哎。嘿。哎。嘿。加油啊，燕玲。
2: 爸爸，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1: 好。嘿。
2: 嘿。嘿。嘿。射门。哎呦。
1: 再来再来再来。燕宁啊，你可真棒啊，可是爸爸该走了哟。
2: 爸爸，为什么你总是要出车呀？你就不能多陪我踢踢球吗？
4: 因为爸爸是一个男子汉呀。
2: 男子汉，
4: 好好照顾自己的家人，这就是男子汉的责任。爸爸多出车就可以多赚钱，赚了钱我们一家就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了。哦，年龄，爸爸走了以后你就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了，你可要替爸爸照顾好妈妈和妹妹哟。
2: 放心吧爸爸，我一定会照顾好妈妈和妹妹。
1: 拉钩，
2: 拉钩，
5: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燕玲啊，爸爸要走喽，你可一定要照顾好妈妈和妹妹。

0: 小林、小希，我没事儿，明天咱们就出院。
1: 不行啊，妈妈，你就在医院里好好休息。
0: 燕玲啊，不是妈妈不想休息，只是周铺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这样下去店要关门了。再说家里的情况。
1: 家里的情况我了解，妈你就放心吧，家里的事情就交给我，我可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照顾家人这可是男子汉的责任，扛不起困难怎么能叫男子汉。
2: 燕玲，
1: 葛叔，有人订外卖吗？
2: 哎呀，谁这么早就订外卖呀？这不，我这第二锅刚蒸上，还早着呢。啊，
1: 是啊是啊，太早了。嘿嘿，那葛叔您忙，我先走了。
2: 哦，燕玲这孩子真勤快。
3: 您有新的外卖订单？哦，
2: 燕玲，你等等。哦，
1: 哎。有订单了，哈哈，
2: 你小子运气真好，还真来订单了，你拿好。
1: 嗯，谢谢葛叔。哎，
2: 等下等下，这里面啊是两个包子，拿在路上吃。
1: 这
2: 怎么嫌你葛叔包的包子不好吃？
1: 不不不，没有，不会的。
2: 跟你开玩笑呢，来拿着。嗯，
1: 谢谢葛叔。哎
2: 呀，别客气嘛，去吧去吧，路上注意安全啊。
1: 嗯
2: 啊，你这小子。
4: 燕玲，我这还有个单，麻烦你送一下。
5: 燕玲，我这还有个单，
6: 我这边还有两个单，你送一下。
7: 我这儿也有。

0: 是燕玲啊。
1: 嗯，妈，这是我给你们买的早餐。
0: 小希，醒醒，哥哥来了。
1: 妈，啊，先别喊醒小希，让他多睡一会儿。
0: 嗯，好吧。燕玲啊，妈妈真的已经好了，可以回家了。
1: 妈，你就安心在医院休息吧，家里有我呢。葛叔他们把整条街要送的外卖都交给了我，维持这段时间家里的开销完全没有问题。
0: 可是，
1: 妈，我先走了啊，不然就耽误今天的学习和训练了。
0: 好吧，快去吧，路上小心点儿。
1: 嗯，我走了。妈，你就别担心了，家里的事情我都会搞定的。
2: 季风，加油
3: 啊！加油啊！有进步啊，季风，加油！
2: 季风，再来！
3: 谢小雨，我们这次一定要挡住他。
2: 好，加油！
4: 哎，我过来了。
2: 来吧，我不会让你过的。
4: 来吧。
2: 峰哥，还差一点点就进了。
5: 对啊，就差那么一点点。
6: 耶，找到了，我找到感觉了。谢小胖，我好像找到感觉了。
3: 可惜只打中了门框，还是没进啊。
5: 不是进不进的问题，射门的一瞬间我失去了平衡。是平衡感，是平衡感。
3: 平衡？
5: 球没进，是因为我射门的一瞬间失去了平衡。
6: 来来来，谢小胖，我们继续。
2: 不行了，不行了，太累了，让我缓一缓，躺一下。哎呀，我太累了。
5: 谢小雨，快起来！
6: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感觉的。
5: 明天就是八强赛的第一场了，我的时间不多了，快起来，快起来！
2: 哥，你是超人吗？
5: 起来呀！
2: 怎么一点也不累啊？我是真的起不来了。
5: 给我起来了！知道什么叫趁热打铁吗？快起来！
2: 我不一样啊，我全身上下每一块赘肉都在向我提出抗议，每一块脂肪都在阻止罢工。
3: 是啊，我也不行了，歇会儿吧。
5: 你们，好吧，那就休息会儿。
2: 峰哥，你这魔兽般的身体素质实在太生猛了，我看你啊，还真的得再找个陪练。
3: 陪练？说曹操，曹操就到。看，那不是燕玲吗？
2: 太好了，你的陪练来了。
5: 燕玲？这家伙才不会给我当陪练呢，他一定在等着看我的笑话。
3: 不会的，不会的，上次去机场把你追回来，燕玲不是也去了吗？他就是面冷心热，我去跟他说，他一定会帮你的。
2: 我也去。
5: 喂，你不是说休息的吗？不许去，我说不许去。可恶，这样去求那个家伙很没面子的嘛。
1: 抢单成功，耶！

0: 天灵，天灵，你有空吗？可以帮帮我们吗？
1: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儿吗？
2: 是这样，峰哥的对抗性射门特训还需要一个陪练，你能不能帮？
1: 停，等一下，你开始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0: 第一个问题，燕玲，你有空吗？
1: 没空。
3: 可恶！我诚心诚意的来求你帮助，你竟然这么耍我！
1: 哼，耍你？你太高估你自己了吧！我可没功夫耍你，也没功夫陪你玩，拜拜。
3: 玩？我那么辛苦的训练，你竟然说我在玩？可恶！
0: 燕玲这是怎么了？她平时不是这样的呀。
3: 我一定要超过你，超过你！我就说了，这家伙就等着看我的笑话，才不会给我做什么陪练。谢小胖，我们继续练。
2: 不是吧？
1: 对抗射门哪有那么容易？

0: 我告诉你啊，你赶紧给我回去啊！这艺校考试马上就开始了，没工夫跟你这废话啊！
1: 我不回去，我报名费都交了，你为啥不让我考？
0: 因为我是你爸，我了解你，你就不适合干演员啊！
1: 我怎么不适合干演员？
0: 那你为什么要当演员啊？
1: 来钱快。好掌握，啥也不用干，站那儿会挤眉弄眼就行。
0: 你这是偷机取巧啊，好高骛远。你别以为啊，就跟你说吧啊，就我们看门那个王大爷啊，就是你这个想法，觉得自己形象不错啊，就以为能当演员了。这毕业三十多年了，还在那儿看大门呢。我告诉你啊，媳妇儿孩子全跑了，一部戏没接着，你说惨不惨？真是，哎。
1: 对不起，老师，来晚了。
0: 行了，啊，开始吧。
2: 好的，宝贝们不墨迹啊，来，那个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别嘚瑟啊，不好使，知道不？来，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
3: 天手地足，
4: 哼，站站站站，哼。
5: 老师好，我叫金春花，来自黑龙江。
2: 好的，开始。

0: 老师，我喘不来气了。啊，
1: 下去喘，下去喘啊！来下一位。
2: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西双版纳的考生孙一娜，我是傣族的。
1: 好，开始。

0: 快请去。
1: 我们那边的习俗是，把水泼给别人的话，这个人就是好运的。哎呀，
0: 来下一位来。
2: 各位老师好，自编舞蹈小段儿，我的爸爸发烧了，
0: 开始。
2: 终于到家了。
3: 你爸不发烧了吗？你要再在门口磨叽，你爸就烧着了。

0: 大跳啊，老师，体温计。这记得盆
1: 停停停
2: 转
1: 停，你爸是烧着了吗？
3: 下来，沈主任，这孩子挺好，哎，没准他爸真的死了，
1: 滚一边去。来啊，咱们下面做一个感受练习啊，你们要用心去感受一下气氛。好，准备。好，非常好。停停停停停。那个把腿留外边那同学谁呀？
2: 我啊，老师。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想的。
2: 我就想着一个炸弹过来了，把我上身炸飞了，就在腿留台上了。
1: 我回去。什么玩意？站一下。
4: 各位同学，声乐考试现在开始。
1: 蓝蓝的天空，青青的湖水。
5: 耶耶！哎，好好，停停停停停。那个，这位学员，你这咋咋呼呼这个劲儿，不管一什么玩意儿都一惊一乍，这个风格倒是挺统一哈。好好，可以了，可以了。
1: 咋？
6: 老师，我准备了一首内蒙古黑炮。
5: 好。

0: 同学，保重啊！
1: 歌剧选段，有一个节日。
2: 哎，行，那个啊，以后那个所有带盆的都不要再演了啊！行了，下去吧，同学。哎，对，还有你啊！以后所有沾父亲边的，你都不许碰啊！
3: 啊，那白准备了。那老师，我音域宽。我能从钢琴的最低音唱到钢琴的最高音哟。
2: 好，可以了啊。
3: 没老师，小秀一下哈，我还有正经的，我能用循环式呼吸法唱歌，
2: 是吗？来吧。
3: 锦绣河山美如画，古时候迅水跨骏马，我当的时候工人多荣耀，正在旅馈走天涯。

0: 非常好，是不是？
1: 回边去。
0: 好啊，
2: 最后一项，再问问你们一些常识啊，文艺类的。
3: 老师，我喜欢文学啊，我从小就对四大名著有研究。哦，
2: 那你记不记得《水浒》里面108将第61位是谁啊？
3: 青眼虎李云。
0: 很好，
1: 厉害。
4: 好，老师，我也经常看书。
2: 你都看什么书啊？
4: 爱看小说。
2: 什么小说？
4: 那小子真帅。
2: 还有呢？
4: 那小子真拽。
0: 那小子，你给我出去。
4: 这书我没看过。
0: 我让你出去，滚滚，你给我出去，你出去。哎，
5: 主任主任，这是干什么？这是考生。
4: 你等回家的。
0: 他是我儿子。
5: 什么？拍啥玩意儿？
6: 我就说他高音部分那种说破就破的感觉好吗？
0: 滚一边去。
1: 这不像你年轻的时候，真的。下去吧，啊。
7: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8: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9: 海岛风情邂逅临海壮阔，
7: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10: 云雾越境万千人间悲喜，
7: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1: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12: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3: 尖叫声！
14: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5: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6: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7: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7: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18: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7: 台网之力跨界破圈，
19: 找答案见自我。

0: 不是要笔记本吗？在这儿呢，是你们休想！我怎么？宫先生，别过来！宫先生，别过来！你听我说，这个日记本可是你一生的心血啊！宫先生，知识是没有国界的。宫先生，我愿意跟你好好学习，一起为帝国的事业奋斗。宫先生，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吧。 这个日记本，给我，别过来，退回去。
1: 没错，知识的确没有国界，
0: 可是他现在已经不是知识了，他是你们亲。

0: 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现过的好吗？
1: 住手！
2: 我读医生，我学了很多东西，可是我白学了。
1: 我被你们给毁了。
2: 他留下的已经没用了，我必须毁了他！
1: 必须毁了他！

0: だ女神の花だ。物は壊れても直せるが人はな。無論の死は上に顔向けができる。
1: 奴が自ら選んだ道です。
0: あの時シャオファンが撃たなければ我々はやられていたんだ。あの女の判断は正しかった。
1: 確かに奴は完全にいかれてしまい、何をするかわからない状態でした。
0: はい、貴様はシャオファンをどこまで理解しているんだ。
1: というと、
0: あの女の動きはとても初級のトゥーゴンとは思えない。そしてリャンフェンの動きをよく読んでいる。州の事件からも分かるように、リャンフェンは目的を果たすまでは諦めない。やつはまだから。
1: よし、すぐにミオラの連絡だ。ポイ・ジョン氏を移すと、そして再編成をする。ムゴンの死などもうどうでもよい。今はポイ・ジョン氏を、田村を守るだけだ。
2: はい。
3: 不是，你们怎么又冤我呀？
4: 我不在，你为什么放炸弹？
3: 不是，咱不说好了去炸鬼子设备吗？
4: 要炸你别炸走廊啊，鬼子会议中心在地下室呢。
3: 不是，给他炸塌了啊，全埋了，那不更过瘾吗？
4: 你行了，你闭嘴吧，我要严肃地批评你。这次就是因为你太鲁莽。
3: 我怎么又……
5: 黑子，我理解你想杀鬼子的心情，可这个不是武工队平日作战，你这么做打草惊蛇了。
3: 行，这全赖我还不行吗？
5: 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窦小凡为什么要杀巩立伟？
6: 听他们交谈，巩立伟好像知道鬼子杀了他母亲，良心发现了，就是可惜啊，这密码本还是被小鬼子夺走了。
5: 照你这么说，巩立伟虽然死了，但咱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6: 是。鬼子成立这个破译小组，不是为了巩立伟一个人。当时在现场还有一个叫田村的人，我觉得这个人才是这个破译小组的负责人。
5: 这次行动失败，想再行动可就难了。之前鬼子对梁飞还不熟悉，现在呀，肯定所有的力量都在防备咱们。
7: 警员的兄弟送来情报，昨晚梁飞潜入日军军部，但没有破坏他们的情报中心。另外，巩立伟已死。
8: 什么？是梁飞杀了巩立伟？
7: 不是。
9: 那是谁？
7: 巩立伟死在了窦小凡的手里。
9: 啊？
8: 说不通啊！他们费尽心思拐走巩立伟，难道就是为了到济南除掉他？
7: 局座亲自打电话询问过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得到的情报是，巩立伟已经知道他母亲是被日本人杀害的，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死的时候梁飞也在场。哼，
8: 我还以为梁飞有多大本事呢。
9: 看你不服气那样，要我说换作是你，连鬼子的军部都未必进得去。
6: 破译中心除了炸没别的办法，而且有可能的话，我们还要把这个密码本拿回来。
10: 我就不信他们能一辈子窝在这军部。这样，我带武工队进去，只要敢露头给他一下。
6: 可是我们没时间了，如果我要是河野他的话，我就不会让这个破译中心再待在军部。
3: 为啥呀？
11: 军部实在太过明显了。
10: 嗯，有道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鬼子傻呀，他们也会这么想的。
5: 我也同意，这是在敌占区，小鬼子想把破译中心藏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想找到他可就难了。只是啊，前线现在等不了了。
6: 难了。
11: 如果找人，我不知道怎么找，但是找破译中心我有办法。说说看，破译中心在哪儿，电台就在哪儿。通过电台，我们可以找到它的位置。

0: 袁飞这一击被造成必杀，鬼子一定会对破译中心保护会更加严格。局座下令，让你们两个去济南协助梁飞。
1: 什么？又是我们？
0: 局座还亲自交代了，这一次行动由梁飞负责，而且点将你们两个。我再给你们配上韩东辉，方便电台联络。你们两个立刻启程，赶往济南，找到梁飞，马上开展工作。哎，这是局座给梁飞的亲笔信。
1: 人家一出手就是上面的亲笔信，我们倒好，动动嘴就得给人家跑断腿。
0: 凯文，我知道你打心里看不上梁飞，但是我把你当兄弟，劝你一句，这一次聪明点，千万不要跟梁飞较劲。你上次刺杀巩立伟失败，给我军造成了严重损失，如果这一次你还不能完成任务，那就必将受到严惩，所以这一次是你唯一挽救自己的机会。彩霞，帮我盯紧他，对付梁飞你比他有经验。
1: 我还真是操劳的命。
2: 闲言少叙，接着查。好汉又回到了全城的地界上，这一下济南热闹了，大街小巷男男女女齐嚷嚷，哎，好汉回来了，咱们的英雄回来了，这下光等着看热闹吧，更赛了更赛了。听说英雄回了家。
3: 哎，我说这不愧是梁飞的儿子，趁他也是在说武松嘛，分明是孙猴子嘛。
1: 你懂不懂啊，收收的本来就是这样，再说他干的也是传奇的事儿，不编成书都可惜。
3: 少来吧你，这是命，我就不相信梁飞命能一直这么好。我跟你说，河野渡不是吃干饭的，不信你看，梁飞这次未必能够得逞。
1: 你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好，就按你说的，他这次端不掉破译中心，但是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呢？我们有什么好果子吃
3: 的？哎，我倒是有一种预感，这次啊，我能有好果子吃。我不能一直走背子，不信你就等着瞧。
4: 安家，别演了。
5: 大家看清楚了，这就是刺客梁飞。上峰有令，有发现者立刻报告警局，知情不报者，格杀勿论。
6: 我说金队长，你有几颗脑袋呀？还敢找梁飞？
7: 就是，也不怕半夜梁飞敲你们家房门呐？
5: 两位，想找乐是吧？梁明正，梁明正，哇，还有女的想找乐啊？是我没说清楚，是你没听清楚啊？梁明正，怎么着？
1: 长官息怒，长官息怒，坐下，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相好刚跟人家跑了。
5: 他相好的刚跟别人跑了，你是他什么人呢？
1: 屁用，长官，您想哪儿去了？他是我二哥，我们到这儿是来做生意的，是从上海来的。
5: 哦哦，是从上海来的。不过，梁明正。
1: 好的呀。长官，您说我这照片照的是不是特别难看呀？
5: 不难看。

0: 好看，好看。啊，两名证，两名证。
1: 来济南府做什么生意啊？不管你做什么生意，本人能帮上你忙，不是跟你吹。在济南府，我是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说话是管用的啊。你要找了我，保证你的生意是红红火火，兴旺发达。敢问小姐叫个什么名啊？
2: 长官刚才没看清吧？我叫圆圆圆。
1: 圆圆圆。
2: 就叫圆圆。
1: 有意思。
2: 阿哥，你看看，我们今天这可是遇到贵人了。只可惜张老板那还等着咱们呢，咱们得走了。长官，改天有空请您喝茶呀。
1: 不不，我请我请。
2: 哎呦，那多不合适啊。老板结账
1: 啊。不不，说好了我请，走你的，大大方方的。
2: 哎呦，让一个外人请客多不合适啊，还是我们自己来吧。
1: 不不不不不不，我来，走你的，赶紧走，大大方方的。
2: 那我们就真的走了。
1: 走走走，
2: 二哥走吧。
1: 好好。
2: 走了，
1: 走了，
2: 小心呢。
1: 来了，嘿，好， 圆，圆圆，有圆满。
3: 队长，队长，咱还找梁飞吗？
1: 找什么梁飞啊？日本都找不着他，咱们跑断腿也没用啊。去，给我买包烟。钱包呢？我是遇见贼了。
4: 梁飞跟你们联系过吗？
5: 刚来的时候联系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联系。
3: 说说现在的情况。
5: 梁飞上次袭击了军部以后，日本人就更加注重了警戒，同时日本人也在到处搜捕梁飞，不过连他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3: 有没有邢亚平的消息？
5: 邢亚平
4: 也是我们的人，和梁飞一起来执行任务的。
5: 没有，没听说过。
4: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韩东辉，电台方面的专家，此次来是负责电台联络的。
5: 你好。
6: 你好，我能不能去看一下你们的电台？
5: 好，请跟我来。
4: 看清了，记住这两个人，
7: 这是电台，它是发射源，从这里发出的无线电磁波接收装置可以接收到信号。如果接收装置很一般的话，那它就只能接收，测不到发射源的所在位置。
8: 巩立伟的密码本现在在田村手里，鬼子一定会更加严密地保护田村，所以他人一定在破译中心。而破译中心的信号强度、电台功率肯定是济南地区最大的，如果我们有一台无线电测向机，就能找到破译中心了。
9: 有那么神吗？
10: 神，这叫科学。
7: 亚平，你说的这个无线电测向机我们需要怎么做？麻不麻烦？给我一台电台就够了，剩下的我来做。
11: 队长，行行好，队长，队长，队长，
12: 明白了，不就是急着要一部电台吗？我舍得给。
13: 黑子，
14: 到，
13: 到武工队把咱电台取来。啊，
14: 队长，咱就那一台，还是从
13: 怎么那么多废话？叫你取你就取，执行命令。
14: 是。

こちらがポーイー女子の追跡者、田村大輔だ。はい。そしてこちらが三浦、ポーイー女子の安全を守る。

0: 一点，
1: 往左一点，
2: 左啊。
0: 往右一点，
1: 往右一点，往右一点。别动，
0: 再过去一点。
1: 右，过去一点，保持那姿势别动啊，行不行？怎么样？别动。
0: 梁飞
1: 啊，
0: 过来吧。
1: 你别动啊，保持那个姿势。
3: 一会儿再说吧，先休息一下。
4: 为什么？
3: 电台开机时间太久，日本人会发现的。
5: 梁飞の動きは未だ持ってつかめぬが、手がかりがないわけではない。你们有什么主意？
6: 梁飞跟武工队有联系，我想可以从这方面找突破口。
7: そうだな。すぐに向こうの方に伝えろ。重点式捜査。しかしひどい攻撃を受けたものだ。軍に関するものは手に入れたが、山田司令官殿はおかんむりだ。ダンフェイを捕まえないと俺たちの首が飛ぶ。
8: 可以先生，不必担心，龚立伟已经死了。梁飞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立刻离开济南。
6: 不会。
7: 不。休息吧。
6: 梁飞应该知道，密码本在我们破译中心，对国共双方都是很大的压力。更何况，我们已经拿到了龚立伟的笔记本，所以梁飞一定还会有所行动，而且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田村君。
8: 你认为他还会出手？
6: 我对梁飞还是有大概的了解，他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4: 哎，不是，我们费这么半天劲，怎么查不着呢？
3: 破译中心已经不在军部方向了，他们可能搬走了。
4: 也行，这算也算有点成绩了。
7: 所长。軍部はもっと警備を厳重にするべきでは。梁飛が正面から突っ込んでくれば潰すことは簡単だが、しかしな、問題は奴が田村を簡単に探し出せると思っていることだ。
3: 河野先生。
7: 嗯，你说。
6: 属下认为梁飞很可能会找到我们破译中心的位置。

0: 杨飞，
1: 我，
0: 杨飞，
2: 来来来，
1: 忙着呢，
2: 你过来。哎，你坐，
1: 不是你神经病，
2: 干啥呢？
0: 我跟你说，你小子在重庆花天酒地，我管不着。上级让你去搞国共合作，也不关我的事儿。可现在这是在济南，咱把电台给他，这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0: 他毕竟是国民党的人，你对他有把握吗？啊，这万一要是
1: 什么呀，队长，你想什么呢？啊？哦，你以为得到一电台就知道密码啊？你再说了，邢亚平不是那样的人。
0: 你小点声，
1: 你声音大。
3: 再说了，他跟一般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也不都是坏人。
0: 这你声音大。哎，我操！啊，这要出乱了，我可找你算账。
3: 电台是你批的。
1: 偷听是吗？哎。

0: 日军的这个破例中心就像是定时炸弹。巩立伟不是死了吗？我们为什么还是如此被动？
1: 厅长，你有所不知啊，巩立伟他现在手中啊掌握我们整个体系的密码本，他就是死了，日军也会掌握我们的全部秘密。据查，日军破译工作现在有一个叫田村大佐的人负责。
2: 我不管这些，我就知道如果这件事情一天处理不好，前方的将士就一天处在危险之中。
3: 说吧，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4: 我只能做到密码一天更换一次，而且重新加密。
2: 我的谢局长，你觉得这样有用吗？
4: 平心而论，作用不大。我们的密码体系是巩立伟在的时候一手设立的，新的体系。

0: 我们的密码体系是巩立伟在的时候一手设立的，新的体系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建立。
1: 局长，你就别怪罪老邢了。老邢为了党国，他不但牺牲了邢亚文，连同这个邢亚平都跟着梁飞去了济南。
2: 是的。
3: 可是不管怎么说，日军这个破译中心实在让我们太憋屈了。如果处理不好，更大的损失还在后面呢。

0: 怎么样，梁飞的消息吗？你当这是重庆的？你说咱们手下那帮王八蛋不会到街上溜达一圈就回来应付差事了吗？真是气死人！
1: 别那么紧张，季震是真找到了梁飞，我们合起来也未必能完成这次的任务。要是任务失败，他哪儿都不用去，济南就是他老家，我们就惨了。哎。 他要真是武工队的人，那让他介绍我也加入武工队怎么样？凭姐们这身手，应该还是有些用的。
2: 这话你也就在我面前说说，要是让顾客知道，枪直接顶到你脑门上。
1: 他才舍不得呢。

0: 你有什么打算？要不要姐妹也帮你想个出路？
1: 我不像你，离开了行动组还可以去做贼。我凯文除了做杀手，什么都不会了。
0: 我做贼，你可以做匪啊。
1: 拉倒吧，贼性不改。
0: 别吃，我顺来的。
1: 丁香。

0: 怎么样，还是不行？我怀疑破译中心不在济南城内，要不然不可能测不到信号的。不会离济南很远，毕竟总部在这儿呢。
1: 附近有没有什么高一点的地方？高一点？我们千佛山怎么了？
0: 山峰能阻挡电波，如果破译中心搬到了济南城外，千佛山阻挡了信号传播，收不到信号也是很有可能的。如果在山顶上，接收信号的范围会更大。

0: 这个肉丝面怎么没有肉丝净是面啊？
1: 不给钱了啊！
2: 哎呀，老总，你行行好吧，你看看俺这是小本生意啊，俺刚才给你割了不少肉丝啊，你看看啊，饶了俺吧啊！
1: 这走，
3: 又吃白食呢？
0: 我这正准备往外掏钱呢。
3: 怎么的？那我吃白食去？
0: 必须！你，我钱啊！您慢慢吃，做晚饭我先找一个有空找
3: 别人。您不看着我，吃不踏实。哎，最近鬼子什么动静？
0: 有动静不都是你给闹的吗？嗯，杨爷，您这大闹军部，日本人可都急了，到处抓你呢。杨爷，您干掉周玉海的事儿，大伙儿可都传开了。您是给咱们山东人挣了脸了。哎，杨爷，以后我就管您叫大英雄了。
3: 孩子品，哎，知道鬼子这秘密电台在哪儿？
0: 这么机密的事儿，我哪知道
3: 啊？一点风声都没有。
0: 有风声到我这儿，它也刮没了呀。说实话，我就是吃了没本事的亏。我们警局有一个懂点电台的，调到小日本破译中心去，嘿，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啊，要钱给大娘，要女人给姑娘，还都是一色的日本娘们儿。你说我呀，我也就那么一说，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要，咱不能丢中国人的脸上。
3: 你说这日本姑娘从哪儿来的？
0: 日本会馆呢？哎呦，亮爷，跟您说吧，这就是日本人开的窑子铺，嘿，只能太君啊，不是，只能是日本人去，中国人他不让进啊。你要说小日本有点意思啊，

0: 窑子铺它分三六九等，楼上的个儿高，楼下的个儿矮，北边胖，南边的瘦，给的钱还都不一样多，真是有点意思。还是那句话，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干，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吧？
1: 吃饱了是吗？
0: 您是说我吃饱了撑的？
1: 哼，
0: 我还没吃呢，这不是您在吃吗？
1: 行了，我吃饱了。你把这砸掉了吧！
0: 啊！
2: 老板，再给我来一碗肉丝多的面，啊！

0: 下去睡了。
1: 睡了。
0: 我睡哪儿？
1: 守了一晚上电台，几乎一夜没睡。这个邢亚萍啊，跟特战局的人还真不太一样。来，你们上山需要我做什么？
0: 还真有件事。我发现啊，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关联，你有空的话帮我查一下。
1: 哪儿？
0: 日本会馆。
1: 日本会馆不是日本人的妓院吗？

0: 收。
1: 行了，不用那种眼神看着我啊。咱俩可是成母亲
2: 啊，
1: 我会对你负责任的。
2: 放心吧。
3: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1: 啊，那我就放心了。
3: 杨飞，能正经点吗？
2: 好，正经一点。刘景一同志，我发现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问题，有关联，帮我调查一下。
1: 够正经吗？
3: 知道了。

0: 亲的人呢。
1: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0: 你们可是陈国亲的人。
1: 你能不能正经？
2: 哎呀，睡着了。
1: 德行。
3: 热脸贴那个凉屁股，我还对你负责。
2: 你这脸上长什么呀？
3: 哪儿？这儿
2: 啊？
3: 这胡子吗？
2: 那胡子怎么长你脸上？
3: 我脸上怎么不能长胡子呢？
2: 胡子长你脸上，胡子都委屈。
3: 不是你啥意思啊？
2: 跟个老娘们儿的，趴什么门缝啊？
3: 我什么时候趴门缝了？我那路过电台，电台给你拿去
2: 啊。
3: 电池，
2: 电瓶，多看点书啊你。
3: 给人拿进去。

0: 这回带你来啊，还真带对了。要是没有你啊，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你言过其实了，
2: 其实没有我，你也一样可以找到他。
3: 时间不能等。
1: 我们每隔半小时开机一次，每次侦查十分钟，不然很可能会被鬼子反侦查到我们。

0: 我从来都没做过特工，你为什么要带我来？
1: 我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简单。还有一点呢，就是，可能我心里边阴暗啊。你会的我不会，比方说这电台。我觉得你跟特战局的人不一样，我觉得你不适合在特战局待着，那儿太复杂了。
0: 但是我的工作不复杂呀。
1: 哎，以前你哥也是特战局的，还是第一杀手，你们俩性格像吗？
0: 我哥话很少，但是不代表他看不透，他其实心里都明白，和我爸爸一样。
1: 我倒是觉着你挺像武工队的战士。
0: 怎么，你不会要策反我吧？
1: 这都看出来了。要是真能策反你就好了。哎，要不要到武工队看看我们山东居民的抗日热情？
0: 不用了，在你身上都看到了。

0: 你怎么来瞧？
1: 何野先生。
0: 在闪行。
1: 我在想，如果我是梁飞，现在我该怎么做？
0: 没发现梁飞有什么心动？我看啊，他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家里。
1: 在济南，如果要找一个藏起来的人很难，但要找一个破译中心，会很难吗？怎么了？
2: 是这样的。
1: 啊，我是瞎猜的。何野先生，您忙，我先告辞了。
3: 小芳，
0: 早点休息。

0: 哎，你有心上人吗？
1: 怎么着，你要给我介绍一个？
0: 你少来，你还用人给介绍？
1: 哎呀，我要有心上人呢，我就让全世界都知道，挺幸福的。嗯。哎呀，我可不会像凯文那样偷偷摸摸。
2: 我跟凯文什么关系都没有的。
3: 나가보노나한테걸려가
4: 하이
3: 기사만날쓰게하이
0: 停
1: 怎么样
0: 对就这儿别动找到了梁飞找到了
1: 啊
0: 找到了
1: 哪儿
0: 会议中心就在那个方向
4: 할게할게

0: 别怪我，你想的深了梁飞。
1: 梁飞，你一定要杀了田村，拿回巩立伟的日记本，不然父亲和

0: 干什么去啊？
1: 屋里待得闷得慌，出去走走。哟，这么大火气！
0: 我警告你，你可别想溜了。
1: 溜？我溜哪儿去啊？我要想溜，你也拦不住我。再说了，要是真溜的话，我也会溜到梁飞身边，跟他一起去打鬼子。
0: 行啊，那你就跟着梁飞一起去
1: 啊。你当我不敢啊？我不像你，一天到晚只顾着胡思乱想，见不得人好。不要忘了，钱亚平也没答应过你什么，别向别人抢了你老婆似的，摆张臭脸给谁看呢？

0: 他妈的，
1: 偷的老子偷的，别让我逮着他，逮着他我活包了。哎，哎，你给我站住！哎，你们两个在玩包装。出来！你给我出来！我可看见你了啊！我大白腿都露出来了啊！出来！你给我出来！
2: 长官，您是在找我吗？
0: 大姐，轻点，轻点，这是耳朵，我留着听话用的。啊！哎
2: 哎哎！刚才您说谁是小偷啊？
0: 我是你轻点轻。哎，
2: 找这个的吗？
0: 大姐，这个不是闹着玩，别走火，别走火。
2: 这是这么玩的吧？
0: 行家，敢问英雄是哪一路的？哦，英雄不问出处，不问出处。
2: 想活命就乖乖的。
0: 您说呢？
2: 鬼子的破译中心在哪？
0: 破译中心是干嘛的呀？
2: 装什么火？就是鬼子用来破译密码的。说。
0: 怎么都问这事？
2: 都问，还是问我？
0: 不，这我确实不能说，大姐，说了他会要我的命，打死我也不能说。
2: 那我现在就打死你。
0: 我说，大姐，反正是个死。我说。
2: 说。
0: 梁飞，梁英雄问过我。
2: 梁飞，
3: 我是机长的普通英雄。

0: 错不了，在重庆的时候，他跟梁飞就见过面，我认得他的背影。那他盯着鬼子的艺妓馆干什么？还能干什么？肯定是跟梁飞的行动有关系呗。难不成鬼子的破译中心在艺妓馆里？你动动脑子好不好？这艺妓馆里面鱼龙混杂，能干什么呀？
1: 我认为，艺妓馆跟破译中心肯定有联系。这破译中心是鬼子的王牌，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女人，肯定是给女人。所以梁飞不会放过这条线。这么说，我们也可以找到破译中心的位置。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抢了梁飞的前途。
2: 把他们一锅端来。要送死你自己去，老娘没那心情。我还告诉你，就咱俩，这事儿未必能干成。他梁飞就能干成？
1: 总比咱俩有希望。你这是典型的灭自己之心，太……陈大侠，你信不信？
3: 我让梁飞带你干不成？军营？那咋可能呢？咱五国的人全打进去，咱也进不去啊！所以啊，只能智取。
4: 三江口是个小城市，半年之内有两位警察相继遇害。
5: 目前警察有可能已经盯上我们了，
6: 有点麻烦。
3: 什么麻烦了呢？
7: 这个周荣太不值，他为什么可以？
8: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9: 咱们为什么不安排卧底混进周荣团队？
10: 要走啊？
11: 应该不是偶遇吧？
7: 确实不是偶遇，是上天的安排。
12: 朝鲜嫌疑人，请求支援。
13: 不能如此抓到凶手。
14: 此情此景，不打算再赋诗一首吗？啊！

0: 志群，你在哈？打鬼子我在哈。哎，
1: 日本会馆方面有什么消息吗？哦，小鬼子每2天会派一次车，每次呢大约拉走15名穿着和服的女人，车牌号是318。我不知道跟破译中心有没有关系。
2: 我信，你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
1: 但我告诉你，这个任务要是完不成，你也活不久。
2: 想作死自己去，别拖了着我。不信，走着瞧。我今天在日本会馆碰见陈彩霞了。谁？
1: 陈彩霞。
2: 哦，我听见了。不是，他来济南干嘛呀？
1: 我也觉得奇怪。你说他在济南会做什么呢？
2: 陈彩霞来济南了，那凯文和胡克也一定来济南了。哼，特战局这帮人对我还是不放心的。
1: 会不会他们是来支援你的呢？要不要跟特战局联系一下？
2: 不用，我不想跟他们有瓜葛。倒是这个陈彩霞盯上了日本会馆，说明这个日本会馆真的有问题。
1: 明天我去日本军营看看，看看那辆车是不是出了那儿。
2: 我跟你一起去。
1: 别了，你照顾夏萍。
2: 黑子，
1: 哎，把电台送过去。

0: 便告诉石队长，这回我可能需要武工队的帮忙。
1: 咱真要打到日本军营了？
0: 大喊大喊，那是孙猴子。
1: 那咱这是？
0: 不是说了吗？秩序。

0: 你？
1: 是我，幸亏你扔的是个破草帽，要是个硬家伙的话，我这脖子当场就折了。小官人，快来帮姐看看，看看我这破相了没有啊？
2: 没流血，应该没事。你这下手也不轻啊！啊，飞镖都用上了。
1: 我是冲着你头上那草帽去的，就想吓唬吓唬你。
2: 哼，
1: 小官人，想姐了没？姐可是想你想得很心痛啊。
2: 啊，就你一人来的？
1: 你不是也一个人吗？
2: 这地儿不宜久留，走。我说啊，你也别说了，回去呢替我谢谢吴科啊。这回这行动我一个人可以。
1: 哟，大家是一个部门的，还分什么你我呀？这么见外。
3: 话哨所队长，
2: 说吧，怎么找着我的？
1: 我陈彩霞是谁呀？大海捞针不容易，可是人海捞你那是。
3: 你赖桥了。
2: 我说的是，怎么找到我？
3: 平平平。
1: 你的女领导，那天我看见她在日本会馆附近打探，原本想跟着她，可惜跟丢了。后来我就想，这事儿肯定有缘故啊，结果竟然让我发现了一辆军车，车牌号是318。还要我接着问大叔？
3: 怎么半夜武警放炮仗啊？
1: 我先给你泼盆冷水。破译中心搬到了军营，想混进去不容易。但你可是打了保票，10天之内完成任务。算一算，现在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3: 阎王殿那边某货房，这位号二浪。
2: 谢谢你的提醒，但是我说过的话呢，我自己可以完成。
3: 要取窑斩孽向莫忘。
1: 王局长让我给你的信，小官人，记得有空来看看去。
3: 噼里啪啦，砸得真漂亮，砸的那也。

0: 怎么样，蓝雪？
1: 宴席堂啊，今天老字号，你们尝尝。
2: 谢谢啊。
1: 哎，陈彩霞和凯文来济南了。
2: 他们来了。你准备和他们合作吗？
1: 他们不添麻烦就不错了。
2: 谢谢。
1: 哎，气色不错，多喝点。
2: 梁飞，我哥在天津刺杀周玉海的时候，重庆有秘密电台发过报，泄露了消息。这件事情，我父亲一直。

0: 不光是那一次，就连上次特战局在追捕巩立伟的时候，那个秘密电台再次出现。所以这一次我们来，鬼子很可能早就知道了。
1: 有怀疑对象吗？
0: 没有。这个人很狡猾，每次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才发报，事后就偃旗息鼓，石沉大海。我父亲说，这个人对特战局的情报掌控十分了解，很可能是特战局内部的人，而且官职不会低。
2: 要是这样，这以后你更不跟
1: 着。我不是说你，
0: 你准备什么时候行动？
1: 越快越好了。

0: 人呢？
1: 回来怎么不说一声？
2: 今天你们会馆又接走15个女人，这是你要的东西。
1: 啊，谁气着你了？跟我说说，我替你揍。
2: 没什么，
0: 看着还挺大声呢。
3: ごめんください。よく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て。
1: 嗯，这花色不对吧？一季没穿这种花色衣服，你看就没当过一季。
2: 梁飞，我知道这次任务很紧急，可是我不得不跟你说，你这样太危险了。你扮一季，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我跟你说，据我的观察。日本人没在日本会馆撒谎，
2: 那是他们没反应过来。你去那是军营，不会不防着一季的。
1: 有道理，那现在没办法了，试试看吧。
2: 我不同意。
1: 你又不是我头，你是我助手。
2: 我要对你负责。
1: 我要对前线负责任。密码本拿不回来，损失多大你知道的。多一趟啊！
2: 我的，如果你非要去，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你开什么玩笑？
2: 我起码是个女人，我可以帮你。
1: 女人怎么了？哦，女人就能当一季啊？你会说日语吗？了解他们吗？
2: 这是我的任务，我必须和你一起完成。
1: 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2: 我是你的领导，
1: 你是个女人，
2: 这是命令。
1: 你又不是我领导，
2: 你这样太危险了。
1: 在完成任务之前，有没有危险不在我的考虑范畴之内。
2: 梁飞，
1: 甭管什么飞，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2: 我要非要去呢，
1: 那我就打断你的腿。

不知道我为什么哭了。我一想到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就不乐意。

0: 这胡子是我毛重。嘿，你到底行不行？
1: 这艺伎妆是没问题，但你怎么化着这个妆进到日本会馆？这有难度吗？哎，
2: 梁飞嘛，会飞檐走壁，飞进去不就行了吗？
1: 怎么会说这话了？小老板，要不然我陪你过去。开什么玩笑？谁跟你开玩笑？一。 我可以穿着这身衣服陪你进去，在里边给你化妆。二，真要是遇到鬼子捣乱，我还是可以应付的。怎么说，我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能想着办法。

0: 说你们这卫生，你这
1: 韩东辉来，马上给重庆发报，就说我们找到梁飞了，我们会协同作战，联手的。就是。
2: 哎，你说这回任务是希望得手呢，还是希望失手？
1: 有你梁大英雄出手，还不是马到成功？
2: 也是啊。
0: 哎呀，你说都联合行动了，再失手也说不过去。
1: 梁飞，冉平怎么样了？他还好吗？
0: 嗯。啊，夏平啊，好好好，特别好，特别好。我们俩呢一天老在一起行动，有时候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的。哎，要没有邢亚平啊，这破译中心也找不着呢。
1: 他从来都没当过特工，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0: 我倒是觉着邢亚平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你差。
1: 这个我不否认，但是

0: 服是哪儿弄的呀？
1: 怎么了？
0: 姐们儿挺好的一身材全印这水桶里了。笑什么呀笑？好似笑。
2: 好消息，老邢，盯着，梁飞和凯文、陈彩霞他们三个联手，这次一定万无一失。你看看，
3: 什么时候行动？
2: 今天晚上。
3: 前方僵尸的生与死就看他们的了，他们必须成功，
2: 一定。
3: 老邢。
4: 董局长，这份电报还有谁看过？
2: 啊，电台的机要员们，我的秘书，还有胡克，再就是咱们三个人了。
4: 我希望在梁飞他们行动之前，把所有知道这封电报内容的人全都控制起来。梁飞他们在前线出生入死，我们在后方必要的保密措施还是要做的。丁局长，你的意思呢？
3: 我同意。这样吧，等等，今天所有的人都必须留在军部，我也不走。你去准备点吃的，我在这儿边吃边等。
2: 好，我亲自去。

0: 你对梁飞还真是上心的，我对他不上心，对你上心吗？哎，凯文，你还惦记着邢亚萍的吧？别怪我没提醒你，他在梁飞身边待久了，小心被叼了去。
1: 这件事情就不劳烦你操心了，我自有安排。
0: 那什么安排呀？
1: 很简单。 梁飞进鬼子军营，如果失败，他也许就再也不会。如果得手，我会带你在外面好好接应。什么意思？大家同僚一场，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如果梁飞死在里面，我会向重庆给你们邀功。如果他有命杀出来的话，就别怪我的子弹不长眼。
0: 误杀了他，
2: 凯文，你他妈也太缺德了！如果
1: 他得手了，他的名气会更大，在董鹏那里会更红，我凯文还不得窝囊死？
0: 他替我们解了围，你居然要杀他，你还算个人吗？
1: 你第一天干特战局啊？干咱们这行不心狠手辣还怎么混？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胡克上床还不是打着你自己的那点小算盘？
3: 凯文，你个王八蛋！
1: 你别忘了，我是行动组组长，我有权利处决任何一个人。你，好自为之吧。

0: 滑到前面的时候，镜子里就看见你。
1: 梁飞。
2: 嗯。
1: 我。
2: 哎，行了，别说了。脑袋掉了晚半个疤，砍头不过风吹帽。没事。
1: 别这么说。
2: 哎，以前我们俩去天津执行任务的时候，我跟你说什么，你还记着吗？
1: 你跟我说了那么多，我哪记得住？
3: 真是把我的话不当话。
2: 活着，我要去延安；死了，把我的骨灰带到延安宝塔山下马开马。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胡说八道？
2: 那我跟你说点正经的啊，咱俩可是拜堂成过亲的，是不是？你说亲媳妇，明天早上我回不来，别等我。赶上什么清明、重阳什么的，给我烧点纸啊，烧多烧少看看去。行了，我收拾吧，我刮一胡子。
1: 梁飞，你给我记住了，你必须活着回来。

0: 今回はうまくいくだろうな。
1: はい。
0: すべては決まったな。
2: 万全です。

0: 别动。哎，你到底什么计划？
1: 我呢，一会儿装成军妓，别笑。装成日妓，跟车进入日本军营。你自己想个办法离开这儿啊！
0: 不是，那你进去之后怎么办啊？
1: 这些艺妓是被送到会议中心的，电台在哪儿，田村就一定在哪儿。我必须找到他，然后把他杀了，拿到巩立伟的密码手册。
0: 你是打算在军营里面动手？那你怎么找到他？还有你得手之后怎么脱身？
1: 这还真没想好。
0: 你本来就不一般，化成这个妆就更不一般了。
1: 别闹了，不拔掉这钉子，我没法跟前线被困的将士们交代。

0: 心意我心领了。
1: 亮飞，你现在需要一个帮手，我就是最佳的人选。带上我啊。
2: 哎，你干嘛？你干嘛？
0: 那些小鬼子什么样你心里比我清楚，他们会像饿狼一样把你撕了，你知道吗？
1: 只要能和你一起杀鬼子我无所谓。
0: 我有所谓。总而言之你不能去。
1: 我家伙都带来了。
0: 那我就用你的家伙崩了你，别逼我翻脸。
1: 你一人去太危险。

0: 物ね。どこで買ったの？
1: これ
0: 日本から持ってきたのよ。そのかんざしも？
1: これ
0: そうよ、母がくれたの。
1: いいな。
2: 回来了。
3: 望梅止渴呀，你就是把你眼珠子塞到这地图里，也找不着人家的破译中心站。
2: 梁飞有什么计划没有？
3: 人家不像你光说不练没把式，他已经进入到鬼子的军营，找机会接近破译中心，杀崔天大虎，想回巩立伟带走木马。
2: 已经行动了，就他一个人。只怕他是有命进没命出吧。
3: 我怎么那么见不得你这种小肚鸡肠的人，有本事你也去啊。
2: 我承认没有梁飞本事大，所以我注定活得比他久。小猫
4: 走。
2: 队长，集合弟兄带上家伙出发。
4: 是。
3: 你要干什么？
2: 干什么？梁大英雄只身勇闯鬼子军营，咱们这边不去接应一下，不够仗义吗？

0: 李同志，武工队已经出发，咱们什么时候行动？
1: 马上走，我跟你们一起去。亚萍，我现在的身体自有执行官，好好休息。走，
2: 走。
1: 金一姐，这个时候我不能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相信我，你们一定用得上我。亚萍，多一个人，多一把枪，就多一份力量。我的身体我知道，我能坚持住。好，咱们走。
2: 走。
3: 东北超好吃露营特辑，白小白梁烈维终极对决，胜负与美食一起揭晓。
4: 嘎嘎香，
5: 非常好吃，
6: 这小黄瓜，哎呀，
5: 味儿真好，
4: 它很甜，
5: 比较真实这个味道。
7: 小鸡炖蘑菇大拉皮儿，铁锅大鹅最招人儿啊！
8: 东北超好吃，真的能吃到超级好多好吃的东西。海棠果，这是。
3: 8月8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좋지. 고마워. 좋지. 고마워. 좋지. 고마워. 좋지. 동의해. 좋지.

kjøre. Ah!

0: 还没有动静？
1: 别着急，一旦发现目标，梁飞就会有所行动。
2: 他就不怕把自己搭进去吗？
1: 跟梁飞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也很担心。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
2: 说什么？
1: 他说，
3: 跟你说吧，我的命不是一般的大。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我爷都要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激灵翻起来，把我爷吓一跳。你猜怎么着？我爷问我，你小子怎么了？我说我做梦去了。
0: 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
3: 娶媳妇儿去了。
4: 没耽误事吧？
5: 鬼呗！
4: 梁飞进去了。
1: 进去了，石队长。鬼子人数众多，一旦开战，速战速决。
6: 以前的四季三上面，真可谓自投罗网，而且是这种方式。哦。我太佩服你演戏了，如果你不是瞎说，
5: 我会把你送去到维昂府。哈哈哈哈
7: 甭管怎么进来的，能进来就是好办法。变态！
8: 七位，
6: 来一群狼狈，不必去抢。对了，你还会说一点话吗？ここに来るならばそんなに手間をかける必要はなかったんだよ。俺が君を自ら迎えに行ってもよかったんだ。今君のこの状態を君の仲間が見たとしたら、彼らは一体どう思うだろうね。

0: 梁飞，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和皇军作对，只有死路一条。我现在明白了，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歌女，你一直是鬼子的人。哎，要不然我就想不通了。你说你为什么老跟他们在一块儿呢？你说周玉海是日本人，你是日本间谍，你是唯一鬼子，是不是？像你这种人，永远也不会明白周玉海对我意味着什么。
1: 下房忘不了周玉海，为了给他报仇，才加入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阵营。
0: 想不出来，你还是一个挺重情感的人啊！哎，那你跟我谈周玉海的时候，我也没觉着你对他怎么着吧？你忘了，你还对我投怀送抱。想和你上床，和要杀你。
1: 是两码事。好好一姑娘不错，他妈当你叫哈狗啊！别在这里假装镇定了，我真怀疑你是专出来的。难道你真的不发愁吗？你瞅我，我也瞅你，瞅你出不去。
2: 哼，聪明。不过梁飞啊。
1: 你赚钱切个样子实在是太丢人了，你怎么会用转牛人这个办法进军营？我跟你说过，只要您进来，这不好玩吗？
2: 孩子一眼，你想破坏我们的破译中心，你连机枪都没带进来，你怎么破坏呀？
1: 我不知道，你就随机应变呗。
2: 我真的很想知道。
1: 在这个情况下，怎么随机应变？我这不是任务失败了，但是呢，见见你们几位老朋友，为以后打一个埋伏，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3: ここまで来てもおかしな大失敗やつが。
1: 太可惜了，我们现在啊，随时可以下来，
3: 我神机不必一个字挡。我还真就不信了。 你们要杀我，早就杀了。你们肯定会大张旗鼓的杀我，然后呢，再找一些中国人看着啊。对了，你们还会找一些狗屁记者，再好好表演表演。这么好的表演机会，你们怎么能错过呢？所以，我真不信你会这么早杀我。
4: 怎么还没动静？
5: 哟，着急了。
2: 说不定死在里面也没准儿。必死你那张乌鸦嘴！梁飞，你就这么死了，实在是可惜。不如加入我们，相信我们会合作的很愉快。你对我们祖国的那些事。

0: 可以一碧国销。
1: 做人做狗你选上。哎，别着急呀，说几句就交了，我已经是你们案板上的肉了，别急。
2: まな板の上の肉がせいぜい強い。しかし肉は切る前にきれいに洗わないとな。かわい
1: い。だ。
2: 给杨飞先生的良心一些，一旦给他了杨。

0: 있으니까 그걸 받아야 되지 않나.
1: 참아. 가자마.

0: 都一个晚上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梁飞会不会出事？现在情况不明，只能等。
1: 还等什么呀？你不怕死的跟我冲！哎，
0: 对呀，冲进去打乱鬼子阵脚，或许梁飞还有机会。这是鬼子军营，鬼子这么多，咱们这么去只能送死。可是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梁飞死在里面啊！
2: 对呀，要死一块死，跟鬼子拼死，咱不丢脸。
0: 只要等到什么时候，梁飞没有行动，咱们绝对不能打草惊蛇。咱们这么做，只会害了他。
2: 田尊的人现在能不能睡着觉啊？啊，你帮我告他一声，那个密码本里的东西不是巩立伟的，是别人。
3: 怎么可能？
2: 有什么不可能的呀？其实你们杀了巩立伟，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之所以要来，就是为了那个密码。
3: 什么意思？告诉田尊，选八位。 每天往后挪七位，看他怎么说。
4: 何一老师，他在胡说八道。
5: 是不是胡说八道？一会儿就知道。

0: 为了铭记七七事变。
1: 確かに奴の言葉でなければ信じるところです。7桁低い確率だ。
2: 梁飞，看不出你还懂这个。
0: 我懂得不多，但至少比你多懂一点。
2: 什么？
0: 我懂，我是个中

0: 妈资格小姐先关门了吧。田村，
1: やつは貴様を殺したよ。
2: 廖飞，在我们的军营里，你还如此狂妄？
3: 田村，你相信他说的话吗？
2: 我就站在这，我看你怎么杀了我。
3: 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密码我懂，但懂的不多。
2: 什么？
3: 飞木，我梁飞一天不死，他田村的小命就难保，你相信吗？
2: 不信话，我闹七月。
3: 换几位那是我胡编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无非就是想见你一面，然后杀了你。

0: は大変向かいか行け行け行かんだ
1: 奶奶的老子等的就这时候弟兄们别心疼子弹给我狠狠的干都别动

0: 他们这么干，分明是想吸引鬼子的注意力。这里鬼子人多，梁匪一定不会从这儿跑出来。阿猫，
1: 走，
0: 带着弟兄在这给我盯着，切记不许放任何一枪。
1: 明白。
0: 打仗的事交给武工队就行了。陈彩霞，跟我走。
2: 干什么去？
0: 那还用问？当然是接应梁飞了。进来。

0: CKS
1: 何
0: レバソソンのロボと一緒だ。ミュラーもう片を守るな。
1: もう片へ全体警戒態勢ヤフェイ応援。
0: はい。

大会。啊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梁飞，你干什么？
0: 卡车六，
2: 心肝好事，最后的时间丢。
3: 到了，
4: 梁飞呢？
0: 跑了，
4: 跑了！
5: 南街过来，
4: 娘。

0: 哎，你怎么来了？
1: 凯恩呢？他们执行任务去了。我们在鬼子之前没看到他们呢。他们执行什么任务了呢？行了，给重庆发电报吧。
2: 陆洛，
1: 前尊、巩立伟还有密码手册等等，全没了，变成灰了。
2: 你说什么？
1: 全没了，变成灰了，被我毁了。
2: 真的啊！这儿干什么呢？发报去啊！杨飞，这电报的内容事关重大，我不知道实情，不敢贸然发。你也知道，上一次凯文中了日本人的计，给党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害怕再犯同样的错误。哎，要不然这样。
3: 我去找凯文和陈彩霞，他们要是同意的话，我立刻发落。爱发不发？
4: 你们的屁事老早就不想管了。
3: 你心里明白，除掉梁飞不是我的本意，梁飞这么难缠，
4: 我可早就有心思除掉他。
3: 今天晚上就是最好的机会，可你这一枪，
4: 什么机会都没了。
5: 哎，你是不是诚心跟我作对啊？哼，看看你现在那样。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6: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益力羊乳，滋养生命。
9: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即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
8: 好比鲜奶现即现喝。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10: 这羊奶很好，我耐喝。
8: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
11: 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2: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干得棒！
8: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
13: 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

0: 以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4: 我也是，
6: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
1: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1: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5: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 了。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7: 没错，
9: 来吧，老师，这边请。

0: 好。
1: 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2: 哇，太棒了。
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丁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丁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丁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丁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丁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丽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丽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1: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3: 哦，太好了。
1: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丽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丽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丽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丽优高钙复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3: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3: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3: 啊。贝丽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3: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3: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呀。
3: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
4: 三折。
6: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丽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的。
3: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3: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2: 好，
3: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6: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2: 啊！

0: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2: 拼手速了，先到
3: 先到了，
0: 大家一起
4: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5: 我也来一箱，
6: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6: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7: 是啊，
8: 方清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8: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10: 这是我的孙女，
11: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0: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

0: 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2: 我喝了3年了，
3: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要不又备了2箱。
5: 好不好喝，老爷？
6: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7: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1箱啊就能省3000多。
8: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2: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9: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8: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0: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2: 我喝了3年了，
3: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想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

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你心里明白，除掉梁妃不是我的本意。梁妃这么难缠，不过早就有心思除掉她。今天晚上就是最好的机会。可你这一枪，
1: 什么机会都没了。哎，你是不是成心跟我作对啊？
0: 看看你现在那样，真没想到男人嫉妒起来这么没良心。难怪秦亚萍宁愿跟着梁妃都不搭理你，为什么？ 你就不想想，你跟梁妃到底差哪儿了？
2: 秦亚萍早晚都是我的。你那叫自欺欺人。别说秦亚萍眼里，你就是在我眼里，也是个闹钟。你记着，你最好别胳膊肘往外拐，否则胡克都不会放过你。
3: 队长，鬼子已经撤了，可是梁妃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안타까운 하지다! 코노와 도코니 이를 코노 사그세 야츠와 신데모 에이카니 와비라!

いけません。梁飞はまだ死んでません。

0: 真是太过瘾了，是吧？你说咱武功得多牛啊！直接干到小鬼子军营去了，当时那小鬼子吓得屁滚尿流的。当时队长，黑子哥，黑子哥，
1: 哎，连长，
0: 黑子哥，我哥呢？你哥啊？你哥呀，你哥打鬼子去了。哎，连长，等你以后长大了，跟着你哥，跟着你黑子哥。 跟咱一起打鬼子去，好不好？
2: 好。
0: 再说两句。当时啊，队长都害怕，但我不怕，我是黑子呀，是不是？不过说实话，那个刘锦仪同志还真不错，不愧是延安来的。当时那车一炸，人家还敢救人呢，知道吧？当时那小鬼子打的，你说。

哎，小二，给我搜！快点，麻溜的！一小队上那边，二小队，你上那边，走，到那边看看去。看见形迹可疑的，立马就给我拿线了。

0: の増長もひっきりなしにやってくるのが現状だ。田村を失い、この度の開戦難しいな。
1: 梁飞在火车站出现，哎，你说他能不能坐火车回重庆啊？
2: 我哪知道啊？
1: 你不是他师傅吗？
2: 正因为我是他师傅，所以才不想你杀他呢。
1: 哟，还生我气呢？这么跟你说吧，杀他这份功劳可就是咱们两个的了，不杀咱们在特战局的日子那可就不好混了。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会不明白吧？
2: 我当然明白，我明白你的那点小九九，你不就是想把梁飞的功劳据为己有吗？但你动脑子想一想，这是瞒得了一时瞒得了一世吗？就算你真的把梁飞给杀了，那共产党是好惹的，还有邢亚萍，他以后还会跟你说话吗？最主要的是董局长那儿，他要是知道了你欺骗他，你的小命都保不住。我还真的不是看不起你，这个功劳啊你背不动。
1: 难不成真让梁飞独占了这份功劳？你要真向着梁飞的话，你就替他想一想，特战局的人都让他得罪光了，有这小子难受的那一天。
2: 我还是替你想一想吧，我劝你现在就回重庆，跟上面说我们协助的梁飞完成了这次的任务，这样上面不但不会怪罪我们上次的过失，兴许还会有个赏钱。
1: 那梁飞知道了能同意吗？
2: 人家不像你那么小心。
3: 政委，
2: 还没有梁飞的消息吗？
3: 这小子能跑哪儿去呢？
4: 哎呀，我说你们就放心吧，那个梁飞那一身本事，他能死了呀？不可能，没事。
3: 坐坐坐。
5: 昨天晚上，特战局的陈彩霞、凯文他们在鬼子军营门口一枪未发，我怀疑他们肯定会接应梁飞。
4: 他们能安那好心？他们不背后开枪就算好的了。
6: 不是，我说我又说错了。
7: 锦衣姐，我想立刻回重庆，可能凯文他们已经回了重庆，也许他们有梁飞的消息。
5: 也好，石队长，鬼子这次丢脸丢大发了，肯定会找你们麻烦。你们需要赶紧撤离，而且咱们这次人员伤亡惨重，需要好好调整。我这边需要回八路军办事处复命，我跟亚萍今天就走。
3: 好，我让黑子送你们啊。
5: 如果有梁飞的消息及时通知我。
3: 放心吧。
8: 梁飞还没有消息吗？
9: 目前还是生死状态。
8: 以后的行动还要仰仗着他，他要真出事那就太可惜了。
9: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等过两天凯文和彩霞他们回来，局长可以问问他们。
8: 我要好好招待他们，为他们请功。这次任务艰巨，梁飞他们能够完成任务实属不易啊。我把这几次事件发生的前后经过想了一想，重庆给日本发电报这个人不单了解我们，而且还非常了解日本。这什么人不但了解我们，还了解日本人呢？关键是这次行动只有你、我、丁军长、秦广义还有电台的机要员指挥，可电台一点动静都没有。难道这个人真的藏在我们中间吗？
4: 学生绝不会背叛党国，学生这些年来忠心耿耿跟着局座，没有外心。

0: 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怎么能不信任你？按照你的推测，谁是内奸呢？不是你，不是你。丁军长威名甚高，也不是他，那就是邢广义了。
1: 局座，目前来看，我们怀疑邢广义不是没有道理的。
0: 可这件事情一直他在查呀，难道是贼喊捉贼吗？
1: 局座，恕我直言，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策略。
0: 有没有证据啊？你没有证据，光靠猜测去定罪，那是不行的。邢广义身居高位，拿不住他，我们反受其害。
1: 学生明白怎么做了，肯定会神不知鬼不觉。
0: 调查的同时，绝不能让这个人破坏我们下一次的行动。

0: 放心吧，我相信梁飞会没事的，他一定会回来。
1: 来，干一杯。来，坐，大家坐。
2: 局座可是专门设宴庆祝二位凯旋的。
1: 哎，你们俩给我说一说，你们俩是怎么除掉天村大佐、炸毁密码本的？
3: 巩立伟已经被鬼子杀了，这情报中心呢也已经搬到了郊区的军营。后来我跟凯文又去侦查，无意中发现鬼子定期会把会馆的艺妓往军营里面送，艺妓肯定是供破译中心的人玩乐。就这样，我们三个决定派其中一个人扮成艺妓混入军营。
4: 哎，我说小伙子，你这是去哪儿啊？
5: 重庆。
4: 啊，重庆？重庆不是奔南边吗？你怎么往北走啊？这不是一个路吧？
5: 游山玩水呗。哎，我玩够了再往南走。
4: 小伙子，要去重庆就坐马车去啊，猴年马月能到啊。
5: 哎呀，要真是猴年马月才到就好喽。
4: 嘿嘿，我这个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头一次看见赶路不及的啊。
5: 这回见着了吧？行了，大爷，我就自己下了。大爷，谢谢大爷，后会有期。
4: 得，回见吧，小伙子。
6: 鬼子像疯狗一样往上冲，我们人手太少，打了一阵儿就都被打散了。
1: 那以后你们俩再没有见过他？
3: 没有，
6: 没有。
1: 他会不会让鬼子给抓走了？
3: 那不会，他的脑子多活泛呀，鬼子连他的毛都摸不着。
1: 奇才，真是奇才。凯文、陈在家，你们俩这次立了大功，我一定要嘉奖你们俩。
3: 谢谢局长。
1: 哦，不不不，坐。哎，对了，这邢亚萍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
6: 哦，我们和梁飞失散以后也去找过他，可是行动成功以后，济南的情况非常糟糕，我们再有任何行动都会有危险。为了大局考虑，不过请局长放心，邢亚萍和梁飞跟武工队在一起。
1: 跟武工队在一起？

0: 我要祝贺你们呀，完成了这么艰巨的任务。都是主任领导有方，
1: 我领导有方。我领导你吹牛冒领别人功劳了是不是？主任，
2: 眼里还有我这个主任吗？
1: 凯文，你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我实话告诉你。
2: 济南站的小毛已经把你们所有情况都汇报给了我，你们在济南的一举一动我都清楚。
3: 陈彩霞还知道冒着生命危险陪梁飞去日本贵国，
2: 你呢？什么都没干，在这吹得天花乱坠。
3: 你什么？还好没把这些情况汇报给局座，否则你怎么死都不知道。哎，好了好了，凯文也是被逼无奈。
2: 当时的情况贸然出手就是送死，很难脱身的。
4: 是，我这也是为了特战局保存实力着想。你应该庆幸，还好这个梁飞没有回来，否则你应该知道结果是什么。
5: 属下之错，
4: 真是后生可畏啊！梁飞不出手则已，一出手。 就为党国立下了大功。
5: 是啊，
4: 我还听说梁飞现在下落不明。

0: 以你们特战局的能力，能不能打听到他的下落？
1: 啊，我们延州各县啊正在找。不过军长你放心，这个梁飞是有本事的人，有勇有谋，一定不会出问题。

0: 迎收看本期的真相百分百，我是调查员小倩。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威海码头，这里啊海水清澈，环境非常优美。现在啊，来来往往的渔船正在忙碌着，他们正在捕捞的就是中国四大海产之一的带鱼。你想要尝一尝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吗？走，我们马上出发。
1: 渤海湾的深海带鱼特点是肉厚刺少，骨头小，鲜香滑嫩，口感好，但其捕捞工作非常辛苦，往往需要在海上连续漂泊半个多月。在码头上，我们遇到了刚刚捕捞深海带鱼回来的渔民。
0: 各位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渔船都已经靠岸了，渔民们呢正在忙着卸货。在我身边的这位大叔啊，也是刚刚打捞回来。大叔你好。
2: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您这打捞的都是带鱼吗？
2: 对，这就是我们出海15天刚刚回来捕捞的深海带鱼，新鲜不？
0: 新鲜，这个带鱼啊，在太阳底下一看还反着银色的光芒，看着就很新鲜。但是啊，大叔，为什么这个鱼不是活的呢？
2: 带鱼啊是深海的，它一出水以后啊，因为压差和缺氧，它就死掉了。像我手里的这个带鱼啊，是你们平时在市场和超市都买不到的。
0: 那大叔，您的带鱼平常都怎么销售，卖到哪里去啊？
2: 我们祖祖辈辈都是渔民，以前我们直接卖给了中间商，一般的都是进入了5星级大酒店或者出口了。市面上卖的价格很贵，但是我们渔民赚的很少。
0: 那您有没有想过什么办法来提高渔民的收入呢？
2: 当然有，我们当地有一种古法红烧带鱼，我们会把刚刚捕捞出来的新鲜带鱼直接送去做成5香酥骨带鱼罐头，又鲜美又好吃，连骨头都可以一起吃，老人和小孩都喜欢吃。
1: 古法烧带鱼原本是一道海边渔村源远流长的名菜，后来被聪慧的渔民们制作成罐头。它以肉厚刺少的渤海湾深海带鱼为原料，经过秘制烹饪做成的酥骨带鱼罐头，肉质鲜嫩，没有腥味，鱼骨酥脆，一咬就碎，打开一罐随时随地就能吃，片片饱满，口口开胃，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吃起来那叫一个香。
0: 季师傅，您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啊，也太好吃了吧！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带鱼啊油光锃亮的，看着呢就非常的有食欲，一口咬下去啊，满嘴都是带鱼的鲜香味儿，一点都不腥。而且啊，鱼骨鱼刺轻轻的一咬就碎了。
2: 这就是因为我们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啊，和你平时啊在超市买到的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带鱼用的是从渤海湾刚刚捕捞出来的新鲜带鱼，刚一出水立马就做成了罐头。我们的工艺是古法红烧，没有防腐剂，不含重金属，老人孩子吃了好吃还放心呢。
0: 现在这个时候啊，家家户户肯定都要备一点罐头，相信看到这儿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还有小朋友都很想要尝一尝您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2: 平时啊，我们是199卖6罐，今天啊我第一次上电视，我再送你4罐。同时啊，我知道大家喜欢平时啊储存一点罐头，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我再送你2罐，这样199整整12罐，多不多，实不实惠，我打开一块大家看看。
0: 这一罐倒出来啊，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而且啊都是大段的，没有鱼头，没有鱼尾。
2: 是的，货真价实，今天送您6罐，就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
0: 季师傅，您真的是非常的热情，非常的朴实。观众朋友们，他们渔民自己制作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啊，品质也是非常的高。正宗的渤海湾深海带鱼，加上古法红烧的技艺制作而成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啊，肉质饱满，口口鲜香，鱼骨鱼刺一咬就碎，老人小孩啊都爱吃，而且没有防腐剂，不含重金属。今天下单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现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购买。
1: 家里囤一点不含防腐剂、没有重金属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以备不时之需。量大实惠，片片饱满，口口开胃，鱼刺鱼骨一咬就碎，安全又美味，下饭又下酒。

游，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孩子挨饿。今天为了品牌宣传，也为了改善渔民们的生活，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送您六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量大实惠，片片饱满，口口开胃，鱼骨酥脆，一咬就碎。无论是胃口不好的老人，还是挑食的小朋友，都可以大快朵颐。今天，渔民们为了推广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品牌，199元买六罐送六罐，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都是大罐，没有鱼头，没有鱼尾，您放心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真的特别的好吃。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这请你放心，我们的带鱼是我们渔民亲自在海里捞上来的，而且罐头呢也是我们渔民亲自做的，我们都是实实在在的老百姓，不是商人，不会弄虚作假。
0: 季师傅，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1: 不信的话，我可以现场打开一块给你们看一看。我们用的带鱼都是渤海湾深海的，都是整条大块，如果你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你都给我退回来。
2: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在家囤一些带鱼罐头，储存时间长，美味可口，既下饭又下酒。但是很多人担心罐头里有防腐剂，吃多了不健康。那现在您完全不用担心，季师傅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无防腐剂，不含重金属，吃着更香。如果你也想尝一尝，您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马上就要送福利了。
0: 季师傅，您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啊，这一罐就是整整的一大盘，不仅是分量很足，而且品质也特别好。
1: 当然了，我们就是让老百姓吃个实惠。现在啊，中老年人食欲不好，小朋友爱挑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不好。打开一罐我们的五香酥骨带鱼，香味一出，老人孩子抢着吃，鱼骨鱼刺一咬就碎。
0: 季师傅，您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啊，既好吃，分量又大，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看到这儿也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尝了。那我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1: 我们这一大罐分量特别的足，够一家子吃两顿的。199可以买整整六大罐。
0: 199元整整六大罐，那这样算下来一罐才30多块钱，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季师傅，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优惠一点啊？
1: 你们大老远来啊也不容易，我第一次上电视，我们渔民啊也不小气，我再送你整整四大罐，够诚意了吧？
0: 送四罐，那就是199元整整10罐，一罐才19.9块，确实是够诚意。但是啊，季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呀、爷爷奶奶挣钱也很不容易，您看能不能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不能优惠了，我们用的带鱼啊都是新鲜从渤海湾捕捞的深海带鱼，不是你们平时在市场上买的冷冻带鱼。我们的带鱼不含头不含尾，都是整块的大块的，成本很高。我们渔民挣钱不容易，出海捕鱼很危险，真的不能再优惠了。
0: 但是啊，季师傅，今天啊您面对的是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对你们渔民自己创立的品牌来说啊，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大家吃好了都是您的回头客，您就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吧。
1: 优惠可以，我可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您说。
1: 吃好了帮我们宣传宣传，吃的不好你退回来，我谢谢大家，我再送大家两罐。
0: 送两罐，那就是199元整整12罐。我先替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渤海湾深海带鱼加上古法红烧的技艺制作而成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啊，肉质饱满，口口开胃，鱼骨酥脆，一咬就碎，老人小孩都爱吃，而且没有防腐剂，不含重金属，吃着更香。现在下单199元整整12罐，现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购买。
2: 家里囤一点不含防腐剂、没有重金属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以备不时之。

虚，量大实惠，片片饱满，口口开胃，鱼刺鱼骨一咬就碎，安全又美味，下饭又下酒，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孩子挨饿。今天为了品牌宣传，也为了改善渔民们的生活，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送您六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量大实惠，片片饱满，口口开胃，鱼骨酥脆，一咬就碎，无论是胃口不好的老人还是挑食的小朋友都可以大快朵颐。今天渔民们为了推广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品牌，199元买六罐送六罐，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都是大罐，没有鱼头，没有鱼尾，您放心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是正宗的渤海深海带鱼，味道太好了，吃起来又香又嫩，吃带鱼喝个小酒太好了。我平时啊只能吃半个馒头，吃这个带鱼罐头啊能吃一个大馒头。孩子们吃这个带鱼罐头啊也不挑食了，买六罐送六罐，我一次性买了两箱，以后不用出门也可以在家随便吃这个罐头了。
1: 这一罐的量太多了，打开之后够我们一家吃两顿的了，而且还不用杀鱼，免得弄一身的腥味儿。我们家老人小孩都特别爱吃这个五香素骨带鱼，看我们家的孩子吃得多香。
2: 妈妈，然后你多给我们一张，这样吃带鱼的时候就不用去吃那个鱼骨头了。老人小孩都可以咬动，多好啊！
3: 带鱼营养价值高，味道鲜香，老人和小朋友没有不爱吃的，尤其是带鱼罐头可以说是家家户户必备，储存时间长已被不时之需。季师傅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仅没有防腐剂，没有重金属，鱼肉鲜嫩不油腻，鱼刺酥软，一咬就碎，老人孩子不用担心卡嗓子，大口吃放心吃才有食欲。
0: 真香啊，这骨酥带鱼真香啊，骨头它都酥了，而且味儿特别的正，和上面条吃特别特别的香啊。这段时间在家出不去，得亏买了这个带鱼罐头，别人都没有的吃，而我呢在家里天天的吃，真的是很香很香的。
4: 现在这个情况出去吃饭也不安全，自己在家做味道也不好，在电视上买的这个带鱼罐头味道也不错，骨酥肉烂，我的孩子也喜欢吃。
5: 妈妈，这个带鱼罐头真好吃。
4: 现在这个情况多备点带鱼罐头准没错，我这不又在电视上多备了几组给父母送过去。
5: 妈妈，这个带鱼罐头的骨头也能吃，爷爷奶奶肯定爱吃。
3: 家里囤一点不含防腐剂、没有重金属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已备不时之需，量大实惠，片片饱满，口口开胃，鱼刺鱼骨一咬就碎，安全又美味，下饭又下酒，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孩子挨饿。今天为了品牌宣传，也为了改善渔民们的生活，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送您六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量大实惠，片片饱满，口口开胃，鱼骨酥脆，一咬就碎，无论是胃口不好的老人还是挑食的小朋友都可以大快朵颐。今天渔民们为了推广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品牌，199元买六罐送六罐，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都是大罐，没有鱼头，没有鱼尾，您放心买放心吃，抓紧时间。

0: 金师傅，您说您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啊这么好，那今天呢我也从市场上随机购买了一款带鱼罐头，您敢不敢拿您的和我的比一比？
1: 当然敢，无论从原料、工艺、口感和味道，我都敢和任何人比。我们渔民实实在在做人，货真价实做罐头，我有这个自信。
0: 金师傅，那既然您这么自信，那咱们就打开看一看。
1: 好。
2: 两罐带鱼罐头一打开，惊人的事情发生了。季师傅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油光四溢，而且都是整块的大段，而调查员随机购买的带鱼罐头鱼肉却非常的小，而且非常碎，看起来很不完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季师傅，您的带鱼罐头啊看起来这么好这么完整，但我带来的都碎了，我买的时候可是都是挑贵的买的。
1: 贵的不一定是好的，我们的带鱼罐头用的是刚刚从深海捕捞的新鲜带鱼，再加上我们的古法红烧工艺，肉质饱满鲜香美味，而且我们的带鱼去头去尾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吃得实惠，而你带来的罐头一看就是用冷冻带鱼做的，工艺不好，肉还比较碎，还有头有尾，这就是差距。
0: 但是我买的时候看不到里面是什么样，要是能看到我才不会买。
2: 两罐带鱼罐头刚刚打开，我们并不能发现有什么玄机，可是一倒在盘子里，我们发现罐头里大有乾坤。
0: 季师傅，这不是带鱼罐头吗？怎么这么多的黄豆啊？
1: 黄豆就是商家为了增重降低成本，说白了黄豆多少钱一斤，带鱼多少钱一斤。
0: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我花大价钱买的罐头啊，倒出来有三分之一是黄豆，这也太亏了。
1: 您尝一尝吧，味道差距更大。
0: 那我先尝一尝我带来的这一款，这也太难吃了，吃到嘴里啊有一股腥臭味，而且这个肉啊特别的硬，还很咸。
1: 您再尝一尝我带来的，
0: 真的是太好吃了，吃到嘴里啊没有什么腥味，特别的鲜香，鱼骨鱼刺啊轻轻的一咬就碎了，在嘴里啊越嚼越香，还是您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好吃。
1: 口味的差距就是品质的差距，我们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用的都是刚刚从深海捕捞的带鱼，没有防腐剂，不含重金属，像你带来的一看就是劣质罐头，你不知道是怎么制作的，添加剂又多，特别是老人小孩都不能吃。
0: 而且我带来的这个罐头啊体积也小，感觉您的这一个啊能抵这个好几个。
1: 我们这个大罐至少能顶你三罐，这样呢省下的呢罐子钱呢能买更多的带鱼，咱们的老百姓吃得更实惠了。
0: 现在这个罐头啊是家家户户都得背上点，那今天我们既然找到您了，这么好的带鱼罐头，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啊？
1: 好，没问题，之前我们是199卖六罐，既然大家都需要，那么我再送你六罐，这样199就整整是12罐。
0: 我先替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渤海湾深海带鱼加上古法红烧的技艺制作而成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啊，肉质饱满，口口开胃，鱼骨酥脆，一咬就碎，老人小孩都爱吃，而且没有防腐剂，不含重金属，吃着更香。现在下单199元整整12罐，现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购买。
2: 家里囤一点不含防腐剂、没有重金属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以备不时之需。量大实惠，片片饱满，口口开胃，鱼刺鱼骨一咬就碎，安全又美味，下饭又下酒，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孩子挨饿。今天为了品牌宣传，也为了改善渔民们的生活，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送您六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量大实惠，片片饱满，口口开胃，鱼骨酥脆，一咬就碎，无论是胃口不好的老人还是挑食的小朋友都可以大快朵颐。今天渔民们为了推广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品牌，199元买六罐送六罐，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都是大段，没有鱼头，没有鱼尾，您放心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

0: 一起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寒冬退去，春意唤醒沉睡的森林，野生动物们敏锐地感受到了季节更替。东北虎慵懒地舒展身体，仿佛在宣告自己对森林的霸权。动物们开始寻找春天的第一顿盛宴。当猎食者的利爪划破晨雾，敏捷的黄喉貂难敌东北豹蓄谋已久的伏击。完整的食物链层层供养，让这里成为中国野生虎豹种群密度最高的森林。夏季，每一个角落都跃动着旺盛的生机。野猪家族用拱动的鼻尖丈量土地，警惕的梅花鹿正聆听猎食者的脚步。黑熊从树上滑下，好奇地凑近红外相机。当大型食肉动物的身影出现在镜头里，隔着屏幕也能感受到压力。秋日层林尽染，一场无声的杀机正在蔓延。野猪群横冲直撞，梅花鹿腾跃如箭，上演着最壮观的逃亡交响曲。这里的冬天来得格外早，苍茫的森林披上厚重的银装，黑熊嗅探泥土的秘密，准备冬眠。两只东北虎嬉戏打滚，书写野性的欢愉。四季轮回，每一个生命都在书写属于自己的篇章，他们共同构成了这个星球上最动人的故事。
2: 东北超好吃露营特辑，白小白、梁烈维终极对决，胜负与美食一起揭晓。
3: 啥啥香，啥啥香，
4: 非常好吃。
5: 这小黄瓜，哎呀，
4: 味儿真好，
6: 它很甜，
4: 比较真实这个味道。
7: 小鸡炖蘑菇大拉皮儿，铁锅大鹅最招人儿啊！
8: 东北超好吃，真的能吃到超级好多好吃的东西。
7: 海棠果这是。
2: 8月8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刘快，
1: 我是一方。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
0: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1: 近日，2026年亚洲跳绳锦标赛开赛，吸引9个国家和地区1160余名运动员参赛，其中我省14名运动员入选中国国家跳绳队，最终斩获3金1银3铜，超越2项世界纪录，6人获得亚洲冠军。
0: 于灿一与赵一彤以202个的成绩打破2乘30秒双摇接力世界纪录并夺冠，于灿一成功卫冕，赵一彤以1124个刷新3分钟。单摇跳世界纪录获得银牌。
1: 12306推出新举措，年满60周岁的旅客可以直接拨打12306人工热线办理购票。预售期内距离发车时间3天及以上的列车车票均可预定，每天8点到18点受理。
0: 已经完成12306账号注册，年满60周岁的旅客使用注册时预留的手机号拨打12306，按下数字1就可以接入人工客服专线。12306工作人员会根据当前余票匹配您的出行计划，如果车票充足，会致电告知订票成功。旅客可以选择线上付款，或者是前往车站窗口线下缴费。
1: 8月5号起，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
0: 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3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
1: 中国消费者协会8月5号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0: 4.47亿元。
1: 在所有投诉中，商品类投诉为487155件，占总投诉量的49.41%；服务类投诉为461051件，占总投诉量的46.76%。家用电子电器、服装鞋帽、食品、日用商品、交通工具投诉量居前五位。
0: 从西部盐碱地饮水洗盐改良良田，到中部灌区精准供水稳产增收，再到东部水源地生态护水涵养产业，我省统筹供水、质检、护水三位一体，推进水利网络升级改造。
1: 一条条输水干渠，一座座智慧泵站，一处处生态水系，不仅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更催生出种养结合、生态文旅等多元产业，以现代化水利体系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头活水。
2: 湛濑县是吉林省水稻面积第一大县，依托全省河湖连通骨干水利工程，打通嫩江引水主脉，源源不断的优质活水引入湛濑，不仅有效改良区域盐碱水土条件，更为本地特色水产养殖产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态基础。依托洁净充沛的嫩江水系资源，湛濑县大力发展特色生态水产养殖，规模化养殖大闸蟹、小龙虾特色水产品，让优质水土资源真正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增收优势。
3: 我们这个嫩江大闸蟹、小龙虾喝着零污染的嫩江弱碱水长大的，它的品质绝佳。
2: 在大安灌区，水利工程的多元价值体现得淋漓尽致。当地通过大型水利整治项目，新增数十万亩可耕土地，利用灌排配套系统持续改良盐碱地。当地还依托退水渠打造生态湿地，芦苇、荷花连片生长，湿地观光、农事体验文旅产业顺势兴起，形成粮食种植、水产养殖、生态旅游三产融合发展格局。
4: 试点总结的治理经验可在东北松嫩平原推广应用，夯实碱地粮仓建设基础。
2: 永吉县万昌镇地处石头口门水库水源保护区，是守护水源水质安全的关键区域。为扎实筑牢水源地生态安全屏障，万昌镇统筹全域管控、源头治理、长效共治三大重点，多举措全方位推进水源地规范化保护治理。在优质水源加持下，保护区周边农田全面推行绿色有机种植模式，有机水稻、旱地浆果、林下菌菇品质大幅提升，凭借洁净水源优势打响特色农产品品牌。
5: 通过这个有机田改造以后，有机大米，年产170吨左右，效益比以前翻了一倍，带动农户人均增收3000元以上。
2: 走进松原市前古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松原灌区套号泰子片区，放眼望去，硬化干支渠纵横交错，清水顺着管道精准流入一块块水田。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白碱斑驳、10年9不收的废弃盐碱地。作为松原灌区重点改造片区，当地依托河湖连通引水工程，搭建起灌、排、洗、控一体化水利系统。水利体系的升级释放了多重综合效益，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改良水田3.04万亩，年增产粮食4200万斤。
6: 我们将保持完善数字化灌溉，提升灌区精细化管理水平，适度发展农田养殖、农田观光，打造西部生态绿色示范区。
2: 今年我省还将加快推进吉林水网骨干一期工程实施，二期工程开工建设，尽快构建2纵5横的吉林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建成后每年将向中西部粮食主产区输水超30亿立方米，新增改善灌溉面积600万亩以上，持续提升水资源配置和调蓄能力，为吉林现代化大农业发展提供坚实水利支撑。
7: 既要长粮于地、长粮于技，更要做好长粮于水文章。省水利厅谋划推进通渝、浚平等16处新建现代化大中型灌区项目，因地制宜实施113处现有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为吉林扛稳保障粮食安全重大使命筑牢水利屏障。
0: 今年上半年，长春市立足资源禀赋，统筹推进县域经济提质增效，兴业强县富民迈出坚实步伐。
2: 位于公主岭市的吉林省长迅达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汽车零部件企业，车间里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加紧赶制订单。在服务好长春本地主机厂的同时，企业还为北京奔驰等车企配套，积极拓展外部市场。
8: 始终坚持质量第一、交付第一、服务第一的理念，以技术驱动创新，不断提升我们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2: 推动县域工业提质增效，农业发展也态势稳健。今年上半年，长春全市种植业增长43.5%，其中高品质果蔬产能持续释放，拉动作用明显。水果产量超50,000吨，增长55.8%，全市食用菌产量增长5.4倍。位于九台区卡伦湖街道的赵三花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引进耐寒性强、花期更长的优质新品种，大幅提升种植效益。
9: 上半年卖那400-500万株吧，今年发的货最远的是内蒙的。
2: 乡村特色产业的蓬勃兴起，得益于长春市深入实施的特色富民产业3年突破行动，立足一县一业、一乡一特、一村一品发展思路。长春持续延伸乡村产业链条，完善连农带农增收机制，
10: 打造40个特色产业村，辐射带动400个特色产业村发展，以点带面，村点成线，形成若干个特色产业片区和特色产业带。
2: 特色富民产业蓬勃发展，带动群众增收，也进一步撬动乡村消费市场。今年上半年，长春市限额以上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5.2%，县域消费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1: 眼下正值暑期旅游旺季，也是全省防汛关键期。为切实宣传全省文旅领域汛期安全防范工作成效，特别是文博场馆消防安全与应急能力建设成果，近日，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组织省直主流媒体采访团，开展文旅领域安全主题采访活动。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春建乐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那对于一个年接待游客量超过100万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而言，守护好每一位游客的安全，就是守护好景区的立身之本。
12: 建乐潭景区水域面积广，环湖岸线长，涉水安全是景区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有着30多年水上救援工作经验的游船船长李金斌，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游船的运行状态和救援设备的安全细节。
13: 我最大满足就是游客快快乐乐上午的船，快快乐乐下午的船，做到安全第一吧。
12: 每年的4月末到10月中旬是游船运营的高峰期，为了让游客玩得安全、玩得开心，景区常态化开展消防应急演练。
14: 消防演练呢，是我们每月必须一次的。落水，还有这个舵机失灵啊，或者极端天气啊，我们就根据这个主要的时间节点，然后按照计划进行。
12: 在伪满皇宫博物院安保指挥中心，一块巨大的屏幕上实时显示着1500多个监控点位画面和3000多个智能物联感知设备运行数据。一旦发现火情或治安突发状况，指挥中心可以做到一键调度，横向联动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纵向直达一线安保人员，实现秒级响应。
7: 我们在设置这些预案的时候呢，第一，首先要保人，第二，要保文物，第三，要保古建。
12: 除了智能化手段的全天候值守，人工巡护同样是伪满皇宫博物院安全防线中重要的一环。安保人员分班次、分区域，对重点区域进行不间断巡查，守住安全底线，才能提升旅游品质。来自省文旅厅的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全省已成立服务指导组32组，发现并处置安全隐患135个，整改率达100%。
15: 紧盯汛期、暑期、国庆、冰雪旅游等关键时间节点，加强索道缆车、大型游乐设施等测种设备检查，同时加强新业态项目管理，坚决防范遏制重大事故发生。
11: 从建乐潭的实战演练到伪满皇宫的常态化防控，吉林文旅正以实际行动持续压实全链条安全责任，以高水平安全护航文旅业高质量发展。
0: 8月5号，书香办成长，文明润同心，文明实践公益服务系列主题活动在长春这儿有书文化空间举办。
2: 本次活动由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长春市文明办主办，活动聚焦未成年人暑期成长需求，邀请知名作家分享作品，引导广大青少年体悟成长真谛，树立远大理想。在活动中，南关区红城街道彭城社区还分享了书香彭城、文明同行公益服务实践案例，为长春市文明实践加阅读空间融合模式推广提供可复制的基层样本。
16: 盘活我们社区自有的阵地，整合我们可以利用的共建资源，引入优质图书进社区、非遗课程进社区等活动呢，常态化开展专业化的服务。
2: 活动现场完成24家实体书店与79家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接对共建，并为暑期爱心托管班揭牌。
17: 把优质的文化资源呢下沉基层，形成常态化公益服务力量。让文明实践活动有场地、有内容、有人员、有机制。
18: 近日，文明实践润松江，乡风文明促振兴，松原市文明实践大集开启，打造沉浸式文明实践新场景，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文明的温度与力量。
19: 本次大集共设置文艺展演与分享、文明实践成果展、志愿服务项目展、文明城市建设互动展以及文明实践加惠民服务五大板块。活动还邀请了感动中国2024年度人物屈亚波、中国好人于雷等模范人物分享感人事迹与初心故事，用榜样力量引领文明风尚。活动现场还打造了一系列兼具趣味性与实用性的互动体验项目，覆盖文明养宠、文明交通、文明餐桌、文明旅游等多个领域，
20: 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里记住安全出行的要点。
18: 八月吉林繁花竞绽，勾勒出生机盎然的夏日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8: 再见。

0: 本期节目由国投罗甲特约播出。
1: 来参加罗坡田间玉米会的乡亲往里走啊，来看看你家的玉米苗高还是他家的玉米苗高，想增产的过来来看一看呢。
0: 一大早，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的玉米示范田里就围满了人，一场罗布泊产品的田间示范观摩会正在热闹地进行。来参会的庄稼汉个个都是响当当的种粮大户，能把大伙聚在一起理由只有一个，这里有丰收致富的好法子。
2: 我总觉得我自个儿的那个就挺高了，到这一看看，他这个确实比我的好，
3: 杆儿挺粗挺壮的，肯定要增产的。
0: 到底好不好比一比才知道。技术员从示范田和对比田拔了两株同一天种下的玉米进行现场比较，
4: 同时储到11片叶，但是能看到左手边用我们罗坡产品的株高呢明显要高一些，株高是2.48米，右边用其他产品呢明显要低一些，株高是2.31米。
0: 光看个头还不够，地底下的根到底怎么样？
4: 两组对比实验，罗坡产品的呢玉米比较爆根，侧生根比较长，比较绒毛比较多，然后对比组呢相对少一些，对比组呢侧根的长度是26厘米左右，罗布坡产品的侧生根长度呢达到了29.5厘米。
5: 罗坡刘先生好不好？
6: 好。
0: 茎、杆高一头，根系深一截，这让种植户康宝海很骄傲。每到玉米的拔节期，就属他家的这片罗布泊肥料示范田最显眼。
7: 没用咱家罗布泊加肥的啊，这个苞米呢到我肩膀啊，完了这片呢从这往上呢是用咱家罗布泊加肥的，完大家看一下啊，到我哪？看见没？这苞米都比我都高了。
0: 玉米个子高，大风过来很容易倒，可康宝海一点不担心。钾肥给的足，给的好，玉米自然站得稳。
7: 看一下啊，咱家这个气生根啊，特别的粗壮啊。这个根扎下去之后，这个苞米刮7级、8级风刮不倒它啊。这个是用咱罗布泊钾肥能达到这种程度，根系特别粗壮，咱拔不出来啊，杠杠的。
8: 罗坡硫酸钾呢，具有硫钾协同作用。那么氧化钾呢，促进细胞的韧性的作用，具体体现出来就是这种抗倒伏以及生长速度快。这个硫盐素持续的促进蛋白质和淀粉的这个合成，提升玉米的品质和产量。
0: 康宝海使用罗布泊肥料已经20年，即使价格略高，他也从没动过换肥的念头。心里那本增收账，他比谁都算得清。
7: 一袋萝卜和钾肥呢能上3亩地，完了1亩地就贵10块钱，到秋了呢籽粒饱满容重高，1亩地呢咱能增产200斤左右，多卖200多块钱，多划算呢。
0: 肥料好不好，庄稼自己也会说话。罗布泊产品的技术服务队定期对这里的玉米进行叶绿素监测，随机选取刚长成的顶端新叶10片一组，取平均值进行对比测试。
7: 16.0，
9: 对比组未使用罗布泊产品的叶绿素含量是17.96。好，现在我们去测一下使用罗坡组的叶绿素的情况。哎，
7: 就这片来。
10: 25.6，27.5。
9: 使用了罗坡组的叶绿素平均值是26.23，比咱们对比组平均值高8.27。
7: 哎，确实挺高，挺好的啊。
10: 是，叶绿素是咱们植物的养分工厂，说明咱们这钾肥用在咱们玉米上，确实给咱们植物提供了生长动力。
0: 效果明显，当然受欢迎。如今在柳河县，罗布泊肥料已经成为了玉米丰收的好帮手。
7: 俺们去买化肥，不管到哪场都得打听是不是罗布泊的硫酸钾。
11: 原来从卖16吨开始，现在卖到1200，这农民非常实在，你稍微差一点都不用你。
12: 深耕农业市场，做好市场的推广和销售，让国投罗甲的产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农业丰收。
0: 扎根黑土地，服务种粮人，国投罗甲始终践行央企担当，以优质肥料服务粮食安全，为端牢中国饭碗贡献力量。
5: 泄密的人应该就在你们那天控制的人当中。
6: 不不不，
13: 这个
6: 老秦啊，这些人都是我特别信得过的人，他怎么可能出卖情报呢？那照你这么说，我们三个人也有嫌疑吗？
13: 不，邓局长，我不是这个意思。
6: 那你什么意思？查是一定要查的，不过我认为发报这个人呢，他一定是知道咱们要彻查此事，所以才沿袭旗鼓，让我们去怀疑那些不应该怀疑的人。老邢，你觉得呢？
13: 也许有这种可能吧。

0: 完了，师傅，行。行。
1: 对啊，梁妃又立了大功，而且这个梁妃真是了不起啊！哦，还有你雅萍姐也去了，据说这个日军破译中心的位置就是雅萍姐找到的。
2: 真的？嗯。啊，我真羡慕雅萍姐，能跟梁妃一起并肩作战。爸，我也要加入特别行动组，跟梁妃一起杀鬼子。
1: 梁嫂，你以为这个特别行动组是什么人都能去的？
2: 那雅萍姐能参加，我为什么不行啊？
1: 你从小不就是要医学报国吗？还有一个丫头，以后不许每天念叨梁妃，她是个特工，江湖世家子弟，你们两个不可能。
2: 爸，
1: 丫头，啊，你陈叔叔的儿子从美国回来了，后天晚上咱们两家一起吃个饭。
2: 怎么又一起吃饭啊？不去。
1: 哎呦，你妈妈在的时候给你们订的娃娃亲，这些年来人家一直心里有你。怎么不能一起吃个饭？
2: 不去。
1: 丫头，丫头。
2: 对了，爸，我丁潇潇呢，要不然就不嫁人，要嫁人啊，就嫁像梁妃那样的大英雄，像那些公子哥，我看不上。
1: 哎呦，这丫头。

0: 十个包子，
1: 来嘞，十个肉馅包子，热乎的。
2: 哎，你这是能赊账吗？
1: 啊，赊账
2: 啊。
1: 我认识你是谁呀、啊？吃白食的？
2: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1: 你不是这意思，什么意思啊？这兵荒马乱的，我上哪儿找你去？年纪轻轻的学点好，别老跟日本人学，到处吃白食。赶紧的吧你啊！
2: 要不我拿这自行车跟你换行不行？
1: 拿自行车换包子？啊不，不敢。您我摆弄不了这玩意儿。您要是吃饭，您拿钱；不吃饭，您走人啊！我弄不了这个。
3: 太君。
1: 哎，您怎么着？哎，
3: 对的，
1: 多拿。哎，您，
3: 妈爸的，还回来了？
4: 还回来了？
3: 过来，过来一下。
4: 妈，人呢？过来，
3: 那乖乖意思，我这个走啊。你三哥没得过噻。
1: 太君，您慢走啊。
2: 给我看点。
4: なおれやろ、どこ見てやがる。
3: 気付けろや。ペラル割ってんじゃねえや。
4: たくや。あ？
3: あれ？
4: おい、
3: お前
4: 財布？
3: あ、あいつら。
4: 社長。
3: はい。
4: 你敢偷我的钱包？
2: 这钱是他的。
4: 他的
3: 啊？
4: 走！
3: 哪儿惹？走
4: 了！
3: 我这边。
2: 这是他们俩的包子钱，
5: 这回
2: 我可以赊账了吗？
1: 够，来您来几个，来热包子，哎呦，热热乎乎肉包子，您放心，哎，
6: 有。

0: 亚萍，你什么时候回重庆的？我一直都挺担心你的。你找我有事？嗯。
1: 那天在日军军营门口，是不是你跟陈彩霞接应的梁飞？是的。那他现在怎么样？为什么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你来找我。
0: 就为了问这个，
1: 对不起，凯文，我毕竟是跟梁飞一起去的济南。

0: 他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真的很担心他。
1: 明白，我明白。那天在军营门口，我和彩霞是去接应梁妃了。我们掩护梁妃跑出军营大门，本想上去接应她，可是鬼子人数实在太多了，我们打了一气就都被打散了。梁妃最后到底怎么样了，我们不太清楚。后来我们急着赶回来复命，至于梁妃是生是死，我们确实无法得知。
0: 如果有梁妃消息，请你告诉我。
1: 亚萍，你来找我，就为了这一件事。

0: 你给我起来！
1: 平时我是怎么教你们的？啊！训练时候不用功，关键时刻都爱你。来，
2: 你这心里巴不得他梁飞再也回不来吧？
1: 我说你至于的吗？
3: 要你管。
0: 凯文要是聪明，就该收敛一点。他看上的女人，心里惦记着其他男人，他能不上火吗？只可惜这气撒错地方了。
3: 你说这梁飞到底在哪儿呢？
0: 哟，他在的时候你们穷惦记，他不在了你们还惦记。他在。
3: 我是惦记他怎么把他的心收了，总不能让他跟那共产党走吧？他不在，我是惦记他是死是活，总要给局座一个交代嘛。
0: 行了，别装的道貌岸然了，你跟凯文还不是一个心思，巴不得他再也回不来。哼哼，
3: 还真是。 这梁飞要是死了，我们会风风光光的给他厚葬，立为抗战之英雄典范。可他要是还活着，我们的脸就没有地方放了。彩霞，
0: 嗯，
3: 我知道你对他印象不错，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句，你可是党国的人。
0: 少来，你干脆直说，我是你的人得了。

0: 怎么样了？
1: 还是没有消息。特战局方面也跟我们打听消息，看来他们也没有梁飞的下落。你说梁飞他会不会真的？
0: 不会。小鬼子要真杀了梁飞，就一定会大张旗鼓的宣传。梁飞不会有事的，绝对不会有事。
1: 但愿吧。明天还要跟国军谈判，我们在前线的情报人员得到消息，鬼子的情报部门盯上了田家卫。
2: 田家卫，新五十三军军长。
1: 是，如果新五十三军变这些投敌，他们的整个突围计划就会打水漂，所以我们也得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那样，我们华东部队的抗战压力将会更大。
3: 你在这儿等着啊，我去开个会，一会儿就出来。
4: 是。
5: 林旅长，您找我有事儿？

0: 像我们和日本人打，可我们这点家庭没几个回合就得叫人家给灭了。叔斌，我想还真不如跟日本人合作，这兴许还真能有点好处。
1: 军中大事由军长做主。
0: 是啊，可是我担心蒋介石言而无信，小日本也不是省油的灯。河野渡说叫我过去以后担当西北联合的总司令，这还不是空头支票。可我更担心他们卸磨杀掠。

0: 潇潇，你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人家想你了呗，你回重庆都不知道找我。
0: 我有工作嘛。
2: 亚萍姐，梁飞这次跟你一起回来没有啊？按理说你这次大获成功，应该有个庆功宴什么的。
0: 他没回来。
2: 哦，那他是不是去参加别的任务了？这次参加的什么任务啊？会不会很危险啊？
0: 这我哪知道啊？
2: 哎，那你给我讲讲，你们这次是怎么杀掉田村大佐，拿到那个密码本的？跟梁飞在一起并肩作战，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亚萍姐，你给我讲讲吧。
0: 潇潇，你来找我就为了问这个呀？
1: 啊，不不不，也不全是。我爸非要让我陪他一起跟陈司令吃个饭，我觉得没意思，不想去。
0: 就这些。
1: 嘿，我怎么什么都瞒不过你啊？我爸他们想让我跟那个陈公子谈恋爱，我不愿意。
0: 潇潇，你这么偷着跑出来，回去肯定会被挨骂的。
1: 那我也不会同意跟他谈恋爱啊，换作是你，你也不会愿意的。我丁潇潇喜欢的人呢，是像梁飞那样顶天立地为民除害的大英雄。
0: 潇潇，你爸爸是不会同意你这种想法的，就是我也不会同意。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梁飞是个特工，跟我哥哥一样。
1: 不是特工怎么了？特工也是人啊，而且他那么优秀啊，
0: 就是因为优秀才被寄予厚望，去执行那些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小香，这是打仗，比战场上的枪林弹雨还要残酷，而且每次执行任务都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1: 对不起，阿姐，我又让你相亲亚文哥了。

0: 小芳，你见过里面的樱花吗？
1: 马奇拉，哦，当然没有。
2: 本巴尼不但见过，还在上野公园的桜の木の下で相互花雨露し。看过了是吧？嗯。
1: 处长说笑了，我没有去过日本，不过日本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
2: 不知道你最想去日本哪里？
1: 东京、名古屋、横滨，我都想去。
2: 哦。
0: 你想去的地方这么多，所以你预学的这么快，嗯？
1: 那是川宁老师教的好。另外，我也喜欢日语，确实下了不少功夫。
2: 很好，你的东京话比你的老师还要好，因为卡哇伊只会说关西话。
1: 贺野先生，我没明白您什么意思。
2: 我曾经两次接到一个神秘女人的电话，一度敵の動きを教えてくれて，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然后我突然觉得电话里的那个声音和你的脸像都有点东京口音。
1: 河野先生太高抬我了，我是您和川井老师一手培养出来的，我为帝国也没做什么贡献。
2: 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出色的。
1: 谢谢河野君。对了，我听说您要亲自去策反田家卫。河野君，我想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消息都没有吧？
2: 说实话，
1: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我想这件事情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反应都没有。田家卫毕竟是一军之长，不过他们也要考虑军方的感受。所以河野君在行动之前，成功策反之前，一定要小心，不能让他们抓住任何把柄。
2: 有道理，阿里亚托。
1: 我是不是班门弄斧了？
2: いや、君の判断はいつも正しい。ショパン、ヤンフェの手がかりが何かつかめたらば、必ず教えてくれ。
3: あ、できる限り力を尽くします。
2: 新理事、いや、失敗者だ、新知。ヤンフェ、必ず殺してやる。

0: 他怎么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特战局那边也没有他的消息。没有，锦衣姐，会不会是你们组织上让他去执行什么特别的任务呢？你也不知道。不会的。
1: 凯文和彩霞好像并不在乎梁辉的生死，反倒是你一直关心他。
0: 他毕竟教过我，而且这一次是他带我去执行任务。 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

0: 站住！海啸，爸爸让你和陈叔一家去吃个饭，为什么不去？这在战场知道叫什么吗？逃兵，在战场上要被枪毙的。
1: 那也是被您抓的壮丁，我又不是逃兵役。
2: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
4: 戌狗、
3: 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5: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

0: 块九，只要十九块九。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0: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
5: 戌狗、
4: 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

0: 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节目，正儿八经的白水冻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人家陈叔叔一家就是想见见你，可你呢？要不是你亚萍姐告诉我你在他那儿，我还以为……
1: 丫头，
0: 这是礼貌。你说说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这点道理都不懂啊？
2: 我就是不想见。
0: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在家好好洗澡、换衣服、看书，啊！
2: 哎，爸，回来。风机扣没系，抬头。
0: 好好在家啊。
3: 上个月，我部在山西、河北的反扫荡战斗中，共消灭日伪军24000多人，也算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胜利。那这一次呢，和咱们贵军的合作，我认为也是非常必要的。

0: 丁营长，
1: 几次开会都没有见到你，听说你去前线了，是不是参加什么大的战役了？我能做什么呀？都是配合战友行动。可别跟我说济南日军迫于中心的战役你没有参加呀。都已经过去了，不是吗？嘴还挺严。来，请坐吧。
0: 哎，
1: 我知道梁飞一直没有回重庆。说实话，我很钦佩他，他是个大英雄，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龚立伟和田村大佐一死，前方的部队可以放心的调动，这都是他的功劳。我们欠他一个

0: 会。小刘同志，能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吗？
1: 说实话，我不知道。
0: 真不知道。
1: 捣毁日军破译中心以后，梁飞从日军军营突围。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丁局长，事实上最后见过梁飞的是凯文，还有程彩霞。
0: 这么久没有他的消息，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
2: 贺野兔的到来，我很难堪呀。
3: 是见与不见，完全取决于军长您对何野兔那封信的态度。如果要跟日本人走，那就得坐下来谈谈条件；如果我们要继续抗日的话，就把那何野兔交给重庆方面。
2: 交给蒋介石，只能换来奖金和表扬信，不会重用你的。再说国军前途渺茫啊！我们跟日本人干，又怕他出尔反尔。我现在还真是矛盾得很啊，参谋长。
3: 军长，要不咱们跟何野兔见个面聊聊，摸摸他的底。
2: 好，这件事情就由你去办。一要快，二要严格保密，特别要注意特战局那帮孙子，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1: 梁飞回来了吗？

0: 想到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我就不乐意。
1: 收
0: 就行了，不用那种眼神看着啊。
2: 咱俩可是成了亲的
0: 啊，
2: 我会对你负责任的。
0: 放心吧。

0: 你这咋传的报案队嘞？不是，我是路过的。你听我这口音也不像本地人的，大妈。你这咋传来跟报案队他们一模一样？大娘，你别打了，认错人了。
1: 认错了。
0: 认错人了。
2: 我看他像。
1: 不是报案队怎么了？
0: 这帮王八蛋，带着刽子进村抢东西不说，还把他家的桂花抢走了，说是送给松井校队长。这帮畜生！
1: 什么时候的事？
0: 一代言的功夫，往南去了。
1: 正好顺路，我们看看这帮畜生到底什么玩意儿。大妈，别哭了。天黑之前，我把您闺女给你带回来。闺女回来以后，赶紧走，越远越好啊。别哭了，好事。还真去了。
3: 过来，休息一下。什么时候也让咱抢几个女人，也让咱露一回，懂吗？别动，别动！别看你是犯了情，你知道不？
4: 河南人，你们听着，这是送给敌人的女人，谁都不许碰。

0: 我打听个事儿啊，这往重庆是这么骑吗？
1: 你傻，这江苏离重庆还有千把里路呢，你不会是骑的这个车吧？
0: 你当我想呢？你是干什么？
1: 你哪个道的？去重庆干什么？你不知道那是国民党的地盘吗？
0: 咱们是一个道上的，我是济南山田司令下边警备大队的。
2: 这皇军
0: 不是要攻打重庆吗？你说这一道不得有个知根知底的人帮着忙活张罗一下？皇军刚来，人生地不熟的，你说没人这个领个路多不好啊！嗯，
3: 有自己人，自己人。
0: 哎，这姑娘长得不错呀，啊，这模样挺俊的。
4: 这
0: 绑着干嘛呀？
4: 没什么乐呵乐呵，
5: 别，花姑娘，
4: 没事，
5: 没事，太紧了，万一这太紧关节伤。

0: 你妈等着你呢，赶紧回去。
1: 大哥。
2: 哎，别，啊，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赶紧回家去吧。
1: 谢谢你，大哥，谢谢你。

0: 这个梁飞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损失不小啊。是啊，我们也是一直在找。嗯，我听说最后和他见面的是陈彩霞和凯文。嗯，他们怎么说？
1: 他们说打算了。也是，这梁飞大闹鬼子军营，他能活着出来就算是不错了。
0: 如果梁飞真的被日本人抓住，那他们是不是应该满世界宣扬才对？
1: 这也正是我的非解之处。哎，解放，你跟共产党有交情，他们怎么说？这梁飞是死是活？我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谈过了，他们说也不清楚这件事，但据我的观察，他们应该不是在撒谎。哎呀，梁飞呀！
0: 杨飞呀，但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人跟我谈起了另外一件事情，我觉着我们还是要小心为妙。
1: 解放，有什么那些消息吗？
0: 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和我说，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新五十三军的添加位会反水。
1: 啊，哼！不过解放，这个新五十三军呢，你跟他。

0: 真有渊源呢、啊。
1: 嗯，
0: 这第93师可是你的老部队啊。
1: 对啊，这也正是我最担心的。我担心这个田家卫会带着我的新53军投靠日本人，那我的部队不就成了伪军了吗？
0: 田家卫不可能成功。
1: 为什么？
0: 姐夫，你想啊，你们军界怎么可能没有我们特战局的眼线？
1: 要这么说，我的身边也有你们特战局的人了。
0: 姐夫，你说笑了。你是我的亲姐夫，我怎么可能这么做呢？不过我的感觉奇怪了，这共产党是怎么知道消息的？看来他们的情报工作也很出色
1: 呀。哎呦，行了行了，不要老盯着人家。我们现在是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抗战。倒是这个田家卫，你们要必须给我盯紧了。

0: 天俊将，久仰大名。
1: 何野先生，竟敢只身来到我军的管辖地盘，足见胆量啊！
0: 为了帝国的未来，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何况我确信天俊将一定会保护在下的安全。
1: 有意思，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有谋有识的人谈话。请坐。
0: 不知道天俊将收到我的信没有？我想在心里，我已经充分说明了利弊关系。天俊将身为一军将官，应该很清楚里面的武器装备补给度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没有切实保障。即便给你们希望了，你又能坚持多久？中国有句老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天俊将，请三思。
2: 跟了你们，我们不就成了伪军汉奸了吗？
0: 我相信历史是由相应者书写的。天俊将，你的经历我了解一些，我认为以你的才干，刚上任军长实在出彩。我想你也清楚，虽然你带病在外，但军情方面并不相信你，但是帝国会承认一切有能力的人。如果你加入我们，帝国将保证你成为西北联军的总司令。
1: 可这些东西不全在你们手中啊！啊！
0: 如果我们合作成功，西北这些地方都将是你的地盘。我可以保证，为了打消天俊将的疑虑，在成功之前，我可以作为里面的人质。
1: 我倒非常欢迎何野先生到我军中做客，这里也没酒没肉的，还不如到我军部啊，你我好好喝上两杯。
0: 恭敬不如从命。
3: 杨飞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要不然我去找找他去。
4: 你怎么找？说不定现在梁飞已经……

0: 梁飞。
1: 哎，你跑哪儿去？急死我们了，你知道吗？我们已经被你撞裂了，你知道吗？
2: 是撞裂了，撞裂的回来了吗？
3: 没严肃呢，回来了，想我吗？想我？
0: 你想啊？
2: 哪想了？
0: 哪儿都想。
1: 哎，赶紧回去吧，我们锦衣同志可等着急了都。
2: 哦，走。
3: 一会儿你进去的时候，我进不去，然后你跟他说，你放在别看，别生
1: 气。不好吧？
3: 什么不好？你找他。
1: 去吧。

0: 梁飞，
1: 怎么了这是？

0: 锦衣姑娘，锦衣同志，锦衣同志，你看你，我不让你这样，你玩过火了吧？
1: 你的主意，
0: 什么你的主意，你的主意。

0: 这天去哪儿了？怎么才回来？
1: 玩玩。
2: 有好戏看喽！
0: 凯文，你这出拳速度还是慢的。要是出拳速度够的话，这石头就被你打爆。在物理学讲，这就叫相对论。
1: 哎，彩霞，
3: 怎么老了？
0: 梁飞兄弟回来了！
3: 哎呀，这十几天让我们好找啊！
1: 啊，
3: 被你们找着那。

0: 啊，他在这儿呢。哎，啊，秘书长，你请放心。好嘞，再见。梁飞啊，你现在可是人物了啊！哈哈，这秘书长听说你回来了，非要给你这个大英雄见一面不可，给你摆上庆功宴。
1: 别，你傻鬼子，是我本分，不用那么大张旗鼓遮。
0: 哎，兄弟。
1: 你真是谦虚了，您这次啊可是立了大功了。你为国君呢解除过心头之患呐，秘书长说要给你通力嘉奖啊。哎，千万别，你这傻鬼子又不是我一人的事儿，是吧？那么多人呢，你要奖励你都奖励，别奖励我一个。再说了，这不是我一人功劳。
0: 不，没有你可不行啊。来啊，上茶。
1: 啊。
0: 我呢，还是习惯喝咖啡。啊，我说，你是从法国回来的，来呀，给我们的大英雄弄一些上等的咖啡。
2: 是。
0: 哎，两位，这个。

0: 满载而归呀、啊。
1: 咖啡，有我份吗？
2: 我说你什么时候进屋的时候能敲开门？贼性难改。
0: 念完经打和尚是吧？跟人家这招才学了多久啊？回头就收了人家是贼。
2: 哎，你还别说啊，这回行动，你教我这手还真用上了。
0: 真的？
2: 真的。
0: 姐们还是有用吧？
2: 有用。
1: 哎，跟我说说，说说细节。
2: 细节就是，我当时哈，想到下午就告诉你。
3: 哎呀，哎，听说你们回来通知你的寝宫了。
0: 嗯，其实吧，我跟凯文都知道这功劳是你的，但是我们不是拿着人家饭碗吃饭吗？总得卖些好。小官人，你不会在董局长面前让我难堪吧？嗯。
2: 哎。我没心情，哈，跟你们抢功劳。哎，你不都说了吗？什么事儿都让我干了啊！有些人就没事干了，这话我记住了。再说了，我也没心情在这儿。哎呀，什么升官发财的？
0: 不想着升官发财，难道跟着武工队，在那穷山沟沟里跟鬼子打圈圈啊？你还别说，跟共产党没关系。这次在鬼子的军营门口，我们可是什么都看见了。
2: 看见什么了？能证明什么呢？
0: 反正就是替你感到不值。这穷山沟里被鬼子扫荡，还搞什么游击战术？这种东西上不了大台面。
2: 不懂了吧？知道什么呀？
4: 孤陋寡闻。
2: police 坐。
4: 哎，坐下。
2: 给你上一堂政治课，知道吗？你们的蒋委员长已经深刻认识到游击战术之成效啊，所以呢，已经决定效仿共产党的八路军，在南越创立游击干部培训班，知道吗？而且呢，专门从中共请了教官做培训，明白了吗？明白了就好。所以呢，游击战术已经上了大台面了。行了，不跟你说了，说你也听不懂。
3: 走了。
0: 哎，你别走啊！你小官人，
2: 嗯，
0: 姐请你吃饭，感谢你给的这份功劳。
2: 哼，下回攒着一起吃吧。

0: 行，都喝了啊。
1: 不是你是想见那个女八路去呢，还是邢亚萍呢？
0: 哎，你这个问题倒问住我了。

0: 哎，锦衣同志。哎，
1: 梁飞呢？
0: 是啊，人呢？是他让我找你来的，你来了，他就不见了，怪了。

0: 啊，裴子，来，坐。靠近点儿。我问你啊，这个梁飞是不是挺可气的？
1: 啊？哦，是挺可气的。
0: 我觉得呀，不仅可气，还可恨。
1: 您说的太对了，太可恨了。嗯，
0: 那你觉着像他这种又可气又可恨的人，咱们该怎么办？
1: 啊？那我听你的。
0: 我在征求你的意见呀。
1: 我的意见啊？嗯。我觉得就应该教训教训他，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吧？
1: 那这该给个处分，咱就给个处分。不过给他一两个处分，对他来说也不算啥。
0: 对，这梁飞呀，有个处分，那就是隔山打牛，隔靴搔痒。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5元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值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5元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值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6: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7: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
8: 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

0: 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1: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5元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用半斤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3: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5: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6: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7: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8: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5元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地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5元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8: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9: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8: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
9: 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6: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县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0: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4: 鲜县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8: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5: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2: 降价了，降价了！鲜县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鲜县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鲜县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县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的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鲜县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9: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县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0: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
10: 这下好了，
0: 有了
10: 鲜现五香鱼罐头，
0: 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

0: 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1: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即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3: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5: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6: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的，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7: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8: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8: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3: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8: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4: 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6: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县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0: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9: 鲜县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8: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5: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2: 降价了，降价了！鲜县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咱们呢应该换一种方式。
10: 换啥方式啊？
6: 我在问你啊，你要是负责人你怎么办？
10: 我是负责人，我要是负责人，
11: 哎，我要是负责人，我就像石队长那样，是吧？我就关他紧闭，是吧？我只给他吃的，
10: 我不给他吃的，给什么吃的？我只给他喝的，我饿他2天，我饿死他。
6: 黑子同志，你还是太心慈手软了，这响鼓啊，需要重锤敲。
11: 哎。那就关他3天紧闭，我连水都不给他喝，我渴死他，我饿死他，啊！
6: 关他个3天紧闭，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对吗？
11: 对。
12: 哎，
13: 不是你们这下手也忒狠了啊！真是的，我在你们心里形象就这样啊，下手也忒狠了啊！
6: 你要不在这儿，我还不说呢。
14: 这教育的成果很显著
13: 啊！啊，显著啊！不够水喝是不是？我你
14: 给。
6: 说吧，找我过来什么事儿啊？
13: 事儿，就是特别的想念你，想来看看你，这个理由可以吗？哎。谁说来着？前两天，哎，黑子，你说的谁？就是在码头，就是天等我不吃饭，
14: 不锦衣同志吗？
6: 黑子，
14: 啊不，那个，我也不知道，那个我出去一趟，
13: 我出去。哦，是你啊？
6: 没有的事儿。
13: 这某些同志这个心口不一呀，嗯。其实啊，你要不在重庆，我就不回来了，真是懒得跟那帮人在一块儿。嗯，正经的啊，我毁了密码本之后呢，出了日军军营大门，有人对我打黑枪。
6: 对你打黑枪？
13: 嗯。
6: 谁呀？
13: 我哪知道谁呀？是凯文和陈彩霞去接应我的。我倒是觉得像凯文，陈彩霞吧，虽然刻薄一点，但这人呢，对我还不至于。他还提醒过我呢。
15: 凯文对你打黑枪，谁给他这胆儿啊？
13: 谁给

0: 胆儿不知道，反正这小子一直老看不上我。嗯，最主要的是他喜欢邢亚萍，他看邢亚萍一天老跟我在一块行动，对我下黑手也不是不可能。
1: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这事儿啊，应该有幕后黑手。
0: 哟，那就有意思了。
1: 不行，你在特战局太危险了，要不这样，抓紧离开。
0: 不。要这样的话，我还不走了呢，非得把这人逮出来不可。
1: 要不要给董鹏施加点压力？
0: 算了吧，他们连个发电报的人都逮不出来，哼，弄不好他就是黑手。
1: 哎，你觉得这个跟你打黑枪的人，跟发电报的人，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0: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更有意思了。哎，那个，刘景怡同志，我想申请个事儿。哼，你看我自打认识你到现在，我觉着我成熟了不少，也成长了挺多的，所以呢，我想加入组织。你看我平时行动也没个身份，就是特别不方便，所以我现在真诚的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你看我行吗？
1: 杨飞，你有这样的态度非常高兴，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
2: 喂，是，秘书长，秘书长。梁飞有些本事，但是这小子有些桀骜不驯。
3: 狂妄不羁的人大都有真本事，唯唯诺诺的，一般都是些庸才。
2: 明白，要容忍梁飞。
3: 不过，要是能把他收到麾下，你董鹏才算有真本事。
2: 是，属下一定尽力。
0: 有徒弟啊！我说这门大敞四开呢，我以为陈海霞呢。
4: 你回来了，怎么都没跟我说一声？
0: 怎么了？嗨，你们特战局的消息不比谁都灵通吗？
5: 怎么样，这回跟我一起行动？
4: 这次跟你走这一趟，我还真的觉得自己像个战士了，胆子也大了。
0: 我跟凯文说了，我说你呀，肯定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他差。哎，他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4: 我跟凯文没有关系。
0: 凯文可不这么认为。
4: 他怎么认为是他的事？ 我们不提他好吗？这些天没你的消息，我跟景怡姐都很担心你。我们每天都去码头等你，盼着你回来，你知道吗？
0: 有所耳闻吗？
4: 还谁跟你说过？
0: 没谁，直觉。
4: 梁飞，那你到底去哪儿了？
0: 我就游山玩水呗，逗一蛐蛐，逗个鸡什么的。但我就不爱看人逗。哎呀，我也不想回来呀，不想回到这勾心斗角的地方。我给你倒杯水吧。
4: 不用了，没事就好。改天你再教我练枪好吗？
0: 没问题。
4: 那我走了。

0: 司令官に報告します。殿下への先導工作に効果がありました。彼は我々の指示に従う意思を示しております。これは河野さん個性です。
1: 河野に電報を。成果の拡大を求む。
0: はい。
1: テンジャーウェイは我々支柱の切り札だ。河野にはくれぐれも保護せよと。
0: はい。
2: 你马上给河野君发报，让他加强对田家卫的保护。
3: 好。川井先生，学生还有一个请求。
2: 说吧。
3: 如果田家卫归顺我们，重庆方面不可能丝毫都没有察觉。一旦有所察觉，势必采取行动。到时候河野君势单力薄，我请求前去帮他。请川井先生允许。
2: 似乎没有这个必要。
3: 很有这个必要，他们一旦采取行动，势必派出高手刺杀，这个高手一定是梁飞。而现在我们对梁飞的行踪丝毫没有掌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我们来个突然袭击。哦，当然我不是怀疑何叶军的能力，只是他两次败给梁飞，我们不能再掉以轻心。

0: 你说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可是我相信何毅义军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他绝对有能力对付刺杀高手，包括那个梁飞。
1: 部队怎么样？一切正常。守斌，你说我们和日本人合作，我们手底下的这些师团长，他们会不会听我们的命令？
2: 我想，他们不会有什么意见。毕竟，咱们军的情况跟中央军没法比。
1: 合着就是这王副军长的态度不明朗。

0: 我料他也不敢抗拒我的命令。
1: 哎，军长，您联系的那些军长和司令们一块儿行动吗？
0: 哼，这些个老货，他们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不过这也没关系，等我们反了水，再叫小日本给他们施加点压力，他们会改变态度的。
2: 军长言之有理。
3: 哦，
0: 对了，明天一早，你通知各师团长到我的军部开会，我要亲自传达我的决定。怎么了？
1: 事关重大，军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0: 等错过了这个契机，就没有条件和日本人谈判了。
4: 来人，
5: 参谋长，
6: 这封信非常重要，必须送到重庆。这事儿你亲自去办。
5: 是，
6: 回来。一路小心。
5: 是参谋长放心。
7: 哟，小陈，这要去哪儿啊？
8: 有紧急军务，出去一趟。
7: 紧急军务，行，路上待小心，快去吧。盯住了。
0: 我这个新五十三军可是东拼西凑的，我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在各个重要位置上换上我的人。至于下边的人会是怎么样，我还真是不好猜测呀。
9: 理解，当我们同心一致的时候，底下的人不配合，

0: 恐怕就不太好控制。
1: 关键需要对一个个习团长的思想和态度。我送你一句，你们中国的老大无毒不丈夫，必要的时候你可以采取强硬手段，下一季也要想法分明，对于有功的好处自然是少不了他们的。
2: 报告，
3: 进来。
2: 说，
4: 王参谋长的警局长刚刚离开军营。
0: 什么？我知道了，你去吧。
2: 是。

0: 跟我走。
1: 是。
2: 站住！
1: 什么情况？
2: 报告参谋长，近日会议，田局长下令只能军官本人进入，

0: 哎、欸，我搞急了啊！今天我要在会上宣布一项重要的决定。咱们都是军人，喜欢指来指去，我就明说，我们跟着蒋介石不会有好结果，不如另谋出路。
1: 哎呦，都来了，军长，路上耽搁了。
0: 我已经想好了，我们新编五十三军从今天起脱离重庆，脱离蒋介石。
1: 军长，事关重大，你要三思啊。
0: 我想了很久很久啊，咱们这个军一部分是丁玉山丁军长的，一部分是东北军的，可不管怎么出身，我们都是国军呐，啊！可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军人，哪个受到重用了？一个都没有。而且蒋介石却让我们在前线和日本人打仗，这不是明显的借刀杀人吗？嗯，我们在座的，就是把老命都拼上去，也得不到他的重用。于是，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我郑重地宣布，从今天起，我们的队伍彻底地脱离蒋介石。
2: 对，军长说的对，我们都死光了，中央军来捡便宜，到时候有什么还不都是他们的吗？
0: 是是是，
3: 这仗打到这个份上，人越打越少，地盘越打越小，军需补给都跟不上。这仗打真窝囊，
4: 太窝囊！
0: 我们现在和南京的汪精卫政府一起和日本人合作，如果合作成功，我们是要钱有钱，要枪有枪，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给我们大片的地盘，这种条件是重庆政府开不出来的吗？嗯，汪军长，
5: 是。
2: 哟。在这儿呢，
6: 里边开会，等着呢。
2: 知道里边开什么会吗？
6: 不知道。
2: 军里有个内奸，田军长正在清理门户呢，里边的事儿田军长来解决，这的事儿我来解决。
6: 放开！

0: 安静，坐下。今天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那就是我们新编五十三军从成立到现在一直受重庆的监控。 我们都是老蒋的人，这老蒋从来就没有信过。所以说，你们试想一下，当一双眼睛紧紧地盯在你的后边，这将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你说呢，王参谋长？是，军长。 我已经跟几个军的司令和军长都已经说好了，他们也非常赞同我的决定。所以说，不久的将来，蒋介石必将成为是孤家寡人。为此，谁敢违抗我的命令，必将是这样的下场。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杨飞，说我呢？
1: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这得自己练。
2: 能把话说再明白点吗？
1: 哎，说明白就不好玩了吗？还是这句话，这得自己练。
3: 哎，到底怎么回事？
4: 哎呀！哎，甭下来，上去。
1: 你说啊，你说你们平时训练挺像那么一回事儿，哎，咱们一到实战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2: 啊。什么怎么一回事儿啊？你把话说清楚。
1: 你比方说这个接应啊，什么是成功的接应？你说你平时训练这个接应成功率达100%，哎呦，凯文好样
3: 的。哎哎，别动那么大圈子，有话直说，不知道人家心机啊。
1: 不是心照不宣了吗？
3: 哦，好，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在破译中心时，你从……
1: 行，别说。哎呦，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脸都红，都烫的慌。
2: 没错，别说了吧，梁飞。那天我们俩是去接应你，但是我就是想……
3: 但是你跑得比兔子和爷爷还快。
1: 我跑得不快能行吗？我跑得再快有子弹快呀、啊！哎呀，要不是我反应快，咱都不一定在哪儿说话了，说不定都这样了。
4: 我在上面，你们在下边，我早没了。
1: 哎呀，一次特别奇怪的接应，
2: 梁飞。你应该知道，实战中千变万化，不可能像训练时一模一样。
3: 但是，你能从鬼子的军营出来，我还是挺吃惊的。哎呀，
1: 就怕有人更吃惊。
5: 小飞，外面丁小姐和邢小姐找你。
1: 受了这么大惊吓，哎呀，我得压压惊去。行、啊。

0: 大哥，为什么失业？爸，我不想跟陈叔他们家吃饭。
1: 那是身世。陈公子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追求者不计其数。你看看你，整天拿着梁飞的照片。哎，丫头，你要爸爸跟你说多少次，你才能明白啊？你和梁飞不是一路人。
0: 我可告诉你啊，要是再这么不听话，把你送美国去。我可不去。丫头，你妈妈走得早，爸爸疼你，爱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容忍，但是就这件事情不行。我告诉你，这段时间哪儿都不许去，关禁闭。
2: 不是，你这人不讲理啊！
3: 雅萍姐，来了，小姐，啊，
4: 郡长说了，这两天不让您随便出门，您这要走了，我没法交代啊。
3: 我这是随便出门嘛，这不有人来找我了吗？
2: 雅萍姐，行了，你赶紧回去吧，我俩要去逛街了。
3: 是，小姐，
2: 你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啊？
3: 还不是我爸，天天不让我出门，非让个司机盯着我，我都烦死了。
4: 你又惹你爸生气了？
2: 没有，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不喜欢梁飞。
3: 梁飞，
5: 情报，王副军长密报，王树斌被杀。什么？堂堂一军参谋长，他田家卫说杀就杀，这个混蛋！还有，你们特战局在新湖三军部有人吗？干什么去的？王树斌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人。只是没想到，田家卫的动作这么快。
0: 现在他还没有通电全国，我认为他在等待时机。上面的意思是尽快的除掉这个田家卫。新五三军啊，可是你的老班底，你是最了解这个田家卫的，这个小子最贪。你说放着你这个北伐名将不用，让他去当军长，我都不知道上面是怎么安排的。我当时就感觉这个混蛋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东西，所以没有委以重臣。
5: 私底下跟你说，今天开会啊，我听说啊，要让你去接管新五三军，毕竟军中啊有很多是你的老部下。
0: 肯让我出山了？
5: 啊，难得委员长放心了，但是姐夫，我不建议你去啊。
0: 为什么？
5: 打仗你再好，委员长让新五三军正处在我军的结合部，他的正面呢是敌人的一个整师团，我可是非常好心的。 那即便我们特战局把这田家给杀了，你当了军长又如何呢？大战之际啊，你又要管田家卫那些喽啰又要打仗，以五十三军的战斗力，这个差事难呐。可是我不能一辈子就待在后方啊，嗯？姐夫，你得好好想一想啊，一世英名啊。
2: 这件事情我自己考虑一下，田家卫你们准备怎么处理？擅杀一军参谋长，图谋变节，这是要上军事法庭的。嗯，我准备把这次行动交给梁飞去负责，一定要把这个田家卫绳之于法。没事吧？没事，我怎么还打不着啊？
6: 枪托一定要抵在这儿，贴住，这样能缓解你的后坐力。在你瞄准的时候，要三点一线对准了。
2: 哪是三点一线？

0: 雅萍姐，你这么厉害呢？哎，梁飞，你来一个。哎，不能对着人。不稀得陪你们玩。
1: 哎，你是不是没有我们雅萍姐打的好啊？
2: 你怎么知道呢？
0: 别瞎说，他枪法可好了。我不信。
2: 眼见为实。会扔石头吗？
0: 废话。
2: 扔一个。往天上扔，扔石头。
0: 凶什么呀？你凶啊！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痛、一抹一油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用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 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 集选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9: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 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3: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3: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3: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3: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3: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3: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

0: 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 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0: 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看好啦，再来一次。哇！懵了吧你？你再来一回。
1: 你干嘛呢？
0: 哎，我如果要像你这样，得练多长时间？
1: 每天打飞靶是吧？啊，像你这样天资聪慧的啊，笑，70岁差不多。
0: 70？你开什么玩笑？我都老掉牙了。你说，有什么秘诀？
1: 秘籍就是
2: 笑笑。东西玩玩就行了，不适合你。
0: 我怎么能玩玩就行了呢？我得真刀真枪的去杀鬼子，我得跟你们一起去战场的。梁飞，你下次去战场的时候带上我呗，我肯定不比亚萍姐差。
1: 这样啊，如果我是一个日本鬼子，对你特别感兴趣，花姑娘，要洗要洗要洗，然后呢，想对你动手动脚。你能不能在1分钟之内把我打倒，然后顺利逃跑？你能吗？
0: 那不可能啊！你是男的，我怎么打你啊？
1: 哎呦，那你怎么知道你每回碰到的鬼都是女的呢？这样，咱们换种方式啊，枪给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能把这枪从我手里夺走，我就带你去前线。
0: 你说的？
1: 我说的。就你这样还打鬼子呢？
0: 我刚才没准备好，再来一会儿。
1: 打住！你这个爱国情怀啊，最好用在力所能及的事上，干超出能力的事儿，那就叫不自量力，知道吗？你看你是学医的，医生同样可以为抗战出力，也可以救中国人。你看战场上那些伤兵，要不是你们医生救治，不都牺牲了吗？抗战不一定非得上前线。
0: 没用，我必须要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厮杀。亚萍姐能行，我肯定能行。
1: 打仗是要流血，是要死人。

0: 你干嘛呀你？不流血流汗怎么成为战士？来，我拉你一刀，看你能不能忍。
1: 不行。
0: 流血都害怕，你怎么杀鬼啊？不知死活，说的就是你这种胆小鬼。
1: 你别哭啊，潇潇，潇潇，别！
2: 别让我恨你！我告诉你，别想伤我，我不是胆小鬼，你等着吧你。

0: 你手没事吧？啊？哦，这是什么？钢笔。哟，你还知道它是钢笔呢？答对了，钢笔。但是呢，内容不一样。看看啊，很新鲜吧？哟，像吗？
1: 真有你的！
0: 以假乱真是吧？哎，丁香又怎么样？
1: 潇潇，他没什么事，就是崴了脚，找医生看过了。嗯，你也真是的，哪有你那样的？哼，他哪见过这些呀？哎呀，
0: 这为他好，就得给他来点狠的，要不然以后不定捅多大娄子呢。杀鬼子抗日不是个玩笑。
1: 反正这次是真的给他吓着了。
0: 那挺好的，打消了他的奇怪念头。
1: 其实，潇潇这两天一直被他爸关在家里。嗯，是他求着我让我带他来找你的。哦。
2: 丁叔叔让他去相亲，但是潇潇心里……啊，哎，你说哈，你说我要娶一个国民党军长的女儿当太太，我是不是就飞黄腾达？
1: 指可待了。嗯，开玩笑。哎，谢谢。那天在山顶上，你跟我说，你会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的女人是谁。
2: 就那么一想，光明正大，轰轰烈烈，但就那么一想啊。我很想知道他会是谁，这么有福气。是啊，你说谁这么有福气呢？
0: 嗯，我也挺想知道是谁。来吃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

0: 新五十三军军长田家伟点结投敌。这个事情呢很严重，田家伟打仗不行，但是在地方军中颇有影响。据报很多将军都收到了他的劝降书，还要另组西北方面政府，日军也准备委任他为西北联军总司令。此事任由下去，党国危在旦夕。
1: 局座，目前前线还没有传来消息，会不会是我们的情报有误？
0: 他刺杀了我们特战局在军中安插的眼线，他是准备联合便捷将领给我们致命一击，所以我们必须要除掉田家卫。
2: 请局长下命令，我们一定除掉田家卫。
0: 这次行动由梁飞负责。梁飞啊，你需要什么尽管开口，人员呢你自己挑，但是一定要快。

0: 这个姓田的所有的资料，能找到的我都要。
1: 好，快人快语啊，我就喜欢你这种豪爽的性格，我们全力配合你。
2: 学生还望局座三思，事关重大，交给梁飞是不是？
1: 除了梁飞还有别的人选吗？这次我们要干干净利落，十几万人要是被日本人拉走了，我们只能以死谢罪了。所以事关重大，我们只能如此了。对了，那个秘密电台有消息了？
2: 还是处于静默状态，毫无踪迹可寻。
1: 梁飞这次出马，电台会有动静，全力的查，一定要查出来。
3: 是。
4: 这田家卫把军部附近的道路都给封锁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想要接近他非常困难。
0: 田家卫早不便捷，晚不便捷啊，偏偏这时候便捷，你不觉得蹊跷吗？
4: 是啊，时机选得非常恰当。
0: 是太恰当。看来幕后有黑手啊，而且藏得还挺深。
4: 你的意思是说，河野渡有了动机？
0: 哼，要真是他，我们这回啊又可以跟这些老对手交手了。这是谁啊？
4: 国民党第三十三军的军长马步安的二太太。这个马步安跟田家卫关系非常密切，田家卫呢想拉拢马步安的部队，可这马步安有顾虑，所以就派他这个能说会道的二太太去田家卫那里摸底。这个马步安与新五军的张军长、二十七师的李师长关系十分密切，如果把他拉拢过来，田家卫的势力可就更大了。
0: 这样，
4: 这次任务，我向上级请示一下，我跟你一起去。
5: 我也去，我待在这儿都快待疯了，我都。
0: 不行，这回跟抢密码本不一样，咱不能一窝蜂上。我暂时呢有一个两路计划，以防万一。
5: 万一，你能不能别总拿那个万一来糊弄我呀？
0: 糊弄你什么呢？你又不是天成。你放心，只要鬼子在咱们地界上，仗有你打啊。
4: 那你也不能孤军奋战啊。
0: 哼，我倒想做孤胆英雄，特战局让吗？
4: 对了，说到这个特战局，你这次准备带谁呀？我害怕的是，又有人给你放黑枪。
0: 没事儿，让我好好想一想啊。我回了。
4: 梁飞，千万小心。必须活着回来。

0: 必须的。但是万一我要是
1: 没有万一，
0: 一定活着回来，这是命令。服从命令，还记着我的要求吗？
1: 我都记在心里了。
0: 你还得笑我一笑。

0: 情报说这个人要去见田家卫，你帮我查查他的来路，所有的细节我都要知道。
1: 你又有任务了？
0: 嗯。
1: 田家卫，你要杀田家卫？
0: 不是杀，抓。
1: 我昨天才得到消息说他要辩解，没想到这么快就行动。杨飞，我跟你一起去。
0: 这回不行。如果你真想帮我的话，就把他底细查清了。拜托了。

0: 哎，梁飞兄弟，你终于回来了。奉局都的命令，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的所有人都在这儿，你可以随便选。我要一个都不选。梁飞兄弟，局座对这件事情非常上心，如果你不选的话，我没有办法交差呀。
1: 梁飞，我看你是怕有人盖过你的风头吧。
2: 干脆你选个娘们跟你一起去得了。谢谢你的提醒。你怎么知道我要选一女助手？哎，我在这里强调一下啊，这个男人呢，对于女人应该尊重，这个称谓尤为重要。你比方说，这个结了婚的，你可以叫某某太太、某某夫人。
3: 对吧？没结过婚的呢，你可以叫某某小姐、某某女士，是不是？你别老张口娘们儿、闭口娘们儿的，这个粗俗不雅。而你说在场就陈彩霞小姐一位女士，你这娘们儿不就明显冲着她去的吗？这就不够尊重。这次行动呢，我就需要一个人，根据凯文的建议，当仁不让的就是陈彩霞小姐。
4: 你真的只要彩霞一个人？凯文的建议很好，为什么不采纳呢？
5: 梁飞，这次任务可不那么简单，我劝你不要赌气。我不会拿命赌气的，但我会和鬼子赌命。
4: 不行啊，梁飞啊，我看你还是多带几个人去吧，这一旦要是动起手来，也要有个打掩护的。
6: 对方是军队，你说真要打掩护，怎么着你得给我一师吧？有道理。田家卫这个王八蛋辜负了党国的信任，这一次我可就失望你了。有什么计划吗？关键是如何平安的回来。
7: 董局长，梁飞什么时候是先想好脱身之策的？只是这次我陈彩霞要是交代了，您可要好好的嘉奖嘉奖我。
6: 我泉下有知，也会念着特战局的好，不是？<笑>
8: 说笑，说笑。
6: 行，祝你们二位马到成功。
9: 那梁飞，你稍等一下，我还有话跟你说。哎，
8: 我这也没得罪过你吧？好事想不起我来，送死的事找我。
10: 这事儿要赖你的赖凯文。
6: 这梁飞是抱着你往火坑里跳。那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帮我脱身吗？我就奇怪了，这梁飞从来都看不上我们特战小组，但是对你似乎情有独钟啊。那是因为我是真的看得起他，不给人下绊儿。不像你们，整天算计来算计去的，管什么用啊？到了关键时刻，董局长真正看重的还是梁飞。
4: 哎，梁飞，喝杯水。来，坐。今天没外人，我给你说会话。来，吃一个。
11: 梁飞啊，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共产党？
4: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11: 你的本事我知道。
4: 可是人呢，你总得为自己。 谋求一个更好的发展吧，特别是像你这样有本事的人呢。
10: 有事儿呢，您就拆着我。

0: 这是谁呀、啊？您看呢？
1: 有点像陈彩霞呀、啊。
0: 像，但不是。
2: 这是33军军长马步安新纳的二房。
1: 有什么主意吗？
0: 这马步安打出夫人牌，让他去联络田家卫，这是我们的机会。我想让陈彩霞扮成这个二房，我扮成卫兵去接近田家卫。
1: 妙，太妙了！
0: 这件事儿只有您、我两个人知道。
1: 亮亮，今天天气不错，跟我出去走走。杨飞啊，你在军中可算是如雷贯耳啊，你的名气都超过我董鹏了。我承认你有些本事，但是我觉得都是略充小弟啊。士兵的枪法再准，你上了战场不过也就是杀死10个8个人，而将帅运筹帷幄才是决定战役胜负的关键呢、啊。你不登上泰山之顶，我跟你说一览众山小，你认为我跟你胡说八道？

0: 知道什么叫百步穿杨吗？这就叫百步穿杨。杨飞啊，你以为我董鹏是靠着玩手腕当上局长的吗？我跟你说，没有真才实学，不会得到上司的信任，也不会服众。我15岁的时候，我就读完了《中庸》《史记》还有《春秋》，中外的名人传，我基本上都读完了。你随便说一个人的名字，我就知道他的出身、经历和成就。这只是阅读，我再跟你说说阅历。我干过木匠、铁匠、厨子，我还干过商贩，我干了10几个行当。你说，你的阅历比我复杂吗？我40岁，我才恍然明白人生。我跟你说实话，你在我的眼里就是个毛头小子，你对世界没有深刻认识，你只是瞎崇拜，就像我当年崇拜三民主义。你说我说的对不对？现在日本人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去打日本。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日本人兵强马壮，武器和战斗力远远地超过了我们。你说这个仗怎么打？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杨飞啊，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还要追随王元璋？我没有别的出路，而你呢，则不然。你可以在国外，既可以躲避战争，又可以为你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等仗打完了，你再回国。回国之后，你当官也好啊，是捞钱也好，你干什么都行。杨飞啊，小小跟了你，是你的幸福。我希望你能有大志望，以后飞黄腾达，给小小幸福。
1: 您还是别说了，谢谢你。但咱俩确实不一样。我全家被鬼子杀了，我就是要跟他们拼命。共产党坚决抗日，我愿意跟着他们卖命。要国人都像您这样，

0: 毛头小子。
1: 现在你已经成为切磋会战的焦点，下了完血饼之后，涂将军肯定会派人来对付你。
2: 到军营来杀我，这不是找死吗？
3: 说来惭愧，
1: 当初我充公保护我们密码专家藤村，但还是被对手杀害了。
2: 是吗？
1: 你要知道，这个藤村可是我们地表以后的最优秀的密码专家。
3: 为了保护他，
1: 我把他放在我军军营之中。杀手杀了他，即获轮流战的头套。
2: 谁呀？这么大的本事？嗯，
1: 我想涂将军这次一定会接着来。

0: 他叫梁飞。
1: 这个就是那个所谓在天津电台直播间杀死周玉海的那个梁飞。
0: 是，邓专家，你在整个战局中最有缘的。
2: 请放心，
0: 我和梁飞交过几次手，
3: 他的套路我基本了解，
0: 我一定会确保您的安全。
4: 站住！干什么的？
5: 送他回娘家。
4: 回娘家？娘家哪儿的？
5: 二十里铺子的。
4: 你是他什么人啊？
5: 我是他大舅啊。
4: 大舅？前面有驻军，进行，绕着走。嗯，
5: 这绕过来，你这绕来绕去，这
4: 远不远我不管啊，赶紧走，走，走。

0: 哎呀，
1: 烫死我了！我走不动了。
2: 行了，你别嘟囔了，补水了。
0: 啊？这怎么喝呀？
1: 怎么喝？烤了。

0: 喝。
1: 哇，行啊，哪儿学的？
0: 无闷。
1: 嗯，舒服。喂，现在这大路小路都有人站岗放哨，混不进去啊。
0: 我就不信这方圆四十里一点漏洞都没有。
1: 就怕有漏洞也是陷阱。
0: 陷阱？陷阱也是条路啊。
1: 再给我来点。

0: 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在这儿，是吧？
1: 这黑灯瞎火的，人家连炕都找不到。要不然你抱人家上去吧。
0: 这天你睡地上冻不死你。
1: 可是人家真的冷。我说你也别装了，这荒郊野岭的现在就我们两个，这次的任务我们能不能够活着回去都不知道，临死前不该做点想做的事儿啊。来，咱俩坐这儿，抱在一起去取暖啊。
0: 取什么暖呢？你盖草吧啊。哎，你跟凯文每回行动前也这样吗？
1: 老娘才看不上他呢。但是你不一样，我是真的喜欢你，不然的话我也不会陪你来送死。你说你选我是不是也这么想？
0: 不是，都什么时候了，再想点正事儿行吗？
1: 临死前有比这个还正经的事儿吗？
2: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不知道。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0: 太好了，真棒！
11: 干杯！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6: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6: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5: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3: 哇，6年了。
5: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3: 第5次啊。
5: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

0: 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
2: 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谢谢您，
3: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啊、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2: 我们也是
4: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哦、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吗？
5: 对对对，
1: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6: 好，太好了！
0: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8: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对，
4: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8: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10: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9: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
1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9: 对，
1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9: 太棒了！
1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4: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9: 没错，
1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喷优级的。
4: 太好了。
1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

0: 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1: 哎呦，太好了！好了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3: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1: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三折。
4: 范老师，
2: 3折。
4: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4: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举起来，来来来，我们跳起来，你跳，
5: 怎么样，厂长？怎么样？我们大家都开始跳起来舞了，你怎么着也得给我们来个3折，对不对？
2: 对，
5: 来厂长，
2: 3折。
4: 好吧，好吧，
1: 好，
4: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限量500箱，
1: 500箱
5: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5: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5: 拼手速！拼手速！
1: 大家一起干杯！
6: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1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2: 对，来一箱。
1: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1箱也行啊，
1: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
7: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0: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
2: 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3: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2: 这是我的生日，我叫刘明，今年85岁，我喝这个。 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

0: 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

0: 这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彩霞，既然我让你跟我一起行动，就不会让你死。嗯，行，
3: 来，老婆，自己好好睡，
2: 别冻着，好好睡。

0: 你说这都走了多少里路了，还是不行。田家伟这个王八蛋，打仗不行，布防倒是一套套的。嗯，
1: 继续找突破口呗。

0: 局座，马夫人一行已经出发，只带了四个警卫，我们的人正在盯着他们。嗯，很好。
1: 局座，为什么我们对这个马夫人如此重视呢？
2: 因为这个马夫人，她能帮助我们杀了田家卫。
1: 可是据我了解，这个马如安和田家卫过去可是拜把子兄弟。
0: 真的，马夫人不会做，假的马夫人一定会做。哦，局座好计策。
1: 不，这是梁飞的主意。不过，这也是他第二计划。记住，这件事到此为止，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0: 是，
1: 把那个马夫人给我盯紧了。
0: 明白。
1: 去吧。
3: 报告，英军长到了。啊，有请。哎，姐夫，怎么了？怎么样？本军不成了吗？怎么决定的？我决定赴任。姐夫，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如果去了，那会……怎么？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我丁义山毕竟是带兵打仗出身，现在在后方待了这么久，怎么带兵打仗恐怕我都忘了。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 还不知道魏院长什么时候才让我上前线呢。你坐，坐着，坐着。董鹏，你就放心吧。我新五十三军将士上上下下都是有血肉的将士，只要除了这个田家卫，全体将士拧成一股绳，小鬼子不在话下。
1: 哎呀，你说你打仗的本事，我还能不知道吗？
3: 也罢，我就知道你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1: 哎，
3: 这个梁飞有消息吗？还没有呢。不等他了，马上动身。哎，
1: 姐夫，田家卫不出，你去了不是送死吗？
3: 哦，可是要等着梁飞抓到了他，我再动身，那就全完了。放心吧，田家卫毕竟是我带过的兵，我有恩于他，我相信他不敢轻举妄动。还有。 只要他一天没有通电叛国，新五十三军就还在国军序列。再说我带着委任状，名正言顺。王副军长他们都曾经是我的部下，会帮忙的。
1: 这太危险了。

0: 我说你们几个怎么抱着巡逻队的没柴不干跑到这个地方走什么？
1: 哎，谁愿意离开这护卫队，整天当着长官吃香的喝辣的，那多美。
2: 你人还挺纯情。
1: 可自打那王参谋被打死以后，田军长啊整天在这院子里疑神疑鬼，守卫队全都换成了自己的亲戚。哎，听说连他晚上睡觉都得把所有人赶出这个院，那岗哨设在百米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就这么大一个院子，那得多少人呢？
0: 这么说你还来对了。
1: 你说呢？
3: 哈哈哈哈。没完了吗？
4: 没有。

0: 回头先生，你说梁飞真的会来？不
1: 是会来，而是已经来了。他就在。
0: 这就位一带活动，
1: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
0: 高手，求救救多人性命。听到动静，恐怕一切都完了。

0: 算什么呢？
1: 角度和距离。这山炮一定得打得准，这是一个好机会。
0: 夜间山炮哪可能打得准啊？多打几发不就完了？三个五个田家伟照样给他打了。
1: 这是炮，对着阵子轰会伤及无辜的。
0: 出来打仗哪可能顾忌那么多呀？再说上级也不会追究。
1: 上级不追究，你良心不得追究啊？老百姓的命也是命。
0: 理是这个理，但是你别忘了，你出来是干什么的？顾这顾那，弄不好再把小命给搭上，命都没了，良心还会追究啊？
1: 会，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会追究的，到时候评判你是下油锅呀，还是上天堂？
0: 你下油锅，我上天堂。

0: 吧。
1: 走。
0: 哦。
1: 大嫂，
0: 嗯，
1: 爸爸跟你说点事儿。
0: 嗯。
1: 爸爸明天要出个远门。
0: 去哪儿啊？
1: 哎呀，你看看你，军长的女儿还不懂这个道理，这是军事机密。
0: 军长的女儿，我是外人啊。
1: 小子，爸爸走了之后，住到你舅舅家的，但是不能这么任性，嗯。
0: 我不去。嗯，要去的话，我去邢伯伯家吧。
1: 看看，你亚文哥死了之后，邢伯伯心情一直不好，你不能再去给他添麻烦。
0: 邢伯伯喜欢我，我去了正好可以给他解解闷儿。再说了，我跟雅萍姐还能搭个伴儿呢。嗯。

0: 怎么样？
1: 得手了。梁飞炮轰田家卫军部，据报军部现在一片火海。
0: 炮击？他怎么会想起用炮呢？哪来的炮？胡哥，你必须派人给我查清楚，确定田家卫的死活。
1: 是。
2: 幸亏听了你的话，要不我早就命丧黄泉了。
3: 梁飞千玺交换，我没想到他会用大宝来攻击。
2: 哼，这可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你让我躲开了军部，这不就逃过了一劫？
3: 借这些教训，今后要更加谨慎。
4: 这次失手，我们算是打草惊蛇了。我们再想杀田家伟，就比登天还难了。
5: 火野渡果然老奸巨猾，田家伟没那么聪明。
4: 那接下来怎么办？不会再闯一次军营吧？
5: 你不闯，怎么除掉田家伟啊？
6: 你这就是去找死，我惜命不奉陪。
5: 也未必，我这儿还有一个计划。
4: 怎么样？
5: 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待会儿还挺美，我刚想的，轻衣行动。
4: 啊？轻衣行动，和我有关吗？
5: 哼，
4: 哎，你这什么轻衣，不会是那女八路吧？我这醋瓶子要是打翻了，可有你受
5: 了。醋瓶子呢？那醋缸都不够你喝。
2: 咱也别在这儿跟田家卫耗了，轻衣行动，正是。
0: 姐夫，这一下可随了你的愿了，祝你旗开得胜。虽然新五十三军是你的老班底子，但我唯一担心的是日本特工不会放过你。
7: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0: 其实日本人在暗地里使那些手段，比你们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干要凶险多了。为了能让你顺利的完成任务，我特备了凯文、韩东辉等特战局的随行人员，保证你的安全。
7: 不用，我有卫兵足矣。
0: 我们已经接到命令，必须保证你顺利的去接管新五十三军。凯文是我们优秀的特工，由他带队，韩东辉负责电台联系。
7: 看来我这次还真有点深入虎穴的意思
0: 啊。是。那姐夫，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梁飞炮轰田家卫军部，但是田家卫命大，他没有死，昨天还在视察部队。
7: 这小子，
0: 我已经通知梁飞跟你取得联系。我跟梁飞呢商量了一个方案，我估计他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这个方案是绝密的，所以姐夫，你到了之后务必要配合他。我还是那句话，田家卫没抓住之前，你不能进入新五十三军。
7: 那我也得看他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啊。这样吧，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该动身了。
0: 好，祝你一切顺利，保重。哎，保重，
7: 保重。
8: 爸。
7: 哎，小桃，小桃，爸不要走了。
8: 到了战场，注意安全。
7: 放心吧。

0: 我们从重庆方面得到最新消息，国民政府陆军部已经任命丁玉山为新五十三军新军长。消息还没有公布，应该是到达部队之后就地免职田家威。现在丁玉山已经启程前往新五十三军，
1: 委任一个新军长就能改变五十三军的局面？
0: 我查了一下，丁玉山这个人北伐名将，新五十三军曾经是他的老部队，田家卫也是他的老部下，在部队的影响深厚。一旦他到达新五十三军，我想田家卫也不能把他怎么着。更何况现在梁飞正在伺机刺杀田家卫，一旦得手，军队群龙无首，到时候丁玉山凭着他在部队的威望和委任状接管部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到那个时候，新五十三军就再也不会受我们的支配了。
1: 分析得非常到位。
0: 川井先生，现在河野军势单力孤，我再次请求前往去支援。
1: 放心吧，河野军已经做了精心的准备。
0: 请川井先生慎重考虑。
1: 你知道河野军已经被撤去，你去他可能会产生误会，以为我要抢他的功劳。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所以我一定要让他得到这个机会，官复原职。
0: 可是这是战争，时局瞬息万变，我们不能考虑个人情感。

0: 你的话让我很吃惊呀！学生失礼了。
1: 不，你进步得非常快，我感到很欣慰。而且，我感到你已经不像个中国人，倒像是我们日本人。
0: 私は真の日本人になりたいです。很好，从精神上会变成一个纯粹的日本人。我培养过不少的学生啊，你是最出色的一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すが、河合所長，今一度。
2: 爸这次到底去执行什么任务了？问他，他也不说，神神秘秘的。
3: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丁叔叔是军人，这次出去肯定是带兵打仗。哼，他这一走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有点孤苦伶仃。
2: 怎么会是你一个人呀？不是还有我呢吗？还有你舅舅他们一家人。
3: 他们怎么都觉着我不行？
2: 好像打仗的事儿，我就不能参与似的。但我也是中国人呀，我也痛恨侵略者。我爸去前线了，梁飞去前线了，我真的特想像他们那样。
3: 香香，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梁飞的本事你也看到了，
2: 我知道，所以我特别羡慕梁飞那样的生活，就好像一个江湖侠客一样，进冲日本鬼子的营地，杀鬼子，杀汉奸，潇潇洒洒，全阵而退。我太羡慕他了，我。
3: 看起来，确实是挺传奇的。其实，都是九死一生。
2: 姐，你说，他们这次到底是去执行什么任务了？

0: 他们去抓田家卫，田家卫，那是我爸的老部下，我们的人啊，跟了日本鬼子了，啊！
1: 丁聚山，现在连一进贼录像了，老蒋这招真够狠的，既然派出了我的老军长，谁都知道，如果我对他稍有不公，就会落得个忘恩负义的罪。
0: 正如游击让话叫走，无德不降福。可是，你让我怎么去了断啊？谁都知道丁玉山对我有恩，你总不至于非要把我陷入这种无情无义之中吧？他们派丁玉山来，就是想好了会有这样的结果。丁玉山他刚来，也许抢好了你的麦。
2: 丁玉轩六位对你有恩。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抗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3: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4: 好三七，1块钱，好三七，1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2: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5: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4: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偷戏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6: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6: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7: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跟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3: 三七全身都是宝，《本草纲目》是遗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7: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就得花3-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
2: 合下来呀，1天还不到1块钱。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 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
8: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

0: 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3期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3期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3期，我们真的能做到。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2: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4: 文山好3期，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3期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3期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3期，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3期，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北康，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1: 好3期，1块钱。
3: 好3期，1块钱。
2: 只要1块钱，
3: 打个电话送到家。
4: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北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4: 文山3期，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北康3期淘气粉，源于3期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北康3期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3期，1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3期，1箱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2: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3期，买对了，买值了。
4: 文山好3期，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3期，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3期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3期，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3期，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4: 文山好3期，1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3期，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3期，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3期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3期，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3期，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3期全身都是宝，《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3期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0: 天下3期看云南，云南3期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3期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3期，吃3期，一辈子都离不开3期。用3期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3期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3期老。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3期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3期。
4: 文山好3期，1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3期，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3期，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3期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3期，开展

0: 园艺乡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嗯，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1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
4: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

0: 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十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期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期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一块钱吃到好三期，我们真的能做到。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两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2: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1: 好三七1块钱，
3: 好三七1块钱，
2: 只要1块钱，
3: 打个电话送到家。
4: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4: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2: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4: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4: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0: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4: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

乡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丁又想列位对你有恩，判定你不敢冒犯他，结果是明白觉得不是你亡就是他死，没有第二条的路可走。
2: 可我想不了你走。
1: 听君讲，既然如此，我们只有当机立断，向全国发电通告，宣布脱离纯净弃暗脱明。
2: 哎，不，此事绝不可操之过急啊！我现在正在联系三个军的军长，还有一个师的师长，打算联合起来共同脱离重庆。现在我的朋友马军长已派他的二姨太太专程来谈这件事情，此事切不可操之过急啊！
1: 我不明白马军长为何不来，却让自己的女人出任特使。
2: 马军长，你有所不了解，这个人办事一向是谨慎小心，这次他是派他的心腹二姨太是专程赶到这里完成这项大事。
1: 既然丁军长如此独立，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帝国的部队会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
2: 哎，先生，我跟你说，无论如何不能在我的管辖区出现伤害丁云山的事情，否则大家都会认为都是我所为，那个时候我田家卫那可变成了孤家寡人，孤立无援了。
1: 明白了，我让他知难而退，这样总可以了吧？
2: 也只好这样了，
3: 不会让你希望的。
4: 这儿应该是这附近最好的客栈了吧？
5: 那又能怎么样？小班人，你现在终于明白我的心思了。
4: 瞎想什么呢又？
5: 我吓死你得了！我不是女流氓，我的意思是，这么多天我这浑身上下全是发霉的味儿，早就应该找个地儿好好洗洗澡，焕发一下我的精神。
4: 放心吧，啊。有你精神的时候，走。
6: 哟呵，二位，欢迎光临。请问您是小歇呢，还是住店？
4: 住店。把您了在最好的房间给我们看看，行吗？
6: 好嘞，请，里边请。

0: 有警惕，有警惕！
1: ，回车。
2: 丁营长，
3: 小刘同志，你们怎么在这儿？这位是？这是我的战友，黑子。
2: 你好，丁营长。
3: 你好，
2: 小刘同志，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任务啊？
3: 实不相瞒，我们接到新任务，要去协助梁飞。看来要与您同行了。
2: 这个梁飞果然是共产党的人，特战局已经给梁飞下了命令。
3: 八路军办事处还要再给梁飞下达命令？我们是去协助梁飞，而不是命令梁飞本人。<笑>
2: 小刘同志，国共之间的事情就是凡事都分得太清楚了。你们是不是故意在这儿挡着我了？
3: 什么都瞒不了您，您是有专车专列的，而我们可就不同了。<笑>
2: 好吧。
3: 那就和我一起到前线去看看。
2: 丁军长，其实您能出山，我们八路军上下都非常的高兴。真希望您赶紧回到部队，让小鬼子也尝尝咱们北伐名将的厉害。前线的情况，我想你们应该早已是心知肚明。上车吧。走，上车，快！
4: 我说你放着有房间不住，跑这儿趴着来，怎么着？等你那青衣呢？
5: 守株待兔啊！这兔子撞到树上，这青衣就随之而来了。
4: 我说你把等兔子撑树那心思往我身上挪点呗，哪怕既有那么一丁点儿，不成才下一死而无憾吗？
5: 别老死死的行吗？这活蹦乱跳的，人都死。
4: 那你给我来点有劲的，因为调动一下我想活着的积极性呗。本来跟你一块出来执行任务，我还有点非分之想，结果现在就在这趴着，连下一步什么行动我也不知道。最主要的是，我哭了半天，你总得让我知道是谁死了吧？我这哭谁呢？
5: 一会儿你就知道哭谁了，啊。

0: 看看那个太阳了没？
1: 嗯。
0: 晚上干什么？
1: 我哪知道啊？哎，这不会就是你要等的那青衣吧？
0: 是有点客气。哎，但你没觉着你们俩这客气程度有点相同吗？
1: 我现在知道你什么意思了，你是想移花接木是不是？
0: 这回知道哭的是谁了吧？
1: 知道了，他就是那兔，我就是青衣。这话我爱听。说，下一步什么行动？让我干嘛？
0: 第一步，把那女人给我拿下。
2: 实在是抱歉，我这客店那最好的房间已经有人住上了，您看能不能屈尊一下？
3: 不能，把住的人赶出去。
2: 别呀，这客人暂且不做客栈，您是不是等他？
3: 不能，我现在就要休息，你们去把房间给我收拾一下。
4: 是。
5: 各位老总，
2: 别介啊，我已经收了人家的钱了，您这不是难为我吗？
3: 呵，这就叫你为难了。可我还没真正为难你呢。要不这样，我为难你一下，让你

0: 哎呀，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好嘛，拿枪动真格的了，知道这是嘛吗？生孩子不叫生孩子，吓人呐！
1: 哎呦，你可回来了，这位太太，她非要住你那间客房，哎呦喂，可真难死我了。
0: 这多大点事儿啊，这么大点事儿。 要我说，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一团和气。看这位姐姐，气质高，模样俊，一看就是这非凡的人。不就一间房吗？哪儿住不是住啊？我心甘情愿将我这间房让给这位姐姐。姐姐，您看这样行吗？
2: 行，是个开面人物，可让你这么一说，我都不好意思住了。
0: 别介啊。
2: 名字怎
3: 相助？完了那是怎相让？一拍即合，人在江湖走，多少朋友多条路。
0: 姐姐，您说是这个？
2: 好吧，那恭敬不如从命了。那我住了，
0: 大大方方住，啊，
2: 掌柜
0: 的，不为难了吧？
3: 谢谢，太谢谢了，太太，我这马上就给你收拾房子啊。
0: 走了，这就是你说那个青衣。青衣，是说我吗？啊？哟，
3: 你们怎么知道我是唱青衣的呀？
0: 嘿，这必须能看出来呀，是不是？我媳妇儿是个戏痴。好啊，哎，
3: 一会儿咱们好好聊聊。 到我房间去，咱们好好聊聊戏。
0: 好啊，大大方方聊啊！你看看，他想遇到知音了。
3: 别忘了。

0: 方张弛有度，这个田家威也未必完全是个饭桶。
1: 他在你手下也跟了一段时间，这点都不会，那军长白当了。
2: 我还以为国民党军长这么大的官能什么样呢？这也没啥呀，你看他还没我壮实呢，一看就赶不上俺们石队长。
3: 袁大叔，丁军长这人可不简单。走，过去找谈谈。
4: 哦。

0: 不是你干啥呀？
1: 不好意思，丁军长公务在身，不能打扰，你们不能进去。
0: 我说你打鬼子没本事，你当路有一套是吧？
2: 你再说一遍。
0: 我再说十遍，你听不懂中国话是吧？知道什么叫好狗子不挡道吗？来，我还动枪了你？
3: 干什么？干什么呢？
4: 军长，他们要见您。
3: 小刘同志，请进。
0: 呀，我还不进了呢，我。我就不明白了，你说飞哥怎么跟你们这伙人弄一块儿去了？
5: 小肚鸡肠的，
4: 他可以选择不跟我们在一起。
0: 你别跟我说没用的啊！我告诉你，我可知道这次你们丁军长和董鹏都得听我们梁飞的，飞哥才是主角。你嘚瑟什么呀？你别没劲儿瞎使，你向我们飞哥学学，是吧？学学怎么杀鬼子的。
4: 武工队都是一群土包子。没有章法。
0: 你羊，你属羊的。你，
6: 沙河镇提前下车，为什么？
7: 过了沙河镇，再有两站地，就到了新53军的军营。越靠近军营，你就越有危险。
6: 田家伟不敢轻举妄动。
7: 我知道您料定田家卫不会

0: 我们一定要保证您的安全，您的家人的安全。
1: 我们一定要保证您的安全。
0: 您一定动手，否则他就会落个恩将仇报的名声，而且也无法在军中立足。所以，只要您到了新五十三军，你反而安全了。可现在问题是，小鬼子已经知道您要出山的消息了，所以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您到新五十三军。
1: 小鬼子敢动手？
0: 是的。
2: 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我在田家卫的防区之外有个三长两短，和田家卫没有任何关系。
0: 是这样。所以说沙河镇以后的路段就是危险的行程。对的。如果没有猜错，这小鬼子已经在真空地带等候您了。为了大局着想，为了避免伤亡，梁飞提前制定了一套计划。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梁飞可能已经在集合地等候我们了。丁军长，这件事情之所以现在才告诉你，是怕有内鬼，希望你能理解。
1: 我就说嘛，天下没有这么巧的事情，你们怎么会和我同路？原来是你们早有计划。
0: 希望你能谅解。
1: 我丁玉山从军20多年，征战无数，九死一生。我害怕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0: 这俗话说得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不想因为小鬼子而影响到您出山的心情。
1: 好，那既然你们已经有了成熟的计划，那我从现在开始就做一名执行命令的士兵，保证完成任务。
3: 谢谢您的配合。
4: 客气啊！啊，对了，还没问您二人姓氏名谁呢。
5: 鄙人小尼。啊？我爸姓小，我妈姓尼，给我起一名小尼。<笑>
4: 哎呦，坐坐坐！哎呀，你们家可真是够平等的哈！哎，肖先生你也坐呀。
5: 坐了一会儿我就走了。
4: 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色戏？最喜欢听哪个出啊？我喜欢那个孙猴子大闹天宫，这是哪一段？
5: 那是武戏，没有轻功。逗你呢，听见没有？马太太一看就是戏剧行家，拿出点真情实意跟马太太好好聊聊戏。
4: 你怎么知道我是马太太？我有说过吗？
6: 跟您聊戏不得有备而来啊，外头那么多兄弟，一扫听不就有了吗？
7: 也是。<笑>
6: 行，那你们聊着，我呢陪兄弟们喝点酒，您不介意吧？
7: 没问题，你也去吧，陪肖先生好好消遣消遣。
5: 是，
8: 马太太善解人意啊，走了。哎，
7: 老公，你要少喝酒，不然喝多了。
6: 人家可伺候不了你，来，敬一个。干嘛呢？当外人的面免了吧，啊！<笑>嗯，
7: 你答应过人家，每次喝酒的时候都得这样做，快点，嗯。
6: 平时把他惯坏了，你这是，来，嗯啊。
7: 哎，肖太太可真是够小鸟依人的啊！哎，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儿的戏呀？啊，我喜欢。哎呀，马太太，你这个项链太漂亮了！哎呀，不得了，不得了！这个款式是法国的还是英国的？在中国可是见不到的。哟，
4: 肖太太可真是识货。
7: 这个项链是我先生特意从法国定制的，这边没得卖。啊，我说呢，不瞒您说，其实我先生就是做珠宝生意的，他听人家说，在这附近发现了钻石矿。
4: 钻石矿？哎，怎么回事？说给我听听。
7: 哎呀，马太太，你这个手表。 也是不得了，不得了的了。
4: 这个是梅花表，是我结婚的时候田家卫军。

0: 长特意送给我的，啊，太漂亮了。
1: 说你吃我切糕拿我枣，那个掐着腰板问了，说你吃我捞面拿我涮，啥意思知道吗？
2: 嘛意思？
3: 嘛意思？哎，
1: 喝酒！哎，来来来来来，高兴高兴啊！这个枣呢，不是大枣的枣，是着乐的着啊。这个涮呢，不是大蒜的蒜，是涮肉的涮。这叫反呢，
4: 嗨，看饮上，
1: 倒酒，
3: 来，
1: 然后这个又说了，说你拿二斤棉花防防我，那个又问了，说你拿二斤烧饼会会我，
4: 啥意思？
1: 啥意思？哎呀，
3: 喝酒，
1: 来来来来，有了吗？有了吗？哎。
5: そうですか、河野さん。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6: 河野君已经在沙河镇之后的铁路边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我想，那里会是丁玉山的坟墓。
7: 河野君，有第二套方案吗？对付中国人，我更有经验。沙河镇之后的那片特殊地带的确是我们行动的最佳地点，这样可以让田家卫不负任何责任。但是丁玉山可是有备而来，如果他也明白那片特殊地带的危险性呢？如果他中途下车改走山路呢？
6: 我们得到的情报里面没有提到丁玉山可能中途下车的计划。再说他是一个身居要职的军长，能放下架子吗？他养尊处优了这么多年，能爬得了山路吗？
7: 丁玉山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军人打胜仗是唯一目的，既然他敢来，就说明了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6: よし，即便是他要提前下车，我们能沿着整条的铁路线撒网捕扣吗？你也要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地区，我们的实力还达不到那里。当然，你的考虑也是很有道理的。我想，河野君也会有所准备的，因为这次行动对于河野君来说，是一次高于生命的荣誉之战。作为他的学生，我相信他。
8: 求求你们，千万别伤害我！你们要什么？要钱？要东西？我让我先生都给你们。
9: 马太太，我们不是土匪，钱物我们都不要。但是要什么呢？得看我先生的心情。说心里话，他要什么我也不知道。
8: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10: 啊！我们没认错人。
11: 你丈夫马国安，你是他心大的二房。你这回的任务是顶替马国安去见田家卫，还要我接着往下说吗？
8: 来人呐！来人呐！侍卫
11: 都喝醉了，别抱任何希望。
8: 你们是什么人啊？
11: 你觉得什么人会对你感兴趣？
8: 你们是老蒋的人？
11: 他是。正好让我看看你们特战局的手段呢，好好让我大开眼界一番。嗯，
9: 好的。
8: 你是特战局的？
9: 哟，马太太，你这一听特战局就吓成这样，看来你心里挺明白的呀。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
8: 他笑尼，
9: 聪明。这是他行动时候用的名字，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不知道吧？你不知道，我告诉你，用天津话说，就是笑你。 就像那削苹果呀、削梨似的，唰唰的把你削了。
11: 别绕弯子。三条路，人人喊打的卖国贼，千刀万剐的狗啃爹，有良心的中国人，你想做哪个？
8: 我当然是做有良心的中国人了。
11: 我喜欢你啊，但是你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我明白，你们放心，只要你们不伤害我，我肯定全力配合你们的。

0: 五分钟之后停车。是。
1: 各位，我们五分钟之后停车，下面走的是山路，必须轻装上阵。现在给大家五分钟时间，准备吧。是。
2: 哎，我说兄弟，你没听到命令啊？五分钟就要下车了，来来，哥弟，你赶紧出来。哎，我帮你。

0: 你这练哪门子功呢？
1: 自由泳的基本功。知道什么自由泳吗？
0: 不知道。
1: 怎么样了？要点都记下了吗？
2: 哼，您就放心吧，该记的都记下了。
1: 有点意思啊，今儿我差点打一尿站着，没让你记本上，记在脑子里，知道吗？到时候遇上田家卫，全看你本事了啊。
0: 你让我跟他上床？
1: 我让你记在脑子里。上床上床，你说你挺好一姑娘，脑子里想的什么东西？
0: 你这天天就知道说我。
1: 等会儿，收人。
3: 丁营长，
4: 亚飞，辛苦了。
3: 打鬼子嘛，辛苦什么呀？那个马夫人呢，已经同意跟咱们合作了，您跟她谈谈吧。
4: 好，
3: 在那间屋呢。
4: 我去跟她谈谈。
5: 你们两个，一会儿你进。你们四个，那一边你进。
1: 行，来。怎么样？嗯，折腾一宿，精神状态不错嘛。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吗？
0: 没有，一切顺利。
1: 哎，我手绢啊。
6: 哟，在下，我说你这味儿不对呀、啊，和这小子待这几天。就没擦出点火花来？
0: 哼，我哪争得过邢亚萍啊！
7: 把门关上。
8: 飞哥，来吧，
7: 来了，
8: 又打。
7: 好了，来了。
3: 这计划呢，出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没几个人知道。我给起个名字叫“青衣行动”，内容是什么呢？让陈彩霞装成马夫人进入军营，接近田家卫伺机抓捕，我装作随从跟进去。
6: 梁飞，你们有十足的把握吗？
0: 只要让我见到田家卫，他就跑不了。
3: 凯文，告诉丁营长，接到我们的信号，立刻进入军营接管部队。
6: 好。
0: 梁飞，现在情况是这样，河野渡在田家卫那里，他认识。同样的错误，他不会犯第二次，所以不管你扮成谁，他都会发现。这次行动，我跟彩霞一起去。没关系的，马太太身边不是有个妹妹吗？我不会被发现的。
3: 你的任务是保护丁军长。
0: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3: 刘静怡，
0: 这是命令，你必须服从。
9: 天俊さんの状況は？
10: 現場からの連絡では、列車は社附近に至らず停車。

0: 明日用です。現在監視室待命中です。
1: 記者には乗っているのか。
0: わかりません。人は乗ってとしか。ですが。
2: バカ者、さっさ捕まえろ。
1: あの子一匹逃さないよ。必ず塞ぎ止めろ。
0: はい。
3: イグサマエバン。
1: 天順じゃ、シーダオルジン。你必须要下定决心了。还是那句话，无毒不丈夫。他们要是进来，不是你死，就是他亡。其实你不用犹豫，如果是他们提前下车了，表明他们要悄悄行动，他们一定会绕道而来。他们的身边一定不会有太多的人，既然他是悄悄的行动，我们就可以斩击狙击，不下他也是有可能的。当然不用你亲自蹲守，需要你的配合。
3: 事已至此，也只好这样了。
4: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5: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4: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5: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4: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9: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3: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9: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4: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8: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9: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8: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9: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4: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4: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5: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4: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8: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9: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8: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9: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4: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9: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7: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5: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4: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5: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4: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9: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3: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9: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4: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8: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9: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8: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9: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4: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4: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5: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4: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8: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9: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8: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9: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4: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东北超好吃露营特辑，白小白、梁烈维终极对决，胜负与美食一起揭晓。
4: 嘎嘎香，嘎嘎香，
5: 非常好吃，
6: 这上黄瓜，哎呀，
7: 这味儿真好，
8: 它很甜，
9: 比较真实这个味道。
10: 小鸡炖蘑菇大拉皮儿，铁锅大鹅最招人儿啊！
11: 东北超好吃，真的能吃到超级好多好吃的东西。海棠果这是。
3: 8月8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12: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三人来相亲，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1: 他是我老公刘亮。
2: 刘亮啊，我还 WiFi 呢。
3: 你俩难道是？
4: 是。
3: 分波棒和把波棒。
5: 欢乐颂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1: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大道，昨天呢发生了一件特别特别尴尬的事儿。
5: 哎，说说，让大家伙儿给你化解一下。
1: 说了还真是尴尬哈。昨晚啊，我预约了个快递上门取件，而且还预约了今天的早餐。结果早上我睡太死了，外卖打电话我没听见，直接给我放门口窗台了。
5: 然后呢？
1: 然后快递员来取件就把我外卖取走了。哎呀，
5: 您的早餐已寄出，哎，这挺尴尬的。
1: 来吧，我还是想点开心的事儿吧，看看咱们的欢乐颂。
5: 哎，好嘞，这就来喽。
6: 请坐，接下来掌声鼓励我们家大小姐闪亮登场。

0: 就是大小姐。
1: 你别闹，这不保安吗？这不是
0: ？No， 这就是大小姐。我们文家是同时为两位小姐招亲，前提是必须我们大小姐嫁出去之后，剩下两位公子才有机会迎娶我们二小姐。
2: 这么回事啊，
3: 大哥，此情此景，小弟想吟诗一首啊。
2: 人来，
3: 兄弟三人来相亲，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4: 要问这事儿怎么办？
2: 两位姐夫多费心。好了好了，我们不争了。今天我们公平竞争二小姐，至于大小姐嘛，就看谁点儿高点儿低了。
3: 好，
2: 来吧，开始吧，管家。
0: 那我们招亲大会就马上开始，先由我们大小姐出题，如果谁答上来，谁就有幸成为我们文家的乘龙快婿。
5: 刚才我在后面都听说了，说你们几个为了见到我都打起来了。不用那么心急吧，
2: 老弟，快出题吧。
5: 好嘞，大哥。请听好，第一道题非常难哦。一加一等于几？开始抢答。抢答。一加一，这么难吗？哎，这题是不是出难了？
0: 小姐呀，不是题的问题，是他们不愿意抢答。你把抢答题换成必答题。
5: 必答题，你是大哥，你先回答。
2: 一加一等于几？这道题应该是属于数学题。本人专研文学，对数学一窍不通。二弟，你家祖传数学，你告诉大小姐吧。
4: 我们家的确是祖传数学，传女不传男。
2: 这不对呀，啊，你的小名叫3.1415926啊，你快告诉大小姐吧，
5: 快说。
4: 这道题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一道乘法。按照乘法口诀来讲，一五得五，二五一十，三五二十五，三五三十五，三五三十五，三五四十五，三五太难了。
5: 坐吧，
4: 不接，
5: 坐。那么赖鸡，这费劲，你来回答。干啥呢？
3: 睡着了。
5: 你来回答这道问题，一加一等于几？哎，一加一等于二，知道不？好嘞，一加一等于几？
3: 是，听说了，后天下雨。
5: 后天没有雨。
3: 是，坚决不娶你。
5: 哎呀，管家，你整成咋整的呀？
0: 小姐，再给你出一道他们拒绝不了的题。
5: 再换一道。
0: 再换一道。
5: 如果你们要是娶到我的话，就必须对我好，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们先救谁？我选一选哦，看看谁先回答。你是老大。你先回答。
4: 大小姐平时爱下跳棋吧？
5: 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先救谁？
4: 掉哪条河里了？
5: 啊？
4: 掉哪条河里了？
5: 我也不知道哪条河呀。
1: 你不知道不行啊，你得告诉我你们俩掉哪条河里，我好去救你，对不对？
5: 不是，我是说如果要是掉河里了。
1: 如果掉河里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认识如果啊。
5: 我是说假如要是掉河里。
1: 假如我也不认识他，掉不掉河里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老问我这种问题，我能答出来吗？
5: 我就是打比方。
1: 你打比方，比方我认识，比方是我朋友，你为什么要打他啊？你为什么这么粗鲁？为什么要打比方啊？我告诉你，我绝对不能答应。
5: 回去。哎，太磨叽。你来回答。嗯，又睡着了。嗯，过来，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不是这咋回事啊？哎，
2: 我去看看去。
5: 哎，回来，小样的，穿的像个大奶。

0: 瓶似的，你看你，你还想走啊？你给我回答这个问题。
1: 我先救我妈。
0: 就喜欢你的孝顺。
1: 不对，我应该先救。我可不可以不回答？
0: 不可以，必须回答。
1: 其实我是个孤儿，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妈妈就掉河里了。我多想有一个疼爱我的妈妈。妈妈，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
2: 大哥，四外河我都找遍了，我妈没掉河里啊。
3: 天天啊，你们这是招亲呐、啊、你们还是找妈来了？
4: 大小姐的问题有毛病。
3: 对，
4: 二小姐啊，你问两个。哎，
5: 对了，
6: 来来，二小姐，来你问一个，来快点。哎呀，咋？哎
7: 呀，那我就问一个问题。
0: 停，给我回去，回家去，回。
6: 哎，小二，
0: 还搁那问问题？你问啥问题啊？你愁嫁吗？我多费劲呢。哎，我算看出来了啊，你们几个人还搁这装四大才子呢？就你们这点文凭啊，也就是四大菜子儿吧。
4: 哎呀，你妈谁呀，王八蛋！
0: 有能我出题，你们敢答呀？
4: 敢答！
0: 请听题，下一道题。你们一个人跟我演一段爱情故事，如果谁演的跟我有感觉，我就嫁给谁。
4: 来来来，
0: 谁先来？
4: 我先来。
2: 我来，
4: 我来。
0: 老二先来。Come on。
6: 我没吱声
4: 啊，别给大哥掉链子。
0: 接下来再来演一段爱情故事，本人就是喜欢轰轰烈烈的爱情，所以咱来演一段《白蛇传》。
8: 大小姐，这段戏我觉得非常好。
0: 对，
8: 但是我们演不了。
0: 为什么？
8: 缺人啊。
0: 你想啊，
8: 《白蛇传》里边有许仙。
0: 对呀、啊、
8: 我演许仙，对吧、
0: 啊、
8: 你演法海，对不对？白娘子没人演，对不对？你这样让二小姐出来，她演白娘。
0: 我演什么法海呀、啊、我是白娘子，没看出来呀、啊、
8: 你演谁？
0: 白娘子。
8: 那也演不了。
0: 那咋还演不了？
8: 还是缺人。你看我演许仙，你演白娘子，对不对？你身旁的小青呢，对不对？你们俩形影不离，是不是啊？你还是让二小姐出来。哎，管家你给喊出来，然后呢咱这
0: 你们不整点道具能行啊？能演不
8: 能？
0: 开始
8: 啊。

0: 行，你为什么要咬我？
1: 这是，不是，还
2: 大小姐，
1: 站住啊！
2: 大小姐
1: 啊，
2: 据说人工呼吸可以救他。
1: 来吧，行啊。
0: 那个，三弟啊。我去看看你妈呀，到底掉哪条河里了？肯定是掉里了，我去找找
3: 你啊！我跟你去，
1: 那就你来吧。接下来，咱们两个演我最喜欢的爱情故事《芈月传》。我呢，就演芈月。
3: 我演你爹。
1: 那不行。你演我的初恋情人黄歇，这样我叫你子歇，你叫我月儿，听明白了吗？
3: 哎，
1: 开始。子歇，
3: 月儿。
1: 子歇，
3: 月儿啊！哎呀，
1: 下，你这咋还是我爹呢？不是不是，有点老。月儿吧，你得带点感情喊，你这样你就说四个字就行，你说月儿好看，月儿好看啊。子歇，
3: 月儿好看。
1: 子歇，
3: 月儿好看。
1: 好看你怎么不看？
3: 不敢看，不想和你这妖怪面对面。
1: 没有用了，我们俩今生不能到一起，因为我已经有了大王的骨肉
3: 啊。骨肉比驴肉好吃吗？
1: 就是孩子
3: 啊。谁的孩子？
1: 大王的。哎呀，
3: 大哥，他说有了你的孩子，你演大王我完事儿了。我走了，
2: 贤弟，
3: 我叫二哥去。
2: 贤弟，
1: 大王，我要走。哎呀，情侣装啊！大王，
3: 哎呀，哎呀，
1: 这比我爹还老呢。
2: 我不会演呐。
1: 啊？
2: 你告诉一下我的剧情，我怎么演？
1: 其实这个吧更简单，因为芈月与大王的爱情故事呢，他们两个是情投意合，恩恩爱爱，大王爱着芈月，芈月爱着大王。
2: 说重点，结局非常重要。怎么了？结局？
1: 结局吧倒是挺悲惨，就是大王死了，但是我们不演
2: 大王。怎么了？
1: 大王死了
2: 啊。
4: 小姐呀，我发现了你这戏选的不行啊，走的走，死的死，你这不还是嫁不出去吗？
1: 我怎么能嫁不出去呢？我就找个大王，怎么就这么费劲呢？那有啥就找不着？大王，大王，你就从了我吧。
0: 管家，哎呀！
3: 管家呀！管家呀！
1: 哎，别走，还没选完呢。啊！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 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8: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6: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0: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

0: 给我寄来了药盒，
1: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手机关好了金属店门窗。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

0: 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0: 楚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我让你看书，看我干啥呀？
2: 姐呀，这书难度太大了，整不进去呀。
1: 你一个厨子看甲骨文干啥呀？
2: 我师傅让我学个新菜。
1: 啥菜呀？
2: 酸菜大骨头。
1: 你师傅要让你做虎皮尖椒，你还得找武松进货去呢。
3: 哎，你脑洞挺大呀。
1: 你别吵吵、啊、我搁这偷摸学习谁都不知道，你呜嗷喊叫的让人看出来误会了咋整啊？
3: 看书学习谁能误会啊？
1: 你可拉倒吧，那上学的时候不都拿书打掩护吗？
3: 姐呀，你想太多了，这都放寒假了，大学生都往家赶了，图书馆都闭馆了，这保安也开始犯懒了，这个点谁要是还能往这儿溜达，那不是缺心眼子估计也离那儿不远了，是不是哥？
4: 你给我上一边去。你妈来上那嘎子，站站站站着去。
5: 哎呀，你怎么来了呢？
4: 你给我起来这儿。你说不说？说不说？
3: 说
4: 说不说？
3: 你让我说啥？你倒是问呢。
4: 我没问他吗？
1: 没有，上来你就炸了啊！
4: 你
3: 是不是要问我是谁？
4: 对，
3: 你来这儿干啥来了？
4: 那
3: 跟一个保洁在这儿干啥？
4: 你知道你还让我问？
1: 没呀，你干啥呀？都是打工，吓唬他干啥呀？快
4: 打工的，
1: 打工的。
4: 你打到哪个段位了？
3: 我现在是厨师长。
4: 啥玩意儿？
3: 底下切墩的。怎么的？
4: 你一个伙夫，你跑图书馆来，咋的？食堂没柴火了？
3: 我跟我姐看书学习来了，咋的？
4: 学啥呀？啊？一个厨子跟个保洁学啥呀？菜刀的清洗与晾晒呀？撒那谎干啥？
1: 哎呀妈，你干啥呀？你是不是？
4: 这别跟我说话！
1: 你是不是误会了？
4: 你别跟我说话！
3: 你别跟我姐喊！
4: 你给我上一边去！
3: 再说一遍，
4: 出去！
3: 好嘞，
4: 白哥，说吧，多长时间了？
1: 从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半年了吧。
4: 你咋不告诉我呢？
1: 我这不想着有点结果了再跟你说吗？
4: 你有结果了，我咋整啊？
1: 你要是不介意，咱仨可以一起啊。
4: 不是，你跟我说啥呢？
1: 你不问我学习的事儿吗？
4: 学习？啥时候的事儿啊？
1: 从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半年了。
4: 你咋不告诉我呢？
1: 这不想着有点结果再跟你说吗？
4: 不是，你有结果了我咋整啊？
1: 我都说了，你要不介意咱仨可以一起吗？
4: 你老提他干啥？我问你的事儿呢。
1: 啊，从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半年了。
4: 打住，这话有毒。
1: 打不住了，我都准备考试了。
4: 考啥呀？
1: 考大学呀。
4: 谁呀？
1: 我。
4: 咋的了？
1: 考大学。
4: 谁呀？

0: 你呀？
1: 啊，
0: 咋的了？
1: 考大学
0: 干啥呀？
1: 知识能改变命运。
0: 你改变他干啥呀？
1: 这不是为了改变生活吗？
0: 你这是改变生活吗？你这是要改变我呀？啊，孩子都六岁了，你要考大学，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啊？再说你们这分校什么管理，厨子和个保洁在这学习没人管。你像我们的校区啊，保安是保安，保洁是保洁，厨师是厨师，根本就不联系，就没有让你们误会的机会。
1: 谁呀？
0: 打错了。
1: 没接就知道打错了。恭喜你发财，挺着干啥呀？接呀。
0: 接就接。喂。
2: 喂，流量啊。
0: 什么流量套餐不需要。
2: 老弟，别给姐闹，姐知道。你先看你媳妇去，姐不急啊，姐等你。
0: 哎，姐，喂，姐。
3: 啥姐呀？
0: 一个姐。
3: 姐是姐是姐。
0: 其实我们各部门有时候也联系。那个媳妇儿，那啥，是这么回事儿。这姐老，你听我跟你解释啊，就她呢是咋，是我们食堂的一个大姐，知道我来给你送饺子来了，说亮啊，你给我老弟给带一份呗。我说行啊，就这么回事儿。
3: 哦，
0: 就是我跟她是咋认识的呢？我总去食堂打饭，她就都给我盛一勺饭，我就得给人个微笑啊，就这么的一勺一勺的，我们就认识了。
1: 明白了，不就是一个勺子的故事吗？
0: 不是，你看你咋不信呢？
1: 我信。你说的我都听明白了，我信了。
0: 你瞅你低头白脸这出，你没信。
1: 我信了。
0: 媳妇儿，那这么的，就刚才我误会你的事儿，那算我错了，行不行？就现在我打电话这个事儿，我也没对。反正就这玩意儿，你就说能不能过吧。
1: 哎，刘亮啊，你瞅瞅你这脸没文化的表现，动不动就炸了，动不动就炸了，就跟那大鹅刀不着人，气得自己咔咔刀胸毛似的，自己疼还不嫌磕碜。没事多看看书，你上进点儿啊，有点上进心。
0: 我还没上进心，我都从幼儿园保安干到大学保安了，我还没上进心。
1: 那是我从幼儿园保洁来到大学当保洁，你跟来的。
0: 我跟来的咋的？我跟来的，我工资我也比你挣得多，我都涨工资了。
1: 你现在多少钱呢？一个月？
0: 不到十万吧。
1: 烘干了再说。
0: 2536。
1: 每个月能剩多少钱呢？
0: 不到2000。
1: 具体点。
0: 36。
1: 来这么长时间了，你攒多少钱了？
0: 不到36。
1: 钱呢？
0: 黑糖买皮肤了。
1: 那过年回家你是一无所有啊？
0: 我有啊。
1: 你有啥呀？
0: 有脸回去啊。
1: 我的妈呀，老公啊，你能不能有点理想有点追求啊？
0: 我有理想有追求啊。
1: 你看你有理想，那咱就努力实现呗。
0: 我不用努力也可以实现呢。
1: 啥理想不用努力就能实现呢？
0: 我当保安呢。我挺喜欢这工作的呀。
1: 我这么跟你说啊，你看那些高学历高智商都在大企业大公司，
0: 他就再大的企业再大的公司再大的集团，他也需要保安呐。我是这个社会必不缺少的一份子，知道吗？
1: 行，就算咱当保安，咱是不是应该当一个最有文化的保安？
0: 我挺有文化的，小本。
1: 啥小本呢？
0: 小学本科。
1: 一天你就扯那么有用的可能力了，一点见识你都没有。前阶段啊，有一个外国的学者来我们吉林大学访问，临走的时候啊，看他长得挺好看的，就想跟他行一个贴面礼。人家刚把脸伸过来，这家倒好，一个镐铐上去，啪就给人弹个脑瓜崩，把对过烤冷面的都干笑了。可
0: 你一提起这烤冷面的我就生气，他烤那玩意儿不好吃还贵，你知道吗？
1: 我跟你说的是这个事儿吗？
0: 说不说这事儿我也生气。
1: 你咋这么没文化呢？
0: 没文化说谁？
1: 你就是不上进。
0: 我用你上不上进？上不
1: 这样？
0: 姑娘，
4: 大宝贝儿啊！
5: 妈妈，
1: 哎呀，你说想妈妈了？
5: 我想爸爸了。
0: 哎呀，大宝贝儿想我了？你干啥呢？
5: 我写作业呢。
0: 写作业呢，真棒。
5: 爸爸，我有一道题

0: 会做。成语“精忠报国”是啥意思呀？
1: 啊，精忠报国呀！
2: 问我呢？精忠报国呀，老姑娘，这个题特别有学问。精忠报国讲述的是大英雄岳飞呀，他岳母在他后背刺了四个大字：精忠报国。
1: 亲妈，亲妈，
2: 亲妈能干出这事来吗？
3: 岳母不是老丈母娘，岳母
2: 啊啊啊，岳母啊，就是，反正就是精忠报国这个是啥意思呢？就是要报效国家。
0: 那报效国家是啥意思呀？
2: 报效国家就是要为了家园赴汤蹈火。
0: 那赴汤蹈火又是啥意思呀？
2: 就是勇往直前。
0: 那勇往直前呢？
2: 就是干就完了。
0: 哦，哦，那精忠报国的意思就是干就完了呗。
2: 哎，
1: 没毛病。
2: 有点小瑕疵哈。
1: 啊，姑娘啊，那个有问题咱也自己做吧啊！不早了，拜拜，
0: 拜拜。
2: 你说现在这孩子，这学这题都这么难，咱小时候都没学过都。
1: 咱小时候，咱们小时候才看几本书啊？你再回头看看，现在有多少本书在看你？学海无涯，
2: 回头是岸呐。啊，不是，学海无涯，苦作舟，苦作舟，苦作舟。
1: 咱就不为了别的，就为了咱姑娘、咱女儿，啊，为了跟孩子日后有一些共同语言，就应该多看点书，不是吗？你总不能日后咱姑娘也到这样的大学来读书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咱们就只能跟孩子说，回来啦。多吃点儿，又走了，还啥时候回来呀？除了这些，还能跟孩子说啥呀？
2: 媳妇儿，我知道了，以后我也好好学习，咱都努力学习。
4: 住手！放开那个女孩！
1: 队长，哎呀，队长，你咋来了呢？
4: 说，啊，说不说？说不说？
2: 不是，
4: 说，
2: 大哥
4: 嘴挺犟啊。
2: 大哥，你让我受伤，你倒是问呢。
4: 我没问吗？
1: 没有，上来你就炸了。
4: 不是，你是谁？咋穿跟我们一样衣服呢？你从哪儿来的？
2: 那个
1: 队长，我跟你解释一下，他是我老公刘亮。
4: 哼，刘亮。
1: 啊。
4: 我还 WiFi 呢。
1: 那个，那个是这么回事，他呢是那个南校区的啊，刘亮就是谈外国学这脑瓜崩那小子。
4: 刘亮
1: 啊，
4: 久仰了。
2: 不是，你咋认识我呢？
4: 我听对面烤冷面说的。
2: 那小子跑你们这来卖烤冷面来了啊？
4: 别提他，卖那玩意儿死拉贵还贼难吃。你俩是两口子呀？
2: 我俩是两口子。你这家伙，
4: 小李子，
1: 你看，
4: 小李子
2: 误会了。
4: 哎哎，人俩是两口子
5: 啊。我知道啊，人俩是两口子，在这儿看书吃饺子学习呢，没毛病啊。哎，队长你来干啥来了？
4: 不，你叫我来的。
5: 哎哎哎，
4: 你叫我来的。
5: 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
4: 我告诉你啊，小李子，我要是平常不看你姐一勺子一勺那么照顾我份上，我今天我非削你。
2: 等会儿大哥，他姐一勺一勺，他姐谁呀？
4: 你们校区厨房颠勺的李次花吗？
2: 大次花是你姐呀？
5: 咋的，
2: 原来你姐就让我给你送饺子
5: 啊？你给我送饺子呀？
2: 啊，哪呀妈，你说这不扯吗？
5: 哎呀，
1: 自己怎么认识？
2: 这误会了，这事儿这
4: 误会解开了，是不是都送着了吧？
5: 啊，对的，
4: 送饺子是吧？
1: 对
4: 啊，啥馅儿的
5: 啊？
2: 这儿呢，饺子这儿呢，这饺子老好吃。
1: 干啥呢？住手！住手啊！今儿饺子有点少，这样。我出几道题，你们来抢答，谁答对了谁就吃饺子，答不上来就自己找答案，咋样？
2: 好，
5: 行，
1: 请听题：吉林大学一共有多少个校区？
6: 六个校区，八个校园。
1: 有多少个学生？
5: 对，
1: 都叫啥名
5: 啊？
1: 属啥的？
5: 啊？
1: 哎，查去吧。
2: 你给我放那儿，
4: 等会儿，
2: 你给我放那儿。咋你咋就不参赛呀？
1: 我的妈呀，啥意思啊？啊？就你们仨这水平还想考我呀？我这是图书馆的保洁，我不会点文韬武略我都不好意思拿抹布，古今中外随便
4: 关公胯下骑的是什么马？
1: 赤兔马。
4: 公马母马？
7: 刘姥姥跨筐进大观园，
1: 《红楼梦》
7: 那筐搁哪儿拿的？
2: 孙悟空头上戴的什么？
1: 金箍。
2: 金箍咒的内容是啥？哎
1: 呦我的妈呀！
6: 不知道了吧？
2: 查去吧！
8: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9: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0: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1: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9: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2: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3: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4: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11: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4: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9: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0: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9: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今天啊，给许多爱美的姐妹们送一个福利，这双唇的肌肉这个纤薄柔嫩哈，再加上气候干燥，喝水吃东西说话等很容易被牵动而产生了裂纹，
2: 快放大招。
1: 这大招就是每天早上或者是晚上临睡之前呢，先用热毛巾敷唇3到5分钟，用粘白糖在嘴唇上来回的摩擦，直至完全融化掉。白糖呢较为安全，而且效果很好，大家不妨可以试一试
3: 啊。这么简单啊，你们记住了吗？
4: 相声演员李丁给大家拜年了。
5: 哎，歌手吴克群给大家拜年啦。
6: 不太地道吧？我觉得好像掌声比我那个要热烈一点，是不是？怎么回事？
5: 李丁老师，这说明了你还少了一点人气。哎
6: 呦，吴克群老师，您这么说话，感觉您是有一点气人。什么叫我少点人气呢？还我们相声演员，我们也有粉丝的，对不对？
5: 哦，有。
6: 当然，
5: 我查过你的微博，有几百个粉丝。我有1000万粉丝。那么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6: 说明您花钱买粉丝比我下本儿啊。哪有这么说话的呀，对不对？你要是不服气的话，哎，咱俩就跟台上比一比，是不是？咱们就看看咱俩谁圈粉能力强，行不行？找个观众，咱们上来，咱们就试一试，比一比。哇哇哇
5: 哇哇！小妹妹啊，
7: 啊，
5: 我们两个要来比粉丝的，你叫什么名字啊？
7: 大家好，我叫小葱花，我今年5岁了，我最喜欢吃大骨头和虾爬子。
6: 真可爱哈、啊。你好啊，小松花。
5: 人家叫小葱花，你是不是牙大有伤到耳朵？啊，
6: 都一样，都一样。
5: 小葱花，
6: 都一样，都一样。你好、啊，小肘花。
7: 叫小葱花。
5: 是，别给他乱取外号。你好啊，小韭菜。
7: 小葱花。小葱花，
6: 小葱花，我们知道。小葱花，认不认识我呀？
7: 你俩难道是？
5: 是。
7: 分波棒和把波笨。
8: 我是把波笨，他是分波棒，把波笨波棒。两个快乐小妖怪，人见人爱美如花。
6: 不对，不是，不是，不是，合着我们俩是一个黑鱼精，一个鲶鱼精，是吗？
5: 两只快乐的小妖精。
6: 您怎么您听不懂好赖话是吗？人骂咱们呢您。
5: 不是不是，他真的很可爱嘛。
6: 是可爱。
5: 这样吧，我们今天就这样公平竞争。
6: 可以啊。
5: 看看他想当你粉丝还是当我粉丝。
6: 没问题，您先来。
5: 好。
6: 您先来。
5: 小葱花。你知不知道吴克群是谁？
7: 知道。
5: 漂亮。
7: 巧克力最好吃了。
5: 小葱花，我是说。吴克群不是说巧克力，吴克群不能吃，但是吴克群会唱歌哦。
7: 唱歌呀，我也会呀。黑风满，拿着。
5: 好，谢谢。哎呀呀呀呀呀！你的歌声太有杀伤力了。我们先歇一歇。哎
6: 呀，那个小松花，你认不认识我呀？
7: 不认识。
6: 不认识。我就知道不认识我，没有关系。我呀，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李丁，
5: 人送外号门牙精。
6: 我让您给我补充了吗？
7: 我喜欢李丁哥哥。
5: 不可能。
6: 听见了吗？好，喜欢我，听见了吗？为什么喜欢我呀？
7: 牙大就什么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
6: 那个你怎么就知道吃啊你？
7: 我最喜欢吃了，我最喜欢吃大骨头和虾爬子。
5: 好，那你先别管这个。如果要你在他跟我之间，你愿意当谁的粉丝啊？
7: 我不当粉丝。粉丝太细了，没有粉条好吃。
6: 我又是吃啊。
7: 闲着没事不吃干啥？我最喜欢吃
5: 大骨头和虾爬子。我知道，姐，我跟你说，你先别管大骨头和虾爬子了。我问你啊，你看着哥哥，
7: 你有吃的呀？
6: 小松花啊，李丁哥哥来满足你吧。
7: 真的吗？
6: 那当然了，我们相声演员有个传统节目叫什么呀？报菜名啊，里边好多好吃的呢。哎，我跟你说几个，我请您吃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丸子、汆丸子。
7: 这全丸子呀，一点大骨虾盘子没有啊？
5: 没错，最重要就是没有大骨虾爬子。
6: 啊，对，是因为就我师父没教我大骨头跟虾爬子的词儿。
7: 那我不学你，这菜我都不爱吃。啊？那我跟你说一个我的报菜名吧。
6: 你报菜名？
7: 我请您吃筋头半岛疙瘩汤、酸菜白肉穿血肠、鸡丝拉皮豆腐干、蒜仁玉米地三香、豆角土豆炖排骨、苞米窝一锅煮、顺带炒肉大骨棒、铁锅大鹅葱蘸酱、小煎蘑菇大芸豆，今天都是锅包肉。
6: 这就是个小吃货呀，这个你还有绝活吗？
5: 有啊。
6: 还有
5: 我还有杀手锏。
7: 谢谢。
5: 喜欢吗？
7: 喜欢。
5: 好听吗？
7: 好听。
6: 你不要被他迷惑了，其实吴克群唱歌挺一般的、
5: 啊、我的妈呀，
7: 可是他送我礼物了呀，这朵花真漂亮，我要送给小尼哥哥啊。
9: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0: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1: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2: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1: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0: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3: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4: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5: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12: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5: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儿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他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0: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1: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1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楚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了。

金华体彩安心购彩守护行动进社区活动在宝龙广场举行。近日，由金华体彩主办的安心购彩守护行动进社区活动来到了金华宝龙广场，为社区居民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公益宣传活动。与传统宣讲不同，此次活动现场，金华体彩将购彩知识、购彩者权益保护要点巧妙地融入到趣味游戏中，让参与者在欢声笑语中不知不觉就记住了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未成年人禁止购彩等购彩理念。此次活动不仅是一次简单的社区宣传活动，更是金华体彩深入践行社会责任，为广大市民送上的一份安心守护。

0: 课间咱们出去玩吧。
1: 太好了，走。
2: 咱们怎么玩啊？
3: 怎么分啊？要不这样，
4: 再来一个。
5: 来，给老师，我帮你们分。

0: 运动结束了，来做个检测吧。多有效果呀，又长高了，真棒！运动会上看你的啦。
1: 快乐操场全员运动会正式开始，
2: 预备，跑！

0: 抓到这条视频的你，必是天选之人，今日必中大奖。我用公子的生辰八字算出彩票号码，必然高中百万大奖。
1: 大奖号码，快快给我！
0: 虽说公子是天选之人，但天命也要看诚意。公子速速转我十两诚意金，大奖号码即可奉上。
2: 这可是我一个月的饭钱。
0: 天道不舍不得啊，错过及时，百万大奖便要不翼而飞。公子切勿错失良机，倒计时开始。

0: 我需要钱，醒醒，
1: 还我需要钱，
0: 醒醒，
1: 还我需要钱，
0: 醒醒，
1: 还我需要钱，
0: 醒醒，
1: 还我需要钱，
0: 醒醒，
1: 还我需要钱，
0: 醒醒，还我需要钱，醒醒，还我需要钱，醒醒，还我需要钱，醒醒，还我需要钱，醒醒，还我需要钱，醒醒，还我需要钱，醒醒，还我需要钱，醒醒，还我需要钱，醒醒，还我需要钱，醒醒，还我需要钱，醒醒，还我需要钱，醒醒，还我需要钱，醒醒，还我需要钱，醒醒，还我需要钱，醒醒，还我需要钱，醒醒，还我需要钱，醒醒，还我需要钱，醒醒，还我需要钱，醒醒，还我需要钱，醒醒，还我需要钱，醒醒，还我需要钱，醒醒，还我需要

秋日，午后，黑尾辣嘴雀悠闲地打着牙祭，它的吃相颇为洒脱不羁。这种气数的种子味道清香，是黑尾辣嘴雀最钟爱的零食，也是它们约会时情感交流的载体。对于文蛐雀来说，生命的每一刻都是黄金时代，它们的性格和麻雀一样活泼，却比麻雀更大胆。肥美的昆虫自然是上等美食，而丰饶的夏天一去不返，那么草籽也是相当有益健康而且可口的替代品。力班富吴喜欢来一只餐后雪茄，或许这样更能彰显一个单身汉的品味。戴胜从很多角度来看都令人惊叹，戴胜妈妈不辞辛劳地变出各种餐桌上的花样，对母亲这一身份她满怀着热忱。当然他们有许多天敌，例如金雕。他们从不举行私人晚宴，他们务实，头脑清醒。他们的猎食过程不仅仅是生存法则，更像是一堂人生哲学课。鸟类是天生的美食家，而大自然则是他们的天然餐厅。化养万物，生

可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位晚上好，我是张萌，一起来关注天气。明天随着立秋的到来，高温闷热天气将逐渐缓解。未来一周，我省最高气温在30度以内，最低气温只有十几度。城市当中，像白城，明天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7度，气温起伏明显，早晚凉意突出。降雨方面，今天午后到明天夜间，我省有一次明显雷雨、强对流天气过程。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东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城东部、松原中部、长春西部、四平东南部、辽源、吉林西部、通化中北部、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白山东部、延边西南部部分地方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八号夜间到九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9度。好的，下面的时间。

0: 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小雨转多云，20到25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雷阵雨转晴，17到25度。松原小雨转晴，19到26度。四平阴转多云，18到26度。辽源小雨转多云，19到26度。吉林中雨转多云，17到26度。通化多云转小雨，22到28度。白山多云转小雨，22到29度。延吉多云转阵雨，21到29度。长白山多云转小雨，20到27度。望清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榆树中雨转晴，16到23度。大安雷阵雨转晴，17到23度。龙井多云转阵雨，21到29度。敦化阵雨，19到26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0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凌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期暴雨多发，防汛安全谨记心间，及时疏通清理，远离临水险地，遇险情沉着避险，及时向高处转移，时刻绷紧防汛弦，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人人平安。
1: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濡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择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2: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3: 浩源牛肉来了，
4: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5: 好在天然，贵在品质。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6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到汪清县实地检查指导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强调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众志成城恢复美好家园；
1: 吉林坚持种质创新与数字农业双向发力，同步赋能，以科技硬实力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
0: 吉林省森林四库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出台，谋划实施7项任务；
1: 防汛进行时专栏来关注吉林各地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的暖心故事；
0: 吉林多地积极探索非遗加民俗加研学深度融合新模式，为暑期文旅经济注入动能。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受强降雨影响，7月15日、29日，延边州汪清县连续遭遇2轮洪水侵袭，部分乡镇受灾。8月5日，省委书记黄强到汪清县实地检查指导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他强调，要不折不扣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中，抓紧推进灾后重建各项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众志成城恢复美好家园。
2: 洪水过后，百草沟镇凤林村多处堤防、农田、灌渠等受损严重。河堤上，干部群众顶着炎炎烈日，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加固抢险作业。黄强实地查看受灾情况，要求抓紧组织抢修交通、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加快农田排涝清淤、补种补救，尽最大努力减少农业损失。汪清镇春河村有150多间房屋过水受灾，乡亲们正在清理房前屋后的淤泥。黄强接连走进3户村民家，详细询问房屋修缮、物资供应等情况。墙上斑斑水渍清晰可见，但乡亲们依然保持乐观，坚信在党的关怀帮助下，一定能够渡过难关。黄强说，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心系灾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照顾好受灾群众，我们一定想方设法带领大家克服困难，齐心协力把家园建设得更加美丽宜居。大兴沟镇庙岭村大桥灾毁严重，即将重建，黄强强调要做好工程设计，施工时加固桥头等重点部位，优质高效完成建设任务，一次就把事情做对。天桥岭水文站站房被洪水冲毁，但站内工作人员依然坚守岗位，实时测量传递水文信息。黄强与大家一一握手，向他们表示感谢。他说，你们坚持奋战在一线，危险面前不后退，为防汛抗洪源源不断提供数据信息，立了大功，值得表扬。希望大家再接再厉，为守护江河安澜、人民安康贡献更大力量。在春阳水库，黄强仔细询问淤泄腾库、调蓄调度情况，要求继续做好监测、清淤等工作，既要发挥好拦洪削峰作用，也要确保水库安全运行。调研中，黄强与基层党员干部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转移避险组织情况。他指出，汪清洪涝灾害发生后，县乡村3级党员干部认真落实防汛抢险救灾工作要求，及时果断转移群众，守住零亡人底线，经受住暴雨洪水的严峻考验，检验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对汪清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基层党员干部的工作给予肯定，提出表扬。黄强强调，每个党支部都是一个战斗堡垒，打赢防汛抢险救灾这场硬仗，离不开基层党员干部的辛勤工作和无私付出。要注重总结基层经验，从基层干部中选出先进典型，大力宣传讲好他们的故事。要在防汛抢险救灾一线考察识别干部，表现突出且廉洁干净的，要大胆使用，委以重任，把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鲜明树立起来。胡家福、蔡东、王子莲参加活动。
1: 作为全国重要的粮食大省、农业大省，吉林始终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坚持种质创新与数字农业双向发力、同步赋能，全方位构建起好种子加好技术加好管理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以科技硬实力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
3: 根系扎得特别深，茎杆特别柔韧，遇到大风啊不容易倒伏，而且耐密植， 一亩地批普通的品种啊，多种好几百株。
4: 没有晦涩的专业术语，全是接地气的田间实话。一场种业技术员与农户的地头对话，道出了吉林自主育种的蜕变与升级。种粮大户李福和告诉记者，以前常年依赖外地引进种子，偶尔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产量不稳定。近几年，他全面更换富民种业自主研发的玉米品种，真切感受到了本土粮种的优势。
5: 吉林省自己培育的新品种才适合咱们吉林省的黑土地。去年我种了十多场地富民的新品种，风灾旱情都扛得住。
4: 粮种落地更需要数

0: 数字技术保驾护航，在位于公主岭市的玉米智能装备玉米高产示范项目基地，成片玉米长势均匀，田间丰产态势十足。农技专家现场操作牵引式智能水肥一体化装备，开展水肥智能配比、精准灌溉、施肥作业，直观展示现代农业节水节肥高产的科学种植模式。作为吉林省重要商品粮基地与粮食主产区，公主岭市联合吉林农业大学持续集成各类高产绿色智能种植配套技术，因地制宜推广适配不同区域的标准化栽培模式。
1: 我们和吉林农业大学李健教授团队合作，显著提升肥料利用率，节约水资源，实现产量质量双提升。
2: 体系已经组织全省40余位专家建立示范基地44个，入选2025年国家省级主导品种主推技术14项，带动全省推广面积1390万亩。
0: 中部灌区精准增效，西部大安中科百奥基地则用数字技术破解盐碱地种植难题。曾经白茫茫的重度盐碱滩，如今8000亩水田倒浪翻滚，田间遍布盐分传感器、水位监测仪，整套新农云智慧系统24小时采集土壤盐碱度、田间水文数据。数字化的管护方式让盐碱地水稻管理更科学高效，为粮食稳产丰收筑牢根基。
3: 现在依托数字农业、智慧农业这套系统，通过大屏无人机再加上田间气象站、从轻预警设备，几个人就可以管护上万亩盐碱地稻田。
0: 今年我省围绕粮食产能提升、黑土地保护、特色优势产业等重点方向，确定10个重大协同推广项目。项目实行推广加科研加主体协同模式，发布了50个主导品种、82项主推技术，通过专家包联、基地示范、现场观摩，实现粮种、粮法、粮技、粮基配套落地，持续释放耕地增产空间，为全省粮食稳产增产注入强劲科技动力。
4: 从单点技术突破迈向全域系统赋能，吉林农业科技升级已覆盖种业创新、耕地管护、智能装备、精准管理和产后加工等全链条体系化重构。立足黑土地资源优势，吉林集成绿色增产技术与质量追溯系统，既稳定粮食产能，又提升农产品品质。这套系统性变革正以科技合力夯实千亿斤粮食产能底盘，擦亮农业现代化的吉林底色。
5: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主要介绍吉林省森林四库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有关情况。方案细化森林水库、森林钱库、森林粮库、森林碳库4大板块具体工程，量化了指标和重点任务。发布会介绍吉林省森林四库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经省委省政府同意印发实施。方案谋划实施7项工程，包括国土绿化提质、森林质量提升和防风固沙治理3项工程，林产品多元供给工程、产业壮大提升工程、森林生态系统固碳增汇工程和林草资源保护能力提升工程。
6: 充分利用林地资源和林下空间，着力打造200万亩林下中药材基地，林下深种植规模稳定在100万亩以上，建设4000万亩红松子采集基地，同步发展蓝莓、榛子、黑木耳、松茸、桑黄、灵芝、椴树蜜、梅花鹿、林蛙等特色产业，依托各类特色产品，丰富百姓的餐桌和饭碗。
5: 发布会介绍，吉林是林业大省，林地面积占国土面积近50%，是三江水塔和东北亚生态安全的压舱石。根据实施方案，到2030年，全省森林面积达到860万公顷，森林年蓄水能力达到230亿立方米。森林固土能力超过4亿吨，森林碳储量达到15亿吨以上，林下经济产品产量突破80万吨，年均增长6%，林草行业全产业链产值3250亿元，年均增长6.5%。 林草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达到每年1.37万亿元，5年完成国土绿化1000万亩，完善和提升城市绿地1500万平方米，每年绿化美化村屯800个，古树名木建档率和管护责任落实率达到100%。
4: 今年以来，长春市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深入借鉴学习义乌发展经验，坚持实干为先，创新为要，多点突破，全域发力，持续推进。

0: 是今年长春市经济增长重要支撑，通过抓增量、提质效、稳存量，新业态企业加速崛起。作为全国领先的专业化服务机构，华派吉林科技有限公司深耕大健康全域数字营销，已成为长春市二道区培育数字服务业、丰富产业业态的重要代表。
1: 公司依托百度、抖音等互联网全媒体资源，提供流量优化和内容生产，当前已服务行业头部企业300余家，业务遍布全国70多个城市，在多数产品品类上均打造出了诸多成功案例。
0: 新智生产力加快发展，项目建设同步发力。今年一月，全省首家京东贸项目落户长春，预计8月底主体完成建设，2027年正式运营。
2: 项目推进伊始，区委区政府工作专班靠前服务，短时间提供40余份专项的调研报告，破解沿街的遮挡、供热、供点等10余项疑难问题。项目建设运营后，为长春消费提升注入强劲的动能。
3: 今年年初以来，我们的数字产业企业比去年同批增长了15%。此外，我们在抓新智生产力培育的同时，也加快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提高这传统产业的科技值和附加值。
0: 在公主岭认养一头牛绿色乳制品深加工项目投资超10亿元，建成后将填补区域高端乳蛋白深加工产业空白。
4: 产品呢有我们的乳蛋白、乳粉、奶油、奶酪、黄油等相关的产品，是4月份开始动工，预计2027年的2月份开始正式投产，第一年产值是在16个亿。
0: 现代农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工业经济也强势领跑。上半年，公主岭市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产值突破42亿元，同比增长26.8%。8个省级质改数转项目落地见效，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今年，吉林富丰集团跨界布局现代农业装备领域，自主研发的自走式穗茎兼收玉米收获机功能先进，市场前景可观。
5: 玉米茎穗兼收有4个功能，第一个是收茎收穗，然后还要根茬的处理，然后最后把根茬粉碎以后还到田里，既避免了焚烧秸秆，保护了环境，又能保护黑土地，让我们这农机更智能化、专业化。
6: 全年计划开复工5000万以上重大项目101个，现已开复工项目88个，续建项目100%，都市圈通办事项扩容至117项。全程网办率达到92.3%。
7: 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在上一轮汛情中，各地各部门用坚守与奉献筑起守护万家平安的坚固防线，一个个凡人故事传递温暖力量。
0: 7月14号，梅河口市革新村有居民被困水中，光明派出所副所长赵兴宇带队赶赴现场，与同事联合社区卫生院村干部组建救援梯队，众人紧握安全绳索，涉水搀扶被困居民，成功将其转移安置至安全区域。
8: 守护家园、守护群众是我们本职，只要群众和城市有需要，我们就必须第一时间站出来顶上去。
9: 大家齐心协力，他的行为也带动了我们所有的人。
0: 目前梅河口市已全面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在防汛抢险中，敦化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超过5000人次下沉一线昼夜奋战。由于热餐保障压力激增，回乡探亲的敦化籍现役女兵宋畅主动请缨，以志愿者身份来到敦化市军用饮食供应站，在后厨制作应急餐食。连日高温闷热的后厨内，她持续高强度作业，与工作人员协同作战，保障每日1000余份盒饭准时送达各个防汛点位。
10: 无数普通人的挺身而出、默默付出，才汇聚起守护敦化平安的强大力量。希望我的微薄之力能够助力家乡早日恢复生产生活。
0: 目前，敦化市城区供水、供电、通讯已全面恢复，城区路面已全面清理完毕，恢复通畅。部分乡镇正在进行抢修桥涵、路面等汛后重建工作，稳步推进各乡镇群众生活生产秩序回归正轨。暑假期间，吉林多地积极探索非遗加民俗加研学深度融合新模式，为暑期文旅经济注入动能。暑期以来，珲春市依托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特色文旅资源，

0: 持续擦亮边境红色旅游名片，各地游客、青少年研学团队纷纷前来参观学习，掀起暑期红色旅游热潮。在吴大铖收复国土纪念馆，大家驻足观展，回望历史，深度感悟边疆奋斗历程，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1: 希望近距离感受历史，感悟先辈情怀。
0: 近日，长春市净月潭景区迎来客流高峰，环潭观光、水上娱乐、森林探险、萌宠互动等多元项目全线升温，成为避暑加研学出行的热门目的地。
2: 森林探险呢，它是有六条森林探险线路，同时呢还有攀岩、攀树和蹦极跳三个挑战项目，非常适合暑期亲子研学
3: 的。全新的推出了卡丁船的项目，备受期待的龙游净月竹筏夜游项目也惊喜回归了，可以让大家在这个碧波临海之间尽情地感受诗意净月。
0: 日前，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龙井市重点文旅项目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正式开园，项目投资3.5亿元，立足本地朝鲜族特色民俗资源，打造集非遗展示、民俗演绎、休闲度假、农特产品展销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综合体，通过系列特色活动激活夏季文旅消费市场。
4: 项目深挖中国朝鲜族民俗文化，我们要打造全季均衡的文旅产品，打造延边州示范文旅新名片。
5: 今天的边境村来了大学生专栏，我们来认识山西姑娘任露。来到珲春市板石镇柳亭村的2年时间里，她和小伙伴们立足村里苹果种植优势，借助镜头宣传乡土好物，打通产销通路，助力村里的苹果销往省外，走出国门，以青春力量为边境村特色产业发展注入鲜活动能。
6: 我叫任露，老家在山西阳泉。2024年8月，我成为一名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的志愿者，来到了珲春市板石镇柳亭村。秀美的风光，朴实的村民，盛夏的边境小村，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而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村里家家户户种植的苹果。
7: 哦，我真的头一回见，就是这么大的苹果，真的直径可能得有10厘米。哦，然后第一次吃的话，它是那个酸甜的，然后特别的脆的这种口感。
6: 通过路过走访，我们发现口感如此惊艳的苹果销路却十分单一。每年苹果收获的时候，村民们都是等着果商上门来收，于是我们几个小伙伴就开始琢磨怎么能让村里的苹果卖得更远。我们开始拍短视频，在各个平台发布的同时也积累了一手素材。当年10月，镇里到浙江金华市进行推介活动，需要剪辑一部3分钟的宣传片，这些素材有了用武之地，可到了视频剪辑这个环节，我们这些门外汉却又犯了难。
7: 遇到不会的就是上那个抖音呢，然后像 B 站啥的去搜索这些课程，然后不会的直接学。
6: 就这样，经过1个多星期的昼夜奋战，宣传片终于出炉，在推介会上播放后收到了特别好的效果，村里也收到了不少苹果订单。就在我们还沉浸在宣传片取得成功的时候，村委会告诉了我们另一个重磅消息，村里的富硒苹果马上就要走出国门，出口到国外。
7: 我当时就是特别的震惊，就是因为我想着说是从吉林去卖到金华，这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跨越，省与省之间的嘛，然后没想到他竟然说是还有这种更大的目标，就是走出国门，让世界各地的人都尝到咱们这个苹果。
6: 兴奋的同时，我和小伙伴们也下定决心一定要参与其中。我们开启了全方位自学模式，主动对接相关部门咨询流程规范，一步步熟悉掌握农产品质检、资料申报、报关通关等专业流程。
7: 虽然这个过程呢也是挺困难可能啊，但是最后还是把这个事儿做成了。
6: 如今村里的苹果连续2年远销海外，价格也是水涨船高，
7: 跟我在学校通过努力打一个高分纸面上的这种高分不太一样。看到就是村民那个钱袋子鼓起来嘛，然后能看到村民脸上的这种笑容，挺让人上瘾的这种成就感。
6: 眼下2年服务期将满，我把这2年积累的心得经验都整理出来，形成完整。

0: 资料，全部交给后续来村服务的志愿者，让这份助农力量能够接续传承，奉献边疆，青春先行。我是任路，这就是我在村里的故事，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关注这里，助力边境地区发展。
1: 近日，吉林省商务厅、司法厅、长春海关等多部门联合举办“集字号”特产商贸法治线上培训班，全省百余家人参及特色食品企业参训。培训聚焦欧盟认证、海外市场准入、涉外法律风险及通关实务，邀请国内外专家授课，为企业提供全链条出海指导，持续优化外贸服务，助力集字号特色产品加快拓展国际市场。8月3号，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全国总决赛在上海市黄浦区落幕。该赛事是教育部最新认定的全国性白名单科创赛事。吉林省共有964名选手参加初赛，19名优秀选手入围总决赛。在总决赛中，来自延吉、长春、白城等地中小学的6名选手脱颖而出，获得6项全国一等奖，充分展现了吉林省青少年深厚的科创素养和蓬勃的创造活力。
2: 近日，全国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案例名单公布，四平市非遗赋能老街文化直达基层、仁兴里文旅融合模式下优质文化资源惠民实践，成功入选全国优秀案例，这也是东北四省区唯一入选的优秀案例。四平仁兴里街区依托城市商业老街改造工程，将非遗资源、专业舞台演绎、红色文化内容全面嵌入城市公共空间，案例对各地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具有借鉴价值。
1: 8月6号，由吉林省畜牧业管理局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26年吉林省第五届家畜繁殖员职业技能竞赛暨全国选拔赛在长春举行，吸引全省各市州30名选手参赛。通过理论知识考试和4个赛项的现场考核，充分展示基层畜牧技术人员的技能，为全省畜禽两种繁育体系建设和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人才。
2: 日前，松原市举办第二届青少年无人机障碍挑战赛，共有80多名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比赛设置穿越圆环、绕杆飞行、精准着陆等多项任务，考验选手综合能力。近年来，松原市通过开展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等科普实践活动，引导更多青少年走进科创，热爱科创。眼下，吉林大地沃野铺翠，花卉次第绽放，处处涌动着蓬勃生机，勾勒出一幅幅秀美灵动的北国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要玩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0: 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三江口是个小城市，半年之内有两位警察相继遇害。
2: 目前警察有可能已经盯上我们了，
3: 有点麻烦。
2: 什么麻烦了呢？
4: 这个周荣汉
5: 实在没什么可疑。
6: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4: 咱们为什么不安排卧底混进周荣团队？
7: 要走啊？
8: 应该不是偶遇吧？
9: 确实不是偶遇，是上天的安排。
10: 朝鲜嫌疑人，请出支援。
11: 不能立刻抓到凶手。
12: 此情此景，不打算再赋诗一首吗？
13: 东北超好吃露营特辑。白小白、梁烈维终极对决，胜负与美食一起揭晓。
14: 嘎嘎香，嘎嘎香，
15: 非常好吃。
16: 这小黄瓜，哎呀，
15: 这味儿真好，
14: 它很甜，
15: 比较真实这个味道。
17: 小鸡炖蘑菇大拉皮儿，铁锅大鹅最招人儿啊！
18: 东北超好吃，真的能吃到超级好多好吃的东西。
19: 海棠果这是。
13: 8月8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12: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0: 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3%。
1: 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持续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0: 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
1: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联合国官员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增强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暖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2: 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 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4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2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
4: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2: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 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3: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

0: 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 0.8 个百分点。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6% 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63%，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 10%。
2: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 5.5% 左右。
3: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1: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4: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1: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五月、六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两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 33.2%， 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42.4%。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57.1%， 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82%。 前不久，这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
5: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1: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
1: 眼下，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磕碰、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预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芯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摄氏度，仅需1小时，让无花果实现锁鲜奔赴大江南北。在新技术、新装备支撑下，乡村土特产不仅卖得更远，也加快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变。在安徽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条金身加工生产线不久前投产，一年能转化灵芝450公斤。目前，当地初步形成从两种选育、基地种植到研发加工、产值近40亿元的灵芝产业集群，带动近20000农民就业增收。
6: 这一磅灵芝呢，成本呢3块钱左右，能卖5块钱，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1: 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 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5%。
7: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立足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推动全产业链开发，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的增值收益。
8: 近日，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南郑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汛情巡查途中，因洪水导致车辆失控冲入河道，危急时刻他奋力将车上的同事托举至车顶避险，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人。
9: 哎呀，热闹，热闹冲力，你看这家伙，
10: 哎呀，
9: 不敢走了，我哥哥，
10: 啊，不走了，不走了，走不得。
9: 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10: 咋整啊？
1: 8月1号早上6点多，立峰村网格员李贵福用手机拍下这段视频，这也是村党总支部书记李阳生前留下的最后几句话。当时连续强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李阳开车载着李贵福到村子周边的河通盐水库查看汛情，发现水库下泄洪量已超出安全阈值，他们决定前往涉险路段设置警示卡点。
11: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情比较猛烈，然后他就说往下游走一下，去一下下面还有一个石锅村，石锅村周边还有洞洞。老百姓如果险情大了，他告知石锅村的支书提醒一下，该撤离就要撤离。
1: 行车途中，路面突发漫水洪流，车辆失控侧翻至一泓沟河道，生死瞬间，李阳将坐在副驾驶位的李贵福推出车窗，托举到车顶，他自己因体力不支被湍急的水流卷走。
11: 当时我们都喝着洪水，脑袋都是懵的。我抓的这个副驾驶这个车窗的时候，他用手推着我屁股把我往上推，最后我趴在车顶，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驾驶室窗已经撞烂了，玻璃水门子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1: 后来赶来的救援人员将李贵福救出，并顺着河道全力搜救李阳。8月2号下午5点多，救援人员找到李阳时，他已不幸遇难。李阳今年30岁，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因救人荣立个人3等功，今年1月当选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入汛以来，他始终冲在防汛一线，排查村内河道、边坡等重点风险区域。在这轮强降雨中，李阳带领村两委党员干部第一时间把低洼地带群众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12: 到处都评价都好得很，真的是我们立峰村这个大松石。南雨之后要伏击啊，飞看飞都飞不出啊，都感觉通信都没法。
3: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1: 在浙江金漆门核电基地，二期工程两台机组正在进行动工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华龙一号2.0版国家级首堆示范工程。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2.0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13: 华龙一号2.0项目优化了能动和非能动的安全系统，在智能控制和模块化建造方面应用了先进的技术，使得工程量大幅的降低，同时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
1: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三代核电堆型。除2.0版本之外，后续华龙一号还将不断迭代升级。
14: 下一代华龙会进一步的增大机组的功率， 来提高机组的经济性，更多的运用这个自动化和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技术以及模化技术来提高这个机组的这个运维便利性。
15: 这里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1: 海游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技术难度高。借助平台底部的浮体产生向上的漂浮力，同时连接着9根钢缆，牢牢拽住海底的锚固基础，两股力共同作用，就把平台稳稳地固定在海面之上。这种平台用海面积更小，更好地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利用活动的矛盾，有利于海洋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这次海游安澜号的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了新路线。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针对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上涨15.5%，指数同比继续保持较大涨幅，这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最高法今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对与法典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已完成修改或废止。今天，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连接哈尔滨市和伊春市，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投运。基地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科学园片区，聚焦 AI 加 IT 实训赛道，采用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3位一体模式，联动多家头部企业，打造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全链条认证与赛训体系，覆盖从基础技能到高端研发的全层级人才培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 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

0: 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强调，霍尔木斯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中东局势降温、美元走软等因素影响，投资者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减弱，国际黄金价格5号大涨超 4%。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中达到每盎司4289美元，为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5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袭击了位于红海北部和亚丁湾的两艘沙特阿拉伯油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还称，在红海南部曼德海峡方向加强了对沙特的海上封锁，并称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油轮的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新一轮黎以谈判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以黎巴嫩代表团泄密为由，要求暂停谈判。以色列和黎巴嫩官方没有对此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5号表示，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他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发出警告，极端高温、干旱以及洪涝已使相关地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的人数新增4900万。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4号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在该研究所实施的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一些人工智能的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包括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在代码中植入恶意指令等。涉及的智能体包括美国安特罗皮克公司的克劳德神话5模型，以及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模型。据英国媒体报道，针对此报告，上述涉事方回应称，研究所采用的测试设定具有局限性。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审查，持续改进自身流程。国际足联上月28号公布一项提案称，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主要赛事，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
1: 《好好的时光》，
0: 高端示范、公益、普惠，配套接入省市医保，长护险补贴政策已全面覆盖，颐养生活划算又舒心，省旅康养中心。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有什么话还非得到海边说啊？
1: 这里安静，想和你说说心里话。
2: 浩浩，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你，也憋了很久了，你能回答我吗？
0: 问吧。
2: 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不结婚啊？
0: 为啥非要结婚啊？你们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1: 哦，咱俩现在年纪不小了，我就想和你手牵着手，把后面的路走好。
2: 以前读书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数学词，叫有且仅有。
1: 我觉得这个词实在是太好了，将来我求婚的时候一定要用上这个词。现在我要告诉你，好好，你就是我生命里的
2: 有
1: 且仅有。
0: 我这个人啊，我从小数学就学得不好，我从小就听不懂那些，我听着就觉得枯燥。
1: 那是你没发现它的有趣，当你发现了，你就不会觉得它枯燥了。
0: 方亮，你别逼我了行吗？感情在我的生活里就是一道解不开的题。
1: 爱情的解就是婚姻啊，是幸福的婚姻。
0: 别逼我。
1: 你为什么总把你爱情的门给紧锁着呢？还是因为你不喜欢我，不愿意为我打开呢？
0: 方亮，你明明知道我心里有一把锁，这把锁已经生锈了，要打开它需要花时间的。如果你今天非要逼我的话，那我们没什么可说的了。
1: 哎，好好，不是我要逼你，那咱们也不能这样一辈子就不清不楚的吧。好，要是有天大的事情你跟我说，我们俩共同来扛，两个人的肩膀总比一个人能担吧。
0: 不是什么事儿都能承担，不是什么事儿都能说的。湘湘是我儿子，这事儿你承担得起吗？

0: 我已经做好选择了，你不是说要尊重我的选择吗？那我就要永远陪着你。
1: 你可以再花时间认真想一想，无论你怎么选择，我都能接受。
0: 向上不是一直管你叫老姐吗？那从今往后，就让向上管我叫老姐夫。

0: 老船长，哎，我来看看你啊！来来，你别下，你躺着，你躺着，你躺着，你躺着。
1: 张师傅，哎，
0: 我你坐，你坐，你别忙我啊！你坐，你坐，你坐。我呀，我在院里边啊，我在院里边溜达，有几个老同志跟我说，说你生病了，说你老念叨我，我说我今天过来看看你啊。
2: 是。这不是零部件老化了，不听使唤了。
0: 咋样？这没啥大事吧？
1: 没啥大事。哎，你都挺好的
0: 啊？挺好，挺好，挺好。
1: 家里孩子都挺好。
0: 挺好，挺好。您费心了
2: 啊，张师傅，我日子不多了。哎，
0: 您可别这么说，您这气色挺好的啊。
2: 我叫您来呢，是一直有件事儿想跟您说。
0: 不是啥事儿啊？
2: 刘成是我的儿子。
0: 那刘成他妈刘美玲说那个小林，
2: 1958年反右，我父亲呢被打成了右派，被下放到新津县劳动。就在那儿，我遇见了刘成的母亲刘美玲。她跟我一样，父母也被扣了帽子，下放到了新津县。转过年9月，中央发布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我父亲因为表现好被摘了帽回了城，可刘美玲的父亲就没有那么走运，全家最后都留在农村了。那时候我不知道刘美玲怀了我的孩子，他不想影响我回城了，也没告诉我。孩子在肚子里一天天长大，他也没办法，最后就嫁给了当地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再后来，那个农民病死了，文革后，刘美玲带着孩子就回了城。
0: 然后，这刘成就进了咱机械厂，成了我徒弟。那刘成不知道你是他父亲吗？
2: 一开始不知道，上大学以后知道了。刘成离婚以后，干了不少事儿，群众的反应很大。我给他打电话，说想跟他谈谈。可他说他不来。他恨我。
0: 哎，老领导，咱别难过啊，别难过。另外这刘成这小子有今天啊，我也有责任啊。啊。
2: 庄师傅，你还认他这个徒弟吗？
0: 师终生为父，同样的道理，只要他当过我徒弟，那这辈子他都是我的孩子。不管他是飞黄腾达啊，还是说他今天踏了膀子了。
2: 好，那就太好了。
0: 大师傅，
2: 我想让您多敲打敲打他，给他敲敲警钟，让他学眼了吧。
0: 那我试试啊，我只能试试。哎，老领导，哎，您说话说太多了吧？躺会儿，来，躺会儿，躺会儿，啊。

我总想还过去的债，我对不住你。

0: 来了，找我什么事儿？今天在寝室啊？我做不到做了亏心事，还装作无所谓的样子。话里有话。
1: 有。
0: 既然来了，坐下聊吧。
1: 咱们之间有什么共同话题啊？向上，向吗？向上什么事儿？
0: 好事儿。
1: 我让朋友向伯克利音乐学院。 推荐了向上，学院也听了向上弹奏的录音，很欣赏。下一步有可能会录取向上，到那儿继续深造。
0: 同时什么时候下来？
1: 还没协助确定，应该不会太久。嗯，
0: 那太好了，这对于我们所有人都是个惊喜。
1: 我好久等不到那天了，所有联系人写的是你。
0: 出什么事情了？

0: 我已经停止透析了，总得维持点最后的尊严，对吧？
1: 你开什么玩笑啊！
0: 世界最大的事儿，莫过生死，我怎么可能拿这种事开玩笑？

0: 病了多久了？20年了。20年了，那就是说你在国外的时候就已经得病了，也是这个原因你才变好好，说你结婚了。
1: 我不能连累他，
0: 需要找什么样的医生？我在国外还有资源，
1: 不聊这个了。
0: 这么好的景色，这么好的音乐，咱别傻了，这风景，
1: 你不能放弃啊！一切都来不及了，不过能在生命里遇见向上，还能把他培养出来，也算是对好好我的家人的一点一点弥补吧。
0: 向上知道吗？

咱们啊，在大自然里，就得大自然融为一体，这样出来的音乐才有灵性，才更好听。

0: 小尚是难得的天才，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基因这个东西还真是奇妙，它能让人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对方，自然产生莫名其妙的联系。
1: 是，小尚好多地方。 和浩浩都很像，
0: 向上的长相，向上的才华。

觉得他像谁？他是你的儿子，我儿子。

0: 我不说，对不起浩浩，也对不起小尚。浩浩不愿意告诉你，那是因为他这些年过得太苦了。你应该可以理解浩浩。小尚是我，是鲍文的儿子。
1: 我对不起浩浩，对不起他。

0: 没有，我最后就是命。谢谢你，谢谢。我想最后求你一件事，
1: 我一定尽我全力去做。
0: 小山的锦旗联系人力摩天的事，我走后，小山和浩浩拜托了。
1: 放心吧，
0: 谢谢。

有事儿啊？啥事儿啊？整得这么严肃，不能坐下说呀。单宝坤他快不行了，他得了尿毒症，项少的事情。我跟他说了。

0: 姐，好久不见。宝宽，让宝宽他在吗？他有事去外地了。我有挺重要的事儿想找他，他去哪儿了呢？
1: 他走的急也没说去哪儿。要不等他回来联系你。
0: 大姐，我真的有挺重要的事想找他，他要是回来了，你第一时间告诉我好吗？
1: 好，浩浩，我今天也有事儿，一会儿要出门，就不留你进屋坐了啊。

0: 行了，你回去吧。
1: 好好，向上的身世，你不应该再跟他隐瞒下去了。这件事情我考虑了很久，我觉得你应该告诉他实情。他都20岁了，他有知情权。
0: 我知道他有知情权，我只是没想好现在是不是个好时机。现在告诉他，他的生活是不是就乱套了？
1: 有什么可乱套的？无非是向上降一辈的事。
0: 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向上，你能接受吗？这事有这么容易吗？你说你把这事告诉单宝坤，是因为他要走了，我理解。但这事现在要是告诉向上，很可能对他的生活来说就是一种摧毁。
1: 可他是当事人，他应该知道真相。
0: 真相？是，我也觉得他要知道真相。我只是太担心这个真相，就像一把刀子一样，扎在他身上只会让他流血，让他受伤。
1: 你就甘心一辈子当他老姐？
0: 他要是真能生活得好，这些重要吗？
1: 但他早晚都要面对的。

0: 哎，好，我回来了。哎，
1: 正好，你爸刚说给你打电话呢。啊，歇会儿吃饭啊。
0: 小芳没跟你一起回来？
1: 哦，他有事先走了。
0: 向上呢？

0: 学习带他出去吃了，那就咱们仨。这你妈为了给你补补，买了人参，买的乌鸡给你炖的汤，哎，你看，哎呀，
1: 还行啊。
0: 赶紧洗手来吃饭。爸妈，
1: 你们来，我跟你们说点事儿。 什么事儿啊？我今天去见单宝坤了。
0: 你见他干啥呀？
1: 他的尿毒症了。啊？他在国外的时候就查出来了，所以他当年其实根本就没有结婚。
0: 他是为了我好，所以骗我瞒着我。他就应该，这实话实说呀。他该治病，他就赶紧治病嘛。这瞒来瞒去的，这不把你给耽误了吗？也耽误了他自己，这叫啥事儿啊？这叫。
1: 行了吧，这都过去多少年了，你说这些有啥用啊？那现在呢？打算怎么办啊？我跟你们说这个，主要是想跟你们商量，这现在相上这么大了，是不是时候把他的身世告诉他了？盛宝坤晚期了，我在想，把这事告诉他。 给他们父子一个相认的机会呢。

0: 你都这么大了，自己做主吧。有啥需要帮忙的，你就说一声。
1: 哎呀，你看这昆城日报上也有这文章了呢。哎呀，
2: 啥消息？
1: 你看，你看，哎呀，
2: 滚动轴承断裂导致两死三伤，唐家建设集团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1: 是唐家集团用的那个轴承，那都是咱机械厂给供的货。我这刚才给刘成打电话，他的手机关机了。
2: 啊，为这事儿啊，操了一早上的心了。
1: 那我是机械厂的人，我能不操心吗？你再说，他刘成虽说他不是我女婿了，但他还是我徒弟呀。
2: 刘成都跟袁丽离婚了，跟你也闹掰了，还什么徒弟？
3: 就是。
1: 那冲着老厂长，那我也得给他提个醒啊。
2: 好，你赶紧刷洗脸池早饭，他爱操心让他操。
1: 哎，学习啊，那啥，那个，你帮我找找刘成呗，我这打一早上电话了，这找不着他呀。啊，还有啊，你那厂子也一定得注意安全生产，这不讲安全搭上命啊，你振作金山也没用。啊，记住了啊，就这样。
2: 哎呦，吃饭了，一个退休老工人操着厂长的心。
1: 工人，不操工厂的心呢？你再说，你这是不我儿子吗？
2: 你操的是厂长的心，哎，爸，你要不帮我操操心呗？我听你最近啊，有个那个冷冻柜总是不制冷了，上次找师傅来看，也没给我修好。
1: 那你不早说呢？
2: 我这不想先找别人来修，才敢惊动你这个技术大拿呀。
1: 那行，那待会儿那个拿着工具箱，我跟你一块儿走。哎，那个小曼，
2: 嗯，
1: 你到时候给学习发个信息，你就说我上店里了，啊，他有啥事儿都往店里打电话。
2: 嗯，你吃不吃饭啊？
1: 啊，吃饭，吃饭。哎，
2: 哎呦，
1: 行，这不运行了吗？这就，
2: 这就好了，凉了吗？
1: 凉还得等会儿，这应该没啥事儿啊。
2: 哎呀，我就说我师傅行吗？啥活都能干，那招可。

0: 多了。哎，师傅，海肠捞饭我都给你装好了，你看够吃不？我再给你下点饺子吧。
1: 啊，不用了，你师娘还在家等着呢，这些够了。啊，这个待会儿啊。
2: 打电话来了，说找着刘成了。
1: 在哪儿呢？
2: 子弟学校。
1: 我去一趟。
2: 哎，别别别，你去干啥呀？老庄，你也别去了，也别让学习去了。现在好多人都在找他呢，他别到时候狗急跳墙，伤着你们。
1: 不管咋说，他都是我徒弟。再说那老厂长都病成那样了，专门把他托付给我，让我劝劝他，悬崖勒马的。
0: 师傅，那刘成已经不是原来的刘成了。上次厂里出安全事故，人家下来检查，那发现刘成贪污、行贿、变卖国有资产，那事儿闹得可不小呢。哎呀，
1: 我跟你说，我得去一趟。
3: 学习，嗯，问你个事儿。
4: 你说哥。
3: 你跟圆圆在机械厂上中学的时候，你们俩，
4: 我俩就是同学，当时坐同桌，所以关系还挺好。
3: 后来呢？
4: 后来就一家人了。咋了哥？
3: 没事儿，发圈。你俩没好过？
4: 我俩没有。再说我俩要真好过，还轮着你吗？
3: 来，继续，发圈。哎，你看这球，你这球打得刁，有点四两拨千斤的意思啊。
4: 没办法，哥，你那球杀气太重了，我只能避你锋芒。
3: 商场就是得有点气势，有的时候你示弱了，可能赢一时，赢不了一世。高手对决也是如此，你要是只接招，那属于守势。你得出招，那才是攻势。
4: 招可以出，但是不能出邪招。
3: 教育我呢？
4: 我没这资格，还是等我爸来吧。
3: 哎，那再打一球，你输了我就不等了。行了，球都不让我等了。

0: 前段时间啊，老厂长跟我说了你的身世。
1: 您来找我要是专门为了提他的话，我想大可不必了。我是成也因为他，败也因为他。
0: 你怨得着他吗？自己的路是自己走的，
1: 是吗？这辈子除了出生不在他的计划范围之内，其余的我的每一步全是他的计划，全是他的算计。
0: 那他有错了？他鼓励你上大学，他有错了？啊，他想尽一切办法给你创造所有条件，让你进步，让你上进，他错了？
1: 但是他也膨胀我的欲望了呀。在他眼里，是商人就得挣更多的钱，是官员就得当更大的官，
0: 当农民就应该种更多的地，啊，当工人就应该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这各个行当都是这要求啊。
1: 您没当过官，您没从过商，您不知道这里边的权和利的欲望有多大。
0: 我就知道，这河里边的鱼入了海就得死，啊，那海里边的鱼进了河，它也活不了。
1: 你就说我游错地方了呗，我生在农村，我就不能在城市里边拔尖了呗。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这人呢，得时不常的回头看看，回头看看自己来的时候那路啊，那走的是多么艰辛。没定力就别当官。
1: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0: 知错认错。啊，知罪认罪，这有啥晚的？
1: 我还能叫您一声师傅吗？
0: 你在台上风风光光的时候，我是你师傅。你现在下了台了，所有人指着你后背骂，我还是你师父。

0: 师傅，我特后悔，我没听您的话，我走了好多弯路啊！哎，以后的路走直了啊！晚上别放凉了，今儿好好他们店里边新做的一道菜啊，给好好献给你做的，还热乎的，叫个啥？海肠子吧？啊，海肠捞饭。
1: 捞饭，
2: 啥？
1: 没事，师傅，我说，好好特意给我做的，你得吃。
3: 师傅，人怎么样？
0: 他留在国外深造，先不回来了。

0: 我来晚了。
1: 上学一定要好好听老师讲课，知道吗？还有，一定不能和其他小朋友打闹，知道了吧？一定要好好吃饭，好吧？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5: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6: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儿童成长黄金期，天天向上，
8: 好好吃的
7: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9: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0: 浩源牛肉真棒，
11: 浩源牛肉来了。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东北超好吃露营特辑，白小白、梁烈维终极对决，胜负与美食一起揭晓。
2: 嘎嘎香，嘎嘎香，
3: 非常好吃，
4: 这是黄瓜，哎呀，
3: 这味儿真好，
2: 它很甜，
3: 比较真实这个味道。
5: 小鸡炖蘑菇大拉皮儿，铁锅大鹅最招人儿啊！
6: 东北超好吃，真的能吃到超级好多好吃的东西。海棠果这是。
1: 8月8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远牛肉真棒，
2: 浩远牛肉来啦！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远牛肉真棒，
2: 浩远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皓月牛肉来了。
2: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哎，我来。哎，您好，您找谁？
1: 找郑浩浩。哦，好好。大姐，你怎么来了？
0: 啥？
1: 哦，单宝坤的姐姐。哦，那行，进来坐。
0: 啊，对，你往里边来，来来，坐这儿。
1: 里边坐吧，姐。
0: 坐那边吧，有事儿啊。喝口水。我来就是想跟你说一声，宝坤他走了。
1: 不是，咋回事？小单宝坤他去哪儿了？走了。上周一走了。浩浩。 其实你上次来家里的时候，宝坤他在家。好好，大姐，好久不见，你有事儿吗？好好。宝坤，单宝坤他在吗？他有事儿去外地了。
2: 我真的有挺重要的事想找他，他要是回来了，你第一时间告诉我好吗？

0: 我困了，为啥不见好好啊？就算是为了孩子，咱应该也见一下呀。
1: 姐，我不想再让浩为我生气，我想让他过得好好的。 我原本以为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就是跟好好在一起的这4年，可是现在看还有一段快乐的时光，就是跟向上在一起的这10年，我也挺知足的了。
0: 姐，我求你了，
1: 要好好和向上过平静的生活吧，就当是为了我。
0: 他走之前都不认人了，但是嘴里一直喊的是你的名字。我跟宝坤说，你走之前认下向上，他不肯。他说这么多年了，你都让孩子喊你姐，不知道你心里受了多少的委屈。 这个时候认孩子，未免也太自私了。宝坤说这辈子能教向上弹吉他就是他最大的福气了。他谢谢你生下这个孩子，这个吉他你留个念想。还有，这是宝坤生前最喜欢的薄片。 生前的时候，我老反对你俩在一块儿，你别怪姐啊。宝坤生前有个愿望，希望把他骨灰撒到海里，我就再自私一回了。宝坤最爱的人是你，你把宝坤的骨灰带过去，送他最后一程，好不好？
2: 你们在说什么？哎呦，向上，哎呀，你们说的是真的吗？哎呀，
3: 向上，你先进去。
2: 你说单老师是我爸，
4: 老姐，他说你是真的吗？老妈，
2: 老爸，你们说句话呀！我不是你们的孩子吗？我怎么成了姐和单老师的孩子呢？向上。
4: 告诉你也是为了保护你，
2: 不要说保护我。你们为什么不早点说呢？既然单老师已经走了，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到，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3: 向上，向上，你听，
2: 我恨你，我恨你们！
3: 向上，向上，
2: 向上，
3: 向上，
2: 向上，
3: 你回来！
2: 你
3: 请别着急，我去看看他，我去找他。

0: 善宝坤，爱抓好好，抓好好，给爱善宝坤，很爱，好好好，祝你生日快乐！
1: 哦，以后你每年生日。

0: 哎，咋样啊？
1: 说，呀，找着了吗？
2: 小芳回来了。
1: 咋样了？都放心吧，祥生，在山茅坤家里呢。他情绪咋样啊？啊，他吃饭了没有？宝坤的姐姐陪着他呢，放心吧。
0: 哦，那我去一趟。
1: 哎，我跟你一块去。
0: 走，
1: 你们都别去了。孩子一下子遭到两次打击，确实很难接受的。
0: 让他自己先消化一下，咱们先耐心等等。找着就好。那好吧。那小芳，在家吃饭啊。
2: 哎，不对，你赶紧坐歇会儿。哎，热吧，扇扇呢。
1: 我去帮忙阿姨。
2: 哦。行啊，这孩子找着了就行啊。
1: 这秘密不说破呀，好好心里那把锁就永远都打不开。它就像是被锁在自己心里那个小黑屋子里一样，永远都走不出来。
0: 是。他刚从小黑屋里走出来，肯定会有不适。
1: 阿姨，您放心，我肯定会陪着他跟江商度过这段不适期的。
3: 小芳啊，你就是打开好好心锁的那把钥匙。阿姨，谢谢你，也谢谢你给我的认可。先吃饭吧。
1: 对，吃饭。
4: 妈，你要不再看看手机？
3: 哦，
2: 这电话都看了多少眼了？这他来电话不就响了吗？
3: 呀，那说不定能发短信呢。没有。
1: 我再打个电话吧，关机。你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5: Sorry。
3: 先吃饭吧。对，不着急，这么一会儿，吃饭吧。哎，我不饿，你们去吃吧，你们去吃。哎，这是。我的。是相声吗？不是相声。喂。
2: 对，我是方亮。冒起了，啊，好，吃小子哈！哎呀，这不正是个好机会吗？咱们赶紧去，把这消息告诉他，他肯定高兴。
3: 走走走，
2: 现在就去吧！走走走，
3: 现在就去吧！
2: 现在贸然过去，会激化矛盾的。我的意见，这孩子现在唯一能接受的人就是我，我先跟他谈谈，看看谈的情况再说。
0: 那你先吃口东西啊，
2: 先吃口饭，吃口饭完了之后你再去，啊，
1: 好。

0: 方亮哥，向上啊，还没吃饭吗？
1: 你妈包的饺子，你最爱吃的虾仁馅的，这饺子塞的，塞成包子了。这可是升级版的虾仁水饺，我们都没有资格吃。
2: 这是不想吃他包的饺子。你回去跟他们说，那个家我不想回去了。
0: 小尚，在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永远是你的家里人。
3: 特别是你妈，我爸到死他都没让我们相认，这是爱我吗？我原谅不了他。你提到你爸，咱就聊聊你爸。那天在海边，他说：“将来我走了，如果向山有一天能问起我，你帮我告诉他。” 我这个老师啊，弹了一辈子的吉他，没成名，也没成家，甚至连一首属于自己的作品都没有，但我还是挺骄傲的，因为。 他就是我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代表作。其实那天我把你的身世已经告诉你爸了，但是你爸没有选择和你相认，因为他想保护你，保护你妈。当时你爸是在国外查出病情。 和你妈断了联系，可你妈不知道呀。她在这么特殊的时期，还义无反顾地把你生下来，还不是为了你，为了你们一家三口团团圆圆。你也知道，我跟你妈现在的关系，我很早以前就向你妈求过婚，可是她一直都不答应。她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保护你的身世，她宁愿牺牲自己的幸福。
4: 也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去伤害你。咱们退一万步讲，就算今天你爸坐在这儿，也绝不会让你这样对你妈。
5: 叔，你跟他们说，再给我点时间吧。
6: 这好好给向上一收拾收拾俩大箱子，用得着带那些东西吗？
4: 你别管了，收拾多收拾少的，那多带点总是踏实。哎呀，这小子是真犟啊，跟他妈一样。啊，你说明天就走了，今天也不知道回来看看。
6: 明天去机场送向上，你别哭鼻子。
4: 你长我跟你似的。
6: 行，那我明天看着啊。
4: 哎呀，这真是岁数大了，不愿意动手了，让个孩子给整得服服帖帖的。
6: 你说这要搁过去，搁过去怎么了？过去孩子们这么皮，我也没看你动过手，那好好闯这么大的祸，你也就举起手来比划比划。
4: 那是因为你一直在中间拦着。哟，
6: 学习回来了。
4: 学习不是明天回来吗？哎，这刚才这孩子从窗户跟前走，咱还没看着呀。
6: 向上。
4: 向上。
6: 你回来啦，啊！你不理人呢？
4: 我回来收拾东西。不是你咋自己回来了？那个没让你方亮叔接你啊？这孩子……
6: 哎，行行行，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给浩浩打个电话。
4: 啊！
6: 哎，火上还……哎，对对对对对，糊了吧？都闻到味儿了。浩浩。
7: 向上回来了，啊！吃饺子，你爱吃的三鲜馅的，多吃点啊。这虾呀，是老妈……
6: 你让他自己吃。对，自己吃。
0: 小尚啊，这回家了，就只说了一句话呀，咋的了？啊，这哑巴了？

0: 是你的饭了。
1: 告诉你啊，先生，以前你叫我老爸，啊，你是儿子辈里边最小的，所以我宠着你。现在你得叫我老爷，你是这孙子辈里边最大的，那我再要求你，就得像要求你大舅学习那样，啊，你得给我支棱起来，你不能不懂事儿，啊。
0: 怎么还越说越来劲了呢？
2: 吃饱了。
0: 啊，这就吃饱了。
1: 你再吃点呗。
0: 嘘，非这时候说啊？
1: 你这不说两句了吗？哎，
3: 哎，要回来了。

0: 我不知道他行李收拾咋样，然后我怕他忘东西。他自己说，我去看一眼。你先吃口饭吧。你们吃，你们吃。
1: 这都凉了，你给他热热。
0: 哎呦，他哪有心思吃？
1: 你把脚了给他煎一下。

0: 哎呀，别拿出来放进去！哎呀，那个冯亮说，那个地方热的时候热得很，冷的时候冷得很。你这冬天要不带毛衣毛裤的，冬天都冻坏了，还都收不好了。你说你这一倒腾，不如弄乱。
1: 净他妈整事儿！说你老姐是闲的无几六兽没事干吗？哦，对了，虾酱啊，这是今年新熬的。你不是最喜欢吃这个吗？你都带什么？都给你带什么？
2: 要超重了。
1: 会的。
2: 飞机上也不让带。

0: 你去那儿之后啊，记得你随时都要把那个大使馆的电话揣在身上啊。要是遇上什么事儿了，你就及时给大使馆打电话。还有，你去那儿，你记得马上要买一个当地的电话卡啊。你一安顿好了，你就往家里来个电话报平安啊。
1: 哦，你要是嫌那个长途太贵的话，你就打那个QQ视频，对吧？那个东西不是又可以语音又可以视频吗？那个方便，那个也没有长途电话那么贵。不是，
2: 你看你这咋还劝不住了呢？还，
1: 这多大点事儿啊？这不就出个门吗？你。
2: 你就嘴硬，谁刚才出门之前在厕所哭一鼻子？还不如我跟好好。
1: 哎呀，你看你好好，这好好眼睛也哭得跟桃似的。
2: 那不也正常吗？从地球这头要到地球那头呢，想想我就……你说弹个吉他，跑那么大老远去干什么？
1: 孩子，这不是深造吗？你这放眼看看世界多好啊！咱俩一直说想出去转转，是吧？都没去成。你让孩子先出去看看，回来给咱讲讲多好。
3: 超重了6公斤，
1: 6公斤，
4: 一个人去安全。
1: 哎呀，走，快，咱说两句话去啊！
3: 昨天晚上不是都称过的吗？
2: 是啊，
1: 不是超重了就把东西取出来点呗。
2: 哎，别，那个超重我们交钱。
4: 行。
1: 不是，那得交多少钱啊？
4: 180元，前面23块钞票交费。
1: 可往贵吗？行，我去啊。哎，我们来吧，啊！
4: 哎，请稍等一下，这个托运的行李还要检查。
1: 你在这陪着，我这不能离开人是吧？
3: 是。
4: 装
3: 向上啊。
4: 嗯。
1: 去跟你妈说说话去。
3: 嗯，去吧。

0: 啊，我改签了，这不得提前回来送送他吗？怎么样，改口了吗？
1: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犟种，你跟他妈一样。哎呀，叫了这么多年了，突然改口是改不过来。
0: 不是，我爸跟我说完，我都没反应过来。还有啊，你俩在这儿，他抹不开面子，
2: 这有啥抹不开面子的？这，哎，
1: 学习说的对，走吧。咱们上那儿去，
0: 那行李不能离开人啊。先生，来，过来。行啊，小崽子，长本事了，是不是觉得我出差了，家里没人能治你了啊？玩儿离家出走了还？老爸老妈呢？还老爸老妈呢？叫姥姥姥爷啊。我问你啊，你为什么不叫啊？你现在不叫，以后啥时候叫啊？
3: 哥，你别管这事儿了，
0: 还管我叫哥？来，叫声舅舅听听，叫大舅。
3: 大你个头啊大！你不也没叫妈妈？
0: 你跟我比啊？行，我叫你就叫，行不行？爸，
4: 哎。
3: 还说我呢，
0: 妈。
5: 哎呦，算你懂事了啊！
4: 哎，孩子叫你答应一声啊。嗯，
5: 学习，妈妈听见了。
0: 赶紧的吧！
5: 哎呀，赶紧，先把那个手续办了吧。
0: 哎，
6: 哎，等一下，你们这个箱子有问题啊？
4: 有啥问题啊？
6: 这里边有六个罐子，装的是什么？
5: 罐子啊！不是昨天那虾酱不都拿出来了吗？
7: 是拿出来了，我又放进去了。
6: 密封了吗？
7: 密封的，都是密封好的。
6: 那行。
4: 这怪不得超重呢，六个罐子瓶子，那就得多重啊！那点虾酱一共也就20块钱。哎，同志，这能不能我们取出来，把那180块钱退了啊？
5: 哎呀，好好献给向上做的。
4: 那也不值180块钱呢。
5: 哎呀，爸，不拿啊，爱吃。
0: 是爸，甭拿了。到时候向上在国外啊，拿大葱一蘸虾酱，吃上那么一口就不想家了。
4: 那行吧，那就不拿了，同志啊。
6: 那行。别个没饭，
5: 谢谢啊。
7: 时间也不早了，向上该过安检了。
0: 你等会儿，庄向上，你是不是还有事儿没干呢？啊？
5: 哎呀，赶紧的吧啊，还过海关呢。
0: 哎，我说你这孩子，说一句话就这么费劲吗？啊，去，快去，去，快点去啊！听话，
5: 进去吧啊！心里好好照顾自己啊！

方亮叔叔，麻烦你照顾好他。孩子怎么骗人呢？

0: 哎呀，我帮你们，帮你背嘛，不用你弄，你歇着吧。好好啊，咱们得相信自己家的孩子，给他点空间，给他点时间。正好现在又拉开距离了，他迟早会想明白的。 妈有些话早就想跟你聊聊了，啥事儿啊？你跟方亮到底咋想的？人家小芳对你可是一片真心，这我跟你爸都是看在眼里的。你也老大不小了，我跟你爸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不可能陪你走一辈子。
1: 妈，那你看今天。
2: 像上那样，他都还没能接受我这妈呢，我现在再给他找个爸，这孩子咋接受啊？
1: 当年我跟你爸结婚的时候，你不是说吗？要想拧成一股绳，得两个劲儿反着拧。向上现在跟你就是两个劲儿反着拧，拧着拧着就分不开了。
2: 那把人家方亮夹在中间。
0: 他也不舒服呀，他有什么不舒服？我看他舒服得很，向上这么信任他，什么话都跟他说，我都有点吃醋。行了，哎，
1: 别弄了，
0: 给自己放个假。这么些年，你都是围着这个家转，忙向上的事儿，把自己都耽误了。今天叫上小芳。
3: 看个电影也好，爬个山也行，就当放松放松。
4: 回头远东集团的那些报表啊，再仔细的整理一下，送到我办公室来。
3: 行，
4: 嗯。
5: 方亮，
4: 好好，你们先去吧。 怎么过来也不打电话？给
5: 你个惊喜。
4: 啊，领导大驾光临，进去视察一下。
5: 领导视察有的是机会，我今儿找你，有点事儿。
4: 正巧，我也有事儿想跟你说呢。坐下聊吧。

0: 找我什么事儿？你不是说你也有事吗？你先说。公司现在远东的业务已经稳定了，我们打算开拓欧洲市场。
1: 欧洲市场？
0: 嗯，我们要以俄罗斯为起始点，辐射整个欧洲。我打算下周去欧洲考察一下。
1: 又要考察啊？哎呀，那你这次考察，你要去多久？
0: 短的话几个月，长的话半年、一年也说不定。
1: 又得这么久？
0: 你放心吧，我在外围你。

0: 我们俩都不会再有任何的争执了，会照顾好自己的。对了，你要跟我说什么事儿？
1: 老亮，那这次等你考察回来，咱俩就把事儿办了吧。 等这么多年，对不起啊！我知道这些年你一直都很有耐心，但我这个人吧，我可能就是从小习惯了，要先操心家里的事儿，我从小。 操心我弟，操心我爸，再操心向上。我永远都是想着，家里有那么多道坎儿呢，家里的坎儿要先一道一道的过了。结果这么多年，哎，好像给自己心里就落下道坎儿了。我以前真是天不怕地不怕，我觉得没有什么事儿是我搞不定。 所有的事儿靠我自己，我都能摆平。但我现在知道了，有些事儿靠我自己不行。我现在知道害怕，我现在特别害怕。
2: 我现在特别害怕失去。不会的，不论去什么地方，去多久，我的心永远只会放在你一个人的身上。咱俩的事儿也有压力。 知道你现在心里有什么事情放不下，孩子不认你，是暂时的。我们可以等，我陪你一起等。向上是个好孩子，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想明白的。等什么时候他叫你妈了，那就离喊我一声爸不远了。 什么时候他认我了，咱们就什么时候结婚。
1: 真这样想？
2: 以后不论什么坎儿，我陪你一起跨。

0: 月月，你别忙了，你就看着点佳一，别让睡着了从床上滚下来。
1: 哎呦，袁毅，爸妈，
0: 袁毅啊，
1: 袁毅的视频来。
2: 哎，
3: 大家过年好啊，过年好。
2: 哎，过年好啊，
4: 袁毅。哎，李燕，过年好啊，
5: 新年快乐，发大财啊。
3: 必须发大财啊，姐，我们代理你那个好好海货当家呀，那生意可好了。
6: 今天不是过年吗，我爸带着公司的员工在酒店聚餐呢。哎，燕儿，说两句。
7: 姐啊，过年好啊。
4: 哎，过年好。
6: 这谁呀？
7: 托您的福，真的谢谢您。哎呦，
4: 这是。

0: 谢呀，姐要是看你们好好的就好啊。行，我先去看看我那饺子。你们说。
1: 仁义啊，那个问你爸好啊。哎呀，我爸搁这儿等着呢，等着给您拜年呢。
2: 哎呀，老王大哥，过年好啊！
3: 兄弟，过年好，过年好。
2: 小曼，
1: 过年好，过年好。
2: 哎，
4: 过年好，
2: 恭喜发财，
1: 保重身体啊。
2: 老王大哥，你在香港等着我们啊，我们开车过去找你去啊。
5: 上次你们说来香港也没过来，找时间过来，我们在这里等着你们。哎，
6: 你等着吧啊！好，那你们快吃吧啊！员工也来了，回头再聊。
2: 哎，再见再见再见，
7: 好好的啊，袁毅。
2: 哎，
5: 袁毅这电话打得好啊。
7: 这一下咱们一家子也算团圆了。
8: 等回头搬了新家呀，还是得用原来那大圆桌。袁毅一家子回来，那咱得小二十口子人呢。谁说搬新家？周学习，我说的。你过来帮我一下，我那小子太多牌了，我端不来。
5: 海景房。
7: 今天快去帮你姐端饺子。
5: 不用，我去就行。
8: 哎，你坐着，我去。
7: 哎呀，圆圆，
8: 你跟学习一块儿去。
7: 啊，
8: 去啊。
5: 谁呀？
7: 慢点，跑。
5: 妙姐，回来了哥。哎，快进屋，快去赶饭，赶紧赶回来了。哎，过年好，过年好，给大伙拜年了。
7: 大提早回来了。
5: 回来过年了。哎，看看，把喜给带回来了。
7: 你这孩子终于舍得回来了，是不是？啊，快进去。
2: 向上。
5: 姥姥，哎，快，叫人啊！妈，哎，回来好，回来好，回来吃饺子啊！
9: 老爷，老爷，哎，快快，赶紧把衣服脱了啊！家里热了啊！
10: 累了吧，一路上啊，
9: 可以了，回去。
10: 舅舅，叫一声，我特别叫啊，叫，
9: 不要揍你啊！
10: 叫舅舅，没叫舅妈，舅妈。
11: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 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被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要是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 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送送送，零零零。
12: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享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3: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4: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 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
15: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4: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

0: 管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儿童成长黄金期。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浩源牛肉真棒，
7: 浩源牛肉来啦。
5: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浩源牛肉真棒，
7: 浩源牛肉来啦。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了。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2: 三江口是个小城市，半年之内有两位警察相继遇害。
3: 目前警察有可能已经盯上我们了，
4: 有点麻烦。
3: 什么麻烦了呢？
5: 这个周荣太
6: 有实在没什么可疑。
7: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5: 咱们为什么不安排卧底混进周荣团队？
3: 要走啊？
8: 应该不是偶遇吧？
9: 确实不是偶遇，是上天的安排。
10: 发现嫌疑人，请出支援。
11: 不然你会抓到凶手。
12: 此情此景，不打算再复试一手吗？

0: 让我来气。
1: 不，王总，我就是个普通电工，初级职称，牙还掉俩，说话漏风。不是，我真演不了那个专家呀，你还是让我爬电线杆子吧。
0: 来喜呀，来喜，你就让我来气。公司联欢会上你演的那个养生专家不是挺像的吗？怎么让你忽悠我妈两句你就怂了呢？
1: 我主要是怕犯法。
0: 犯啥法呀？
1: 你想，我一个电工信口雌黄的骗你妈，这属不属于电信诈骗呢？
0: 那些忽悠我妈瞎买东西的人，他们才是骗子呢。昨天我看了一下我妈的存折，里面还有35678.92元，你就照着35678给我坑。
1: 为啥给他留92呢？
0: 你傻呀，全坑出来不就销户了吗？
1: 哦对，万一买个冰棍啥的。
0: 行了，你赶快背词儿吧，我先上楼，还有10分钟上楼啊。
1: 哎，王总饶命。
0: 10分钟。
1: 王总饶命，王总。
0: 背词儿。
1: 王总，我姓来毕业于富尔加大学，不是，毕业于富尔马林专业，不是，毕业于富拉基米尔大学。
2: 妈，我跟你说，咱们家今天要来一位火，这都练冒烟了，
3: 不冒烟能行吗？那我这干冰不白买了吗？人家专家都说了，什么时候练的这屋里看不着人儿，嘿，就差不多了。
0: 那时候啊，消防队就该来喽。
3: 说啥呢？
0: 我啥也没说，妈，我开门去。
2: 来博士，您好
1: 。
2: 快，妈，你快看谁来了？
1: 等会儿，我先看看你妈。阿姨呀，你要再这么练下去，就快现原形了。
3: 说啥呢？你是何方妖孽？
0: 妈，之前呢忽悠你买东西那些骗子，他们才是妖孽。今天我给你请来的这位，那是真正的妖孽。
1: 对。
0: 不是，真正的专家。
1: 是。
3: 呀，专家呀。啊。专家，那你看我练着五心向上操，体重能下降不？
1: 阿姨，你翻过来我跟你说。
3: 哎，我翻过来你等着啊。你是哪门哪派呀？
1: 阿姨，我姓来，毕业于富拉基米尔大学三相电交流系中医保健专业
0: 博士。
1: 哦，后。阿姨，你信不？
3: 啊，我信。
1: 阿姨，啊，您告诉我，您到底想活多大岁数？
3: 妈呀，那当然越长越好呗。
1: 你找我就对了。我这么跟你说吧，经过我专业仪器的调理，1000、2000不是梦，3000、4000有可能，5000还能蹦一蹦。
3: 5000我就不要了啊，2500就行。
1: 行。
3: 哎，要不2600？
1: 没问题，那100岁就算我送你了。
3: 谢谢专家。哎，专家啊，你刚才说那仪器呢？那咱们开始呗。
1: 啊，哦，对，仪器。
0: 瞅我干啥呀？管你要仪器呢？
1: 啊，我带着呢，阿姨。啊，
3: 带着
1: 仪器吗？
3: 呀，
1: 你看。带着呢。
3: 哎，你这仪器好啊，俩棍一个表，电表。
1: 啊，是，但不是普通的电表啊。
0: 对。
3: 不，我听说过电疗、磁疗，那你这是啥疗啊？
0: 电磁疗。
3: 哦，电磁疗。
1: 对。哎，众所周知对，地球呢是一个磁场，是不是？
0: 对。
1: 哎，人体也是磁场。
3: 啊。
1: 有磁就有电，有电就有磁。
3: 啊。
1: 我通过电找到你的磁
3: 啊，
1: 从而呢能够检验一下你的身体还剩多少电池。
3: 电池。
1: 别说话，容易漏电。哎呀， 哎呀，哎呀呀呀，哎呀哎呀，你看见没有？哎呀哎哎，交流明直流暗，一明一暗停紊乱呐、啊！我现在可以下诊断，内分泌紊乱。
3: 肯定乱了，要不我能这么胖吗？
0: 那应该怎么办呢？
1: 别激怒。喝水呀、啊。
3: 废话，不喝水不渴死了？
0: 妈，你别激怒，那肯定不是一般的水呀、啊。
1: 对，电水。
3: 电水？
1: 对。
3: 你妈呀，这什么玩意儿啊？
1: 这是我们集团聘请了300多位科学家，手拉手一起过电，电出来的水。
3: 呀，那些科学家还好吗？
1: 我这么跟你说吧，电出一瓶换一批。
3: 妈呀，那你这水挺费科学家呀。不是，哎，这什么原理呢？
1: 阿姨啊，人体啊就好比一块电池啊，生下来是满格电，每长一岁

0: 一格啊，电没了人就没了，所以坚决不能缺电。这瓶水含有大量的电离子，喝下去以后，它以分子和离子的形式高速进入到你的细胞核，通过跟你细胞核充电的方式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要想千年永不老，就喝这瓶充电宝。阿姨，你说好不好？
1: 好，好，好。莱博士啊，你说这300个科学家得卖多少钱呢？
0: 35,678。
1: 妈，还等啥呀？买呀！
2: 等会儿，你妈我活这么大岁数啥没见过，就这东西我一打眼就知道，嘿，正经玩意儿。
3: 哎呀，哎，这你我大姨，我就说你是说嘛，来来来，哎，
2: 正经玩意儿，
3: 是
2: 正经玩意
3: 儿，你扫我还是我扫你？扫个码，钱就过来了。
1: 啊，妈，我先去开门啊。
3: 哎，好，好，哎，阿姨，来来，扫一下。
1: 哎，怎么又是你呢？你出去。
4: 好的。
1: 哎，我让你出去，你怎么还进来了呢？
4: 孩子，我不进来，我咋出去？老姐，
2: 来了，老弟。
4: 咋样了？
2: 哎呀，练的都直冒烟呐。
4: 我离健康更进一步了，耶。
1: 看不看见，这就是骗我妈的那个骗子，先把他给我稳住，我出去想办法。哦，妈，我先出去那个啥那个啥一下啊。
2: 哎，你要干啥干啥去吧。
0: 哎，阿姨阿姨，那个咱把那码扫一下呗。
2: 别激闹，扫完我就剩92了，我看他带没带什么新产品。
0: 哎，不，阿姨，
4: 这位是
2: 啊，这位是服，哎，你服谁的呢？
0: 我谁都不服，我是弗拉基米尔大学的养生博士，我姓莱。
4: 我是五心向上操的创始人，也是全球四肢控制中心仰卧不起坐的办公室主任史进。
2: 史进，史进，
0: 史主任，
4: 莱博士，
0: 承让。
4: 客气，
0: 幸会幸会，
4: 客气客气，
0: 承让承让，
4: 久仰久仰。
2: 哎哎哎哎，这怎么还卡碟了呢？你们俩都是同行，肯定有共同语言。哎，这么的，你们坐着唠，我给你们俩洗水果去啊。
0: 说吧，卖啥药的呀？
4: 我们不卖药，我们是传递健康。
0: 搁哪上的货？
4: 从来不上货。我们是健康的搬运工。
0: 搬一天多少钱呢？
4: 搬一天怎么也得7,800的。啥意思？
0: 我没啥意思。
4: 没啥意思啥意思？
0: 我幸会
4: 久仰，
0: 承让，
4: 客气。
2: 哎哎哎哎哎，这怎么又来了呢？你们俩打算认识多长时间？我的健康还全靠你们呢。
0: 阿姨，你的健康靠他就完了。
4: 当然不能靠我，靠我们的新产品。
0: 什么新产品？
4: 万岁丹。
0: 哦，吃了能活10,000岁啊？
4: 有这种可能，但是不排除个人体质原因啊。我就说我们这个药太好，前一阵子吧，有一个小伙子静脉曲张很严重，大夫看着一口完了，这个可不行啊，得戒食。我一听，我说用我们这个万岁丹，结果你猜怎么结？
0: 真结了。
4: 什么呢？长出俩胳膊来。
0: 那是哪吒。
4: 你可拉倒吧，哪吒3头6臂，你识不识数啊？你别叭叭了。
0: 什么叭叭？
4: 我跟你说，还有一位老人常年的瘫痪在床，老伴儿每天以泪洗面的，高额医疗费把家里压垮了。偶然的机会听到我们这个万岁丹了，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了一个疗程，结果吃了一盒手能动了啊，吃了两盒胳膊能动了啊，第三盒这人就
0: 一动不动了。
2: 哎妈呀，
4: 他是不是有病啊？
2: 别理他。哎，就那个万岁丹就像你说那么好吗？
4: 太好了，好玩意儿。我跟你这么说，秦始皇派徐福东渡取仙丹，就是这个万岁丹。这么说吧，他俩是一个厂家的。我为什么这么熟啊？徐福，我老祖宗。
0: 哦，徐福是你老祖宗，请问你叫什么？
4: 史进。
0: 我明白了，大姨，他祖上改过嫁。
4: 我老祖宗感情生活用你叭叭，你老起，你叭叭啥呀？你叭叭
0: 啊？我不叭叭，我只说历史。大姨， 他刚才说的徐福东渡去寻求仙药这个事儿是真的，我可以作证。
4: 您有这事
2: 儿？这事你咋知道呢？
0: 我跟他老祖宗一块儿去的吗？
4: 跟我老祖宗去的，你多大岁数？
0: 我今年2229岁，咋的？
4: 家伙，小老样。
0: 你老祖宗临终前托我给你捎句话。
4: 什么话？
0: 小崽子，谁要再教老太太学王八翻转，谁就是王八。
4: 你骂人，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0: 妈呀，咋的？
4: 姐，他卖啥玩意儿呢？
2: 他卖千岁水的。
4: 你让我看什么？
0: 别！
2: 你让他看，你让他看看。
0: 别喝我的千岁水。
4: 就是普通矿泉水，你个骗子！
2: 啊，你是骗子！
4: 你到这儿骗，你胆儿挺大呀！
0: 我不是真的，哎，大爷，
2: 我必须当报警，报警，
4: 报警，报警，报警！
2: 别看，
4: 好了，停！
0: 大爷，如果你们两个再这么逼我的话，我可就开启联欢会模式了。
4: 呀呀呀呀！把你能耐还有才艺，你二人转演员呢？
0: 看。我到底有什么才艺？
4: 哎，别动我的万岁丹！
0: 我要你骗得很吗？我说一千岁就够不要脸的，你张嘴就是一
4: 万年。给我！
0: 你真要当王八呀你？啊！我让你卖！
2: 给我留点！
0: 你在里边加了大枣跟桂圆。为什么不加枸杞？
4: 不许说我们下一代产品的秘方，还给我！
0: 没有下一代了。你喝了我的千岁水，最多能活1000年。我吃了你的万岁丹，比你多活9000岁。我一定要告诉你的子孙后代，你的老祖宗史进在2019年就教老太太我学王八翻身，弄得满口冒烟。我让你卖，我都值了。
2: 给我留点儿啊！
0: 谁也别拦着我当神仙。
1: 妈，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1: 妈，我把警察找来了。
0: 警察同志，不是我呀。
5: 谁呀？
0: 是他。你过来。
5: 呀。刘富贵儿重操旧业了，
4: 我也不会别的呀。
5: 今天啥活啊？
4: 万岁丹。
5: 我闭嘴你。
2: 哎，刘富贵，你不是叫史静吗？
5: 大姐，他叫刘富贵啊，是个惯犯，你上当了。
0: 啊，江同志啊，我是人证，你把他带走吧。
5: 你是人证
0: 啊？
5: 物证在吗？
1: 不会让你都造了吧？
6: 没有物证，跟我没啥关系了。
5: 你闭嘴你！有没有物证？
0: 啊，谁说没物证？
5: 啊，
0: 请看这是什么？我刚才本来都倒在嘴里没过呢，这个嘴太小了，还留了一颗。警察同志，本来想打包带走的，送给你吧。
5: 看着了吧？啊，人证物证都在了，你还有啥说的呀？不是大姐，我也得说你两句。你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人了啊，那还能？啥都不懂吗？是不是？以后得提高警惕了啊！
1: 哎呀妈，你说这骗子的手段也并不高明，你怎么还能上当受骗呢？
2: 姑娘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不像你们现在这样丰富多彩。我就寻思啊，退休以后多出去转一转，看一看。可是现在条件有了，腿脚就不好使了。所以呀，我是见医就看，见药就吃。妈就是觉得自己老了，想多活几年呗。
1: 哎呀妈呀，我瞅你那腿脚啊，比我那腿脚都利索呀。
0: 阿姨，要想长寿啊，不能光靠吃保健品。
1: 对，
0: 你得动起来，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嘛。
1: 对。
2: 哎，你这句话点醒我了，从明天开始我就重操旧业。
1: 妈，你要干啥去？
2: 厂里当
1: 电工
2: 呗。
1: 太好了，
5: 大姐，你这么想就对了啊。行了，都给我回所里做个笔录啊。
1: 走，
2: 当电工去了。
5: 走走走。哎呀。
0: 多么完美的结局呀、啊！任务完成，骗子被抓，阿姨觉醒，她现在要到厂里当电工，她当电工，我不失业了吗？哎呀，王总，哎，王总，哎，王总，哎哎。
7: 啥玩意儿？
1: 妈，你看我给你买的是啥？
7: 哎呀，这小裙子太漂亮了，
1: 漂亮吧？
7: 不是，姑娘啊，嗯，你过生日你给妈买这玩意儿干啥呀？
1: 人都说了，儿的生日，娘的苦日。
7: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我也没听说儿媳妇的生日，老婆婆的苦日啊。
1: 妈。儿媳妇咋的了？那你说我嫁到咱家来，你待我像亲姑娘一样，我把你当亲妈，有错吗？
7: 就你这小嘴儿，我再给你吵俩去。
1: 哎，妈，你先回来，我有一个重大的决定。我决定等小峰出差回来，我就公开我已经已婚的事儿了。
7: 那感情好了，哎呀，不过丫头啊，
1: 嗯，
7: 那。你们单位不是说必须得未婚不行结婚吗？
1: 哎呦，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们单位有一个白主管，他追求我。
7: 哎呀，追就追他的呗。
1: 哎，但是他跟别人不一样，他说那个话都可奇怪了。
7: 咋奇怪呢？
1: 他问我他跟唐僧有啥区别。
7: 嗯？
1: 他还说什么说我害他了。
7: 那你咋害他了？
1: 他说我害他喜欢我。
7: 哎呀妈，这还说话咋这么恶心呢？
1: 他还说什么我拿打火机把他心给燎着了。
7: 他咋能这么唠嗑呢？
1: 哎呀妈呀，最重要的是他听说我过生日要上咱家来，还给你买了不少东西。
7: 啊，不不，你等会儿，姑娘，你听妈说啊，就是他追求人家的媳妇儿，还给人家的老婆婆买东西，他虎啊。
1: 你说这个咋办呢？
7: 没事，听妈的。等一会儿他来了，我就让他看看拿人家老婆婆当丈母娘是什么后果。真是
1: 的，他好像来了。
8: 弟弟，
7: 开门去。
1: 我很怕。
7: 怕啥的？去。
8: 弟弟。
1: 嗯。
8: 弟弟。
1: 啊。
8: 弟弟。弟弟。
1: 停。
8: 怎么了？
1: 这是干啥呀
8: ？Happy birthday！
1: 啊，心意收下了，礼物就不要了。
8: 哎，迪迪，这礼物是给阿姨的，给你的礼物只有一个。
1: 啥呀？
8: 就是我自己。一想到你我就……哎呀，这谁呀？这是？这
1: 我妈。
8: 这阿姨吧？
7: 是我。
8: 哎呀，阿姨长真亮。
7: 啥玩意儿？
8: 不是。我说阿姨嗓子真亮，
7: 难道你是东厂的白总管？
8: 我是工厂的白主管。阿姨真幽默，老爱开玩笑。哎呀，这小屋。
7: 坐下了。
8: 啊。
7: 我这还头回听说送礼把自己个儿送来的呢，来而不往非礼也呀！
8: 啊，
7: 阿姨也送你点东西啊！
8: 阿姨要送我啥？
7: 送你回家。
8: 阿姨真爱开玩笑。弟弟，
7: 阿姨不乐意开玩笑，跟你直说了吧，你们俩不合适。
8: 哎，阿姨，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
7: 可是我觉着你不知道，你说呢？
1: 我认为也不合适。
8: 咱俩咋不合适呢？
1: 公司要求未婚。
8: 嗯，你看我是领导层，你要是跟我一层了，就不受限制了。
7: 哎，不是不是啊，你听我说
8: 啊，
7: 我姑娘吧，她不喜欢你这个类型的，她喜欢这个文质彬彬、戴小眼镜的，
1: 对，知书达理、出口成章的。
7: 哎，
8: 啊，我的人生信条，做人。下西郎啊，快乐不谁刚啊，一条大路蹦两蹦啊，蹦蹦蹦当更 啊！
1: 我想给他俩嘴巴子。他说啥呢？我
9: 听着有点耳熟呢。
8: 这电话来的也不是时候。
1: 请问这位号称仔仔，你家是大田那嘎子的吧？
8: 我家是大屯那嘎子的，阿姨。
1: 孩子，哎呀，不管你家是大田的还是大屯的，阿姨觉着你俩不合适。哟，姑娘，你看看那小身板多担心，你看看。
9: 啊，对，我喜欢有安全感能保护我的，最好能会点武术的。哎。
8: 不打。
1: 把自己消够呛吧，
8: 男人就要对自己狠一点。
1: 阿姨跟你说啊，你们俩真不合适。
8: 阿姨又哪儿不合适了呢？
1: 不是，你说这孩子，我就发现你咋这么，我就讨厌你那八字眉。
8: 阿姨，我觉得什么事儿都不能一概而论，他好多事儿有时候也会有变化的。你比如这个眉毛吧，他也可以变。
1: 孩子，快抹擦下来吧。你听阿姨说啊。
8: 哎呀，阿姨，我就这么跟你说了吧。您看啊，我这都带来了。
1: 啥呀？
8: 这是我家房本，这是我车本。哎呀，这掉了，这是我的老本。这是我对迪迪的诚意啊，我以后会把所有的都给迪迪，一直到老，就像那刚才那首诗说的似的。做人像山神呀，我们把西缸啊，捧着你的放两旁里，蹦蹦蹦蹦蹦啊！
1: 妈，这扛不住了，
9: 你再挺一会儿啊！
1: 停也挺不住了。

0: 孩子，哎，那个阿姨跟俩掏心肺腑的说一句真话啊，迪迪结婚了。
1: 阿姨您说啥？
0: 我说迪迪结婚了。
1: 骗谁呀你？阿姨真幽默。您说啊，我就是人事部主管，迪迪结婚了我咋不知道呢？你再说了，他这种隐婚行为欺骗公司，那容易开除的。
2: 完了，我把姑娘坑了。那个那
1: 没事，阿姨。
0: 孩子啊，你看在那个你是迪迪领导的份上呗，嗯，阿姨求你个事儿啊。
1: 哎，谈不上。
0: 那啥就是以后吧，迪迪要是处男朋友了或者是结婚了，嗯，别挑他理啊，那个啥别给孩子穿小鞋哦。
1: 阿姨啊，哎，我觉得这一点呢，您大可放心。嗯，就是以后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公平竞争不就完了吗？就我这实力我怕谁呀？哎呀，
0: 那个啥，哎呀，
1: 阿姨您看全家福啊，阿姨迪迪旁边那男的谁？
0: 我儿子
1: 大舅哥。这样的话以后这个全家福上边就要多一个人了啊，让大舅哥往那边串一串，我站那儿。
0: 你别让我儿子串，兴许我儿子还不干呢。哎，
1: 我征服他啊，我用真心打动他。哎
0: 呀，等会儿我儿子回来指不定谁打谁呢，咋这么皮呢？这，哎呀，
3: 妈啊，
0: 儿子，
3: 妈，
0: 儿子，
3: 妈，
0: 儿子，
3: 妈，
0: 回去。哎，
3: 什么情况？妈，哎，这是妈，
0: 儿子瘦了啊，儿子黑了，妈，儿子你都黑瘦黑瘦的了。
3: 妈，我脖子要折了。哎呀呀，不是，妈，这谁呀？
0: 妈，你那，你妹妹单位的领导。
3: 妹妹，我哪来的妹妹？
0: 你妹，迪迪吗？
3: 不，迪迪怎么是我妹妹呢？
0: 迪迪咋不是你？

0: 妹妹就是你妹妹单位领导上家来了，家访来了，人家说就是关于已婚未婚能在工作待不待长的事儿，敌的不是你妹妹，是你啥？
1: 敌的，你是老太，敌的是我妹。我起真高兴，我就没有这样的妹妹。家里来领导，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2: 你好，
0: 儿子，去买酒去，快给你干起来，快回来来。
3: 买啥酒？包里有，带回来了。哎呀呀！
1: 领导你好，
4: 叫我小白就可以了。
1: 我妈说我是迪迪的妹妹，不是，迪迪是我的哥，我是迪迪的哥哥，
4: 那也是我的哥哥。
1: 妈，炒菜去。哎，
0: 那啥，你妹的领导啊，好好给你唠。
4: 啊，哥哥收到。哎呀呀！
1: 嗯，好了，坐，
3: 哥坐。
1: 坐。哎呀，你好。哎呀，哥哥。
3: 哦，
1: 哥哥啊。
3: 哥哥。初次见面，一点小意思。
1: 公司现在都给家属发奖金了，
3: 特殊家属是有的。
1: 哎呀，领导啊，你说你们公司的待遇多好。
3: 是啊，
1: 可就是有一点，他不让人结婚呢。你就说我老婆，我老妹呀。
3: 啊，
1: 我妹呀。啊，为公司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3: 是。
1: 就个人问题，就一直这么担着。领导，我着急呀。
3: 我实话说，我比你还急呢。
1: 你急不行啊，你们公司不允许呀。
3: 我来就为解决这事儿来的。
1: 你能给我解决吗？
3: 你包我身上就完了。哎呀，哥，
1: 弟，
3: 哥，
1: 弟。
5: 哎呀，你俩干啥呢？
3: 迪迪回来了。
5: 你咋回来了呢？
3: 哎，迪迪，这不你哥回来给你过生日吗？
5: 我哥？
1: 哥，这孩子，哥四五个月不回来，怎么哥都不认识了？
0: 哎呀，迪迪，你可下回来了，你回来正好，回来就吃饭了啊。吃完饭你赶紧的，该干啥让干啥呀？得啊啊啊！
5: 那个白使馆，要是没有啥事儿，要不你先回去啊？
3: 那行，
1: 站，干啥呀？人家又送东西又给钱的，这吃完饭再走，
3: 那也行。
1: 妈，你别说。
5: 哎，不是，
1: 你别说话，坐下。我要说两句，
0: 儿子，
3: 少道，
5: 不是那个，
1: 别说话。今天，白主管来到咱们家，咱们家是蓬荜生辉，我是倍感荣幸。你看人家给钱，送东西，多好的领导。但是，现在开始我要宣布一件事儿，你以后就不再是迪迪的领导了。你是我们的家人。
3: 哎呀，哥，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真等你这话等很长时间了。我也表示两句。
5: 白主管，
1: 你跟家人说完话。
3: 我
0: 那个孩子，
1: 妈，你得有礼貌。
3: 我能说吗？那我就说了啊。我觉得从今往后啊，迪迪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有感情上，我会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为了表忠心，我干了。
1: 哎哎，我陪你。
3: 哎呀，哥呀，你要这么说的话，这第二杯酒我敬你。第二杯我敬你。哥，叫你一声哥，一生都是我哥。以后你家就是我家，你妈就是我妈。表忠心，干了，
1: 我陪你。
3: 哥，这第三杯酒了，这第三杯酒。
1: 咱们就不能这么喝了。
3: 咱们这怎么喝？
0: 儿子，
1: 这第三杯酒咱俩得这么喝。
3: 你要这么喝的话，我就跟你这么喝。
1: 那我也得这么喝。
3: 第三杯酒，老弟有事求你啊。
1: 你说，
3: 希望你能
1: 好使
3: 把迪迪嫁给我。
5: 你说啥呢？
3: 将来我和迪迪在一块儿以后，我肯定对他一生的幸福。哥，你放心。哥，

0: 哥，哥哥，不是你找啥呢？哥，
1: 我看我找啥玩意儿，我能削死你！
2: 哎呀，你快说，儿子，干啥呀？儿子，行了，我说实话吧，我辞职。啊？啊？
0: 别，不是你辞职了，那咱俩那事儿？
2: 什么咱俩的事儿啊？那个不是我妈，那是我婆婆；这个也不是我哥，那是我老公。
0: 你们，不是，那你怎么不早说呢？
2: 我早说啥呀？那公司啥规定你还不知道啊？再说谁能想到你那么生性啊？
0: 不是，你看这意思，哥呀，这个我以后就得叫嫂子了呗。
1: 你愿意叫弟妹也行。
3: 孩子，要不那么的，你看你回你们大田再学嘛一个呗。
0: 做人下西郎啊，快乐蹦谁缸啊。
3: 孩子，你没事吧？
0: 话聊到这份上啊，我也说实话吧，你们也能看得到，就我这个条件也不是说就他一个人，我也哎不说了。喂，丽丽啊，咱们也在一起相处一段时间了，今天我把话挑明了吧，我们在一起吧，好使不？不行啊，我太难了，我也找呀。
2: 哎，孩子，
4: 哎，老弟啊，
3: 孩子，你找啥呀？
0: 我找什么东西能把我自己削死？
4: 哎呀呀！哎，老弟，
2: 哎呀，老弟，哎呀，老弟。

0: 亲爱的，你快点儿！哎呀，
1: 这个，
0: 哎呀，你咋的了？
1: 这个长春真是太冷了。
0: 该让你穿棉裤，你不穿，冻着了吧？
1: 我们那边哪知道什么叫棉裤啊？啊，这个风给我刮的呀！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现在就是上半身跟你回来了，
0: 下半身呢？
1: 下火车就定那儿了。哎，
0: 你可别搞笑了，前面到我家了，快点吧。哦，
1: 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啊！
2: 爸妈
3: 呀，老闺儿回来啦！
0: 咋的？这又打架了？
3: 没有，没有。
4: 你咋这功夫回来的呢？
0: 我这不寻思带我男朋友回来给你见见，给你个惊喜吗？
4: 不，你这功夫啥惊喜呀？我跟你爸打的破头瓷烂的，你不让人还笑话吗？
0: 快，小涛给门口看着呢。进来呀！
3: 来，
1: 那个，阿姨好，阿姨好，哎，叔叔好，
5: 好，可好了。
0: 爸，你这眼睛咋的了？
3: 啊，没咋的，没咋的，那啥，你爸爸瞎眼模糊的，出外头去了，卡那嘎达了。
5: 谁卡的？谁卡的？
0: 卡的。
5: 让驴踢了。欧阳海见义勇为，拦的金马，我拦个倔驴，这个倔驴踢我撂蹶子。
4: 还有来两下子是不是？啊，你胡说啥？你跟孩子胡说啥？你跟孩子。
0: 那个小涛看着呢。啊。哎。啊，咋的了？
1: 你爸爸妈妈是不是吵架了？我感觉我来的好像不是时候啊。
0: 吵架？吵啥架呀？在我们东北，这叫闹着玩儿，假的。
1: 真的啊？
0: 假的啊？
1: 真的假的啊？
0: 真的是假的。
1: 啊，那就好，那就好。早就听说过啊，东北人是蛮豪爽的啊，没有想到闹着玩都抠眼珠子啊。
0: 闹着玩
1: 啊？不是吵架就好啊。
0: 不是
1: 吵架
0: 啊。你这不冷了？把衣服脱了。
3: 孩子，
1: 好，我自己来，自己来。
3: 万一脱了，
6: 我就跟你说过，让你下手轻点，下手轻点。你瞅瞅，给他打得鼻青脸肿的，你这让街坊邻居看见了多不好啊！你得学学我当年对你爸一闷棍直接撂倒，多好！妈，干啥？说啥玩意儿？别说，你瞅瞅你给他打的，哎呀，这鼻青脸肿的呀！你说这要是我外孙女，哎呀，带着他对象回来，看见老丈人让老丈母娘给打了，他这老丈人的脸往哪放啊？你说对不对呀？不，你啥时候回来的呀？
0: 那个，哎呀，那我带我男朋友回来看看。
1: 哎呀，哎，姥姥好。
0: 哎呀，孩子你好啊。

0: 哎呦妈呀，我是刚躲过了寒风又跳进了火坑啊，这一家人看起来都蛮生猛的啊。哎，你说将来这个琳琳不会也这么对我吧？妈，想想就害怕呀。
1: 干啥？都别傻站着了，

0: 阿姨，我还不太饿。
1: 吃完了啊，吃完了就好了。那啥，黑了，都洗吧洗吧，睡觉吧，睡觉。
0: 啊，不是，刚刚进门就睡觉啊？
1: 那你还要干啥呀？
0: 啊，不干啥，那我就走了。
2: 哎，你干啥呀？
0: 我去那个旁边找个旅馆住一宿。
1: 这旁边哪有旅馆呢？你咋的？嫌我们家小啊？
0: 不嫌弃，不嫌弃，我是。怕给大家添麻烦吗？
1: 麻烦啥呀，不麻烦。你要是不嫌家小的话，就搁这住下。
0: 我当然不嫌弃了，你看一家人在一起多开心呢。哈，那我们就去睡了啊。
3: 哎，你干啥呀？
0: 啊，睡觉啊。
3: 在哪儿睡呀？
0: 我睡哪都可以啊。
1: 哎呀，其实也好安排，咱家一共就俩屋，琳琳爸妈一屋，我一屋。这你俩回来了
0: 啊，姥姥你就不用特意给我们两个腾房间了啊。
1: 不是这意思，
2: 爸我妈在这，你说什么呢？
1: 琳琳，来，你得跟妈在一块儿住。来，
3: 不是，她跟你住，我住哪儿啊？
1: 你呀，老地方。
3: 沙发。
1: 咋的？嫌小啊？
4: 那意思小涛跟我睡一屋呗？
0: 不好吧？我还是睡沙发。让叔叔到房间去睡吧。
3: 你就别瞎安排了，有姑爷子跟老丈母娘睡一屋的吗？
4: 我算是看明白了，都想跟媳妇睡一屋啊，合着家里就我一个人多余呗。老伴儿啊，你走得早啊，要不咱俩也能占一屋。
3: 这死老婆子咋这么损呢？你给我个台阶，我就进屋睡得了，还整个姑娘干跟我睡。我们仨，你说这咋整咋睡？
1: 死老头子，想进屋睡还得等着我请你呀、啊！你要是求求我吧，你就回来；不求就拉倒，反正我们娘仨有地方睡。
4: 亲爱的，其实我也想跟你住一屋。可这新姑爷上门，这想也不行啊。
0: 照这个情形发展下去，恐怕我住哪儿都不知道啊。不行啊，这个我得想想办法呀。老姥。您身体挺好的哈。
1: 啊，挺好。
0: 姥姥，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啊。啊。就是当初啊，叔叔第一次去你家里的时候。他是搁哪儿住的？
1: 那时候啊，家里穷，就一铺炕，哪有他地方睡呀？但是你叔就这点好，他脸皮厚啊，他把门口那条狗给撵走了。涛啊，
0: 姥姥，
1: 你得听姥姥说，你要是想娶媳妇儿，你得发挥点死皮赖脸的精神。
0: 哦，那我明白了。
1: 哎，孩子，你干啥呀？
0: 我去撵狗啊。
1: 你撵什么狗啊？你睡沙发。
3: 我睡哪儿？
1: 你呀、啊，找狗窝去。
5: 那我先回屋睡了哈。
1: 哎妈，那个啥，琳琳，走，跟妈回屋睡觉啊。啊，来，
4: 我回屋睡了啊。
1: 哎呀呀，这么近还送啥？那去吧，去吧。
0: 那阿姨你早点休息啊。哎，不会吧？这么快就睡着了？打个地铺对付一下吧。哎呦，这地蛮凉的，哎呀，找个东西垫一垫。
3: 干什么玩意儿
0: 啊？叔叔，我想帮你盖盖被子啊。
3: 哎呀，太猛了你，干啥干啥。
0: 好的呀。

0: 我这么冷，又没有地方睡，他说睡就睡，这个人怎么搞的？你说你，你难怪你还，啊，醒了，
1: 你干什么玩意儿？一惊一乍，比划啥呀？哦，
0: 我实在是不知道我应该睡在哪里呀。
1: 哎呀妈，把你全给忘了，没人管你了，这是。来来来，你睡沙发啊？你睡沙发
0: 不好吧？
1: 有啥不好的？你睡吧，我到哪儿都能找一宿啊。哎呀，哎呀，
0: 哎，这什么？

0: 军床。
1: 哎，有床你不早拿出来啊？
0: 比你那床好。哎，这家伙能伸腿能撂腿的。
2: 我是谁？我在哪儿呢？
0: 我这一天完了，挨媳妇揍，姑爷子看见了，睡狗窝这事儿他也知道了。刚才弹簧床夹我的时候，他也亲眼目睹了。弹簧床，你怎么不夹死我呢？
1: 是的，我全都看到了。现在如果装瞎是来不及了吧？哎呦，你说说我呀，第一次上门就亲眼目睹了老丈人所有的糗事。妈呀，他不会灭我的口吧？哎呦，我要想一个办法来缓和一下我们两个岌岌可危的这种兄弟翁婿情啊。哎呀叔叔啊，哎呦快哎呦赶快坐过来呀，叔叔。哎呦呦，
0: 成了破床。
1: 你没有问题吧？
0: 没事。
1: 哎呦，这小心一点呐。
0: 行了，
1: 哎呀，
0: 也不用这床了。不行，咱俩就唠会嗑得了。
1: 啊，好的呀。

0: 这也太尴尬了，看来这沙发不让他睡都不行了。
1: 这个沙发的面积要是睡上两个人会不会有点挤啊？
0: 瞅这宽窄，睡一个人正好，要睡俩人呢就得搂着睡。
1: 要是搂着的话，是我搂着老丈人还是老丈人抱着我呀？耶、叔叔啊，还这样吧，还是您睡吧，您睡。
0: 不，你睡，你睡。
1: 啊、不是您睡，您睡。
0: 客人，你头一回来，要不然说你睡。
1: 那怎么好呢？一定是您睡，你快点盖上啊！您睡，
0: 我睡，你就听我
1: 怎么着？这个不能听你的，这个是一定要你睡。
0: 你咋的呢？
1: 你睡，你睡吧，你睡，还是你睡啊？这个位置就是留给你啊，你睡。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虚呢？咱们身上的巴虚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

0: 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

0: 还得疏通经络，开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1: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7: 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

0: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2: 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3: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

0: 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开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2: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3: 家人们。

0: 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2: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

0: 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每日限额300份。
4: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濡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水是农业命脉，更是区域发展根基，立足省内东西部资源禀赋差异，我省如何因地制宜布局差异化水利建设，让活水成为赋能乡村与农业提质升级的核心动力。汛期险情来袭，坚守从未缺位，吉林省如何在迎战汛情的全过程中筑牢安全防线，传递城市温度，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从西部盐碱地引水洗盐改良良田，到中部灌区精准供水稳产增收，再到东部水源地生态护水涵养产业，我省统筹供水、质检、护水三位一体，推进水利网络升级改造。
1: 镇赖县是吉林省水稻面积第一大县，依托全省河湖连通骨干水利工程，打通嫩江引水主脉，源源不断的优质活水引入镇赖，不仅有效改良区域盐碱水土条件，更为本地特色水产养殖产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态基础。依托洁净充沛的嫩江水系资源，镇赖县大力发展特色生态水产养殖，规模化养殖大闸蟹、小龙虾特色水产品，让优质水土资源真正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增收优势。
2: 我们这个嫩江大闸蟹、小龙虾喝着零污染的嫩江弱碱水长大的，它的品质绝佳。
1: 在大安灌区，水利工程的多元价值体现得淋漓尽致，当地通过大型水利整治项目新增数十万亩可耕土地，利用灌排配套系统持续改良盐碱地，当地还依托退水渠打造生态湿地，芦苇、荷花连片生长，湿地观光、农事体验文旅产业顺势兴起，形成粮食种植、水产养殖、生态旅游三产融合发展格局。永吉县万昌镇地处石头口门水库水源保护区，是守护水源水质安全的关键区域。为扎实筑牢水源地生态安全屏障，万昌镇统筹全域管控、源头治理、长效共治三大重点，多举措全方位推进水源地规范化保护治理。在优质水源加持下，保护区周边农田全面推行绿色有机种植模式，有机水稻、寒地浆果、林下菌菇品质大幅提升，凭借洁净水源优势打响特色农产品品牌。
0: 一条条输水干渠，一座座智慧泵站，一处处生态水系，不仅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更催生出种养结合、生态文旅等多元产业，以现代化水利体系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头活水。
1: 走进松原市前古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松原灌区套号泰子片区，放眼望去，硬化干支渠纵横交错，清水顺着管道精准流入一块块水田。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白碱斑驳、十年久不收的废弃盐碱地。作为松原灌区重点改造片区，当地依托河湖连通引水工程，搭建起灌排洗控一体化水利系统，水利体系的升级释放了多重综合效益。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改良水田3.04万亩，年增产粮食4200万斤。今年我省还将加快推进吉林水网骨干一期工程实施、二期工程开工建设，尽快构建2纵5横的吉林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建成后，每年将向中西部粮食主产区输水超30亿立方米，新增改善灌溉面积600万亩以上，持续提升水资源配置和调蓄能力，为吉林现代化大农业发展提供坚实水利支撑。
3: 既要长粮。

0: 于地，长量于计，更要做好长量于水文章。省水利厅谋划推进通渝、浚平等16处新建现代化大中型灌区项目，因地制宜实施113处现有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为吉林扛稳保障粮食安全重大使命筑牢水利屏障。
1: 从西部饮水质检到中部智慧灌区，再到东部守水护绿，吉林以全域水利升级重塑发展版图，跳出单一灌溉功能，供水、质检、护水一体协同，串联种植、养殖、文旅多元业态，实现一水多用、一水兴业。治水兴水贵在系统施策，久久为功，把水网织密，把机制理顺，就能让每一泓清流成为乡村振兴的源头活水，在黑土地上浇灌出更加丰盈的高质量发展途径。连日来，我省受前期汛情影响的地区统筹调配各方力量，全力开展清淤排涝、设施抢修、农业减灾等工作，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2: 汛情发生后，汪清县第一时间组建交通、水利、电力、通信专项专班，集中力量开展抢险抢修，并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开展清淤消杀，迅速推进首轮恢复工作。眼下，汪清县已累计投入钩机、铲车等抢险机械设备1950余台次。目前，汪清县交通断点已全部恢复畅通，通讯中断村屯也已恢复供应，县域基础民生保障全面复位。同时，汪清县动员机关干部、志愿者超10000人次下沉一线，全力开展清淤整治工作，同步完成全县9个乡镇净水村屯的防溢消杀。受强降雨及洪水影响，敦化市黑石乡部分桥涵乡村路面房屋出现不同程度受损。汛情结束后，黑石乡迅速组织抢险力量下沉受影响村屯，开展路面淤泥清理、垃圾杂物清运和环境消杀，扎实做好河道、房屋、路桥等重点部位安全隐患拉网式排查。目前黑石乡供水供电全面恢复，基础民生保障到位，辖区村民生产生活秩序正在稳步恢复。白城市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聚焦城市内涝防御关键环节，对排水泵站进行巡防检修，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监测水位变化并巡检设备运行状态。遇强降雨天气，可灵活调度机组开启数量，迅速响应瞬时排水需求，确保排涝系统高效运转。同时，白城市充分利用鹤鸣湖、天鹅湖等储水空间，建立提前腾空库容、错峰有序排放的科学排涝机制，有效增强雨水调蓄能力，从源头降低城区大面积积水风险。
1: 吉林省自进入汛期以来，多地遭遇强降雨，这期间发生了许多感人的事，一个个平凡人在汛情期间互帮互助，冲在了最前面。7月29号，汪清县春阳镇西侧出现汛情，河水意外改道涌入镇区，积水快速上涨，致使部分居民被困2楼。镇党委政府紧急决定，马上调动铲车和挖掘机转移群众。数位本地居民与高速建设从业者主动挺身而出，驾驶铲车、挖掘机冲进了镇区。临走，他们撂下一句话：“小事一桩，有事儿再喊我。”他们正是用最质朴的信念，在险情面前守护邻里平安。
3: 大概是早晨下了2-3个小时吧，最浅的地方没过小腿，咱们镇里领导啊，就是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是全在第一线上，这个是让我最感动的，因为啥，把这个老百姓及时的转移了都，啊，及时都安置好了，老百姓饮食、吃饭呢啥的，住的都挺完美的，然后再一个咱们村上这个老百姓呢，积极的配合也挺好。
1: 风雨之中，我们还要记住赵星宇这个名字。他是一名警察。7月14号，强降雨导致梅河口市革新村被积水围困，部分群众被困家中，难以转移。危急关头，赵星宇涉水逆袭，与同事和村干部合力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上岸。
4: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梅河口市全民健身广场的清淤现场。在忙碌的清淤队伍中，我们看到了一位熟悉的身影。继此前激流救人之后，再战汛后一线，又连续坚守全市基层民警。

0: 阵营担当。
1: 守护家园跟守护群众是我们本职，只要群众和城市有需要，我们就必须第一时间站出来顶上去。
2: 这些人都是平凡人，站在人群里你甚至可能认不出他，但是危险来了，他们站在了最前面，这一刻他们的形象格外闪光耀眼。没有响亮的名号，也没有今天的壮举，只凭着心底一份实在的善良，主动伸出援手，挺身而出，用实打实的行动守护邻里安危，也让淳朴真诚的乡土温情格外的温暖人心。在中国一汽博物馆，汽车文化不止于展台上的经典车型，更延伸为一种生活方式。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一汽博物馆的文创空间与餐饮空间，邂逅书香与人间烟火。
3: 走进文创咖啡书屋，1400平方米的空间里，暖光与原木色调相融，为硬朗的工业风增添了温润气息。
4: 这里真的太适合坐下来休息了，书架陈列书籍7000余册，文创展品1000余件，周围摆满了汽车元素。最特别的是，5台一汽经典车型安静陈列在书架环绕之间，看书、喝咖啡、挑文创、打卡拍照，一站式搞定。
5: 你既能看到非常非常好的展览，你又能买到文创，还有项目去体验，基本上你关于汽车的所有东西你都能一站式了解了。
4: 现在呀，我来到了工人食堂，850平方米的空间里，满满的老厂区氛围扑面而来。空间还融合了红旗、解放、经典电影等怀旧元素。最引人注目的是12大食堂，名字源自当年一汽职工最熟悉的12食堂。老式铝制饭盒装着荤素搭配的家常菜，满满的都是记忆中的老味道。
6: 光累了呢，到这个食堂这儿，就感受到这种氛围特别有年代感。然后吃的东西都是我们地道的东北的特色，价格还比较亲民。
4: 在图书中翻阅汽车百年，在文创里带走独家记忆，在怀旧食堂里吃一份铝饭盒的家常菜，从视觉到味觉，从知识到趣味，这里不止记录工业历史，更让每一位走进的人带走属于自己的汽车文化记忆。
7: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源。近日，吉林市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
8: 66家企业带来1731个就业岗位，覆盖医药、化工、汽车零部件、住宿、餐饮、零售等领域。现场还设置了招聘服务区、直播带岗区、职业指导室等，同步开通线上求职渠道，打造一站式求职服务通道。
7: 近日，吉林省民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招聘公告，招聘工作人员若干名，一起来看具体招聘信息。
9: 招聘岗位：长春龙家国际机场，招聘消防急救部医生、能源管理部电力维修员、信息管理部项目管理员、建设项目管理部会计、行政监察执法支队执法队员。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招聘电工。长白山机场分公司，招聘候机员、安检员、职工、班车司机。白城机场分公司，招聘现场指挥员。二、报名方式：网上报名。三、报名截止日期：2026年8月13日下午4点。
2: 连日高温持续笼罩东北大地，民众对清凉秋日的期盼愈发的浓烈。话题“全东北在等8月7号立秋”成功登上热搜，不少网友趣味玩梗，纷纷喊话：“立秋就等你出手了。”凭借得天独厚的趣味条件，东北总能较早迎来节气更迭。等到8月7号立秋来临，气温将逐步回落，徐徐秋风会吹散暑热，惬意清爽的秋日时光如期而至。

八月的吉林繁花进站勾勒出生机盎然的夏日画卷，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我国平均每年有4000万老人发生跌倒事件，32000位老人因此离世，而一半的跌倒发生在家中，怎么办？
1: 全屋扶手，照明优化，
2: 走路稳了，
1: 卫浴防滑，地面找平，
3: 都是我的贴心小棉袄。
1: 科学辅助，智能监护，
0: 让子女更放心。居家适老化，就像家人全天在身边。小改造大幸福，父母安全共守护。

0: 派出所。
1: 看见了吧，看见了吧，
2: 我要是杀人藏尸，我劫个钻石珠宝项链什么的，我要这东西我有什么用啊？
3: 陈先生，你先不要激动，我们叫你来呢也只是配合调查一下，也没说你就是杀人藏尸啊，是不是？
1: 你们刚才话里话外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我再说一遍啊，我没见过冯丹，这箱子怎么来的，为什么到我们家来的，我真不知道。
4: 你为什么删掉冯丹跟你的微信聊天记录？
1: 我个人习惯定期清理内存，行吗？
3: 那为什么别人的记录你不删，只删冯丹的记录啊？你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就老实告诉我们。
1: 工作关系。
0: 他是甲方，我替他干活，我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下。
1: 他老公打他，我就让他在我们家住了几天养伤，这不违法吧？
4: 非亲非故，他挨了打，不回娘家，不找朋友，为什么去你家？
3: 对啊，
1: 这你们应该去问这韩晶晶了啊。
2: 他自己干的事儿，他还有意思先报警啊？
3: 他说的话我们已经记录在案了，我们叫你来只是想听听你的说法，你就不要有抵触心理，把你知道的东西都跟我们说清楚，帮助我们早日找到冯丹，这样就行了。至于你说他遭受家暴什么的情况，他报了警，我们自然会提供帮助嘛。
1: 行，警察同志，我没见过冯丹，这箱子怎么来的我也不知道。
3: 你也没见过冯丹，也没有快递，这箱子是自己长了腿跑到你家去的？
4: 对啊。
5: 进。
6: 他说他是证人。
7: 警察同志，你们好，我作证，那个箱子真是自己跑到他家门口的。

0: 一直不接电话呀？
1: 应该没事儿，估计躲她老公呢。
0: 哎，你说她留我那些东西算是什么意思啊？
1: 按本来说她应该有个什么朋友闺蜜什么的吧，应该留给他们呀，留给你。哎呀，这顺风对你的感情还是不一般呢。
0: 闭嘴吧你，这时候还查我。

0: 哎，对了，你那事儿怎么样了？
1: 什么事儿？俺拉钱啊，没戏了，演砸了。哎，那家属好一顿跟人耍酒疯，把人给撵走了。

0: 什么玩意儿啊？
1: 响了响了响了！
0: 哎呦，我怎么在这里面？啊，帮我！
1: 哎，
0: 可，
1: 来来来来，我给你拉。哎呀，你可真行啊，何佳如。
0: 我怎么在这里面啊？
1: 怎么在这里？自己好好想想，你怎么在这里？
0: 非凡呐。
1: 我可没看着你老公啊。哎，要不你自己找找，他是不是在哪个抽屉里睡觉呢？
0: 哎呦，你怎么不叫我呀？我们一会儿迟到。
2: 怎么样了？
3: 这是我找到的一些资料，你看一下。我确认过了，何佳如比方文斌低两届，俩人都是校广播站的播音员。方文斌当时还是文学社的社长，何佳如也是文学社的成员，两人经常一块儿读书写作，共同出社刊。当时很多人都觉得他们俩是一对儿，但是方文斌毕业以后，两人的事儿就不了了之了。
2: 昨天在他家看见照片，发现他们是校友的时候，我就怀疑。之前我跟方文彪喝那么多次酒，很多次提到学妹、广播站、大眼睛、没心眼，这么多关键词。哎呀，原来何佳如就是方文彪的白月光啊！没想到我身边还有这么一个宝藏。
1: 我叫你，昨天晚上我跟你老公两个人搬你，你还撂蹶子呢。还好啊，有这个睡袋在，要不然我这把老骨头在不在都不知道了。我说何佳如啊，你是怎么嫁出去的呀？
0: 我是不是您亲生的呀？
1: 你说这叶一凡造了什么孽，就娶了你了？赶紧的啊，刷牙洗脸，出去吃早饭了。
0: 嗯。
2: 佳如啊，醒了吗？地址我发给你了，我办公室在51层，10点半到我这儿，我们聊聊纪录片合同的事儿。
4: 爸早，
5: 妈妈早，
4: 你爸呢？
5: 不知道。
4: 谁看见我手机了？
6: 在这儿呢。啊啊！
2: 佳如啊，醒了吗？地址我发给你了，我办公室在51层，10点半到我这儿，我们聊聊纪录片合同的事儿。
4: 谈成了，我走了。
6: 哎，你还没吃早饭呢。
4: 不吃了，去见财神爷。
1: 亲家公，让您见笑了啊。他小时候我绝对不是这么教育他的，他是酒后无德，所以他爸
4: 怎么还在背后说人坏话呢？
1: 哎呀，你怎么还没走啊？快走吧，别去晚了。
7: 喂，佳如姐，合同模板？什么合同模板啊？
4: 真的，太好了！哦，好的好的，我马上去找法务要一下。

0: 陈老师的，
1: 我先回家补个觉，回头聊啊。
0: 不是，瞅啥呢？走啊，上车送去公司。
1: 我叫的车现在都没到，我都快来不及了。
0: 你们去派出所干什么呀？那冯丹又离家出走了，他那老公报警，说是被陈丽给拐跑了。这派出所叫陈丽过来配合调查。
1: 那结果呢？
0: 没结果，就等消息呗。
1: 你今天的状态不错呀，还行吧？干嘛不多睡一会儿，
0: 歇歇公司干嘛？还睡呀？那赶紧的吧，宋总约我去谈合同。
1: 谈什么合同？你不是去上班吗？
0: 投资啊。不是，你跟小山你们俩忽悠人家，你是想让我大声夸你吧？啊，夸你厉害，夸你干得漂亮。
1: 不是。
0: 昨天晚上的事儿，你什么都不记得了？
1: 我记得，知道我喝多了，但我又没哭又没闹也没耽误事儿，你看人家还约我谈合同呢。我早上起来怎么在睡袋里呀？也挺好，至少不着凉。我比以前进步多了。哎，老公，你跟我讲讲呗，我昨天到底怎么忽悠宋潇的？人家怎么就约我谈合同了呢？
0: 真的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0: 宋总怎么跟你说的？我都跟你说了几遍了。哎呀，你听他微信。啊，
1: 夏茹，醒了吧？地址我发给你吧。我办公室在51层，10点半到。
0: 收起来，不是不信这个，我就是觉得吧，这事有点怪。他怎么突然又决定投资了？怎么就怪了？你什么意思呀？你是不看好我的项目，还是不看好我呀？ 人家投资怎么了？人家投资说明人家有魄力、有眼光、会眼识珠。
1: 行，一会儿到了地方，我陪你一块上去啊！看，
0: 不行。
1: 为啥？
0: 你浑身上下都充满了怀疑的气息，你是不是觉得独木江湖不值得1000万投资？你觉得我会有人家把人往火坑里推？
1: 我鼓励你啊！我看好你，一会儿到了以后，我陪你一起上去，我也不多说话，我就站在你身后。
2: 给你壮壮阵势啊！
0: 不行，你不许跟着我，不带你玩。
2: 等我听好车，我陪你一块上去。
0: 我不。
2: 你来了，我的球运就变了。<笑>
0: 宋总，昨天晚上不好意思啊。
2: 没事儿，没事儿。哎，你会打高尔夫？
0: 哦，很少打。
2: 以后咱们有机会啊，好好切磋切磋。我这一上午啊，没打几个好球。你一来，我的运气又来了。啊。
3: 我就说嘛，你是我的福星。喂，姐夫。哎，
2: 小战，我问你个事儿啊，那个昨天我们散以后，你又跟宋总联系了吗？没有啊，
3: 文博介绍我，我睡了一路，回他继续睡了。那散之前，
2: 我说散那个点儿啊。
3: 是不是那个宋总被泼了一身？我记得，
2: 对呀，他袜子都湿了，裤子上也都是酒。那我昨天有断片中间睡过去过吗？没有啊，怎么了，
3: 姐夫？那我就奇怪了。什么奇怪了？
2: 那昨天那种情况，那宋潇怎么还要投钱啊？
3: 那宋总是个商人嘛，他肯定觉得我们这个项目能给他赚大钱出大名。姐夫，我正好在忙，我先挂了。 还能怎么想啊？就是想泡加入姐呗。

0: 谢谢啊！哎，
1: 佳茹，你今天怎么了？来来来！
2: 哦，谢谢啊。
1: 没事吧？
3: 这位是……
1: 哦，我忘了介绍了，这是我老公叶一凡。
2: 宋总，你这辈子有没有遇到过你征服不了的女人？

0: 文斌现在巴黎进修啊，单位公派半年，再有一个月就应该回来了。是吗？他可真厉害。我们在学校的时候，他英语就是最好的。学校搞国际交流，他都是和老师一起去接待。我记得那会儿，他还自学了日语，现在又去了法国，那法语也应该会了。缘分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啊！你说，如果不是我昨天去你们家。
1: 不是正好看到那个照片，我到现在都没法把你们两个联系到一起。
0: 不好意思，宋总，我昨天断片了。
1: 哎，我八卦一下，你当初为什么要抛弃文斌？他那么优秀，又那么帅，
0: 没有这回事儿。
1: 他有个皮尔卡丹的钱包，用了20年，还在用，说是前女友送的，是你吧？啊？
0: 皮尔卡丹，我记不太清了。
1: 那你可真有点渣呀。

1: 您是这里的员工吗？不是，我上来找人。
0: 那不好意思，麻烦到前台办理一下登记。
1: 好。
0: 哎，你好。
1: 先生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我想上那个五十一楼。
0: 找谁？
1: 找宋总，宋潇。
0: 先生，你先坐一下，登记，我打电话核实一下。
1: 哎，你先别打。
0: 我再等个人过来一起上去。钱包这么敏感的东西，对男人来说就像是领带和腰带一样，那是定情的信物啊。哦，我想起来了，我们在学校那会儿，我们两个宿舍搞了一个新年联谊会，男女生互送礼物。我爸有一个钱包一直没用，我就给带去了。那个都是随机抽送的，所以我也不知道那钱包究竟在谁那儿。
1: 原来是这样。
0: 哎呦，这真是个悲惨的故事。没名没分，自作多情，还单相思。这比被前女友甩了要惨一万倍。不是，我们都在一个广播站，有很多交集。学校里可能是有一些传闻，但是我们两个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方师兄也肯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喜欢他的女孩多了，我根本就排不上。你这么确定？啊？
2: 那你说，我对你有意思吗？宋总，
3: 那个合同模板您收到了吧？你好，拿快递。
2: 我也有一个。
3: 这宋潇怎么忽然要进军影视圈了？火急火燎的让我帮他过合同。
2: 老板不是要泡那个女明星吧？
3: 不是，刚进去的那个人不是个女明星，看着岁数也不小了，是个纪录片的制片人。
2: 宋总那么重口啊？
3: 您的快递，
2: 谢谢，
3: 走吧。

0: 你知道初恋对一个男人的意义吧？你不知道。其实你们女人才是最喜新厌旧的动物。恋爱的时候海枯石烂，分手的时候要死要活，但只要一周，或者最多两周，就又花枝招展的出门了。如果再遇到一个还不错的男人，就觉得自己之前眼睛瞎了。
1: 宋总的情感经验是真丰富啊，不过我跟师兄真的没什么。哎，
0: 我已经翻篇了。啊，你不是薄情，你跟其他女人不一样，你是粗线条，我信。
1: 我工作的时候还是很细致谨慎的，请宋总放心。
0: 我什么时候对你不放心了？
1: 我们的投资合同你应该已经收到了，有什么意见？
0: 我们要不要逐条过一下？不用了，照你们说的办。我已经给法务说了，进入到公司的审批流程，让他提的加急，不出一周左右，应该可以付首款了。
1: 这么快？啊！谢谢宋总，谢谢您的信任，真是太感谢了。我昨天虽然喝多了，但我还是要敬您一杯。

0: 宋总，谢谢您的信任。哎呦，
1: 别，是你给我机会啊！这么抢手的投资份额，领导开机，给我让出来了。总之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0: 咱们之间不用客气，假如我们现在是同一条船上人了，我以后指望你的地方有很多。
1: 我不知道我什么地方能够帮到您，只要您开口，我一定尽力。
0: 有这句话就够了。
1: 宋总，呵呵的刘总过来了，
0: 那不打扰您了。
1: 那我送你。

0: 你怎么在这儿？一凡，你们一起来的？不是，我家里钥匙忘带了，我过来找他拿钥匙。
1: 哦，对，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没找着钥匙，我就把你的钥匙取下来了，我在这儿呢。
0: 你不跟我说一下。
2: 宋总，要么您先忙，我们自己找找。
3: 哎，丽丝，去把智能锁的样品拿一个过来。
4: 好。
3: 我送你们一个礼品，你慢慢在这找。
4: 啊。
3: 不跟你说什么东西放什么地儿吗？你丢三落四，来，我来。不好意思啊。

0: 这媳妇儿缺颗心，
1: 挺可爱的。
2: 一凡，这是我们智能锁供货商送过来的产品，带个回去。
3: 不用不用。
4: 这怎么好意思？
2: 别客气，这个智能锁呢，用的是掌静纹的识别系统，非常非常的先进。这样以后一凡就不用再追着你找钥匙了啊！来，拿着。
0: 别客气，
4: 来。啊，谢谢了啊。
3: 谢谢啊，宋总。
4: 那行，回去吧。我们下去。啊，
3: 不打扰了。
4: 再见。回去吧。回去。
0: 再见再见。哎，记得把锁换上啊。

0: 哎，佳茹，谈的怎么样啊？啊？哎，你别生气啊！
1: 佳茹，你听我解释。
2: 不要你解释。
0: 哎哎哎，咱有车。
1: 师傅开车。
0: 下来下来。完了，真急眼了。

0: 这化妆表的，你还满意吗？
1: 包起来。
0: 好。

0: 谢谢，加油，姐。觉得差不多了吧？哎，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吗？全都对着好，像一针好。加油，姐。加油，姐。钱？你们先散了吧。
1: 好。
0: 小帅，你过来。
2: 你这是干嘛呀？啊，事情还没成呢，就宣扬的到处都是，万一不成怎么办？没有万一，你都闹成那样，宋总都接招了，他不会反悔的。我闹成哪样了？
0: 你断片了？那姐夫也没跟你说吗？
2: 说什么？哎，吴总，开门。
0: 吴总，
3: 恭喜啊，建茹。
2: 哦，谢谢。常这副嘴脸，小人一得志，这么笨的货，以后踩的狗屎运，有什么可得意的？商学院的资源本应该就是我的。
4: 玉总，这种分资料需要您签下。
2: 跟平台和宣发说。
5: 本草武林和毒武江湖是两个完全独立项目，他们跟咱们没有关系。我倒要看看，就这么几天，他能搭出个什么草台班子？
6: 他还不接，假如真生我气了，怎么办呀？不对，这一定有事儿。
5: 你也觉得不对劲吧？
6: 我也觉得这事儿奇怪。我跟你说，这宋潇那小子绝对居心不良。
5: 咱俩出去喝点呗，撸个串。走。你去哪家啊？小李家还是兰州拉面？
6: 你自己去吧，我去趟旅行社，我老觉得心里头不踏实。
5: 你踏不踏实？那冯丹也不可能在旅行社啊，他躲的就是老公。
6: 他再回这旅行社，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5: 不是。
6: 那不是冯丹在楼上租了大开间吗？我觉得谭晶晶啊，应该不知道那地方，我就过去看一眼。
5: 那我陪你。
6: 那不用了，我就瞅一眼。你赶紧回去，劝你媳妇去吧。
5: 那你小心点啊，叫上物业一起上去，别有什么事儿说不清楚。

0: 行，我先留住。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个耽误你下班了。那个，我想买一种那个长长的，然后五颜六色那种软糖。
1: 您是说的长舌头吗？
0: 长舌头，对，
1: 在这边。我们一共有九种，请问您都要吗？都要。
0: 一共62.2元。哎，这篮子多少钱啊？哦，不好意思，那个是我们的货架。那这样，那能不能借我用一下这篮子？不是，我花钱租也行，明天一早就给你送回来。
2: 爷爷，你看我厉害吧？嗯。
3: 哎，开门！
4: 我来，我来吧。
0: 嗯，走，这给妈妈的糖，这是给妈妈的糖。
2: 别瞪着我啊！咦？什么？这意思？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哦，哎，你这干嘛呢？这是？
1: 我来等你。
0: 哎，好。我以为你得没脸呢。
3: 只要媳妇你高兴，脸我可以不要。
4: 这能吃吗？
1: 能。
4: 啊，能啊。
0: 合适，好看。

0: 你找谁啊？
1: 我找那个冯丹。
0: 他已经退租了。哦，我是房东。
1: 那他什么时候退租的？
0: 上周三。
1: 哦，那他说他搬去哪儿了吗？哎呦，
0: 这他都没说，不知道啊。
1: 好嘞，谢谢。哎。
2: 哎，你今天怎么那么主动啊？啊，我正要给你发信息呢。
3: 老公，我要跟你道个歉。
2: 道啥歉？
4: 你别吓唬我啊！你说外面有情况了？
3: 我脑子里净是这些啊。
4: 只要外面没人啊，什么事都行。来。
3: 我昨天晚上喝多了。
4: 就这事儿啊，早习惯了。
3: 哎呀，今天小山呢，他跟我描述了一下。你说我那么失态，这一大早的，宋总还把我叫过去签合同，换作是谁，谁不多想啊？

0: 终于明白了，明白啦。老公，这宋总啊，看着可能不太良民，但是我也不傻呀。我跟甜甜分析过了，他呢，可能就是属孔雀的，就喜欢成为人群中的焦点，见着异性就开屏，也许也没想干什么。 今天去找他的时候啊，他一点都没提昨天晚上的事儿，一点过分的事儿都没做。这1000万对于咱们来说那是大事儿，但是对于他们这样的人，也许就是逛街一辆车，拍卖会上一幅画。再说了，我们这纪录片，好歹也是一大帮人忙活大半年，这要是播的好了，还能拿奖呢，多有面啊！
1: 对于他们这种人来说，投资是值得的。希望像你说的这样吧。可能真的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不过这个事儿怎么想都觉得怪。
0: 嗯。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儿，可能是他迅速选择投我的原因。
1: 啥？
0: 他认识方文斌。
1: 哪个方文斌？
0: 就是我们学校广播站的师哥。
1: 他呀。 不，这里面有他什么事儿啊？
0: 你那么激动干什么呀？

冯丹，冯丹，哎，冯丹，冯丹，来人啊！救命啊！

0: 我是陈丽，没事儿，别紧张啊，咱们马上啊就到医院了。哎，冯丹，干嘛？松手！冯丹，松手！冯丹，你这是干什么呀？冯丹，
1: 冷静，冷静，冷静！
0: 冯丹，松手！
1: 叶凡，你别绕来绕去的好不好？你坐下来，坐下来，咱俩好好说。你听我说呀，
2: 你就这么说吧。我这么晃荡，我听得清楚。要不我拿大顶去了啊？
1: 合着你从来就没有相信过我是吧？你是不是觉得我跟方文斌真的谈过恋爱？我要是跟他谈过恋爱，不有什么不好大方承认的？现在又不是旧社会了，一女孩谈了恋爱就没人要了，就嫁不出去了。再说了，方文斌要真追过我，那也挺有面的。
2: 你说人家学也好，长得也不赖，成何跟刘德华似的，是吧？这种人追我，我有什么不敢承认？
0: 打住！他溜德华，我呸！要不要脸啊？
1: 行行行，
2: 我没说，好吧？你听岔劈了。
0: 他那就是东施效颦，知道吗？许人隔行唱歌，闭个眼睛皱个眉头，假装平翘舌不分，给我一杯忘情水。
1: 随你大爷随！
0: 我一般都是扇死他。
1: 行，他什么爸妈都睡了。
0: 他什么时候从法国回来啊？
1: 再过一个月吧。
0: 那回来你要去见他呀？宋潇应该会传个局吧。那宋潇如果传个局，你就去见他呀。
1: 明月没愁的，我人家安排了，我为什么不见？
0: 你可以说你家里有事儿吗？你说你孩子病了，老公不在家，你去不了。
1: 我直接说了，老公小心眼，吐痰不让我见男同学，不得了。一劳永逸。
0: 干嘛去？
1: 回屋睡觉。
0: 不许！
1: 你别在这跟我撒泼打滚，
0: 不许撒！哎呀，你放开我！不是，还没说明白呢。回去走啊！哟，
1: 业务挺繁忙啊，大晚上还有人给你打电话。哪个有故事的女同学呀？什么有故事的女同学呀？
0: 你看，啊，我们家有草原嘛，一女同学。来，回去走。喂，圆圆，啊，陈丽，陈丽跟我在一起呢。 哎，不是，我们一起喝酒呢，没喝多。没喝多，没喝多。是啊，一直跟我在一起呢。啊，你放心吧，啊。不是，他刚才突然摔了一跤，我已经带他到医院了。啊，哎，来了来了来了，哎，那边让我交费呢啊，回头再打。哎，你干嘛呀？
1: 不是你戏精好哎。
0: 你告诉我，你骗我多少回？老实交代。不，以前可没这样过。这第一次，真的，媳妇儿，我不找陈丽去喝酒吗？他要去见那旅行社那冯丹，那冯丹一个人敲门声就没了。他关心一下很正常嘛。你不信？你不信我打给陈丽啊！我打给他，我给你证明。哎，谁想听？喂，不是，你真是害死我了。
3: 你在哪儿呢？圆圆到处找你呢。我在医院呢，在医院。我去，我这嘴开光了吧？不是我，是冯丹。他
0: 怎么了？
3: 他自杀了。啊？为什么呀？他没事吧？血是止住了，现在要求留观，医生啊给他打了镇定剂。
0: 我是去他那个旅行社楼上，
3: 就他租那房子找他。人家房东说他已经退租了，那我就寻思着往外走吧。走到停车场，我就看见他车了，一开车门，人就已经这样了。
0: 那他家人呢？他老公知道吗？
3: 你报警吧。等他醒来再说吧。反正刚才在救护车上，他情绪特别激动，一直抗拒治疗，到了这儿也是。 又是那拔管子，又不让打针的。关键是我现在也不知道他想见谁，不想见谁啊，就韩晶晶那样。那要是来了，俩人一见面，万一情绪再一激动，
0: 不是那他家里没别的什么人了？他好像一直也没想让家人知道他这情况，而且他家里什么情况，我是真不知道。陈丽。 他现在已经没什么事儿了，也打过镇静剂了。你是不是回家一趟啊？实在不行，我到医院帮你照顾一下。
3: 哎，不用不用，你就别往这儿跑了。嗯，就是圆圆那边儿。
1: 原因我跟他说，跟你喝了点酒，你摔伤了，在医院呢。
2: 你回头贴两个创可贴在脸上啊，别给我说漏了。
1: 我跟我媳妇都没撒过谎，全撒你媳妇身上。
3: 你要干嘛去，冯丹？干嘛呀？
4: 别管我，
3: 冯丹，
4: 别管我。
3: 冯丹，你这儿干嘛呀？你不能就这样走了，咱至少得问问医生，你这后面怎么处理吧？你是不是还得打抗生素啊？啊，冯丹，冯丹，你别这样好不好？听话，有我在呢，好吗？啊？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好不好？啊？那检查好了，没有问题，带你走，好吗？

0: 这批合同在最后交叉核对一遍，没有问题送到法务那边发出。
1: 好，
0: 洋洋，你统计一下机票、酒店还有出发时间。
2: 珊珊姐，那李彦斌导演就是咱们第四季的备选导演，他还是觉得咱们开机时间有点仓促，想问问能不能再多半个月的筹备时间。
0: 不行，12月初必须开，我们绝不能比奔草50那边慢。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剧本是完备的，人家那边才出了不到一半都能开。
3: 公司的资源是有限的，谁先开谁占先机。那我跟他说，他主要觉得自己进入稍微有点晚，准备时间充分点会更好。
0: 他要不行就换人，有的是人抢得上。
3: 好咖啡呀、啊！很抱歉，这一大早就把你约来了，剧本我已经看了，我们很喜欢，同时呢，我也很愿意呢参与咱们这个项目。

0: 但是时间上有点太仓促。您说的对，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咱们之前一直有联系，也有过接触。
1: 是。
0: 只是这段时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确实耽误了时间。说实话，这个东西的底子那是相当不错的。我呢，也不想暴殄天物。
2: 如果说从时间上来说，多给半个月的时间，我坚信，各方面的质量是跟现在不同的。这个我得回去好好想想，因为我们所有的计划都是为12月初做准备的。如果时间往后推迟，会牵扯到各个部门。说实话，时间上回旋的余地并不大。
0: 其实，如果你非要在12月初开机的话。
2: 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一定要请一个人坐镇。您是说领导？领导当然好了，我在筹备《独舞江湖》的时候，心目中的最佳导演就是领导，而且他一直在跟着这个项目，我们聊得也很投机。但是现在是这么个情况，他在吕总的本草武林，合约都已经过了，来不了。
0: 据我所知。
2: 他并没有签约，他没有签约。是，领导对本草武林的剧本并不十分满意，所以他迟迟没有跟他们签约。或者说，
0: 他在等着你联络他。
2: 等我联络他？这怎么可能啊！他和吕总从植物部落就开始合作了，而且他们一直都是好朋友。
3: 创作是纯粹的，跟人情无关。
2: 领导，好久不见。工作的时候，我只在乎审美一致，趣味相投，期待合作。真是太意外了，谢谢领导。快请坐，快请坐。领导，您能来，我们真是太高兴了。
4: 我是李青青，现在请大家听听我的京剧唱段。牡丹亭。妈，你干嘛？
5: 一心不能二用，好好学习。
2: 写作业用手，分析也用耳朵。
4: 都是用脑子。其实也没那么严格，哈。人这个脑子啊，也是可以分开的。
6: 当个背景音乐挺好的，你别老和稀泥。我在家也就算了，咱俩一个白脸，一个红脸，也算是角色分工。我这去云南，他姥姥来，你们俩都是白脸，一块宠孩子，那这孩子还能要吗？你们俩叽叽咕咕什么？吕青青，我告诉你啊，妈妈这一出差，你可以记着。 每天都要跟妈妈视频，汇报你的作业、兴趣班、周测成绩，不许偷懒啊！千万别觉得妈妈不在家，你就可以放羊，听见没有？听见没有？还有你啊，这一次青青期末必须是全年级第一，这是你的考评指标，知道吧？这个考试啊，它有个随机性的。
7: 二小涵啊，拖了这么久不见，我就知道有问题。好你个何家茹，我现在就过来。
4: 怎么了？
7: 公司这点破事儿，说了你也不懂。你的工作呀，就是负责他的学习。

0: 你跑这么快干什么？站住！何佳茹，站住！你是不是在躲我？你是不是做的心虚啊？林大云那个合同我迟迟签不下来，我就知道你是在从中作梗。
1: 佳茹姐，请领导。
0: 你觊觎我的班底就算了，领导开机了，你给我釜底抽薪。
1: 刘姐，不是这样的，那是怎么样的？他哈着你，求着你，跪着你，你从头到底都在拒绝他，是不是？
0: 你是在拒绝，是不是？何佳茹，你一个倒闭杂志社的小编辑。 当初要不是我可怜你收留你，记录片的边儿在哪儿你都不知道，是谁啊？VO 的 OS 分不清楚，是我手把手的教你把你培养成才了。翅膀硬了，你就可以跟着我屁股后面扒拉我的饭碗，跟我想饭吃，你有没有良心啊？
1: 李总，
0: 干什么？我就要在这说，我让大家都听听，大家评评理，都是在职场混的。 谁见过这样子的后辈？谁调教出来这样的徒弟？人前小白兔，人后大灰狼，笑里藏刀，忘恩负义，这什么东西啊？这是，
1: 佳茹，你先进去吧，啊！
0: 你给我站住！你也会觉得不好意思啊？如果你真觉得不好意思，你就打电话给林大，跟他说你不能签他，他要履行跟我的合约。
2: 他没有跟您签约，他答应我了。他也没有答应您。
0: 不拒绝就是答应。你甭管了，他跟我怎么聊的，你先打电话给他。打，打呀，
2: 打呀！我不打。
0: 你说什么？领导是成年人，自由身，他有权利依据自己的判断选择项目，都将或是他自己要接。 他要接我就签，谁都不能阻拦我。再说一遍，领导是成年人，自由身，他有权利依据自己的判断选择项目。你都敢这么跟我说话了，反了你了！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了？对，你拿到了投资，拿到了钱1000万。 你觉得你职场下半辈子就是有了靠山，有了底气，有了钱了，是不是？不用带哭哭啼啼跟着我屁股后面，让我帮你找资源、找钱了，是不是？到底是我哭哭啼啼的让你帮我的项目找钱，还是你死乞白赖的让我每个项目都分你一杯羹？大家都知道，独木江湖是我的创意，我的项目，而你呢，剽窃我的创意去做一个什么本草武林？你那是什么东西啊？你混蛋，你回来！ 你给我说清楚！谁给你的底气？跟我这么说话，吴总、林大宇，还是你商学院调到什么土大款？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3: 我胡说八道，
0: 有眼睛的都看见了吧？每天上班的时候跟你的上司勾勾搭搭，眉来眼去，上商学院不到一个月，在曲云南就有人给你买单十几万，包吃包住。好，你有本事！ 你去找投资是不是？一个月找到了1000万，你有什么本事？还有那个林大宇又是怎么样搞定的？别仗自己年轻貌美，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有点底线好不好？你说呀，我说了怎么了？你接着说呀。我录音了，回头在法庭上面对诽谤罪的时候，你最好能够证明你说的每一句话。
3: 你怎么敢？给我手机！
0: 你怎么？
4: 你怎么能做这么下三滥的事情？你个卑鄙小人，把手机拿来！
5: 是你逼我的！你怎么能打我？你干什么？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1: 你们俩到办公室来。

0: 你们都说说吧，到底是什么事情能让你们在大庭广众之下吵成那样，还动起手来了？你们是第一天上班的小姑娘吗？还是幼儿园抢糖吃的小屁孩？两位高层，你们的个人形象、公司形象都不要了，对吗？
1: 形象又不能当范畴，不在乎。我就问你一句：哄抢资源、哄抬物价、挑起公司内部恶性竞争、增加项目成本、损害公司利益，所有这些你管不管？
2: 我没有哄抬物价，领导还是原来的价格。
1: 是我辛辛苦苦谈下来的价格，一条一条磨出来的条款，你直接过来窃取了我的劳动果实，你还好意思说？
2: 领导说了，如果我预算不够，他可以降价，是我不愿意委屈他。
1: 啊，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不想委屈他，那你怎么还他呢？是制作的回扣，还是植入的提成？
2: 那是您的方式。
1: 你
0: 停停，都先别说话了，都听我说。啊，家主，
3: 我知道领导是业内最好的纪录片导演，没错，你们都不想错过跟他合作的机会。
0: 我不希望公司各个项目组之间相互拆台。
3: 吕总的确很早就提交了合同，法务也通过了，我也签了字。
2: 领导不会签的，
4: 这个字他迟早是会签的。
2: 他不会签的，就算他不接我的项目也不会签。他对本草武林的剧本不满意，
1: 我们一直在修改，谁的剧本一上来就会让对方满意的？你何家如的行吗？
2: 我也不能保证第一稿就让他满意，但是我能让他见识到我的剧本是值得拍的。
1: 哈，你算什么？恃才行凶啊？你是认为才华的结合比利益的结合更高尚更稳定吗？你迟早都会有江郎才尽的一天，而我呢，我制造出一个何家如，我能制造两个何家如，我要制造无数的新人来取代你。
2: 我就是我，不是什么人制造出来的。
1: 白眼狼，咱们走着瞧。

0: 对不起，吴总，我没想到会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您笑什么呀？
1: 没什么，我只是从来没看你这么强硬过，尤其是对吕总。我很欣慰，这说明你是有底线、有原则的。
0: 作品是我最后的底线，再说，我也无路可退了。

0: 谢谢你签字。哎，谢哥，不是你怎么才来？怎么了这是？昨晚没睡好？哎，是哪个项目又出问题了？让你去熬夜抢险了？
1: 刘总来了吗？刘总没来啊。刘总昨儿半夜闹肚子，跑了急，把腿给摔了，这会儿正医院拍片呢。
2: 啊？这都怎么了？一个个血出火辣的。

0: 哎，对，叶哥，你看你成功了吗？我这一上午都没见着他，打电话也不接。那星河小区一期的项目是他负责了，今儿这碰头会他也参加呀。
1: 他也拉肚子，一会儿应该能过来。
0: 这闹什么传染病啊？这文件给你一份，你先忙。

0: 因为什么呀？非要选择用这样的方式？韩晶晶打你吗？你可以报警啊！就算你怕以后跟他纠缠不清，你可以选择离开这座城市啊！你外语那么好，你可以出国呀！干嘛非要选择要放弃自己的生命呢？你想想你妈妈，啊！就算你不想让她知道韩晶晶打你，你也不想让她知道你过得不好。那你也不能死吧？那你要死了，她怎么办呀？啊？她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吧？那你要不在了，她后半辈子，她怎么过呀？
1: 还有你留给我那个金属盒子。那是什么意思呀？
0: 是想等你死了，你让我把那盒子交给你妈妈？她把你养这么大，你就忍心让她后半辈子抱一铁盒子

0: 我给你买了个睡衣，你要是洗澡的话，你可以把这衣服换上。哦，还有，我还给你买了这个无菌贴，要是洗澡的时候把伤口淋湿了，你可以把伤口封起来。 我能想到的都给你备了一点，我现在手头有个项目，我得赶回去啊，开碰头会。
1: 你走吧，我没事儿。

0: 我给你啊，叫了一个护工，再过几分钟就到了，让他先陪着你，好不好？
1: 你走吧，我真没事儿。

0: 喂，哎，你好，你到哪儿了？
1: 我刚下车，走到A座大概5分钟左右，马上下来。
0: 好嘞。

0: 冯丹，你在里面吗？
1: 我在换衣服。
0: 哦。

冯丹，你干什么？你给我，你松手！给我！给我！你要干什么？

0: 干嘛呢？
1: 哎，刘总，你这没事吧？
0: 没蛇，就肿几天。陈丽呢？什么时候到？
1: 她拉肚子。
0: 拉肚子拉的连电话都接不了。
1: 可能在厕所里面跑进去急，没拿手机呗。
0: 你们这些老人呐，咱公司也得学人大厂，定期末位淘汰，要不然宏泰迟早改名安泰，做成疗养院得了。
1: 陈丽真拉肚子了，媳妇儿不在身边，一口冷一口热的，不一定哪口吃错了。

0: 呆呆，大毛、二毛、三毛，怎么都在屋里待着不出来啊？
1: 佳琪，
0: 啊，
1: 吃饭啦！
2: 我来了，
1: 出来！
0: 哎，先下去。
2: 赶紧的。
0: 哦，来了来了。
3: 哎妈，你看，这猫是不是不精神啊？
1: 你妈不精神，你怎么不关心啊？
3: 哎呦，赶紧的洗手去。
0: 哦，好嘞。

0: 妈，你怎么了？
1: 我能怎么？
0: 你赶紧吃啊，吃完复习功课。你马上就要数学周考了，能考出来吗？
2: 都不会。
1: 你想气死我是吧？
2: 妈，都不会是假的，有一半不会那不是夸张的。妈，我能放弃数学吗？这我这十分努力，一分回报。你说我这浪费数学时间，还不如去弄语文和英语呢。你也能省省血汗钱，
0: 语文能给你200分啊？

0: 能给人两百分啊？一个都不能放弃。这次数学要是考得再不好，我再给你换老师。
1: 妈，妈。

0: 你在干嘛？怎么不接电话？和谁？
1: 在开会。
0: 闺女的数学还是要想办法，她还是不会。
1: 不会的发给我，我晚点出去给她讲。
2: 哎妈，家里进人了。
3: 谁呀？啊？谁呀？
2: 哦，让我看。没事没事，叶叔叔。
3: 这不要你管的事儿，你怎么这么上心啊？赶紧吃饭的。舒米呢？爱吃的豆角，多吃一点。哎呦，赶紧吃啊！吃完做功课啊。

0: 哎，干嘛呢？
1: 哎，回来了。你拎着个袋子干什么呀？
0: 嗨，陈丽的衣服跟洗漱用品，我这等人给他送过去。你怎么看起来那么累呢？嗯，没事吧？
1: 没事。陈丽要住外面，冯丹呢？
0: 那冯丹啊，一刻看不住就要寻死。陈丽得看着他。
1: 那袁姐怎么办？
0: 我这不帮着编瞎话了吗？我跟他说陈丽今天在工地要熬通宵，说我明天还不行。
1: 我就得往出差上编了。行吧，那你在这儿等着吧，我先上去了。
0: 哎，急着回去干嘛呀？你陪我待一会儿。你那边怎么样了？送箱的钱到账了吗？还没呢，不过合同已经签了，袁建已经寄回公司了，下周应该能到账。
1: 那你快走了。嗯，最晚下个月初。
0: 哎，
1: 怎么了？
0: 没怎么。
1: 不开心了。
0: 你不会还想着那个方文斌吧？没有，都翻篇了。等我小心眼的事早过去了，我主要是想说，
1: 你想什么？
0: 你看咱俩啊，我爸出完事以后，你妈就来了，我都在客厅沙发上睡俩月了，让我爸现在刚恢复有点样，我本来想这个周末和下个礼拜，你妈回去看看她那老房子，给咱俩腾地儿。
1: 我可说不出口，要说你就说。
2: 哎，实
0: 在不行，我们去小区对面酒店开房。
1: 算了，不去了，我太累了。再说咱俩深更半夜的，莫名其妙消失，我妈问起来怎么说呀？
3: 你妈那么精，她不会问的。
2: 她心里肯定明白呀，那不更尴尬了吗？我可不好意思。
3: 行。
2: 哎呀，你别。
4: 请问是十一号楼叶先生吗？
3: 是我。
2: 哎，就这些吗？
3: 就这些。

0: 你回去吧。你这样我怎么回去啊？你怎么那么爱多管闲事啊？我是真是死和你有什么关系？
1: 对不起啊，冯丹，你这个闲事我今天管定了，是不是韩晶晶又打你了？如果是，我现在就报警。我上次呀，我就不应该让你走，我这次不可能再。
0: 你干什么？
2: 他没有打我。
1: 冯丹，你是不是疯了？你为什么到现在你还要庇护他呀？你这受难没受够是不是？
0: 不是，因为他不要我了，我妈也不要我了，孩子也不要我了，医生也不要我，全世界都不要我了。
1: 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冯丹，你跟我说，你到底怎么了？
0: 在你离开的这段日子，你经历了些什么呀？你是孩子又流产了吗？
1: 医生说我取不出卵子了，不用再试了。
0: 那也没有到要判死刑的地步呀。那现在的医学都在进步呢，那没准就能把你身体调好了呢。我已经没希望了。
1: 冯丹呀，你不能这么想问题呀！晶晶要离婚，他说我出轨，让我把公司、房子、车子都给他。他说你出轨，
0: 你跟谁出轨啊？
1: 你，那不是胡说八道吗？这血
0: 狗喷人呀！要是这样的话，可以去告他的。实在不行，我还能帮你请律师。你不能这么欺负你啊！无所谓了，冯丹，你现在不能这么想，好不好？ 凡事你不得向前看嘛，未来的路你得自己一步一步走啊！你这样，你就算是不为你自己想，你至少得想想你妈吧，啊？妈妈都这么……
1: 我妈她挺好的，但谁来替我想一想，我怎么办呢？你知道吗？我妈都认不出来我了，她体贴妹妹一辈子。 最丢人的事情就是有了我这个不争气的女儿，不过这样也挺好的，什么都不记得，真的挺好的，不用为我操心，不用为我担心，也不用觉得我丢人了。这世上每一个人都嫌弃我，每一个人。不是这样的，你还有朋友啊。早就没什么朋友了。 我跟晶晶在一起这几年，把身边的朋友都得罪光了，没有人愿意理我，早就没朋友。
0: 谁说的？这不是还有我吗？我是你的朋友呀。

0: 爷爷，开水不会白就都烫死吗？那它还怎么发芽？
1: 不会，爷爷烫了一辈子了，这绿豆烫不死，这绿豆只能烫过以后，这发的芽才快呢。
2: 那就使劲嚼。
1: 轻点嚼，轻点嚼。哎呀，一会儿别弄出来。
2: 好，
3: 老公，老公，来一下。
4: 来了。怎么了？
3: 我跟你汇报一下啊，我让小山给我订了下周的机票。
4: 下周？
3: 嗯。
4: 那没几天了，不是半个月后才走吗？又改了。
3: 我这不是第一次自己操盘吗？多少有点紧张，我想提早几天去，把准备工作做充分了。
4: 那早知道我昨天晚上，我死活不能放你走啊！
3: 你脑子里想都这些啊？
4: 那什么时候啊？那我出去订个房，好吧？去宾馆啊。
3: 我想吃面。
4: 好，留你下午面。吃吃，
3: 好多肉
0: 哇！我也想吃，我也想吃。
3: 来，乐乐吃肉肉，好吃吗？
0: 好吃。
5: 哎，一会儿你俩干啥去啊？
4: 不干什么去。那个佳如下周末就要走了，我带她出去买点出差用的东西啊。儿子，吃，快吃，赶紧吃，赶紧吃。
0: 我也想带你们一起去买东西。
4: 我跟你妈不是去买东西，是去你妈办公室拿点东西啊。
0: 我也想去妈妈办公室楼下买芋泥吐司。
4: 啊，行，芋泥吐司我给你带回来啊。你老老实实吃，我去换衣服了啊。
5: 你不是要吃芋泥吐司吗？一会儿姥姥带你去买啊。

0: 你干嘛呀？
1: 这是什么？陈佳琪。

0: 不好意思。哎，喂，爸，你怎么了，佳琪？喂。手机没电。
1: 怎么着了？
2: 电话断了，他应该在忙。
1: 你爸怎么那么忙啊？啊？那你妈呢？
2: 我妈有焦虑症，我不敢惹她生气。
1: 你还挺孝顺啊。哦，你妈有焦虑症，你不敢惹她生气。那我还有心脏病呢，你怎么能惹我生气啊？
2: 我没作弊。
1: 我相信你没作弊。你就是超好伟伟的，也不至于考成那个惨样。我现在说的是你早恋。
2: 我没有。

0: 你帮我拿充电器。
1: 要不用我的吧？哦，是不太方便。毕竟我是个见不得光的朋友吧。不是，就是佳琪今天早上起来有考试，可能没好好，不是什么大事儿，不着急。看这写的都什么玩意儿啊？怎么就爱上你？ 我的女孩儿，啊，你并不美丽啊，但是你可爱至极啊！你总是伤我的心，还总是很残忍，这什么呀？这是啊。

0: 行，不找你们家长也行，那我就跟你谈。你现在老老实实的告诉我，啊，这个是谁给你的？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哎呀，你真以为老师是傻子吗？啊？你伤了谁的心，你自己不清楚啊？
2: 我什么都没干，是他们故意整我。
0: 那他们为什么整你啊？他们放了那么多人，他们怎么不整别人啊？啊？整天这一副啊清高孤傲的样子啊，对老师和同学一脸的爱答不理，好像跟我们说句话都玷污了你高贵的身份。你哭什么呀？啊？委屈你了？说你说错了？
1: 你就是冤枉我了。
0: 你说什么呢？啊？别小声嘀咕，大声说出来。
3: 你不说我也知道。你就以为你是从大城市来的？
0: 你就瞧不起我们这个小地方是不是？你今后这四年还就得在这个小地方熬着啊，既然离不开，我告诉你，你就得守这儿的规矩，听见没有？马上给你妈打电话，我在这等她。
4: 座驾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座驾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5: 考完了没？怎么还不回家？中午想吃啥？卖完饭行不行？考得怎么样？妈妈给你新挑了一个辅导老师，晚上约一堂试听课，老师可抢手了，晚了就约不上了。
2: 妈，我在学校吃了，就不回去了。
6: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7: 斗牛呢你？
6: 生活需要仪式感，这是咱俩第一次啊，我必须让你找到初恋的感觉。
7: 切，你以为你偶像剧呢？
6: 我跟你啊，这就老夫老妻了。
7: 嗯，
6: 只要咱俩第一次见面啊，相亲，我立马把你给退了。哼，
7: 我还看不上你呢。
6: 行了，别照了啊，挺好的了啊，赶紧抓紧的吧。啊，走吧走吧走。
8: 哎，妈，咱们走了啊！
9: 哎，回来能带玉米吐司不？
8: 那个我叫跑腿服啊，给你送过来，你放心吧。
7: 哎哎，甜甜，哎，
10: 乐乐，
11: 你们怎么
6: 来了？
12: 我也想吃，奶奶好。
13: 你们干嘛呢？穿这么整齐，干嘛去？
6: 那个我们去趟公司啊。
13: 大周末去公司啊？
6: 那你待着吧啊，我们走了，走，你先走了啊。
9: 哎哎，等会儿我跟你们一块走。那个阿姨，
14: 哎，
13: 哎，来了，
7: 工作就交给你了啊！
9: 啊，
13: 我晚饭就回来接他，我出去一趟。
9: 哎，不用，晚饭我给他们做，你忙你的啊。
13: 那行，麻烦你了啊。
9: 哎，没事。
13: 嗯。
6: 要走楼梯吗？
13: 哎，等会儿，你俩鬼鬼祟祟的，到底干嘛去？
7: 他说，要带我找回初恋的感觉。
13: 开房啊？
6: 小点声，嚷嚷什么呢？
13: 今天先别去了，你也来日方长，先陪我去看看店面，我这急茬。
6: 远吗？
13: 小区门口。
6: 行，走吧走吧。
7: 走。就这。
9: 厉
7: 害。那进来。
15: 这房东还是外国人？
7: 谁呀？这我合伙人。
16: 啊，这就是那个Rino 吧？
7: 对。我给你介绍一下啊，Lino 是意大利人，他是优乐学校的老师，教艺术和设计的。这是我闺蜜何佳如，我经常跟你说的。这是她老公叶一凡。
15: 哎，你好，多大了？
16: 查户口呢。
7: 随便看看。房东呢？
15: 哦，房东有点急事儿，先把钥匙给我了，他一块儿过来。
7: 啊。
16: 你怎么想起来开甜品店了？
7: 我得为我的未来做打算呀。我跟优诺未来怎么办呀？就别说未来了，就明年，明年的学费我都不知道从哪儿找。
10: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明年的学费我都不知道从哪儿找了，还不算日常的生活开销呢。哎，
1: 田东最近没动静了，上次离开再没跟你联系啊？
0: 联系什么呀？消失了，人间蒸发了。哎，别管了，帮我看看怎么样？这个店不错吧？啊，我一眼就相中了，这个地段多好啊！
1: 那你准备干啥呀？这设备你打算全接下来啊？
0: 对呀，全都接下来，原来的项目保留。另外呢，我想再加一些手做的糕点，就像我平时给你们做的红丝绒啊、提拉米苏啊、柠檬乳酪之类的。另外再加一些小饼干、马卡龙，怎么样？你觉得会有人喜欢吗？
2: 当然了，多好吃啊！我要是有钱，我就住在这店里，一日三餐外加宵夜，全在这儿消费。
1: 你做的是个人就喜欢，没错，但想挣钱那可真不好说，店面租金加上人力成本，怎么不得翻倍才能有钱赚啊？
2: 我听说翻倍都不行，做餐饮的毛利润得在70%以上才能赚钱呢。
1: 行行，就这种做生意的事儿啊，还得问田东，咱们又不懂，是不是？
0: 问他，他肯定让我死了这条心，跟他到山上去，山泉水煮棒碴粥。
2: 这才刚来呢。
1: 这甜甜下山刚2-3个月，弄了多少擂台？
2: 哪儿有啊？就介绍了宋潇一个人，还没成。
1: 你可别忽悠我。还学会撒谎吗？那俩人的眼神都不对，那天天那手都勾上去，就差一张床了。
2: 哪有那么夸张啊？再说了，田东又不下山，又不离婚，一分钱不给，让他们母子俩自生自灭。那甜甜积极自救，另谋生路有什么错？
1: 还另谋生路？问题是意大利那小孩也不是条生路啊。
2: 那是什么路？
1: 歪路、邪路、死胡同。不，那小孩有18，成年。
2: 什么呀，人家是正经学校的老师好吗？再说了，现代女性对待爱情的态度就是勇敢去爱，像没有受过伤一样。
1: 行行啊，你们就爱爱吧。您啊就是命好，大学一毕业就遇到我，没脑子也没事。
2: 你过分了，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
1: 你就别白天不懂夜的黑了啊。你看半个小时又折腾你，赶紧的吧。喂，
3: 一凡，佳琪走丢了，我找不到陈丽啊。啊，
1: 不是，你慢慢说，怎么回事？
3: 今天佳琪在学校考数学，数学考得不太好，老师让她找家长，她就没回家。我给她手机打电话，她一直关机。这陈丽到底在哪儿啊？我联系不上她。佳琪有没有跟她联系过？
1: 那个陈丽在工地呢，信号不太好啊。那个我现在去找他去。哎，那个报警了吗？啊，
3: 佳琪手机关机，我是给他打电话我才知道他手机关机的。
4: 是不是手机没电了？
3: 不可能的，他每天都是满电出去的，今天上午考数学什么都干不了，不会没电的。
1: 那是不是考完试跟同学出去玩了？
3: 不会的，他不会的，他在这儿一个朋友都没有，他从来没有出去过。
1: 那你先别着急啊，你去学校再问问情况，万一有人知道点什么呢？要能报警也先报上，让警察查一查周围的监控，学校附近的。
3: 行行，我先去学校啊，你联系上陈丽给我打电话啊。
1: 好，我去找陈丽啊。
2: 怎么回事啊？
1: 佳琪丢了，我去找陈丽，你先回家。
2: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啊。
1: 不是，你回家用电脑帮我把那个钟点房取消了。

0: 你好，您的充电器。
1: 好，谢谢。谢谢啊。

0: 喂，你总算开机了，你干嘛呢？啊，
1: 什么呀？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2: 佳琪丢了，宇瑶联系不上你。啊，佳，
3: 你还有湖南在一起呢？
0: 稍等，宇瑶叫我打过来了。
1: 喂，
0: 你在哪儿？
1: 我在工地
2: 加班呢。
0: 佳琪坐的是G27，
1: 从东如到平生的火车，6:30到站，你给我去堵他去。
2: 哎，不是，佳琪，你打电话了吗？
1: 没有啊，他手机关机啊。但是我在购票系统上查到的。你这样，我坐的飞机啊，7:00就到。你先去火车站堵他。
2: 哎，不，哎，喂，冯丹，我要去接下佳琪，你穿衣服，我带你一块儿去。
1: 快点啊！我就不去了，你自己去吧，找孩子要紧。
2: 冯丹，我。 谁啊？你好，
4: 保洁需要吗？不需要。
5: 需要。
2: 需要什么需要？
4: 你好，你们这儿有小时工吗？不需要打扫，就是陪护病人那种。
5: 有啊，我们家政公司啊，就在楼里办公，楼下呀十几个人等活呢。

0: 现在去火车站，时间来得及吗？运气好，少碰两个红灯，应该来得及。一会儿见着，别跟孩子急啊，他也就一时冲动，估计现在已经后悔了。嗯，
1: 我知道，这事儿冤枉我。早上时候佳琪给我打电话了，我手机没电了，没接着。
0: 哎呦，我又忘给你带充电器了，你说这臭脑子。
1: 哎，那冯丹那边怎么样啊？你把他扔在那儿没事吧？
0: 我找了个小时工，守着他呢。他这是为啥自杀呀？又挨打了？冯丹呀，这命也真够苦的。所有的事儿都赶在一块儿了。那孩子的生不出来，韩晶晶呢，现在又跟他离婚，把所有的财产都给抢走了。老妈呢，老年痴呆，住在养老院里头，现在连个人都不认识。
2: 这听得我都绝望了。你也别急啊，佳琪既然买了回来的票，就说明他是打算回家找你的。
3: 应该是。还有2分钟，来得及。

0: 一楠，怎么样？
1: 刚刚问着了，人家说佳琪在平城南站下了火车了。
0: 平城南站？他那边有同学朋友住那边啊？
1: 不知道啊，没听说呀。蓝圆圆，刚刚问着，您请了关系说，佳琪在平城南站下了火车了。哎，那个佳琪在南城有同学吗？还是有朋友啊？
0: 不知道啊，你问问他。

0: 你把我学校了，找刘老师，还给葛小玲家打了电话，哎，瑞英石家也打了，还有双胞胎家。他们在问谁认识翟小美，
1: 谁认识翟小美啊？全校就我一个姓翟的，可你叫翟刚，找着你你也不能承认。哎呀，
0: 那你也不能不回家吧？
1: 回什么家呀？我哪有家呀？
0: 在哪我都是外地人，我没有家。你说的家呢？是家乡的家。我说的家呢？是家庭的家。你父母又不歧视你，那你当然有家了。
1: 最歧视我的就是我妈吧？哎，我要是考上大学，就不配做她女儿。别说考大学了，数学学不好就已经不配了。
0: 哎，那你爸不对你挺好的吗？
1: 本来是挺好的。
0: 现在吧，他总是心不在焉的，他已经一天一夜没回家了，叔叔在公司，我妈每天都盯着那个监控口，他俩就是离婚，全是因为我。他们离婚，是他们感情出了问题，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我要是不来上学，他俩就不会分居两地，大概还能凑合过一辈子。
0: 人为什么要凑合过日子？
1: 跟你这个二进制脑袋说这些干嘛？ 你跟你妈说说，你让她收留我吧，啊，就是管我三顿饭，我不要工钱。
0: 哎，你不是想当服装设计师吗？
1: 是啊，我可以边学边干啊。你工友宿舍的吧？
2: 谁在里边啊？
0: 小鼠。

0: 怎么样？都问遍了，佳琪在南城那边没朋友啊。那咱别瞎找了，去南站那边调监控吧。
1: 行，去南站。哎，你回头也发个朋友圈，让身边的人帮找一找。
2: 不行，佳琪这孩子要面子，你现在发个朋友圈，弄得满城风雨的，回头怎么面对老师跟同学呀？
0: 我这都什么时候了，想那么多，先把孩子找到再说吧。
1: 哎，等等等。
2: 喂。
1: 啊，你好，你好。
2: 您是陈佳琪的父亲吧？
1: 对，我是佳琪爸爸。您是哪位啊？
2: 哦，是这样，我姓杨，陈佳琪呢，现在在我们厂里，
1: 所以让您马上过来。
2: 哎，
1: 那您这厂叫什么名儿？您要不您把地址发给我，我现在就过去接孩子。华池服装厂。
2: 华池服装厂，好嘞，好嘞。

0: 我回城里啊，找到了，哪里啊？啊，我马上就来，啊，什么？啊好，回家什么？行行行，我回家的，你们回，嗯嗯。哎，等等等等，
1: 我，
0: 你还是先把我送回民宿那边，我开自己车去吧。
1: 不是你自己行吗？你坐上没车好觉，这后老远的。
0: 行行行，不然的话，咱俩结完家齐，你还得把我送回去取车去。我不想让那圆圆知道我车停哪儿了，不然的话这解释起来麻烦太多。
1: 也是，这事比解外生枝。
0: 啊，
1: 那你给我指路。

0: 喂，找到了，哎呀，找到就好，找到就好。
1: 要不要陪你啊？
2: 不用，赶紧回家吃饭，我自己能行。
1: 好，小心啊。
2: 好。
3: 哥，
2: 你怎么下来了？
3: 怎么样，孩子没事吧？
2: 没事，在他同学家呢，我现在过去接他。
3: 哦，那就好。你没吃饭呢吧？来，这个给你，拿着。我真的没事了，你不用再担心我。我刚刚下楼和阿姨吃了个饭，买了件衣服，感觉自己活过来了，不会再做傻事。你还有这个东西，你落这儿的，你要不拿回去，还是找天再来拿？
2: 啊，不用不用，没关系的，我可以。
3: 啊，行。
2: 阿姨，今天晚上你还得陪着他，别走啊。
3: 好。
2: 我明天送完佳琪，还有他妈妈，来过来看你。
3: 没事，你不用担心我。孩子的事儿要紧，快忙孩子的事儿去，去吧。没事，我真没事。
4: 兄弟，你危险了。
5: 喂，我们吃过饭了，你把程丽送回去了吗？那你赶紧回家吃饭吧。
4: 你赶紧重新再订个房间啊。
5: 我订明天早上8点的，行吗？
1: 不行，明天早上不保险。
5: 什么叫早上不保险呀？
6: 干嘛呢？网恋了？多大个人了，还鬼鬼祟祟的？你们俩那点小心思，别以为我不知道啊！
5: 啊？什么小心思呀？妈，您说，这大晚上穿衣服干什么呀？
6: 回家。
5: 为什么要回家？
6: 去看看我那房子去。
5: 哎呀，妈，你那房子搁那儿丢不了。
6: 切。行了行了啊，赶紧的叫一凡回来。这天寒地冻的，一个人在外头一个晚上了，快让他回来歇着啊。我请两天假，后天回来。你们要忙不过来啊，就给我打电话，然后我早点回来啊。
5: 妈，您看您长这么好看，大晚上一个人回去，我多不放心啊。
6: 呀，行了行了，别跟我演戏了你。
5: 我给您叫个车。妈，您等会儿，我送您。

0: 哎，怎么那么快？我刚给你发信息。我送我妈。妈去哪儿啊？回家了。今晚不回来了？啊？哎呦，那赶紧回家吧，这是我的亲丈母娘啊！
1: 看把你好急的。
0: 哎，那钟点房，你取没取消啊？
1: 当然取消了，我可是得了你真传。
0: 哎呦，真热心，怎么那么英明？
1: 省钱会办事儿吧？
0: 走，回家，走，走。
2: 哎呀！哎，行，给你表演个一秒入门啊！乐乐，今晚上该你刷洗脸睡觉了啊！
3: 今天洗的。
1: 不是乐乐还没睡，我得哄他睡。
2: 我来。哎，我马上就过来啊！
4: 哎，哎爸，卡住了，别跟这较劲了，赶紧睡觉吧。哎哎哎，
2: 我把水给你倒了。别泡呢，它烫凉着。那我给你倒点凉水啊。哎哎，乐乐怎么不听话啊？赶紧刷牙洗脸，明天还要上幼儿园呢，快去。哦，
4: 凉水来喽。
2: 哎，少倒，你瞧，
4: 正好吧，
2: 有点凉了，
4: 不凉啊，正好，
2: 那我再给你打点热的。

0: 你先拿爷爷的牙膏用一下，小孩就得用儿童的牙膏。
1: 来，我给你挤一挤。
0: 挤不出来了。
1: 别用光了，怎么不早说呀？啊，你先拿清水凑合凑合刷吧，明天爸爸去给你买啊。
0: 刷牙就得用牙膏。
1: 这么晚了，我去哪儿给你弄啊？
0: 现在还不到9点。
1: 来，这薄荷糖，嚼一嚼吧，今天不用刷牙了。
2: 爸，你洗完了吗？泡完了吗？哎，啊，泡完了。我把水给你倒了啊。啊，行。哎呦，让我赶紧睡觉。哦。睡吧。啊。
0: 我还不困呢。
2: 哎，你爸说你困你就困呢。哎，快点。
1: 爸，赶紧睡觉。来，来，我抱到床上，快点。
2: 那不用不用，不用，那那那那我帮你把灯关了啊！哎，
3: 好嘞。爸，那我帮你把门也带上了啊！哎，晚安，爸，晚安，乐乐。
0: 晚安，爸爸。
4: 这乾隆大婚，老百姓也不孝敬呢，看给他忙的。
3: 媳妇儿，洗完没有啊？ 该轮到我了吧？要不一起啊？啊，媳妇儿，
5: 老公。

0: 干嘛呢？怎么又这造型啊？管用吗？要不我陪你聊聊天，抚慰一下你受伤的小心灵。
1: 多谢你的好意，没这个必要。
0: 那行，你继续，我睡了。

0: 您是陈佳琪的父亲吧？
1: 不是，您是？
0: 我姓杨。哎，来来来，孩子在里边等着呢，赶紧去吧。来，
1: 佳琪。
2: 爸，
1: 你把爸爸急死了，你知道吗？为什么关手机？跑哪去了你？瞎跑！你知道你妈有多着急吗？你知不知道？哎哎
0: 哎，别发火，别发火！你再把孩子吓着啊！有什么话好好说，好好说不行吗？
2: 爸，对不起，我错了。

0: 对不起，刚刚那个男孩子是谁呀？
1: 同事。
0: 爸爸是问你，他叫什么？
1: 叫小美。

0: 是为这个男孩吗？
1: 不是爸，我不想回东如了，我能不能就留在这儿啊？我进工厂，我读职高，我都行，我等不了四年了。那不是我家，他们都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们。求你了爸，你就让我留下来吧。
0: 佳琪，先别哭啊，你是不是受什么委屈了呀？你跟爸爸说，是谁欺负你了吗？是老师还是同学？爸爸找他们说理去。实在不行，咱们可以换班换学校。但是佳琪，你现在还不能回来。

0: 咱们马上就要到家了，等一会儿进了门，你妈保不齐可能会跟你急，甭管她说什么，你先听着，别还嘴。
1: 我妈肯定特别失望。
0: 哎，你不担心这个，有我在呢。嗯，今天这个事儿呢，也算是爸爸做的不对。昨天晚上啊，我实在是太忙了，手机也没顾得上充电。但是爸爸向你保证，以后24小时电话就开着机，你有任何的事情打给我，爸爸都能接到，好不好？
1: 嗯。
0: 但是你也得跟我保证，以后千万啊，别再自己乱跑了。
1: 知道了。
0: 嗯。
1: 爸。
0: 嗯。
1: 我能求您件事儿吗？
0: 你说。
1: 您能不能跟我妈说说，别再让她给我换辅导老师了，因为那个老师挺好的，我学不好又不是人家的错，我不想浪费你们钱了。
0: 这怎么是浪费呢？
1: 你就坐在那儿，你就看着这时间跟金钱哗啦啦的流逝，什么都听不懂，知道那有多绝望吗？
0: 这都不是你应该考虑的事儿，你就好好上课就完了呗。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听不懂也得认真听。
1: 嗯。
0: 一会儿回去了吃点东西，赶紧睡觉。明天一大早还得赶飞机回去上课呢。

0: 妈，孩子都已经回来了，平安就挺好的，你别跟他急。等这事情过了，咱们再慢慢的跟他讲。他回来之前给我打电话了，那是因为我手机没电了，没接着。反正，咱别把他往外推啊。
1: 我急了吗？

0: 佳琪没事，你放心。你还好吗？
1: 我没事儿，佳琪没事就好。
0: 这个房间我订了一个星期的。

0: 真不饿。
1: 妈妈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好吗？
0: 没有。
1: 如果有，你说，我调整。
0: 妈，您别这样。
1: 那个服装厂的翟刚就是翟小美吧？
0: 我爸跟你说的。
1: 你别管谁跟我说的。不许跟他联系了。
0: 妈。
1: 你在老家待得不踏实，都是因为他吧？
0: 不是，
1: 那就好，分起来也轻松。你要是再不声不响的走，妈妈不会去找你的，我就不认你了。

0: 再找这个吧。
1: 啊。哎，圆圆。
2: 这谁的血啊？
0: 你是跟人打架了，还是来大姨妈了？啊？这谁身上的血？你这两天在干嘛？
1: 我在加班啊，昨天。
0: 前天呢？
1: 前天在医院啊，前天。
0: 擦伤了？
1: 哎，都好了，小伤。
0: 好的挺快的。
1: 他就是一点小伤，他就好了呀。
0: 小伤你流这么多血啊？你骗谁呀、啊？是冯丹又流产了，还是你给他接生了，还是你俩在外头置了一小窝？
1: 呀，你小点声音啊，你不要让佳琪听见了呀。
3: 你在乎佳琪的死活吗？啊，
0: 他离家出走之前给你打了电话，通话时间6秒钟。你在干嘛？
1: 你监控我手机啊！
3: 你别自作多情了。
0: 谁稀罕你啊？佳琪的手机号是拿我的身份证办的，我是为了找他，我才查了通话记录。既然我查到了，我看到了，那你告诉我，这血是谁的？
1: 他是那天在医院，他有一个出车祸的那个人送进来，流了好多血，我当时正站在边上，溅在我身上的呀。
0: 不是冯丹的是吧？陈丽，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说实话，
1: 你别老往人家冯丹身上扯，这事儿跟冯丹什么关系都没有，你不能老把我当成防贼一样呀。
0: 睡觉。
1: 睡觉。
0: 明天一早赶飞机。

0: 回去吧。
1: 行，那我上公司上班去了。
0: 公司啊，县城？
1: 去公司，先去公司，可能也会去趟县城。
0: 回去吧。
2: 爸爸再见。
1: 对。再去听妈妈话啊，寒假见啊。
3: 知道了。

0: 这血是谁的？
1: 那天在医院，他有一个出车祸的那个人送进来，溅在我身上的呀。
0: 不是冯帆的是吧？
1: 陈琳，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说实话。你别老往人家冯丹身上扯，这事跟冯丹什么关系都没有，你不能老把我当成防贼一样呀。妈，这是啥呀？
0: 佳琪，你以后有什么事儿就跟妈直说。这世界上最爱你的只有妈妈，别人都靠不住。你听见了没有？你现在搞不明白，以后会明白的。

0: 阿姨。
1: 哎，陈先生您来了。
0: 阿姨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您就可以回去了。
1: 好，您要是方便的话，给我个好评呗。
0: 没问题。
1: 谢谢啊。

你回去吧，别管我了。不是还有上班吗？我今天呀，请假全程陪你，啊。吃完饭，我带你去养老院看你妈。她不认识你，你总应该认识她吧？只要是你还认识妈妈，那亲情啊，都还在，对不对？ 上午看完你妈，下午啊，我带你去人民医院，我帮你约了个老。

0: 我跟韩晶晶，是人民医院退休的妇产科大夫，人称送子观音。那这辈子治好了不少疑难杂症呢。那逢年过节的时候，上他们家送礼的那患者，那都踏破门槛儿。我有一同事，结婚10年了都没孩子，人给看好了，后来一下生了仨。晶晶都不要我了，我跟谁去生？
1: 那世界上，就只剩韩晶晶这么一个男人了。生个家暴男的孩子有什么好啊？跟他离婚，正好走出来。你找个正常人谈恋爱、结婚，过正常人的日子呀。
0: 会有人要我的。
1: 冯丹，你出过国、留过学，你这思想怎么跟晚清时候的人似的？怎么就没人要你了？就因为你结过婚？ 现在不能生小孩，你这么年轻又这么漂亮，只要你自己从韩晶晶的那个泥潭里头走出来，你相信我，追你的人多了去了。你呀，不会就这么一直倒霉下去的。我上大学的时候，概率学的老师曾经跟我们讲过，这生活呀，就好像是那抛硬币，充满了随机性。但是啊，如果你扔的次数够多，那最终的结果呀。
0: 正面跟反面，那就是一半一半啊。那你老师有没有说过，足够多是多少？哟，
1: 那我老师没说多长时间。<笑>你看你年轻，那后面路还长着呢，你要是不满意这结果，那就一直抛，抛到机会来临那一刻。真的能有这一刻吗？能啊。 肯定能，来，快来，先吃饭啊！人吃饱了，三观都不一样。你现在呀，就是太瘦了，老爱钻牛角尖儿。

0: 唱歌吗？
1: 张如雪，就等你了，请来欢迎张如雪。
2: 张如雪，
1: 欢迎
3: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应该是9:30开会吧？
1: 是9:30，只不过大家不约而同都提前了。欢迎张如雪给我们讲话。
3: 这周呢，我跟小山还有领导就要作为先头部队去云南了，留在公司的同事们还有很多琐碎的事情要做。我们这次开机比较仓促，未来的80天辛苦大家了。这是我第一次独立操作这么大的一个项目，肯定会有很多不周到的地方，给大家添麻烦了。之后呢，肯定是千头万绪的。如果有什么地方我考虑的不周到，请大家多多提醒，多多包涵。哎，你们，
1: 我们反了你们了！
4: 对不对？终于交给丢脸了！
3: 谢谢大家。
5: 谢。谢吗？
6: 没有，没有。
5: 见我就进去吧，
6: 怎么会呢？
5: 你的胳膊肘就不能再往外拐了。
6: 嗯，
5: 策划案做的怎么样了？
6: 啊，这样给您看的。
0: 女朋友推荐的是这下吧？
5: 嗯，今天正好有空，你陪我来看看。
0: 好呀。

0: 有什么需求？我是开甜品店的，想看组柜子。这柜子都是新款，你可以看一下，可以根据你喜欢的风格量身定制设计。哎，这个柜子不错哎，这个定制放在店里面可以做摆设。嗯哼，对吧？嗯。
1: 真是隔行如隔山啊！我平时看我那些合同都看不利落呢，甜甜这合同看得我头都大了，你帮我看看吧。
0: 快归置完了啊，归置完看。哎呦，这一走就两三个月呢，把这胃药给带上。包容啊，你这胃刚刚养的好了点儿，你记住了哈，什么生的、辣的、冷的，一切对胃刺激的
2: 都不可以吃。
0: 药放这儿了啊。嗯。哎呦，叶一凡呐，我真是没看错你啊。 就你这手艺，你要是生在日本，绝对能靠做收纳师赚大钱。跟我闺女过日子，难为你了。
1: 听见了吗？
0: 他那都是多余，收拾再好有什么用？我到了那儿以后，啪一摊，全乱了。
1: 哎呀，你就不能好好拿呀？你干嘛非要摊呢？哎呀妈，你别难为我媳妇儿了啊！你女儿什么样，你心里还没数啊？
0: 我这规矩啊，是被我自己规矩的。出了这个门，他就算摊成煎饼果子，我都不管了。何佳如啊，你这什么福气呀？你是？哎，我记得生你那天没啥异象啊。
3: 我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
1: 没错，我上辈子是把宇宙给干爆炸了。

0: 谢谢，亲爱的。
1: 等会儿。
0: 干嘛？
1: 这一走八十天，会不会把我忘了？
0: 你可以来剧组探班啊，让我时常温习海德里。
1: 算了，我去你组里探班，你怎么跟别人介绍我呀？我可不想像个拖片似的。
0: 你干嘛？想要名分啊？
1: 没有。现在要名分的话，觉得时机还不太成熟。哎，要不咱俩先搬到一块住，先试试。
0: 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行吧。
1: 真的？
0: 我一走八十天，房子空着，还得交几千的房租，是挺浪费的。
1: 对啊，你那些钱留着干点什么不好啊？
0: 那我收拾收拾东西，我临走之前你帮我把行李搬过去。
1: 行李无所谓，行李好。房是你人什么时候过来的？
0: 那我得收拾东西嘛。要不然，你上去帮我收拾收拾。
2: 走啊！香不香？
3: 可以啊，技术果然是比我好啊！
2: 我期待，我去开门。
3: Lino，
2: 快进进。
3: 香茹来啦！
4: 啊，
3: 正好哎，蛋糕出炉了，英诺乐乐来吃蛋糕啦！
4: 哇！哎，别用手拿，小心烫。
3: 来，阿姨给你拿。来，
5: 我还要一个。
4: 一个一个拿，这不还多着呢？
3: 先吃这个，来。
5: 这是给我的，那是给英诺的。
3: 让他自己出来吃，优诺，你自己出来吃。
5: 他不想出来。
3: 为什么呀？他最喜欢吃这个啦。
2: 要不我给他拿吧。
5: 不用。
4: 啊，算了，就让他们在屋里吃吧，省得闹腾。
3: 行，来，慢点啊。
4: 对，稳了啊，小心点。
3: 肯定窝在屋里玩游戏，不愿出来。

0: 怎么样，合同帮我看了吗？
1: 你们确定要干啊？
0: 确定啊，我这都研发一星期了，腰都粗了两寸才研发好的产品线，我当然得干啊。
1: 可是你这启动资金还没有呢，而且设备的钱你出了，但是租金啊装修到处都是要用钱的呀。
0: 放心吧，我跟孙总打好招呼了，他明天给我转20万。哦，
1: 那个做典当行的孙总啊。
0: 没他兜底我哪敢干啊。你只要负责帮我看看这合同有没有坑，要是没问题，我明天就跟人家签约打款了。
1: 反正以我和叶一凡的智商是没看出来坑。
0: 那就行，超出你俩智商的坑我要跌进去那我也认了。
1: 还开车呀？那小区门口那么多饭店，随便找一家不行吗？
2: 随便哪能行啊，这是咱俩未来80天最后一顿饭，必须隆重。
1: 哎呦，去哪儿啊？
2: 别问了，跟哥走吧。
3: 咋样，甜甜听进去了吗？
1: 意大利小哥在呢。
3: 啥？那小子登堂入室了？那看来甜甜这次是动真格的呀。
1: 哎呀，拦不住啊，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3: 开店我不反对，对吧？就人生尝试嘛，即使是失败也是一种经历。但你说你跟一个刚认识才几个月又来历不明的外国人合作，你这个确实有点不太靠谱。
1: 人家好歹也是玉清的老师，要有什么不良记录的话，人学校也不能用啊。
3: 哎，你说天都是好好日子不过，你上山折腾什么呀？这回好了，老婆孩子都折腾没了。
1: 哎，老公，你说这田东身体不会有什么问题吧？要不怎么老躲在山上养生啊？
3: 他能有什么问题？你别在这瞎操心了啊！今天是咱俩最后一个晚上了，等你抓紧时间过咱的二人世界。嗯。
1: 你带我去哪儿啊？
3: 去了你就知道了。
1: 哎，你怎么往这儿开啊？
3: 到了你就知道了。
1: 到这儿干嘛呀？
3: 下来就知道了啊。
1: 你干嘛呀？
3: 下来呀。
1: 你这干嘛呀？你要在这儿野餐啊？你在这儿耍什么浪漫呀？这到处都是土，你看还有好多车来车往的，我才不在这儿吃呢。
4: 哎，别，跟你说呀，这就是我心目中最浪漫的地方。
3: 当当当当，我们的大房子，这是我们的新家。
1: 哦，这就是银联新城啊？不是，我们上次来的时候这还是个大坑呢。
3: 我看你是脑子有坑，咱上次去那是南门，现在挖化粪池呢。我本来呀是想带你去上面吃的，人家不让进。我跟你说，那上面那四处那 view 老有 feel 了。
1: 照这速度，等我从云南回来，这房子都封顶了。
3: 等年底交完房啊，装3个月，晾3个月，啊，明年9月份咱们就搬进去住。
1: 晾3月哪够啊？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的。
3: 那就晾半年呗，反正咱们家房子又不急着卖。
1: 凉皮儿。
3: 到时候咱们装修啊。全都用环保材料，墙纸选最轻的，全都用玉米淀粉打浆糊贴，一点胶浆都不掺。家具实木的，油漆用5本的。等装完了以后啊，咱们请第三方做检测，拿了合格报告在那入住。你要是还不放心，咱们在客厅啊买个 FFU 工业净化单元，超大功率充满，再挑两个空气净化器，什么 HEPA 过滤分解甲醛，这把门一关上。咱们家妥妥的就是一个大型的洗肺机。
5: 你买凉皮真好吃，你也尝尝。
3: 不好吃你多吃点，照他一碗卡路里了，胖了算我的。
5: 那不行，我胖不能我一个人胖，咱俩一起胖。

0: 祝贺。
1: 谢谢老板。
0: 没事。
1: 好，再见了。
0: 哎，好，拜拜。

0: 媳妇儿，注意安全啊！有事给我打电话。哎，房东也完房，就让他把押金打到我的账上。哎
1: 呦，您放心吧，这是我的专业范围啊。
2: 你好好吃饭啊。
3: 你晚上别睡太晚啊。哟，
4: 可以了啊，
3: 赶不上飞机了。
4: 来不及了，这次想我啊。
2: 行了行了，走吧，拜拜。
4: 拜拜，
1: 再见。
4: 哎，他俩都不敢回头看他是吧？
0: 媳妇儿一向这么没心没肺，哼，
4: 那小山不应该啊，这算什么呀？蹲点风险，
0: 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
4: 有道理。

0: 巴西错不了，这玩意儿造不了假。哎，没伤啊，内伤外伤一点都没有，我指甲盖都不舍得碰它一下。开了都不到10000公里。
1: 嫂子，钱本什么带了吗？在。
0: 行驶证、驾驶本、保险单全部都在这儿呢，全部都在保险期内，看，是吧？哎呀，孙哥，您就别绕了。我要不是着急用钱装修，我绝对不舍得把它交给任何人的。
1: 嫂子，按说就我跟东哥这交情，您现在生活有困难找我门上了，您甭说借20万，您就是要，我孙大兵二话没有啊。
0: 借，跟您借20万，哪能跟您要呢？是不是？走，写欠条去。
1: 哎，嫂子，咱不是说了吗？按规矩来。我刚看，这车好像登记在田东名下，要不你让东哥来一趟得了。
0: 孙大斌，你在耍我玩呢是不是？
2: 啊，你不赏心你早说呀！你跟我这绕地球快3圈了，
0: 你才说到点子上。我要是能把田东叫过来签字，我跟你着这急啊？满大街都典当行，跟谁借不行啊？
1: 不是嫂子，这典当行不我一人的，我就是股东之一。
0: 是，还有另外一股东是你媳妇儿。
3: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我真的活不下去了，因为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我承认，我收过万海的钱，答应帮他们洗脱罪名。我对不起党。

我咎由自取。

0: 跟我哥费里的是一样的，是不是说明他们争一座假？是不是？是这意思。你给谁带？啊，
1: 是据技术。
0: 哎，你给技术打电话干什么？
1: 是他们来啊，检测水样啊。
0: 检测这个水样？
1: 对，
0: 你哥上次那个水样是谁检测的？
1: 也是他们。
0: 我怎么办啊？我找谁去呢？我找谁呀？谁能帮我呀？谁帮不上我也跟谁也帮不上我也，怎么办呀？现在，啊哥，帮我想一办法。
2: 黄老师，咱们跟上面汇报一下，让咱们单位的人来。
0: 啊，跟孙指导，行行行，跟你没关系啊，跟我们都没关系，行，别多嘴，哥，
2: 不要让你们单位的人过来，一点好吗？我们来，
0: 帮您忙行吗？拜托了，
2: 逃不了这情况了，乱说。
0: 帮忙，黄千万哥。
2: 老方。
0: 我们来这儿就是为张文静的事，你知道吗？求你，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老方，
1: 求你，老方，
0: 全挂了。
1: 求你了，我嫂子也不容易，哥，冤死他了。

在什么地方？我知道了，我马上向领导汇报，在我们同事到来之前，一定要保护好现场。

0: 各位领导啊，
1: 这怎么还没完没了呢？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
2: 万海，你态度好点啊。张文京的事儿可不是一次两次就能说得清楚的。
3: 今天省里面的领导又来了，张文京的事儿说清楚啊，
2: 配合一下。
4: 万海，你跟王玉曾经的关系怎么样？

0: 张文京的事儿吗？
1: 怎么又扯上王玉了呢？
2: 问你什么就回答什么，
3: 其他事情不需要知道。
4: 你和王玉曾经的关系怎么样？
1: 还行，没那么熟。
5: 王总和万海认识多长时间了？
6: 就是他们哥俩啊，刚在那个弄矿的时候，老来我这儿倒腾货嘛，不是一来二去的呢，咱们就熟了嘛。一想起来，有个十几年了。
4: 你当初为什么要抢夺他的物资？

0: 算中心
1: 赚钱呗。当时东平大多数的矿石得从他的货运站走，
2: 我一琢磨，这王玉拿着个货运站什么都不用干就可以赚那么多钱，我就动了心思了，我就想买。
0: 既然你买了他的物资计算中心，为什么还要留着他做经

0: 就知道借他俩胆儿他也不敢。
1: 他怎么就心甘情愿地答应了呢？即便物资结算中心是贱卖的，但合同上能看得到2000多万，他凭什么要替你打工？
0: 知道呢，这事儿你得问他本人呢。
1: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王玉因为赌博欠了一屁股债，
2: 被追债的人达成了轻伤，
1: 他迫不得已要降低价格出售他的物资结算中心。而这个时候，你压低价格买了过来。
3: 我这货源站卖5000万可以吧？你给我2500万，你这也太低了。
4: 王玉啊，你这钱要的太着急了呀，而且要现金，我可哪儿花了？东拼西凑我才凑够这2500万呢。
3: 你这不趁我病，你要我命吗？
4: 你这嗑咋唠的稀碎稀碎的呢？就把你这俩腰子现在摘出来，你告诉我能卖2500万吗？我这2500万我投资点啥咱不赚钱的？要不看在以前的交情，我管你是谁呢？
3: 啥交情啊？对半交情啊？
4: 这怪我呀？我听说咋的，张老板那边你欠一屁股机会不说，李老板那边也欠着一屁股机会，是不是要到还钱的日子了？
5: 就是因为快到还钱日子，
3: 有你啥事儿啊？哎呀，
4: 我还要你命，我这是救你命呢。
3: 你这样，你真想要，你给我那个实在价格。
4: 你来，你跟他聊吧。
3: 不是你，
6: 咋回事啊，王总？咱都带着诚意来的，有才搁这儿呢。你可东平打听打听，谁能一把给你拿出2500万现金？那要不然你再合计合计。
1: 只是没有想到，过了几年，物资结算中心的生意是越来越好。王玉后悔了，想要拿回原本属于他的东西，于是他把你举报成了黑社会，诬陷你，强迫交易，你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个逻辑成立吗？

0: 次是说我是被冤枉的是吗？
1: 这么着这么问不合适吧？
2: 孟涵，真要是那样的话，那你就得给我们说清楚之前你为什么承认
1: 强买强卖了，是谁让你这么说的？这中间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情况？
2: 是不是有诬陷的行为啊？要想清楚。
0: 各位领导啊，就别给我挖坑了。我之所以认罪态度那么好，就是想量刑的时候轻一点。
3: 我之前也说了，王玉不卖是我想买，而且还动用了很多手段。那笔录里
4: 条真先死了，你知道吗？就死在你开庭那天。
0: 我在这里边，我上哪儿知道去啊？
4: 万涵，
5: 你这个案子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大。他现在绝不只是东平的一起扫黑案件，也绝不是你一个人能扛得起来的案子。
4: 如果你还有什么没说的，我希望你坦诚一些。权力是自己争取的，机会也一样。
5: 万海，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如果木子集散中心是你的，娱乐城也是你的，有人要跟你抢，
4: 那你就要站出来拒绝他，与他们抗争，你永远记得。

0: 好，晚安，祝你早日康复。
1: 文静。

0: 谢吧，今天晚上这个事儿跟谁也别说，包括你嫂子。今儿了，给冉冉养着吧。
1: 送去的这个水样和之前他们给老乔测的水库的水样完全一致。组长啊，我就整不明白了，
2: 说老乔这个第一案发现场到底是哪儿？
1: 这不光是案发现场的事儿，这说明上次送的水样。 有人从中作假，
0: 这话领导可是你说的。

0: 洪亮，我认为有必要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二次尸检。
1: 说话呀！可是有一个小问题啊，组长，就是老乔现在在殡仪馆里，他的告别会就在明天上午，我约摸着也就是10点，差不多结束，然后就送炉子里边。那个时候我们就没办法进行二次尸检。
0: 这样，我向院里协调一辆轮车，等告别仪式结束之后，把尸体直接拉到咱们院里去。
1: 好主意，带领。
0: 我向领导请示汇报。
1: 你向谁汇报？
0: 孙专委。
1: 汇报什么？
0: 二次尸检呀！
1: 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啊，组长，就是如果车已经到了，但是家属不同意、不认可，我们是不是就打了领导脸？
0: 是吗？我们分头行动。嗯，你呢，去乔振兴家做家属的工作。
1: 哦，
0: 向领导请示汇报。
1: 但是还是有一个小问题，我把周梅给得罪了，我现在没法面对他。

0: 关键是你说这个点儿的深更半夜的孤儿寡母的，我一个男同志吧，
1: 你有话能直说吗？
0: 自己没法去，
1: 我陪你一起去。
0: 现在吗？
1: 废话，
0: 太厉害了。
2: 郑主任，今天要不是您来，我都不可能给他开门。我签字那天给他打了个电话，其实我也没有什么事儿，就是想跟他聊聊。想了40，他给我挂了。能明白，这视频也出了，钱也找着了，他也认为我们家老乔是贪污犯。这个时候都是能躲多远就躲多远，我能理解。周老师，我不是替他说话啊，正常人都会是这种反应，谁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所有的信息就摆在那儿呢，你怪他也没有用啊。我是他的领导，我们今天来呢是代表一级组织，你不信他可以信我。你作为检察官的家属，应该明白，我们大半夜的跑来，给你提出这种要求，一定有我们的原因。你们是查到什么线索了吗？这个还不能说，但是请你放心，目前这个想法，东平还不知道。明天等告别仪式结束之后，省院的车来把老乔接走。算了，不必了，我之前也挺矫情的，我也想弄明白啊，老乔到底是怎么死的，但是现在来看都不重要了。他杀也好，自杀也好，人都没了，有事实也好，没事实也好，最后都变成那捧灰。我们现在就是想平平安安的过日子。

0: 啥情况
1: 啊？不知道啊，老板，这一来这岛上啥都没有了，
0: 啥都没有，查监控去啊！快点，看什么看呢？去呀、啊！
1: 老板，你看。
2: 哎，小老板，这么早，跟你说个事儿啊，你的货呢，我哥都要了。就当你道歉了啊，咱们以后就别打打杀杀的了，整得跟个流氓似的干啥呀？然后呢，这个货运站以后呢，就没有你的以后了，咱们合作愉快。
1: 啊，走了。

0: 没事，您汇报二叔，我汇报。汇报什么？
1: 汇报领导，请他们派车。我算了一下时间，就算现在出发的话，得2个小时，时力有点堵。我到了之后，可能告别会结束，还再拖一阵子，我来安排。
0: 行。
1: 好。起床了，跟我出发。

0: 大概还有30多分钟，你还有多久？还有30分钟。我快到了，你到哪儿了？我在路上呢，已经快了。有这么个事儿啊，我跟你说一声。今天告别会结束，我们单位会有一辆车，把老乔拉省里去。干啥？
1: 因为要对老乔呢，进行一个二次尸检。
0: 二次尸检？不是，为啥呀？怎么，什么时候决定的？怎么突然就……
1: 你先别问了。反正现在这个事儿呢，咱们张放检察长，还有省检委会成员都已经一致批准了。
2: 啊，我相信回头呢会有一个详细的说明。
0: 不是，那家属同意了吗？周梅同意了？
2: 对，家属也同意了。
0: 不是你为啥呀？为啥要进行二次尸检呀？
1: 别瞎想啊！我肯定得通知你一下。
2: 行，一会儿见啊。
1: 安全技术上，再快点。

喂，啥事件啊？好，好，好，我知道了，我来处理。

0: 你啥意思？啥玩意儿？我啥意思？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是你的后盾，哎，我是你的辩护。
1: 哎呀，你背挺溜啊！你想咋的呀？不是，我是说啥了吗？
0: 我啥也没说呀，我想问问你们呢，这才几天呀，人就查
1: 到这些了，你干啥吃的呀？
2: 你肯定跟指导组说了什么，要不然他们怎么会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二次尸检？万涵，我告诉你，
0: 你病了，
2: 你不能再见他们了。
0: 是，我他妈都病入膏肓了，我正犯糊涂呢。
1: 我也不知道啥该说啥不该说，我他妈告诉你，
0: 我出来混的时候你还是液体的，
1: 碳水化合物。
0: 管家，哎，哥，哥，
2: 哥，哥。
0: 是我没控制好我自己的情绪。
2: 哥，咱好好的行吗？之前说的都算数，咱不带反悔的。
0: 你也说了吧，你在东平
2: 是好人物，要不传出去不好听的。
0: 我是个笑话。
1: 滚犊子！
2: 管家。

0: 车也没看路吗？你还往里挤？
1: 车你就别砸了，你下去瞅瞅，不砸车墙
0: 了。别道的，我打
2: 着了。傻子，
3: 没吵，别吵。
0: 硬起来了，你这么碰，算谁的？
2: 咱这以后就往车开走啊。
0: 就你着急是吗？
2: 人不没想吗？
3: 你是警察叔叔吗？
0: 开枪，开枪，开枪！监控都拍了，怎么了？
3: 我是正常民警。
0: 不是你开个大车，你让吧。
4: 前面发生剐蹭，交警能处理，这估计一时半会儿走不了。

0: 哎，玉姐，玉姐，我咋想不明白呢？他们这二次尸检不通过咱，他们就这么决定了？这哪行啊？这什么意思呀？
1: 行了，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先进。
0: 给，谢鸿飞，哎，鸿雁的鸿。

0: 姐呀，是啊，弟妹，我听说省院要对振兴的尸体进行二次尸检，怎么回事啊？咱不都说好了吗？让振兴这事早点过去，你跟孩子这不是过上正常的日子吗？二次尸检又得再拉一遍啊，多不好啊！
1: 洪亮不相信老乔是自杀。
0: 又查到了新线索，什么线索呀？我们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1: 尸检完就知道了。
0: 弟妹，这事儿咱说好了。

0: 哎，完了都摸的，完了，你上了好几个，
1: 完了是吧
0: ？A55 宋兴国 ，A58 乔振兴，
2: 好，好了。

0: 还有两个火化的 A56 A62，
1: 哦，对吧？化的。
0: 你推那车推不明白。
2: 不不不，
0: 推那个就别毛毛躁躁的了。
2: 慢点，慢点。

0: 算到生理时间还要多久啊？老乔，什么时候才能入土为安？
1: 这个，早了，人都到齐了，10点钟，告别仪式要开始了。

乔振兴的遗体被火化了。

0: 小安总，我真的是让王玉抢走的，真的跟我半点关系都没有。要不然，你打我一顿吧。
1: 不打你，打你干啥？叔，我想了一下，对付这种人。 不能怂，你越怂，他们就越懂彼此赏脸。
2: 少爷，我求求你了，行不行？你别给我惹乱子了，你消停着吧啊！
1: 有才，你说现在这个货运站？

你在，信我。王玉不让我们万家活，他也别想好过。只要法院没判，这个霍云斋永远都姓万，不姓王。

0: 林洁爱，实在是对不起。这件事情我们已经报警了，警察一会儿就到。那两名工作人员已经被控制住了，您放心，我们殡仪馆一定会给家属一个满意的交代。
1: 这是老乔吗？

你别动，周梅，我送你跟孩子回去吧。不必了，林健，不让我们开追悼会也就算了，现在连见老乔最后一面的机会都不给啊！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吗？如果我今天早上要是没答应，我是不是也能见老乔一面？

0: 发条。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吧，就。
1: 少熙，哎，李仁俊，你听我的话吗？半天话，我看一眼。

0: 喂，李姐。
1: 刚才洪亮给我打电话，省院要对乔振兴进行二次尸检。
0: 啊？怎么回事啊？不是，老乔的尸体今天不就火化了吗？
1: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就是仪式结束之后，省院会来一辆车，把老乔的遗体拉走。
0: 他们怎么会这样干呢？不是人马上拉走了，怎么现在才通知咱们呢？
1: 咱们别说这些了，等会儿见面再说。
0: 喂，李姐，

0: 别哭了，老雷，怎么样？你的电话。我凭什么要把电话给你啊？今天早上，我说二十四师姐，我就给他一个人打了电话，然后他呢，第一时间给你打了电话，所以你给我看看你电话，我们想知道，说你联系谁了？老谢，来把电话给。
1: 你是怀疑我？
2: 别废话，来把电话给我。
0: 我告诉你，
1: 最近一段时间。
0: 你们干啥都藏着掖着，跟防贼一样防着我。
1: 老谢，
0: 我今天这手机我还就不交给你了，我忍你很久了，你知道吗？
1: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啊！郑亚平搜索了半天证据，查的都是汪海的案子，压根没提张文清的案子，你以为那件那事是我们干的？没脸哭！
0: 这就是你朋友，也是我朋友，
1: 我们像这样吗？
0: 洪亮，你差不多得了。

0: 王总，秋怡，好久没见了，我来取我们家的文章，给我。这不合适吧？你跟王总说了吗？
1: 爷，
0: 我爸进去之前没亏待过你吧？万总之前对我是不错，可这是两码事儿，你还是跟王总说一声。
1: 谁？
0: 只要王总同意，我没意见。
1: 只要法院没判。
2: 平时在单位上班没个上班样，下班就是喝酒打麻将，还经常耽误工作。管理们早就想处理他了。
3: 听说你平常喜欢赌博？
2: 没，那你打个7块8块，那也不能算赌博呀。
4: 你再说我没老婆孩子呀，我不喝酒不打牌，你让我干啥去？
3: 好好说话。
2: 这，
3: 昨天晚上打牌的时候，喝了吗？
2: 喝了，那一顿也不能落呀。我今天到管理区的时候，我还有点晕乎呢。然后他撞完之后乱七八糟，我说实话，我都不知道我当时推的是几号车。

这

0: 姐，你看看，这叫什么事儿嘛！一声招呼不打，这人说走就走了，这肯定是黄亮的主意。这个黄亮太过分了，他问你要手机那样，啊，你看到了吗？明摆着，对咱们不信任，都到达什么地步了？老乔的尸体被误烧，跟咱们有关系吗？咱们到殡仪馆。 也就20分钟的时间，他的遗体被烧是咱们安排的吗？这不胡扯淡吗？他说这事儿就告诉你一个人吗？他告诉你怎么了？告诉你难道不应该吗？
1: 李姐，他不光抢你的手机，他刚才对我都快动上手了。这可不是信任不信任的问题，这是啪啪的打咱东平四院的脸呢。
2: 你去到东平宾馆，把他们请回来吧。
0: 什么？
3: 我说把他们请回来。
0: 我不去，他们爱回来不回来。李健，我倒是觉得，我要是你，我现在就给省院打电话，让省院的张检知道这个指导小组工作能力这么低，工作态度这么差。
2: 行了，老谢，去把他们请回来。

0: 那会儿他们都回来呢，
1: 那你也别回来，直到他们回来为止。行，我去请他们。可我真的想不明白，他凭什么检查你的手机啊？
0: 可关键是你还给。

0: 啊，没事没事没事啊！不是，玩这什么情况这是？
1: 老张，我们刑侦队的同事有事问你。
0: 这人你见过吗？
2: 雷广发，他恨不得住我这地方。
0: 他犯啥事了？
2: 把你名儿监控调出来给我看一下。
0: 电脑坏了，这监控这一直没修呢。

小金，咱俩分工一下呗。你联系一下这辆车的车主，调取一下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尤其是今天早上7点到10点的，我去查查其他车，好吧？好嘞，好嘞。 这人谁啊？

0: 星子，我一兄弟。
1: 找你什么事儿？给你送的什么？是不是钱？
0: 他给打牌欠我钱，他说这凑齐了，这给我来还上。
2: 先给你200，帮我捎个人。赶紧回去上班，时间来不及了。
0: 放心，
3: 保准烧成灰。

0: 你一大清早特意来给你送钱，啊，我们这帮人就是口碑很重要。你有钱之后，你第一时间给人拿回去，你要么你这东西也没有挑日子还呢，是吧？
1: 而且他在里面要，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他敢。

0: 你给多少钱？两万。抠搜，我这两万块钱能干啥呀？你确定两万块钱能整住他嘴？
1: 给多少能堵住他的嘴？你说，就他那样式，给的多了倒什么事儿？再说，时间那么紧，能弄明白不错。
0: 整明白了吗？
1: 咋的？只有办事有毛病是吧？你行你来，
0: 不让问呢。
1: 轮着你了，怎么？
0: 问你咋的？
1: 你说咋的呀？
0: 不动手啊！
1: 事儿办不明白，脾气挺大。你能办，我给你钱，10万、20万、30万，你给我送进去，把人捞出来，你办。

咋盯的呀？这一天到晚的忙啥呢？不就指导组那几个人吗？盯不了啊。哎，那边要是没打电话，告诉我们要二次时间，你们咋办呢？尸体如果被运到省里面会咋样？乔仁兴就不是自杀了，汪海就不是黑社会了，谁是黑社会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还得是我。忙活三年了，马上要见着光啊！闹这么一出啊，我当处长，你们务必盯好指导组啊，一举一动都给我盯着。你们倒是忙活了，不是安监控啊，就是跟踪啊，结果呢？怎么，青海歌厅就被指导组给摸着了？那乔仁兴的尸体怎么就要进行二次尸检了？你不是一直在监视吗？怎么永远比指导组慢一步啊？鱼缸是砸了，可里面的水呢？他妈指导组不查啊？尸体处理了，指导组的怀疑能处理吗？啊，脑子都怎么上的呀？这点事儿

0: 说两句得了，往后跑跑，再有啥用？你去吧去。
1: 啥事儿都没，吃饭重要，更筷子。吃啊！不吃的更不高兴。不吃。来。
2: 经过调查，昨天早晨，火化工雷广发和张爽负责搬运尸体，分别送往火化车间和告别厅。 你看他俩都承认，就是在，走廊运送尸体那一刻，发生碰撞，应该就是这一刻，把尸体就给搞混了。但是，哎呀，就是受限于这个视频的角度，就没有办法完全还原当时情形。你这个走廊就这么一个监控，停尸房没监控。

0: 不过，雷广发和张爽啊，两个人也都交代，昨天呢，计划火化的尸体数量多，工作量大，两个人在搬运尸体的这个过程中会有点心急，然后就把这个推车搞混。许军。
1: 这两个火化工的背景查了没？
0: 查了，张爽为人比较简单，啊，就是口碑也不错，基本上就可以排除嫌疑。雷广发他爱赌钱，然后有酒瘾，跟他一起打牌那些牌友也都能证明这一点。同时呢，我们也查了雷广发的手机，还有他的银行账户，你没发现什么异常？
1: 就这么寸。
0: 你蹭到家了？这是我们草拟的一份报告，局长，您帮着把把关。怎么还有别的吩咐？
1: 没了。
0: 那就这样，那您先忙着，我就先回去了。好。

0: 我们一会儿见了面呢，你主说，我附和。
1: 明白，控制情绪，搂着点。
2: 哎，
1: 你好，先生，请问你们找谁？
2: 我们找指导组。
1: 如果你们找指导组的话，需要提前预约。

0: 对不起。喂，李姐，到了吗？
1: 啊，我们到了。到是到了。
0: 人家闭门不见，打电话就不接呀。
2: 等，就在那儿等着。
0: 好。

0: 没打招呼就来了，有事儿啊？啊，老乔啊，其实这个事儿搞得我也是非常的被动，我这电话都攥在手里了，可是后来想了想，还是过来一下，当面给你瞧瞧。分局那边啊，把相关人员啊全都问了一遍。
1: 得出来的结论呢，是这个火化工雷广芳操作失误，这个尸体啊误烧。老许，你别跟我说这个，你上面每个字我都认识，我就想问问你，你信吗？哎，你说这火葬场每年？ 误烧几个人，他怎么就能轮到乔振兴呢？
0: 这个分局的人啊，确实是把相关人员都问了一遍。

0: 这个结论呢，确实是误伤。那你让我怎么交代？我怎么跟指导小组交代呢？人家说要24时间，你尸体就误烧了。洪亮从火葬场出来，人家指导小组就从楼上搬走了，我在这去请人来见都不见。你让我拿这个去跟人说，我怎么交代？怎么跟指导小组交代？
1: 他们什么意思？
2: 这可是对东平检查的不信任，
0: 老许，你就给我交个底儿，这东西，你信吗？
3: 我。

0: 这得多不信任你们，人家才搬走的。弄出事儿来了，让我来刷脸来了。我这脸皮也是够厚的，怎么关系处成这样？
1: 事情误烧这事一出，就算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了。
0: 还想说清？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你不想想，人家省院为什么要进行二次尸检？ 这倒好，要拉尸体了，哎，又来了个误烧，你说，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你看吧。

0: 站起来。
1: 你说你都多大了，还学人打打杀杀的，还弄个糊涂。我告诉你啊，你爸还没教好你，我替你爸好好教育教育。
0: 去你大爷！
2: 我给你出个主意哈，如果你答应，这个货运站还让你当总经理，我给你开工资，日常经营我不干涉。还有哈，以后你要有那本事做大做强了，我再给你点股份，我够意思吧？
1: 是不是现金？
3: 你跟张文京说，按我意思草你份合同，
2: 来合个影吧。啊，
4: 对对对，
2: 留个纪念。
4: 来，一二。
1: 我想了一下，你说的对。当年你爸呀，确实算是帮过我。你爸现在又在里头呢，你又这么难。哎，要不这样，我今天给你2500万，你跟你爸说一下，赶紧把这地方呢，过户回来给我，就完事儿了，好不好？
0: 王月。我知道你打的是什么算盘，小爷我还真就告诉你了，没门，只要我在一天，这个货运站你拿不走。干嘛呀？拿这个吓唬我？来，我试试，你敢不敢弄死我？
1: 给我嘴硬！来来来，给他拍个视频。拍个视频，我让子健呢给你爸看，你好好锁啊。
5: 爹，你儿子我还扛得住，我告诉你，我这个。

0: 我现在啊，全靠这小饮料吊着。这外卖跟方便面都快把我给吃馊了。
1: 那方便面有那么多的口味儿，你换一换吧。
2: 王老师，您说，一般这种情况，我们还要等多久啊？
1: 这领导办事儿啊，是要讲程序，就是说要走流程。等一等吧。
2: 要不你去问问。
3: 二位组长，孙专委还没给回信吗？
4: 这是你该操心的吗？我们都还没急呢，你急什么呀？

0: 三天了，还要继续等下去吗？他们今天又换了一辆车。你向孙专门请示的时候，他告诉你到底要等几天了吗？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牌子，看起来还挺贵。我等不下去了，再别去了。我怎么觉得这车里边坐的好像是个女司机？
1: 我跟你说正经的了。
2: 我也正正经经的给您回复了好几遍，我给专委汇报完，他就让我俩字儿等着。我理解的等着就是让咱们先耗着。
1: 耗着？你们十一不办案都这么耗着吗？
0: 你们一不办案没后路。
1: 我们不耗着，我们一不是这么耗着。
2: 你是随时都可以脱掉衣服走人的，我不行。
0: 我还得继续干呢，我告诉你，洪亮，上手段这事是你提出来的，出任何问题你要去负责任。于是组长，我就是副组长，我只不过提了一个建议，让您首肯了您判断您做的决定，你当然不要用。你这个人，我真……您自己处理。
1: 哎，现在不能多说。你
0: 今天第三个了。谁的电话不是每天一堆呢？你看我在意过吗？

0: 蓝书记好，哎，洪亮啊，我听说最近大家都挺辛苦的，想代表市委政法委请指导小组的同志在我们市委小食堂吃个饭，
1: 你看方便吗？
2: 喂，书记，刚才信号不好，麻烦您再说一遍。
1: 我就说啊，大家都挺辛苦，想请大家在市委小食堂吃个饭，你看方不方便？

0: 好啊。
1: 那你看咱们什么时间呀？
0: 看书记方面的时间。
1: 那就这样，我看择日不如撞日，咱们就今天晚上。
2: 晚上6点半，好不好？
0: 好啊。
2: 那我派车接你们去。
0: 车我们有。
2: 那行，我们就6点半见。
0: 好的，书记，晚上见。
3: 哎。

0: 程律师。
1: 万副总，
0: 折腾你一趟啊。哎呦，
1: 万副总，你说你有什么事电话说就行了，你非得约到这儿来，真的是。
0: 行行行，来坐，坐坐坐。咱边喝边聊
1: 啊。万副总，你说这王玉把万朝给抓了，你报警啊？找我干嘛？哎，
0: 我报警不如直接找程律师好使吗？来来来，喝茶喝茶。
1: 我呀，就是一个小律师，帮你哥打打官司还行，其他的事儿真的是爱莫能助。
0: 程律师，咱俩这打交道也挺长时间了，你们不能真把我当傻子吧？你说你现在是给我哥打官司呢，还是给王玉打官司？怎么这样？
1: 明白了。如果您对我的辩护有意见的话，你可以找我的当事人，就你哥，让他解雇我。但这事儿可不是咱俩就这么随便说说就行了呀，得依照法律程序。
2: 今天这顿饭呢，是以市委政法委的名义，感谢省检察院指导小组。任俊同志也跟我汇报了，前一段时间指导小组的同志都特别辛苦，帮我们查漏补缺，也解决了不少问题。
3: 蓝书记客气了，这些工作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2: 这样，咱们东平的同志以茶代酒，敬指导小组一杯，来。感谢啊，来来来，感谢感谢，嗯，都请坐，都坐。行了，边吃边聊啊。

0: 确实啊，这次省院指导小组对我们帮助很大，也给了我们试院学习和提高的机会。
1: 学习不敢当，我们还怕给试院的同志添乱。这说哪儿去了？怎么是添乱呢？我们是同志，都是为了办案。嗯。
2: 哎呀，许局，乔振兴的事情汇报一下。哦。根据我们连日来的走访、摸排、调查、取证，是误伤。
3: 当然啊，我说误伤，大家很难理解。 但是通过我们对殡仪馆的这个操作流程进行的排查推演，确实存在一些疏漏。发生这种事情呢，不奇怪。当然啊，概率很低，但是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2: 许局在最开始跟我说这个情况的时候。
3: 我也很难接受，但就像刚才许局说的，概率很小，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所以他其实就是赶上了。是是。要不这样，雷广发呢，现在还没有被释放，指导组呢可以再审一次。 我们陪同，我们也可以不陪，你们单独的审。还有其他的相关人员，比如说另外一个火化工。

0: 殡仪馆的馆长，还有雷广发平时打牌的牌友。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队指导组啊，一路立灯，全程配合。
1: 我们指导组相信东平市局的调查结果，误伤。
2: 都动筷子。
0: 哎，对对对。
2: 边吃边聊。
3: 程律师，虽然你是张文京进去之后才跳出来，但是你早就裹在这个案子里了。你跟王玉啥关系？那不难打听。咱东平就这么大点地方，对不对？你跟市检察院的关系，那更是秃子脑袋上的虱子，明摆着呢嘛。你那简历里边写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你以前跟谢鸿飞一样，都是检察官吗？还有你那未婚妻，那不就是市检察院检察长的老妹儿？我没说错吧？
1: 这趟来呢，也跟大家学了不少。我也在考虑，是不是应该回去跟领导请示汇报。
2: 也是，总之呢，我就是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大家都能够敞开心扉，精诚团结。我们是一个整体，不就是办案子吗？争取早日完成任务。
4: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工作中啊有分歧，有不同的看法，这都很正常。就是别藏着掖着，有什么问题呢摆在桌面上，是吧？有问题解决问题。你先坐下。今天在这儿呢，我还真得批评你。你说接二连三的出幺蛾子，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办案水平。看到差距了吧？啊，否则省里也不会派指导小组下来。在这儿呢，我也表个态，指导小组的同志呢，你们就放心大胆的工作，该批批，该统统，啊，不要考虑难看不难看。
1: 咱不能把人往绝路上逼呀！我哥就那么一个儿子，你别的事儿他可以忍一忍，风平浪静。那万朝要是出点事儿，那他那脾气你们都了解。还有你们别再逼我了，你们再逼我，没准哪天我真找指导小组去了。那该说的不该说的，我可控制不了。那东平宾馆嘛，我认识路。程律师，咱俩就别演戏了，你让王玉算算账，看看是万朝值钱还是这官司值钱。

0: 小组是干什么的，那指导是引方向指路径的，什么事情不能全指着指导小组来做，他们才几个人呀、啊、他们不可能事必躬亲，再说了你们都替他们做了，不就把他们养懒了，养退化了。
1: 谢谢蓝书记的信任和指导，我们努力，这趟来呢也跟大家学了不少，我也在考虑是不是应该回去跟领导请示汇报，看看接下来的工作该怎么继续开展。
0: 也是，总之呢我就是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大家都能够敞开心扉，精诚团结，我们是一个整体，不就是办案子吗？争取早日完成任务。

0: 我们来吹着。
1: 怎么了？
2: 孙专委还有15分钟到达东平宾馆。
3: 这几天你们对石院闭门不见，我也知道了。到了今天这步田地，我查出点什么才叫打脸，是不是洪亮？
1: 啊，领导，
3: 我希望你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关系重大。你必须想清楚，开工就没有回头箭了。给我抬头。
1: 我们一定在亚平组长的领导下。
4: 工必须开，没有回头箭。专委，如果因为判断失误出现任何问题，作为组长，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

0: 我向你们传达省院党组的意见，可以对李仁俊、谢鸿飞动用侦查手段，把李德今后的工作量，浩泽和小梁留下来辅助你们的工作。在乔振兴尸体误烧的当天，谢鸿飞接到李仁俊电话之后，马上又给程子健打了一通电话，时长56秒。
1: 有个事情需要汇报，程子健除了是万海的辩护律师，也是李仁俊的准妹夫。
2: 所以那个电话是不是李仁俊希望让程子健？
0: 李仁俊得到二次事件的消息没有直接告诉程子健，还要通过谢鸿飞传话，多一个人知道又多一层风险，何必呢？

0: 所以您觉得说给程子健打电话这事儿，很有可能就是谢永贵自己的一个主观意愿。
1: 明天一早我先回海州，有什么事随时沟通。有事儿。
0: 生前留下的一个盘，里边有他对万案的所有的调查结果，还有分析过程，将组织审查。
2: U盘是马主任亲手交给我的。

0: 你解释解释，
1: 李姐，我也是刚拿到这个结果，我就马上让公安的司法鉴定中心给看看。
0: 现在还没给答复。
2: 谢主任，你们当时跟我说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公安递过来的证据确实充分，没有任何问题。
0: 咱们办了两年多的案子，怎么指导小组一来处处都有毛病？
2: 咱们案子就是这么办的。
0: 李姐。
1: 您先别生气，这省院的仪器还有专业人员的素质，确实比咱们市要高出不少啊！你这个时候想起专业人员素质来了，哎，当初你们审查卷宗的时候是怎么做的？签个字看一遍，这事就算完了？咱们签个字是要负责任的，谢主任。
0: 李姐，你也说的对。其实呢，张文京几个无关紧要的签名有出入，他证明不了什么。 最关键的是集散中心的转让合同，省院、技术中心已经下来鉴定，不是伪造，是真的。还有口供可以证明，他教唆证人作伪证，替万海开脱罪行，还有王玉等人指证他，这些足以证明张文京他就是万海的左膀右臂呀。
1: 真真假假掺和在一起，真的也会被质疑是假的。
0: 您是担心？ 他们会拿这件事情做文章。那这样吧，把证据有瑕疵的张文京案提出来，单独审查。可是万海案证据链闭合，没有问题，依然可以起诉。那张文京案怎么解释？怎么向上级交代？怎么向社会交代？伪造文书，很有可能是万海团伙为了混淆办案人员视线。 企图将罪行推脱到张文京一个人身上的一种手段。张文京态度反复，也很可能是内部利益分配不均造成的。
3: 老谢，咱们办案子不能只靠可能两个字儿。
0: 李姐，我这次一定把工作做在前头，绝不辜负我们东平政法系统两年多来的努力。您放心。

0: 我上次跟你说的很清楚，是指导组自己查出来的，跟我没有关系。
1: 怎么了？我的当事人情绪有点激动，没事，冷静点，没事，没事。
0: 别把事情搞大，你冷静点，听我解释行吗？你想干啥？首先第一点啊，王玉现在的所作所为不受我们的控制。第二点。
2: 你儿子大白天跑到人家办公室抢公章，还威胁人家，你跑到这儿去跟我说这个呀？你赶紧去救他！
0: 你弟弟万红也来找过我，让我去给王玉说说好话。
1: 你说我该不该去啊？
2: 赶紧去！
0: 咱们俩相处也挺久的了，我自认为是了解你的，你应该了解我吧？
2: 我明白了。 我是黑社会，永远是。
1: 我现在就去。
0: 那要是指导小组过来，
2: 我他妈永远是黑社会。

0: 哎呀，说子健，你还真给这万家人当律师，怎么当的当成保姆了呢？那屁大点事儿也得麻烦你啊，啊？
1: 王总，出出气，出完气就把人给放了，别惹事儿。你说他就一个孩子了，你跟他计较什么呀？
0: 哎，我就是要给他关起来，这样的万家人呢，他能把这嘴给我闭上，不是吗？
1: 我明白，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你这事儿吧，做得有点过了，这种事儿得把握一个度。哎，王总，你看吧，哎，你这不也写了吗？合作共赢，咱得合作呀，对吧？而且现在这么一个敏感的时期，咱们不要节外生枝了。有任何事儿呢，一审结束了以后再说，啊。
0: 我就觉着呢，你们对这万家人啊，太客气了，还给他搞什么减刑？这要搁着我，哎。我要弄，就弄彻底。
1: 但是王总，我得提醒你，到目前为止，就这个集散中心，他的法定代表人还不是你。
0: 所以啊，他才敢过来跟我要这公章呢。他是抢啊，这地方是我的，他敢抢吗？他那天报警了，警察来了，是不是也得说这地方是他们家的产业呀？如果我把他放了，他再过来闹事儿，你管呀？
1: 物资集散中心现在是涉案资产，万海他判不了，他根本过不了户，他现在归你了，所有的收益都是你。你知道陈总花了多大的力气吗？
0: 都已经花力气，还在乎我这点吗？我等多久了？三年了。让我办的事儿，我是不是都已经办了？陈总一手遮天呀，啊，上通天，下通地，我这点事儿，动动嘴皮子就给我办了呀。完了吗？
1: 是。哎呀，可是陈总真的没时间管你这些鸡毛蒜皮的破事儿。
0: 我这是鸡毛蒜皮的事儿。来来来，哎，你过来，你看看外头，啊，我外面有八条铁轨，我这是鸡毛蒜皮的事儿？你们多大产业？我这鸡毛蒜皮的事儿？
1: 你到底要干嘛呀，王月？你到底要干嘛？你说，
0: 想让放人是吧？行，你让那个万红过来跟我道个歉，把砸我东西都给我赔了，也没多少钱，也就100万。
1: 一百万？你疯了吧？你，哎，你是不是天天垫这个东西？你把脑子垫坏了？他家什么情况？你现在不知道啊？别说一百万了，连一万都拿不出来。你到底要干嘛？你说。

0: 各位领导，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帮到各位。最近见过万海吗？原来打算是要见的，但是我这手上的案子啊，真的太多了，这个一直没去成。
1: 有个问题，我上次就想问，你是怎么成为万海的辩护律师的？其实，是他找的我。
0: 不过你也知道啊，东平吧，也就这么点大，有刑辩经验的律师来来回回也就这么几个人。嗯，程律师，听说你之前在县检察院，也算是在公诉岗位上做了6年多了，对吧？

0: 那为什么做律师？哎呦，其实，在宪检察院的时候吧，每次开庭啊，我都对对面的律师特别好奇。我想知道，他们知道对于这个案子来说，我们的难点在哪吗？他会怎么跟我辩？他会怎么给我制造困难？我一旦好奇了以后吧，就说不住了。所以呢，我也想借这个想法，走出这个体制。 推自己一把，看看自己还有没有更多的可能。当然了，也许在你们看来，我是在理想和面包之间选择了面包，但是其实这个面包当中还是有一些理想在的，而且都是从事法律工作嘛。只要我的热爱没变，不过是换一个工作岗位而已。
1: 你和市院的谢鸿飞主任关系怎么样？万海案之前认识吗？
0: 谢鸿飞主任。
2: 认识，但真的不熟。因为谢主任在市院工作这么多年，大家也都知道他。我跟他也就是在工作上有一些接触吧。哟，
3: 哎，洪亮，小张，回来了。哎呦，回来了，好啊，早就该回来。不是你们干嘛不跟我说一声，我派车帮你们把材料运过来啊？<笑>哦，对了，郑主任怎么没来啊？
2: 是不是还在忙着张文京的事儿啊？哎呦，你们可是真辛苦啊！<笑>

0: 我们本来呢，正要向你们汇报，关于张文京笔迹鉴定出错的事儿，我们已经找公安机关核实过，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的王主任承认是他自己能力不足，没看出来。当时啊，鉴定量大，又没有仔细做，所以才出现了这种技术性的鉴定结果偏差。哦，对了，我们已经给市局发了检查建议，要求他们。
1: 纠正整改，
0: 就是因为他一个技术偏差，因为一个能力不足，张文京人一辈子毁了，你这坑人呢吗？
2: 是啊，
0: 其实啊，这件事呢，我也有责任。李姐呢，已经严厉的批评了。
3: 乖一下，
0: 哎，不用不用，实事求是嘛，我工作的失误就是我的失误嘛。 学学老同志，
1: 我确实对我们市局的鉴定中心呢太信任。你说我如果对证据材料进一步核实的话，哎，他可能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哎，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已经知道这几份签名是伪造的，谁伪造的？伪造的。
3: 就这个事儿，暂时我还得接着查呀。
0: 是要查，必须要查。我们办案组啊，在第一时间就开会讨论了。啊，这是会议纪要。
1: 哦，
3: 哎，你们这个反应速度还是挺快的，
0: 应该的嘛。
3: 嗯嗯嗯嗯，
0: 我们觉得呀。 这很有可能是望海团伙企图将罪责转嫁到张文京身上的一种手段，他呢就是想靠这招啊，减轻对他的量刑。哎呀，好，我们已经敦促公安机关了，进一步的侦查，一旦有结果，马上会通知你们。
1: 辛苦赵先生，
0: 不辛苦应该的嘛。那我没别的事儿，
1: 我那还有个会。
0: 小张。
1: 行，你忙啊。那天早上您几点到的？
3: 乔振兴告别会，您几点到的呀？我大概比你早到7-8分钟吧。那您和李简时间谁后啊？
0: 我们俩前后脚到。
3: 您当时走的是哪条？
0: 没完了是吧？

0: 为了那通电话，过不去了是吧？这个月的12号，谢鸿飞主任给你通了一通电话。你们聊了些什么？打了电话呀？有吗？有。12号早上。喂，
1: 沈月，要进行24尸检。
0: 啥尸检啊？
1: 生前他院派的指导组要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24尸检。
0: 什么时候啊？
1: 一会儿告别仪式结束之后，必须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0: 我知道了，我来处理。
1: 通话时长56秒。这是你和谢鸿飞主任到今天为止通过的最后一通电话。你再仔细想想。
0: 咱们俩认识有10多年了吧？啊，我多少比你年长几岁。有些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哎，好，那天当着面检查李检的电话，并且对我都那样了，我觉得有点过。你这是对我们的不信任和不尊重啊。
2: 不是，我。
0: 关起门来，我高低得跟您叫声老哥。我其实已经憋了好几天了，一直就想寻这么一个相对比较静的一个环境，单独。我跟您道个歉。哎，不用不用，
2: 你听我说。
0: 说我们仨，我们从走进咱们东平世园的那天开始，前面是您带的，您是看着我们仨长大。
2: 哎，不不不。
0: 长大谈不上，我是看着你们仨进步的，所以您非常了解我跟乔振兴什么感情。我的好哥们儿、好战友、好兄弟走了，要送一程，最后一面还没见着，人就给烧了，还是被挫伤，所以我当时崩溃了，我逮谁就冲谁来了，我要找一个发泄口，我要宣泄出来。
3: 所以我整个人，不说了，我疯了，不说了，洪亮，有你这番话，咱俩就算翻篇了。我一句废话啊，你说，我真不是不尊重你，我更不是不相信你，我就是不相信程子杰。12号，谢主任确实给我打了个电话，我记得当时是谢主任。 祝贺我订婚，
4: 你刚才不是说你和谢主任不熟吗？
3: 所以啊，所以我并没有邀请您，而且我也是知道的。我们辩护律师和公诉人，在案件期间是尽量减少私下接触的，这个规矩我懂。而且谢主任也是礼貌性的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哦，对了，当时谢主任还说了，说让我不要离开东平。 要好好配合指导小组的工作。就这些。那几天啊，送来祝福的电话特别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这些了。嗯。毕竟，有56秒。56秒。
0: 对。您，我给任俊打个电话，万里任俊第一时间给您打，您第一时间给程子健打。
5: 然后就出这事儿了。喂，
0: 沈月要进行24尸检。啥尸检啊？省检察院派的指导组要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24尸检。
5: 什么时候啊？
0: 一会儿告别仪式结束之后。
5: 我知道了，我来处理。
0: 处理好。
6: 我不得不想，我就肯定纳闷啊。您那时候说，刚才说比我早7、8分钟到的，那7、8分钟时间也挺紧的呀。完了，你又骑电动车。

0: 要打电话。你这电哦，
1: 想起来，我呀，那天从家里早出发了，是不是？嘿，路边呢正好一个早点摊儿，我买了碗豆腐脑，买了两个水煎包，我吃的舒舒服服的，踏踏实实的，打了那个电话。亮，你说行吗？
0: 好吧。那你为啥要给程子健说二次尸检呢？
1: 我没有给程子健说二次尸检的事儿，我是跟程子健说，让他做万海的工作，配合你们指导组啊。
0: 我们要给乔振兴做二次尸检，你让程子健找万海，配合。万海在里边关着呢，万海以前能主刀吗？嘿，
1: 老乔做二次尸检跟我没关系。可是万海不配合，跟我有关系。蓝书记再三叮嘱我说，让我一定要配合你们指导组工作。这不是前不久吗？那个郑主任跟我一起到看守所提审万海吗？万海态度那个差呀，所以我就一直在想，我无论如何要给程子健打个电话，要让他做万海的工作，配合你们指导组。啊，我们也就说了一分钟不到，洪亮，你看行不行啊？
0: 说行就行。
1: 哎呀，我呢，再过几年就该退休了。但是，我是一个干了30年的老检察，纪律我懂，底线我还能守得住，跑风漏气儿的事儿我不会做。还有别的事儿吗？那行。嗯，有事儿随时找我。哎，
2: 谢主任。

0: 那今天先到这儿。
1: 那我送送各位领导。
0: 如果今后有什么需要你帮助的地方，可以随时来找你。
1: 当然，我一定全力以赴。
2: 留步吧。
1: 那行，那我就不送了，慢走。

0: 哎，老周，把这个卷宗去存档。好，把门关上啊。
1: 好。
0: 喂，怎么不接电话了？现在说话方便吗？啊，方便。指导组找我谈话了。出什么事儿了？
2: 赵雅萍他们也刚走，问的也是这事儿。你怎么说的？谢总，你是怎么说的？我说的是让你昨晚害的工作好好配合指导组。完了！你怎么说的？
0: 我一开始说的是你祝贺我订婚。啊？这怎么能对上了？
1: 你老子的是无水呀！你别着急，后来我给圆上了。我说，你让我别离开东平，要积极配合指导组调查，这不就对上了？其实他今天突然过来这么一问，我确实没想到。
3: 而且人家已经清楚的把通话时长56秒告诉我，这明明是调查好了的呀，这涉嫌关系大吗？

0: 知道总，不是在问你，就说你记错了。我给你撂个订婚的事儿，不是在这个电话里说的。
1: 谢主任，我觉得要不现在你去找洪亮，就说你突然想起来了，你把我的这个版本跟他说一遍，这样比较自然吧。
2: 不行，这趟是制导总部不过去的，你给我记住了。要是制导总不再问你，那就算了；要是再问你，就说你记错了，你给我记住了。
3: 我给你打个电话，内容是：走吧，海的工作，好好配合制导组，出发吧。
4: 行吧。
3: 海东省人民检察院技术信息中心对于宋简的五份章文清笔记鉴定的结果如下：简裁三至简裁五，运笔不流畅，笔画呆板，书写不流畅。
5: 有弯曲抖动现象。综上所述，得出鉴定意见。简裁三、简裁四、简裁五和样本不是同一人所写。
6: 你们怎么还不走啊？我已经认罪了。
5: 这个结果意味着什么？你很清楚。证据有问题。 你的案子没有结束，郑主任，给你添麻烦了啊！上次的时候我说的很清楚，认罪、认罚，请求宽大处理。
7: 张文静，我们一共讯问了你两次，第一次你坚决指控东平公检法栽赃你和万海是黑社会，可第二次。 你却来了个180度的大反转，能告诉我们原因吗？
5: 张文清，
8: 如果你在派出所里遇到了任何事情，请告诉我，
5: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帮你的。

0: 我以为我可以坚守是非黑白，恪守法律理想。经过这几个月，我确实是做错了。
1: 我确实做错了很多。
2: 我给万海出谋划策，试图用我的法律知识为其掩盖违法事实，逃避法律责任。我有罪，十恶不赦。
1: 我就是黑社会，
2: 我就是黑社会。那些证明我违法犯罪的非法合同都是我签的，
3: 每一个合同，每一个字都是我张文静签的。
0: 张文静，真是珍惜机会，乔振兴都死了，我只想活着。你怎么知道乔振兴死了？张主任，东平没有秘密，我认罪了，我已经认罪了，你们不要再来烦我了，你们可以离开东平了，
1: 我求求你们不要再来烦我，
2: 离开东平，滚出东平。
4: 就是黑社会，以后别来了。

0: 自从我和你分别后，我就走进监狱以后。
1: 他们显然是受到了威胁。
2: 子言。

0: 哦，你哦，你，你们，
1: 认不出来了，
0: 嗯，
1: 我姓洪。
0: 洪亮，哎，
1: 嫂子好，
0: 你好，你好，
1: 这我同事小张。
0: 哎，你好，那个，张老谢是吧？他在单位呢，没在家。
1: 我知道，我刚从他们单位回来，也刚跟他谈完话，现在要跟您聊聊天。
0: 啊，找我呀？
1: 方便吗？
0: 方便方便，哎，来，进来进来，
1: 不用换鞋哈。
0: 啊，不用不用不用，来
1: 好，
0: 吧，坐，别客气啊，坐。洪亮，一晃咱们也得有10几年没见了，是吧？
1: 对，嫂子，你们家以前不住这儿哈？
0: 以前住那老城嘛。老谢跟我说了，说你跟着那个指导组啊，到东平来，我还跟他说呢。让他请你来家里吃顿饭，可他说了，你们太忙了，来，小伙子坐，喝水，
1: 谢谢。
0: 小伙子来坐，坐。
2: 你也坐。
0: 喝水。
2: 录个音，可以吧？
0: 洪亮，你今天过来专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闲聊吗？

0: 录个音，可以吧？整整流程。嗯，录吧。洪亮，你今天过来专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闲聊吗？啊，聊。嗯，嫂子现在还上班吗？
1: 2年前生了一场大病，后来呢就办了病退了。现在身体怎么样？就那样吧，反正就在家歇着了。
0: 那等于你们家这个收入来源就只能靠老谢一人工资。
1: 啊，哦，那个啊，还有我的退休金，嗯，
0: 也不多吧。
1: 还行，我记得好像老谢有个妹妹叫谢红。雨，哎，哎呦，我那小姑子啊，从小身体就不好，后来不得了那个肺癌嘛，我们家那些钱呢，全都用在她身上了，我都见不着老谢的工资。
0: 一发工资，老谢的钱就用到医院那儿去了。现在人怎么样？人走了。多长时间了？嗯，
1: 有八九年了吧。哎，
0: 但是嫂子，你这边还有个兄弟是吧？
1: 啊，对，那个我有个哥。
0: 哦，哥。
1: 嗯，
0: 他们家怎么样？
1: 还行。嗯，退休了。哦。
0: 我那个侄子啊，三十多岁了，也没个工作啊。那需要你们两口子帮忙。啊，
1: 那不用，不用我们。
0: 行了，挺好。我说你看你们家这房子是不是也不错是吧？
1: 啊，这2年刚买的。嗯，老谢不是赶上单位那个最后一批福利分房吗？
0: 对对对。
1: 就你去过那个？
0: 嗯。
1: 啊，我们把那个房子卖了，又凑的钱买了这个。
0: 哦，
1: 这个面积也不大，八九十平。
0: 够住。
1: 对对对。
0: 全额还是？

0: 嗯，洪亮，你问的这些，跟你今天来找我有关系吗？哦，就是，
1: 我还是得了解一下这个老谢的基础的财产情况。
0: 正常流程。正常流程是吧？那老谢知道你们来吗？哦，我给他打个电话。
1: 嫂子，电话可以打，他就未必接。

0: 我们老谢是出什么事儿了吗？你们是要查他是吗？是不是？凭什么呀？啊！老谢怎么了？他自打参加工作以来，每天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这些奖杯啊，10年前你见过。 那是多少？现在有多少？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这是领导对他的认可，同志对他的肯定。老谢，你不了解吗？啊！你刚进检察院的时候，大过年的，老谢把你们三个人请到家里来，专门让我给你们包饺子，让我保证你们每个人都能吃到包着钢镚的饺子。这是为什么啊？他怕你们想家，这些你都忘了？
1: 哦，刚才你进来一直在问我们家的钱啊，你是不是怀疑他有经济问题？我告诉你，我们家没钱，以前那些钱都给我小姑子看病了，这两年的钱我们不是那个贪官，不是乔振兴，我们家搜不出300万，我连见都没见过300万。小伙子，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正常程序是吧？
0: 对，来，手续呢？我看看，文件也行，有吗？暂时也没有。没有是吧？请你们出去。我们家不欢迎你，出去！出去！拿着你的笔走，出去！
2: 喂，洪老师，肖鸿飞好像往他老家方向去了。
3: 你们盯住，我们马上赶过去。

0: 应该不是这儿，电动车我拿了，是不是这辆车？
1: 应该是，
0: 你先进。

0: 有人吗？
1: 来了来了来了。
2: 哎，大娘您好。
1: 你们是谁呀？啊，
2: 这是谢鸿飞谢主任家吗？嗯，我们是那个谢主任的同事，来了解点情况。
1: 他在单位呢，你们怎么找这儿来了？哦，
2: 我们是那个。
3: 怎么回事啊？啊，啥意思？
4: 你从哪儿来的？
3: 我倒是问你，你们从哪儿过来的？怎么会跟到这儿来呢？
4: 别喊，
3: 没完没了啊，是吧？讨厌不讨厌呀？出去出去出去，全拉过去。
4: 老谢，
5: 我告诉你什么呀？有什么事儿，咱俩今天办公室说。
3: 你不找我，我还得找你呢。哎。
4: 大娘好啊，来都来了，咱是不是聊聊？
3: 我跟你有什么好聊的？
1: 好点事，哎，好好说。
6: 你没事没事，老太太，
7: 没事没事没事。
2: 谢主任，
3: 哦，叫我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你别扒拉我，
3: 来来来来，小张，我给你挂好。哎
2: 哎，您说，哎，
3: 不是说吗？啊，今天你们审了我一天了是吧？啊，谁给你的权利？洪亮，你个王八犊子，你翅膀硬了是吧？给我上上手段了。今天去了我家，现在又追到我老娘这里了，你说你什么意思啊？
4: 我呢，现在脑袋里边也一堆问号。你说你今天下班，你不回城里那个家，你就跑这儿来了，你搁谁谁不怀疑啊？你明天又不是休息日，你明天还得找我谈话，那就是说你今天晚上一会儿，你还得再骑一个半点再回城里，你再回家你睡不睡？
3: 你管得着吗？
8: 洪亮，小张。
3: 我明确地告诉你，我拒绝回答你。现在我倒想问问你俩，你们是怎么找到大屠村的？丁超是吧？
4: 肯定的。
3: 你看，你都承认了。好，现在你告诉我，谁盯的梢？啊，你们对我下了什么手段？今天不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我明天我就到省院去告你，还有你。
4: 老谢，您是前辈，咱都是老检察。你说，干咱这行的。能随随便便对一个人上手段吗？如果上手段，是不是肯定有一个正当的理由？但这个理由是不是不能跟当事人来讲？你现在还说让我把这个盯梢人张三、李四、王二麻的名字告诉你啊？那你不让我从中作梁？
3: 你少给我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
4: 你又上坟又烧纸，你大半夜我不急你啊？
3: 这点招数我都明白。第一，没有证据吧？第二，把手续让我看呀、啊！我不跟你废话。我这就给李检打电话，哎，我给纪委打电话，我他妈告你！
4: 行行，你别告我走，
3: 走走走走走，
4: 是吧？哎，好心好意，真是的。哎，我多问一句，你摄像头你咋拍我呢？他不应该拍你老娘那个方向吗？
3: 前两天刮大风，把它吹歪了，不行啊！
4: 行啊，小张，你腿脚好，你上去给老谢挣过来吧。
9: 我挣啥呀？嗯，那明显就是冲着这门拍的。
3: 干什么，小张？哎，我告诉你，这是我养的鸡窝。你干什么？啊，鸡窝有什么好看的？
4: 我爸一直说要在院里整个鸡窝，就逼着我给弄。我哪会啊？我正好进里边学习一下，行吗？
3: 不能！我告诉你，我不允许你进我的鸡窝。姑娘，我告诉你，我鸡要有三长两短，我怎么饶不了你？
10: 你听我说，
3: 姑娘，你怎么出来？姑娘，别进去啊！姑娘。
10: 他们有什么看的呀？
3: 哎呀，季叔，你怎么咬人呢？
10: 姑娘，你怎么什么疯了你？
3: 季叔，他替我舔他。
10: 姑娘，你出去，你出去，鸡窝有什么好看的呀？

0: 姓费，我们代表省院第十一部对你涉嫌徇私枉法的线索进行处查，请配合。
1: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们去了以后，把人和起获的金条都带回来。
2: 线主任人呢？
1: 在会议室呢。哦，对了，省院指导组的洪亮和张怀恩也跟过来了，想申请跟我们一起分。

0: 你们连夜问，把出货工作做到位，别过分。啊，当然，也别放松，按程序走。好，
1: 哎，那省院那两个人呢？
2: 他们想办，就让他们问，咱们不回避问题。明白了，理解。
3: 子妍是这儿吗？按师院给的地址，就在这附近。
4: 你好，麻烦问一下，这个位置在？
1: 啊，三楼靠左边那家。
3: 谢谢。
5: 放开我！
6: 走走走，快点！
7: 姓名、年龄、籍贯、职务。
1: 立
8: 案了吗？这是初步核查阶段，谢主任，流程还是要走的。那他俩为什么在这儿？
1: 我们俩呢？
7: 你给我闭嘴！我不想听你说话，就没问你。
1: 金条是他们发现的，而且他们是省院十一部的人，并且已经跟李检汇报过。
8: 李检也同意了。许鸿飞，56岁，海东省人，现任东平市检察院。 第一检察部副主任，
1: 先说说你和你爱人的收入情况。
8: 我一个月工资1万出头点，我爱人退休了，工资2000多，3000不到吧。
1: 那你在大屠村的老房子翻修花了多少钱？
8: 我老娘住的那个房子，装修大概花了10万不到，村里装修本来就便宜。

0: 包工头说我村里的熟人给我打了个折，
1: 平时还有别的开销吗？去年老娘生病做手术住院啥的，前前后后花了3万多，我女儿上学花了点钱，啊，我还买了一个二手的电瓶车，900多块钱吧。我这个人平常也没有什么爱好，不抽烟。 不喝酒，不打牌，寺院的同事聚会，我也很少参加。喜欢喝的茶叶，茶叶也是买的廉价的花茶，这基本上就是我所有的开销。除了工资，我也没有什么额外的收入。
2: 你和你爱人的工资一个月合计不到13000，你们的积蓄都用来买现在住的这套房子，你哪来的钱？
1: 买这价值80万的金条，老张，你这账可算的不对啊！这些黄金不是我现在买的，是我一辈子积蓄一毛一块的攒下来买的，那都是那些时候十几年以前金价最低的时候我买的。这黄金上面都有编号，我什么时候买入的，购买人是谁，你们可以去看嘛，可以去查嘛，都是我自己亲手买的，不是别人给我的。
3: 有收据或者是发票吗？
1: 近几年买的有发票，这十几年以前买的，我上哪儿找发票去？
2: 既然是合法收入，那为什么要藏在鸡窝里呢？

0: 我能不回答这个问题吗？有必要回答。我不想让我媳妇儿知道，我媳妇儿对我妈不好。
1: 对不起，我有。
2: 你给我闭嘴！我不想听见你说话。
1: 知道，作为已经盯上你和谢鸿飞了。我现在感觉很不好。郑亚兵把那天上午跟谢主任的通话时长说得分秒不整。收手吧，之后肯定还得来找我。这事没完。谢鸿飞呢？没联系了呀。我们现在有了默契，这时候越联系越说不清楚。
3: 尽管即便吧，尸体为无烧这个结论，指导组表面上是接受了，暗地里他们肯定是在查的。
1: 对，雷光发那边必须得做到彻底。

1: 他们是不是有蹊跷吗？所以你得私下找人去打听打听他，我们才能想好对策。我知道了。嗯。偏偏王玉这个受害要重视，王总这是不知足啊。积攒中情是满足不了他了。
0: 咱们都是结了婚的人，我说的这些你应该都懂。我该说的我都说清楚，不信你们可以去查。我要是撒谎，你们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我没有二话。他的问题我拒绝回答。
2: 这已经是我的问题了，谢主任，你听好了，他发现金条的时候，你为什么那么紧张，并且给他下跪？你到底在怕些什么？请你回答我。

0: 非得逼我吗？必须回答。好，我就回答你们。我从小受过穷，吃过苦。我记得小的时候，我过生日的时候才能吃上鸡蛋，我他妈穷怕了。我就是喜欢看你这些金条，我不肯花，我也不舍得花它。 我看着他，我心里都踏实。我看着这些金条，在我手里头，我就是满足。我在咱们市委兢兢业业的干了30多年了，我拿我的合法收入买的这些黄金，怎么了？有哪条法律说我不能买金条啊？大晚上的，被他从金窝里发现了这么多金条，我怎么解释啊？你告诉我怎么解释？我能拿个大喇叭，见人就说这些金条是我的合法收入买的。
1: 啊！我是藏在鸡窝里，是为了不让我媳妇知道。真信呐，你说得出口吗？我他妈要脸呢！我询问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录音。我们可以开始了吗？嗯。大概3年前的3月份。 吴耀天打伤了刘贵之后，赵文静来找我，问我当时的情况。我把事实告诉他了，他让我照实跟警察说。
2: 事实是什么？
1: 出事那天，吴耀天跟刘贵在另一个保险发生了冲突。
2: 我告诉你啊！你再敢在我店里玩那个东西，我他妈弄死你！
3: 李金凡，
2: 你回来！
4: 别打了，
3: 把东西给我！
2: 给我！
3: 后来，刘贵被推倒了，磕了脑袋。
5: 你的意思是说，不是万海指使吴啸天打的刘贵？
4: 跟万海没关系，万海根本不知道这事儿。你为什么要改证词？是钱波。大概过了半年之后，
1: 钱波在休息室找到了我。张文晶是谁？张文晶是万海的律师。
4: 为什么私下证？什么时候找的你？
1: 3月24号。
4: 做什么伪证？
1: 万家灯火咆哮，万海让吴小天打三刘贵，赵文静让我跟警察撒谎，说万海完全不知道。怎么证明万海不知道？他又是怎么教的你？他让我说，是刘贵欠吴小天的钱，他们个人原因。万海不在场。
4: 那实际情况是什么？
1: 这句情况是我听见万海说的。
4: 是我听见万海说，让吴啸天打三刘贵的。张文晶是怎么具体威胁的你？
1: 他说，如果我把人打伤了做，他就开除我，他让我在东平混不下去。
4: 那你又是怎么主动愿意去举报赵文晶的？
1: 我一直到我自己在犯罪，我自愿去公安局举报，自首。我之前的证词都是受到威胁的，都是假的。 他们为什么让你诬陷张文晶？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不管他们说的错，我就活不了了。求求你们放了我吧，放了我吧，我不想这样，你们杀。
4: 是钱吗？

0: 这行不行？等拽我，这不行，来来来，不行。行哥，您这，王总，
1: 陈总，您怎么来了？
0: 这不你让我来的吗？那我就来了呗。 这个尝试呗。行的，也让你生哥停下来啊。听说王总想玩牌啊？哎，坐下来，来，咱玩一把。
2: 不是，陈总，你挺忙的，咱玩这玩意儿干啥呀？
0: 来来来来，玩一把呗。
2: 不，你要不这样，您今天来，您有事儿说事儿。
0: 那个王总，平时玩多大呀？
2: 小的100-200，大的1000-2000。哎，子健，他上次问你要多少钱来着？
3: 100万。
0: 王总，
2: 是100万吗？
0: 咱们就玩100万，
2: 来吧，王总，谁输了游戏结束。
0: 我跟你开玩笑，来来来，您别当真，我没别的意思，我不就是想把这事儿过了，这不3年了吗？ 王总，哎，我记得你有句什么人生格言吧？不搏不精彩。这把只要你赢了，给你这100万。如果我赢了，我不要你的100万。我想要啥，你应该比我清楚吧？
2: 非得这样吧？

0: 两个 S。
1: 王总，给你个机会吧，你来。

0: 万朝关在哪儿了？钥匙。 王总，刚才那把要是你赢了，你敢拿这100万吗？王总，咱俩应该是同一艘船上的人吧？船没到岸呢，风浪挺大的。 你这个时候在晃船呢，是想测测你的水性，还是想测测我的水性啊？你这是需要什么？风平浪静啊！哦，对了，王总，万家灯火 KTV 你知道吧？知道，就是。
1: 前方那场，
0: 你的了。再见。
1: 嗯，
0: 给他过户。

0: 比起来，怎么样？还要再查？多长时间？一天？两天？一星期？还是要根据咱们的调查情况才能。行，我知道，早点回去休息，走吧。
1: 行，那我先走了。
2: 李姐，什么时候盯上的？除了今天还有别的吗？是不是就因为他跟什么人打电话，老乔在？
3: 哎，我借你们冯老师用一下啊！跟我走，上车！哎呀，哎，去哪儿啊？羊汤馆啊！这天都快亮了，垫个肚子。
4: 没开门呢，
3: 开门了，
4: 开门俩小时以后呢。
3: 开门了，我说开门了。 肯定不可能开门。我说开门就开门了，你在东明，我在东平，一个羊汤馆你都不信我？洪亮，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吗？你刚来东平上我们家吃饭，我问你为啥来的，你怎么跟我说的？你说查什么郑亚平？你这脸皮够厚的，你什么犊子都敢跟我扯！哎，你是十一部的人，你到这儿来，傻子都知道你不是奔着张文京来的吧？
4: 行。
3: 你们有纪律，我尊重你，我不问。但我怎么跟你表的态，还记得吗？我说不管你怎么办，你要查什么，我都无条件支持你。但是你要告诉我，你怎么做的？你查来查去，查了这么多事儿，你都查到我的主办检察官了，我怎么办？万海案怎么办？我去换新人吗？还是我自己上？时间成本呢？万海案是有期限的。洪亮，我求求你了，祖宗！我支持你工作，拜托，你也支持支持我的工作。
4: 好吗？哎，我早不支持了，我有可能帮你清除你队伍当中的蛀虫，我怎么不能帮你了？他家里发现金条了，我不能查吗？乔振兴死了，死的不明不白的，我说二次尸检人没了，给烧了，你听过这样的事儿吗？二次尸检这事儿，我给你们单位就你一个人打电话，你就给谢鸿飞打电话，谢鸿飞就。
3: 不该查吗？所以，乔振兴重要，还是谢鸿飞重要，还是你的万海案重要？洪亮，
4: 我告诉你，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我的位置决定了，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那咱俩说啥呀？
3: 咱仨呢，只有你还能穿简服。我马上脱衣服，我走人了，对吧？那位呢，
4: 挫骨扬灰了，穿不上了。就说告别会，人想穿身简服都不能穿，他不冤吗？
3: 你好好穿着，替我们俩争口气啊！
4: 完了呢，对得起这身衣裳。
3: 心里有杆秤，你自己好好称量称量。有什么可称量的？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儿？你心里边有答案。不是谢鸿飞怎么样不重要，乔振兴怎么样根本不重要，就是万海案在你心里边最重要。因为万海案整明白之后，你这个代理俩都拿走了，你就是李仁俊检察长那个李仁健。洪亮，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查谢鸿飞，查乔振兴，就是为了想查我。来呀，随便你查，我等着你查我。

0: 他是前天早上放的吗？我都在这儿待了一个多小时了，上班之前我就来了，没见雷广发出来呀。
1: 师哥，我刚问了，雷广发早上6点多就被提前释放了。

0: 你这件事儿一定让咱们给办了。
1: 大哥，你真这事儿一定让咱们给办了。
2: 兄弟，兄弟，啊！
1: 别的地方办不了是不是？怎么着，有人给你罩着，当保护伞呢？你就这么大能耐啊你啊！我这些大丸子，我今儿跟你们擦屁股了我。你瞧这行的事儿，你刚刚落幕，你现在又弄出一个雷广发的事儿，怎么着？你觉得我太清闲了是不是？必须得给我弄点事儿出来是吧？我告诉你啊，要是没有我的人。
0: 预审之前去震慑他，也进去就把你给撂了。到时候我看你还有心思在这喝榨汁儿，以后做事动动脑子，别总侥幸。
3: 孙局，来，您看看。
4: 孙局，您看这样成吗？

0: 别的地方办不了是不是？怎么着？有人给你罩着当保护伞呢？你就这么大能耐啊你啊！我这一天到晚的，我竟然跟你们擦屁股了我！你瞧这星子事儿，你刚刚落幕，你现在又弄出一个雷广发的事儿，怎么着？你觉得我太清闲了是不是？必须得给我弄点事儿出来是吧？我告诉你啊，要是没有我的人。
1: 遇审之前就震慑他，也进去就把你给撂了。到时候我看你还有心思在这喝茶汁儿，你到时候扎针你都来不及。
2: 对，您说的对，你消消气儿。
0: 雷广发，我现在人已经给你放了，人也已经被你们接走了。
1: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式，
3: 把嘴都给我封上。
1: 再一个不小心出去乱讲，就会把我给牵出来的，知道吗？
0: 我肯定保证，啊，这一定老老实实的，不给您添这个麻烦了。
1: 你保证不就是放屁吗？
0: 你横什么呀？你添的麻烦还少吗？以后做事动动脑子，别总侥幸。
4: 孙局，来，您看看。
0: 孙局，您看这样成吗？还是用别的方法？
4: 整也没有用。
1: 是是是。
0: 指导组不好对付，一定要小心。
4: 行了，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孙局，您慢走，这个您今儿批评的对啊，以后我们一定都把工作都到位，不给您添麻烦。孙局，慢走啊！
1: 哎，
4: 是的是，慢走，慢走。
5: 告诉熊哥，做掉雷广发。

0: 哥，雷鹏发上午找了。不是今天放了，什么叫找不着？雷鹏8:00多就被提前释放了，今日就失踪了。我上次家也看了，家里没人，
1: 电话，
0: 通了，就是没人接。他常去的地方我都去了，澡堂子，还有那麻将馆，根本就没人看见。 再找回来。

0: 大娘，大娘，
1: 你怎么来了？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0: 我来看看大娘啊。
2: 这时候了，你怎么还敢来啊？
0: 谢主任，我今天来啊，真不是找你的。你看，大娘之前做手术是我给找的专家安排的医院，我得负责到底。大娘，
2: 来来来来来，
0: 干嘛呀？谢谢。
2: 来来来来，
0: 谢主任。老谢，你说你担心什么呀？这不没事吗？你这身衣服还穿着。
2: 程子健，我没什么可以再帮你们的了。张文静的事儿我尽力了，别再来缠着我妈了。
0: 可我怎么觉得，我对老娘的关心还不够呢？老娘的病啊是个持久战，以后方方面面的康复啊、打针啊，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3: 庄文静的事儿你辛苦了。

0: 是办案失误还是人为的原因啊？还没查清楚啊，蓝书记，您觉得这个会影响上面对整个万海案的态度吗？连续两任主办检察官出问题，再加上张文静案，现在很可能是被扩大化的，你说有没有影响？ 退一万步讲，就算张文静是被诬陷的，我想，也很可能是谢鸿飞个人原因。你作为主管领导，有监管不力的责任，但我想不会牵扯到整个万海案的成果。你要对整个案子有信心。
1: 那如果有人就是非要揪着这件事情不放，把两个案子合在一起呢？
0: 那也要实事求是。
2: 相信指导小组肯定会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既然到这个份儿上了，我们马上自查自纠。如果张文京确实是无罪，马上放人，还人家一个清白。接下来你知道该怎么办？
3: 今天来呢，就是想告诉你。 你儿子已经被你弟弟接走了，没事儿。
2: 谢谢。
3: 还有个小忙，需要你帮。如果指导组再来找你，
2: 你就说你为了减轻罪行，把你的一些罪名推给了张文静。我想到。

0: 没事了。那我简行的事呢？啊？不是你们还有多少这种忙需要我帮的？不是，我说没有问题，人家会信吗？
1: 那信不信你不用管，
0: 你只管说就行。
2: 张姐，我是郑亚平。
3: 领导好，我是洪亮。啊，你说。我们代表指导小组向您做一次阶段性的工作汇报。目前，张文京案、朴振兴案以及万海案都存在大量的疑点。根据最近东平发生的事件，还有我们查到的线索，我们有了一些不成形的想法。
2: 继续。
3: 目前我们主要的侦查结果涉及案件的主办人谢鸿飞。 存在着徇私枉法的嫌疑，
2: 指控万海涉黑的证人存在作伪证的嫌疑。同时，张文京涉黑，存在被扩大化的嫌疑。
3: 还有一个情况，我们每次一查到点线索，就会有内部的人跑风漏气。
2: 所以这些问题查清之前，我们建议申请法院延期审理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3: 张姐。
2: 给我们些时间，彻查万海案以及相关案件。张杰，东平
3: 的情况确实复杂。
2: 你们说的这个情况我都知道了，啊，任俊在我这呢，
4: 正在汇报工作。你们等我指示，好吧。

0: 张文京案被扩大，这件事情确实是让各位领导对我、对市院失望了。对于这件事情，我确实是有点过于理所当然了，是我的失职，我难辞其咎，我愿意接受任何批评。先不要急着下结论，现在的重点还是万海案的一审工作。
1: 万海案绝对不能再出现这样的错误。
2: 是。但是我认为，事情要一分为二的看。张文京案就是张文京案，万海案就是万海案，虽然有关联，但是完全可以分开来处理。张坚，我相信张文京案的错误不代表整个万海案就有问题。我能这么说。
3: 是因为我相信我的同志们，在审查万海案两年的过程中，东平政法机关的同志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做出了牺牲，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来之不易。金明同志连夜赶到我这儿来喝一杯茶，意思我当然清楚。但是我离开政法系统也已经有几年了。
4: 关于这个案子，我确实是不好多说什么呀。
3: 老书记，我今天可不是替我自己或某个人来，我是替东平来的。记得您在东平工作的时候说过，凡是对东平发展有利的事情，我们的领导干部都要排除万难，也一定要坚持下去。这一点，我一直作为我的第一工作准则。
5: 我自然理解。
4: 你对东平的良苦用心，啊！但是这个指导小组呢，也有他们自己的工作程序，这一点啊，你也要充分理解。
6: 我当然理解，从指导小组下来到现在，东平政法机关啊，始终是全力在配合他们的工作。但是老书记，这万海案开庭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我怕他们一直揪着这个案子，那东平政法系统。

0: 2年半的工作成果可就全都被否定了。
1: 这2年来，东平的政法系统在你的领导下做得不错，我相信是经得住监督和考验的。
0: 我是担心这种矫枉过正会寒了大家的心，影响大家的工作士气。
2: 我知道东平事院这2年多所做的付出，这个案子之所以能有今天，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啊，正因为这样，我们以后的工作才更加应该慎之又慎，对吧？
3: 张姐，您说的对。最近这段时间，我能明显感觉到啊，同志们的信心还有积极性，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影响。其实我特别不希望在这个关键的时期寒了大家的心，让大家失去斗志。谢鸿飞也许是有问题，查到实证了吗？查到实证就告诉我们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要是没有，为什么揪着不放呢？怎么不清不楚的？这又算怎么回事？很多同志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就不知道怎么想了。我跟洪亮同志认识很多年了，很了解他的脾气秉性，还有行事风格。支持指导小组的工作是我们应该做的，但从目前来看，是不是指导小组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误解呀？
2: 嗨，明白你的意思。
0: 这洪亮是我一手带出来的，脾气秉性我也都十分了解，可以这么说，对他的爱惜我跟您是一样的。我是担心啊，他一直这样折腾下去，不仅对东平不利，对他个人也许弄不好会成为众矢之的，对他个人的发展也会有不好的影响。
4: 老爷，我三岁了。哦，哈
1: 哈，太棒了。豆豆，来叫蓝奶奶。
4: 蓝奶奶，
5: 你好。
1: 来，豆豆，你呢拿着这个坚果，让阿姨啊带你到房间去看一会儿动画片，好不好？老爷一会儿就来啊。啊，来，啊，
5: 真乖，您这膝下承欢，儿女孝顺，这日子真让人羡慕。
1: 启明同志啊，你确定万海案不会再有任何问题？
0: 我确定。
3: 张姐，鉴于对张文京错误的批捕、错误的起诉，市院决定对张文京的卷宗重新核查，尽快还当事人一个清白。同时，市院还会对案件流程还有其他细节严格审核，力争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
2: 任俊同志啊，你的态度是好的。那就这样，回去以后把工作抓起来，就按你说的，把这个案子办成不容置疑的铁案，好吧？
3: 张姐，那我先走。哎。

停了！来来来，换人了！哎呀，还是。

0: 你看这个，再刚动一会儿就一身汗了。哎呀，比不了你们年轻人了。
1: 就您刚才那几个扣球，那是惊艳全场啊！看得我们是口服心服，您这叫宝刀未老。

0: 您在冬天挂帅那几年，冬天是日新月异，冬天人民现在还念着您的好啊。冬天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万海案。严书记啊，我知道你们对这个案子呢没有少操心费力。从办案的角度讲，同志们也确实很辛苦。但是我呢，还是想提醒同志们。 能不能换个角度看问题？既要打击犯罪，也要保护发展。现在这个万海案，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个例，它的影响力、破坏力，已经是严重影响到了东平的稳定和发展。
1: 早晨，指导小组送来的张文京案证据材料，大家都看了吧？都说说吧。

0: 班书记，依我说这个事情办得太干了。当初退回补充侦查只给了3天的时间，我当时就反复强调，太着急了，生怕这个证据上出什么问题。这件事情确实是我的失察，我负主要责任。
1: 哎，李健，我可不是这个意思，我在工作上也有疏漏，这件事情不能完全怪你。
2: 我们的两位检察官都先后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问题。的确。
0: 我难辞其咎。昨天我已经向省检察院的领导做出说明和自我批评，但眼下要紧的是，下一步该怎么办？
3: 怎么说啊？李检已经有想法了。
0: 既然张文京案存在着错误，我们就应该马上还他清白，这样也正好能证明我们在万海案的办理过程中的审慎和缜密。
4: 李检说的对，张文京事情呢本来就是旁枝末节，更何况现在万海案上其他的证据链都已经闭合，我们只要将张文京另案单独重查就好。
5: 江副主席，冬婷呢，你比我们大家都熟，你要是听到有什么反应、好的建议，还请您。
6: 多批评指导。反映呢，确实是听到一些。既然严书记问到了，那我就报告两句。严书记，你也知道，东平作为老工业城市，曾经为共和国做出过很大的贡献。前些年呢，还是省里的GDP大市。那这两年呢，他衰退了。为了促进老工业城市的转型发展，国家也好，省里也好，没有少给政策。 那他们东平的班子这两年啊，也没有少下功夫，一直在推动这个城市的转型，要打造一个新东平。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充满了干劲、冲劲和闯劲的领导班子，对于这么一项负重前行又责任重大的工作，我们不但要给予支持，也应该给予爱护，帮助他们消除工作中的阻力，特别是我们政法系统。 同志们在办案的同时啊，也应该要注意到保护好地方发展的积极性。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严书记？过两天啊，省政协要去省检察院，就全省检察机关的民主监督工作做一个专题调研。那么我呢，很想听听万海案的相关情况，严书记啊。
7: 这个不会给你们的工作添麻烦吧？
8: 调研视察司法机关的工作，也是对我们政法工作的爱护嘛。这样，
7: 我通知张放同志，让他们一定接待好，汇报好。那就好，
6: 那就好，那我就感谢了。<笑>
7: 其实今天我就是想看看大家的态度。说心里话。 我并不担心张文京的事情会影响万海案，我是担心在这紧要关头会影响大家的士气。现在我很欣慰，我看到了我们东平政法机关的团结一心和抗压能力。我们的司法公正

0: 就是应该让无辜者免于受冤，让有罪者罚当其罪。我们绝不做拔到筐里都是菜的事儿。这次是省检察院帮我们纠正了错误，那下次呢？还会有谁来替我们查？
1: 绝对不会有下一次了。
0: 查清事实，尽快放人。任俊同志，你要亲自上阵，
2: 担任办案人，
0: 确保万寒万无一失。

0: 喂，张姐。
1: 小平同志，明天一早你和洪亮同志一起要回省院来一趟。
0: 明天？什么事儿啊？
2: 省政协要到省院来做工作调研，
1: 你们要好好准备一下。
0: 可不可以我们把汇报材料准备好，哪怕连夜赶出来，让孙专委或者是其他同志汇报？
1: 不行，江副主席特意提到了，
2: 最好是由组长和副组长当面汇报为好。
0: 张姐，东平的调查工作刻不容缓。
2: 我知道，但是汇报工作这个也很重要。
1: 你跟洪亮同志转达一下啊，把材料准备好，咱们已经查实的事实可以汇报，一些个没有确定的东西，
2: 我们的猜测怀疑这些都不要提及。
1: 明白了吗？
0: 明白。

0: 谁让少小要诬陷赵文静的？让住！干！熊哥，熊哥，熊哥，你听我说，熊哥，我这就去认罪。
1: 是我让少小要去诬陷赵文静的，
0: 我所有的事都全塌了，熊哥，熊哥。

0: 江副主席，哎，你好，你好。我代表我们检察院党组和全体工作人员，对各位的这一次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1: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啊。
2: 张姐啊，
1: 这次省政协呢，是就全省检察机关的民主监督工作进行调研，不仅是好的经验和做法，缺点和不足，也不能藏着掖着。
2: 您放心，江副主席，我们一定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
0: 那就好。

我跟赵文静有私仇，他仗着自己是万氏集团的法律顾问，总是干预我们娱乐城的工作，一会儿这个不让干，那个又不让卖的，他耽误我太多赚钱的买卖了。所以这次吴小天他举报万海这件事儿，我想正好把他也弄进去，一了百了。

0: 王老师，怎么了？
1: 我刚刚得到消息，东平市院今天下午决定释放张文京了。
0: 啊？这么快？行，知道了。
2: 咋了？
0: 他们决定释放张文京。
2: 啊？
3: 张文京，我们已经对你的证据进行了复查，证据链不闭合，部分证据取证不合法，所以我们将撤回对你的起诉。
4: 现在进入汇报环节，首先要汇报的是立案的情况。由我院医部的主任，也是指导组的组长郑亚平进行汇报。
0: 尊敬的江副主席，各位领导，下面由我来代表指导小组向大家汇报最近我们进行的一类案件的评查情况。自今年2月以来，指导小组对海东省各地方院办理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公诉工作进行了全面审查，核查了全部案卷，
5: 询问了多名犯罪嫌疑人以及相关的证人。
0: 调查中我们发现，在地方院个别案件的办理过程中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另外，

0: 你们可以离开东平了，我求求你们不要再来烦我。
1: 我就是黑社会，万海涉黑，毋庸置疑。所以我只能做出有罪辩护的决定。
0: 认罪认罚，拒接书，你都签了，开庭你就全不认。我是不是也可以怀疑你这些全是装的呀？
2: 庄主，这么问不合适。
0: 指导小组是干什么的？是引方向指路径的。 什么事情不能全指着指导小组来做？他们不可能是别人的。该批。
3: 你们到底干啥呀？想了解啥呀？
4: 看，我们认为个别案件的定性是否够得上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存在疑问。

0: 见了。他发现金条的时候，你为什么那么紧张，并且给他下跪？你到底在怕些什么？
1: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我的位置决定了，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
2: 各位领导好，我是这个指导小组的副组长。我也补充一点，现在在个别案件的办案人员中，有人正在接受我们指导组的调查，所以我们指导小组呢，就不得不对他们在案件办理过程当中的处理意见产生一定的质疑。
3: 我们申请法院对个别案件延期审理，对相关案件进行更深入的调查。
4: 你们提出这样的建议，是不是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啊？
5: 就是确实是有一些重大线索，我们还在摸排骨呢。
3: 我们需要时间。

0: 这是一个上上下下都关注的案件，也是一个社会热点案件。说实话，办理这样的案件呢，需要审慎、公正、公平。我们要把是和一个，一个不漏，不是和一个，一个不凑落实到位。
1: 的确，
0: 考验着我们每一个办案人员的业务能力。

0: 其实我现在说什么都太晚了，但我还是想当面向你道个歉。对不起，这段时间因为我们的工作失误，让你承受了不该承受的委屈和压力。我不接受你的道歉。我也清楚，这句口头道歉。 对你来说于事无补，但在造成更大的错误之前，我们查清了事实，还你了公平正义，恢复了你的名誉，我们保证一定会提高工作能力，争取不再办错案。
1: 你们请坐。 我来说两句吧。刚刚听了指导小组的汇报，我很欣慰，也很振奋。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同志们不怕困难，艰苦奋斗，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也证明了我们能够用实事求是的专业的法律精神来处理问题。但是，我也要提醒同志们。 看问题要坚持辩证法，要注意一分为二，发现错误要坚决纠正，但是也不能怀疑一切呀，不能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了吧？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就对此类案件的成果轻易的否定。

0: 你知道我站到被告席上的时候什么滋味吗？这对于我的人格、职业都是一种极大的侮辱。如果我张文京存在违法犯罪的行为，你们这么做没问题，但是我什么都没做，是你们硬生生地把我推到了被告席上。当时你们在做什么？现在跑过来跟我说这些，你不觉得自己在演戏吗？
1: 对不起，我们已经启动了国家赔偿程序，对你进行赔偿。
0: 李检察长，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定要把我打成黑社会团伙成员？是谁在栽赃陷害我？为什么要栽赃陷害我？你弄清楚了吗？没有，是吧？那你给我道的什么歉？给的我什么公平？还的我什么清白？是谁指使你来给我道歉的？你代表的谁给我道歉呢？
1: 我代表东平市检察院。
0: 仅仅是东平市检察院吗？既然你们想的是尽快的尘埃落定，根本不想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你给我道的什么歉？
2: 万海案办了两年多了，只要事实基本清楚，证据足够充分，那该诉的就要诉，该判的就要判。不要被那些枝节问题绑住了双手，裹足不前呢，是吧，张姐？
3: 啊。

0: 指导小组嘛，也就是个辅助的指导作用。至于这一类案件，还需要各地方院的同志来办。那我想，是不是延长审理期限？应该尊重一下各地方办案机关的意见，这个很重要。江副主席，您看这样可以吗？
1: 我同意张放同志的意见，好事啊，要快办，案子尽快有个结论，也好给老百姓吃个定心丸呢。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

0: 生生的岁岁年年，
1: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0: 成就着我们的岁岁年年。
2: 这个点儿了，吃饭了吗？
3: 你有什么心事儿，一定要跟妈妈说。
4: 你怎么回来了？你。

0: 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忘了，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4: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寒冬退去，春意唤醒沉睡的森林，野生动物们敏锐地感受到了季节更替。东北虎慵懒地舒展身体，仿佛在宣告自己对森林的霸权。动物们开始寻找春天的第一顿盛宴。当猎食者的利爪划破晨雾，敏捷的黄喉貂难敌东北豹蓄谋已久的伏击。完整的食物链层层供养，让这里成为中国野生虎豹种群密度最高的森林。

0: 夏季，每一个角落都跃动着旺盛的生机。野猪家族用拱洞的鼻尖丈量土地，警惕的梅花鹿正聆听猎食者的脚步，黑熊从树上滑下，好奇地凑近红外相机。当大型食肉动物的身影出现在镜头里，隔着屏幕也能感受到压力。秋日层林尽染，一场无声的杀机正在蔓延。野猪群横冲直撞，梅花鹿腾跃如箭，上演着最壮观的逃亡交响曲。这里的冬天来得格外早，苍茫的森林披上厚重的银装，黑熊嗅探泥土的秘密，准备冬眠。两只东北虎嬉戏打滚，书写野性的欢愉。四季轮回，每一个生命都在书写属于自己的篇章，他们共同构成了这个星球上最动人的故事。
1: 三江口是个小城市，半年之内有两位警察相继遇害。
2: 目前警察有可能已经盯上我们了，
3: 有点麻烦。
2: 什么麻烦了呢？
4: 这个周荣汉实在没什么可疑。
5: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4: 咱们为什么不安排卧底混进周荣团队？
6: 要走啊？
7: 应该不是偶遇吧？
8: 确实不是偶遇，是上天的安排。
9: 发现嫌疑人，请求支援。
10: 无论如何抓到凶手。
11: 此情此景，不打算再赋诗一首吗？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水是农业命脉，更是区域发展根基，立足省内东西部资源禀赋差异，我省如何因地制宜布局差异化水利建设，让活水成为赋能乡村与农业提质升级的核心动力。汛期险情来袭，坚守从未缺位，吉林省如何在迎战汛情的全过程中筑牢安全防线，传递城市温度，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从西部盐碱地引水洗盐改良良田，到中部灌区精准供水稳产增收，再到东部水源地生态护水涵养产业，我省统筹供水、质检、护水三位一体，推进水利网络升级改造。
1: 镇赖县是吉林省水稻面积第一大县，依托全省河湖连通骨干水利工程，打通嫩江引水主脉，源源不断的优质活水引入镇赖，不仅有效改良区域盐碱水土条件，更为本地特色水产养殖产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态基础。依托洁净充沛的嫩江水系资源，镇赖县大力发展特色生态水产养殖，规模化养殖大闸蟹、小龙虾特色水产品，让优质水土资源真正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增收优势。
2: 我们这个嫩江大闸蟹、小龙虾喝着零污染的嫩江弱碱水长大的，它的品质绝佳。
1: 在大安灌区，水利工程的多元价值体现得淋漓尽致。当地通过大型水利整治项目，新增数十万亩可耕土地，利用灌排配套系统持续改良盐碱地，当地还依托退水渠打造生态湿地，芦苇、荷花连片生长，湿地观光、农事体验文旅产业顺势兴起，形成粮食种植、水产养殖、生态旅游三。

0: 产融合发展格局。永吉县万昌镇地处石头口门水库水源保护区，是守护水源水质安全的关键区域。为扎实筑牢水源地生态安全屏障，万昌镇统筹全域管控、源头治理、长效共治三大重点，多举措全方位推进水源地规范化保护治理。在优质水源加持下，保护区周边农田全面推行绿色有机种植模式，有机水稻、寒地浆果、林下菌菇品质大幅提升，凭借洁净水源优势打响特色农产品品牌。
1: 一条条输水干渠，一座座智慧泵站，一处处生态水系，不仅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更催生出种养结合、生态文旅等多元产业，以现代化水利体系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头活水。
0: 走进松原市前古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松原灌区套号泰子片区，放眼望去，硬化干支渠纵横交错，清水顺着管道精准流入一块块水田。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白捡斑驳、十年久不收的废弃盐碱地。作为松原灌区重点改造片区，当地依托河湖连通引水工程，搭建起灌、排、洗、控一体化水利系统。水利体系的升级释放了多重综合效益。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改良水田3.04万亩，年增产粮食4200万斤。今年我省还将加快推进吉林水网骨干一期工程实施，二期工程开工建设，尽快构建2纵5横的吉林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建成后，每年将向中西部粮食主产区输水超30亿立方米，新增改善灌溉面积600万亩以上，持续提升水资源配置和调蓄能力，为吉林现代化大农业发展提供坚实水利支撑。
2: 既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更要做好藏粮于水文章。省水利厅谋划推进通禹、浚平等16处新建现代化大中型灌区项目，因地制宜实施113处现有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为吉林扛稳保障粮食安全重大使命筑牢水利屏障。
1: 从西部饮水质检到中部智慧灌区，再到东部守水护绿，吉林以全域水利升级重塑发展版图，跳出单一灌溉功能，供水、质检、护水一体协同，串联种植、养殖、文旅多元业态，实现一水多用、一水兴业。治水兴水贵在系统施策久久为功，把水网织密、把机制理顺，就能让每一泓清流成为乡村振兴的源头活水，在黑土地上浇灌出更加丰盈的高质量发展途径。连日来，我省受前期汛情影响的地区统筹调配各方力量，全力开展清淤排涝、设施抢修、农业减灾等工作，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3: 汛情发生后，汪清县第一时间组建交通、水利、电力、通信专项专班，集中力量开展抢险抢修，并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开展清淤消杀，迅速推进首轮恢复工作。眼下，汪清县已累计投入钩机、铲车等抢险机械设备1950余台次。目前，汪清县交通断点已全部恢复畅通，通讯中断村屯也已恢复供应，县域基础民生保障全面复位。同时，汪清县动员机关干部、志愿者超10000人次下沉一线，全力开展清淤整治工作，同步完成全县9个乡镇净水村屯的防溢消杀。受强降雨及洪水影响，敦化市黑石乡部分桥涵、乡村路面、房屋出现不同程度受损。汛情结束后，黑石乡迅速组织抢险力量下沉受影响村屯，开展路面淤泥清理、垃圾杂物清运和环境消杀，扎实做好河道、房屋、路桥等重点部位安全隐患拉网式排查。目前黑石乡供水供电全面恢复，基础民生保障到位，辖区村民生产生活秩序正在稳步恢复。白城市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聚焦城市内涝防御关键环节，对排水泵站进行巡防检修，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监测水位变化并巡检设备运行状态。遇强降雨天气，可灵活调度机组开启数量，迅速响应瞬时排水需求，确保

0: 排涝系统高效运转。同时，白城市充分利用鹤鸣湖、天鹅湖等储水空间，建立提前腾空库容、错峰有序排放的科学排涝机制，有效增强雨水调蓄能力，从源头降低城区大面积积水风险。
1: 吉林省自进入汛期以来，多地遭遇强降雨，这期间发生了许多感人的事，一个个平凡人在汛情期间互帮互助，冲在了最前面。7月29号，汪清县春阳镇西侧出现汛情，河水意外改道涌入镇区，积水快速上涨，致使部分居民被困二楼。镇党委政府紧急决定，马上调动铲车和挖掘机转移群众。数位本地居民与高速建设从业者主动挺身而出，驾驶铲车、挖掘机冲进了镇区。临走，他们撂下一句话：“小事一桩，有事儿再喊我。”他们正是用最质朴的信念，在险情面前守护邻里平安。
2: 这雨量大概是早晨下了2-3个小时吧，最浅的地方没过小腿。咱们镇里领导啊，这个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是全在第一线上，这个是让我最感动的。因为啥？把这个老百姓及时的转移了都，及时都安置好了，老百姓饮食、吃饭呢啥的，住的都挺完美的。然后再一个，咱们村家这个老百姓呢，积极的配合，也挺好。
1: 风雨之中，我们还要记住赵星宇这个名字。他是一名警察。7月14号，强降雨导致梅河口市革新村被积水围困，部分群众被困家中，难以转移。危急关头，赵星宇涉水逆袭，与同事和村干部合力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上岸。
3: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梅河口市全民健身广场的清淤现场。在忙碌的清淤队伍中，我们看到了一位熟悉的身影，继此前激流救人之后，再战汛后一线，用连续坚守全市基层民警的责任与担当。
4: 守护家园跟守护群众是我们本职，只要群众和城市有需要，我们就必须第一时间站出来顶上去。
1: 这些人都是平凡人，站在人群里你甚至可能认不出他，但是危险来了，他们站在了最前面，这一刻他们的形象格外闪光耀眼。没有响亮的名号，也没有惊天的壮举，只凭着心底一份实在的善良，主动伸出援手，挺身而出，用实打实的行动守护邻里安危，也让淳朴真诚的乡土温情格外的温暖人心。在中国一汽博物馆，汽车文化不止于展台上的经典车型，更延伸为一种生活方式。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一汽博物馆的文创空间与餐饮空间，邂逅书香与人间烟火。
0: 走进文创咖啡书屋，1400平方米的空间里，暖光与原木色调相融，为硬朗的工业风增添了温润气息。
5: 这里真的太适合坐下来休息了，书架陈列书籍7000余册，文创展品1000余件，周围摆满了汽车元素。最特别的是，5台一汽经典车型安静陈列在书架环绕之间，看书、喝咖啡、挑文创、打卡拍照，一站式搞定。
6: 你既能看到非常非常好的展览，你又能买到文创，还有项目去体验，基本上你关于汽车的所有东西你都能一站式了解了。
5: 现在呀，我来到了工人食堂。850平方米的空间里，满满的老厂区氛围扑面而来。空间还融合了红旗、解放、经典电影等怀旧元素。最引人注目的是12大食堂，名字源自当年一汽职工最熟悉的12食堂。老式铝制饭盒装着荤素搭配的家常菜，满满的都是记忆中的老味道。
7: 光累了呢，到这个食堂这儿，就感受到这种氛围特别有年代感。然后吃的东西都是我们地道的东北的特色，价格还比较亲民。
5: 在图书中翻阅汽车百年，在文创里带走独家记忆，在怀旧食堂里吃一份铝饭盒的家常菜，从视觉到味觉，从知识到趣味，这里不止记录工业历史，更让每一位走进的人带走属于自己的汽车文化记忆。
8: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源。近日，吉林市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

0: 66家企业带来1731个就业岗位，覆盖医药、化工、汽车零部件、住宿餐饮、零售等领域。现场还设置了招聘服务区、直播待岗区、职业指导室等，同步开通线上求职渠道，打造一站式求职服务通道。
1: 近日，吉林省民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招聘公告，招聘工作人员若干名，一起来看具体招聘信息。
2: 招聘岗位：长春龙家国际机场，招聘消防急救部医生、能源管理部电力维修员、信息管理部项目管理员、建设项目管理部会计、行政监察执法支队执法队员。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招聘电工。长白山机场分公司，招聘候机员、安检员、职工班车司机。白城机场分公司，招聘现场指挥员。二、报名方式：网上报名。三、报名截止日期：2026年8月13日下午4点。
3: 连日高温持续笼罩东北大地，民众对清凉秋日的期盼愈发的浓烈。话题“全东北在等8月7号立秋”成功登上热搜，不少网友趣味玩梗，纷纷喊话：“立秋就等你出手了。”凭借得天独厚的趣味条件，东北总能较早迎来节气更迭。等到8月7号立秋来临，气温将逐步回落，徐徐秋风会吹散暑热，惬意清爽的秋日时光如期而至。

八月的吉林繁花竞绽，勾勒出生机盎然的夏日画卷。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6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到汪清县实地检查指导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强调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众志成城恢复美好家园。
1: 吉林坚持种质创新与数字农业双向发力同步赋能，以科技硬实力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
0: 吉林省森林四库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出台，谋划实施七项任务。
1: 防汛进行时专栏来关注吉林各地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的暖心故事。
0: 吉林多地积极探索非遗加民俗加研学深度融合新模式，为暑期文旅经济注入动能。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受强降雨影响，7月15日至29日，延边州汪清县连续遭遇两轮洪水侵袭，部分乡镇受灾。8月5日，省委书记黄强到汪清县实地检查指导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他强调，要不折不扣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中，抓紧推进灾后重建各项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众志成城恢复美好家园。
2: 洪水过后，百草沟镇凤林村多处堤防、农田、灌渠等受损严重。河堤上，干部群众顶着炎炎烈日，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加固抢险作业。黄强实地查看受灾情况，要求抓紧组织抢修交通、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加快农田排涝清淤、补种补救，尽最大努力减少农业损失。汪清镇春河村有150多间房屋过水受灾，乡亲们正在清理房前屋后的淤泥。黄强接连走进3户村民家，详细询问房屋修缮、物资供应等情况。墙上斑斑水渍清晰可见，但乡亲们依然保持乐观，坚信在党的关怀帮助下，一定能够渡过难关。黄强说，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心系灾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照顾好受灾群众，我们一定想方设法带领大家克服困难，

0: 齐心协力把家园建设得更加美丽宜居。大兴沟镇庙岭村大桥灾毁严重，即将重建。黄翔强调，要做好工程设计，施工时加固桥头等重点部位，优质高效完成建设任务，一次就把事情做对。天桥岭水文站站房被洪水冲毁，但站内工作人员依然坚守岗位，实时测量传递水文信息。黄强与大家一一握手，向他们表示感谢。他说，你们坚持奋战在一线，危险面前不后退，为防汛抗洪源源不断提供数据信息，立了大功，值得表扬。希望大家再接再厉，为守护江河安澜、人民安康贡献更大力量。在春阳水库，黄强仔细询问淤泄腾库调蓄调度情况，要求继续做好监测、清淤等工作，既要发挥好拦洪削峰作用，也要确保水库安全运行。调研中，黄强与基层党员干部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转移避险组织情况。他指出，汪清洪涝灾害发生后，县乡村三级党员干部认真落实防汛抢险救灾工作要求，及时果断转移群众，守住零亡人底线，经受住暴雨洪水的严峻考验，检验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对汪清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基层党员干部的工作给予肯定，提出表扬。黄强强调，每个党支部都是一个战斗堡垒，打赢防汛抢险救灾这场硬仗，离不开基层党员干部的辛勤工作和无私付出。要注重总结基层经验，从基层干部中选出先进典型，大力宣传讲好他们的故事。要在防汛抢险救灾一线考察识别干部，表现突出且廉洁干净的要大胆使用，委以重任，把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鲜明树立起来。胡家福、蔡东、王子莲参加活动。
1: 作为全国重要的粮食大省、农业大省，吉林始终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坚持种质创新与数字农业双向发力、同步赋能，全方位构建起好种子加好技术加好管理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以科技硬实力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
2: 根系扎得特别深，茎杆特别柔润，遇到大风啊不容易倒伏，而且耐密植，一亩地比普通的品种啊多种好几百株。
3: 没有晦涩的专业术语，全是接地气的田间实话。一场种业技术员与农户的地头对话，道出了吉林自主育种的蜕变与升级。种粮大户李福和告诉记者，以前常年依赖外地引进种子，偶尔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产量不稳定。近几年，他全面更换富民种业自主研发的玉米品种，真切感受到了本土粮种的优势。
4: 吉林省自己培育的新品种，才适合咱们吉林省的黑土地。去年我种了十多场地富民的新品种，风灾旱情都扛得住。
3: 粮种落地更需要数字技术保驾护航。在位于公主岭市的玉米智能装备玉米高产示范项目基地，成片玉米长势均匀，田间丰产态势十足。农技专家现场操作牵引式智能水肥一体化装备，开展水肥智能配比、精准灌溉、施肥作业，直观展示现代农业节水节肥高产的科学种植模式。作为吉林省重要商品粮基地与粮食主产区，公主岭市联合吉林农业大学持续集成各类高产绿色智能种植配套技术，因地制宜推广适配不同区域的标准化栽培模式。
5: 我们和吉林农业大学李健教授团队合作，显著提升肥料利用率，节约水资源，实现产量质量双提升。
6: 体系已经组织全省40余位专家建立示范基地44个，入选2025年国家省级主导品种主推技术14项，带动全省推广面积1390万亩。
3: 中部灌区精准增效，西部大安中科百奥基地则用数字技术破解盐碱地种植难题。曾经白茫茫的重度盐碱滩，如今8000亩水田倒浪翻滚，田间遍布盐分传感器、水位监测仪，整套新农云智慧系统24小时采集土壤盐碱度、田间水文数据。数字化的管护方式让盐碱地水稻管理更科学高效，为粮食稳产丰收筑牢根基。
7: 现在依托数字农业、智慧农业这套系统，通过大屏无人机再加上田间气象站重晴预警设备，几个人就可以管护上万亩盐碱地稻田。

0: 今年我省围绕粮食产能提升、黑土地保护、特色优势产业等重点方向，确定十个重大协同推广项目。项目实行推广加科研加主体协同模式，发布了50个主导品种、82项主推技术，通过专家包联、基地示范、现场观摩，实现粮种、粮法、粮技、粮基配套落地，持续释放耕地增产空间，为全省粮食稳产增产注入强劲科技动力。
1: 从单点技术突破迈向全域系统赋能，吉林农业科技升级已覆盖种业创新、耕地管护、智能装备、精准管理和产后加工等全链条体系化重构。立足黑土地资源优势，吉林集成绿色增产技术与质量追溯系统，既稳定粮食产能，又提升农产品品质。这套系统性变革正以科技合力夯实千亿斤粮食产能底盘，擦亮农业现代化的吉林底色。
2: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主要介绍吉林省森林四库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有关情况。方案细化森林水库、森林钱库、森林粮库、森林碳库四大板块具体工程，量化了指标和重点任务。
3: 发布会介绍吉林省森林四库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经省委省政府同意印发实施。方案谋划实施7项工程，包括国土绿化提质、森林质量提升和防风固沙治理3项工程，林产品多元供给工程、产业壮大提升工程、森林生态系统固碳增汇工程和林草资源保护能力提升工程。
4: 充分利用林地资源和林下空间，着力打造200万亩林下中药材基地，林下深种植规模稳定在100万亩以上，建设4000万亩红松子采集基地，同步发展蓝莓、榛子、黑木耳、松茸、桑黄、灵芝、椴树蜜、梅花鹿、林蛙等特色产业，依托各类特色产品，丰富百姓的餐桌和饭碗。
3: 发布会介绍，吉林是林业大省，林地面积占国土面积近50%，是三江水塔和东北亚生态安全的压舱石。根据实施方案，到2030年，全省森林面积达到860万公顷，森林年蓄水能力达到230亿立方米，森林固土能力超过4亿吨，森林碳储量达到15亿吨以上，林下经济产品产量突破80万吨，年均增长6%，林草行业全产业链产值3250亿元，年均增长6.5%，林草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达到每年1.37万亿元，5年完成国土绿化1000万亩，完善和提升城市绿地1500万平方米，每年绿化美化村屯800个，古树名木建档率和管护责任落实率达到100%。
1: 今年以来，长春市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深入借鉴学习义乌发展经验，坚持实干为先、创新为要，多点突破、全域发力，持续推进经济稳进提质、转型升级。服务业提质增效是今年长春市经济增长重要支撑，通过抓增量、提质效、稳存量，新业态企业加速崛起。作为全国领先的专业化服务机构，华派吉林科技有限公司深耕大健康全域数字营销，已成为长春市二道区培育数字服务业、丰富产业业态的重要代表。
5: 公司依托百度、抖音等互联网全媒体资源，提供流量优化和内容生产，当前已服务行业头部企业300余家，业务遍布全国70多个城市，在多数产品品类上均打造出了诸多成功案例。
1: 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项目建设同步发力。今年1月，全省首家京东贸项目落户长春，预计8月底主体完成建设，2027年正式运营。
6: 项目推进伊始，区委区政府工作专班靠前服务，短时间提供40余份专项的调研报告，破解沿街的遮挡、供热、供点等10余项疑难问题。项目建设运营后，为长春消费提升注入强劲的动能。
7: 今年

0: 年初以来，我们的数字产业企业比去年同批增长了15%。此外，我们在抓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同时，也加快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提高就传统产业的科技值和附加值。
1: 在空竹岭认养一头牛绿色乳制品深加工项目投资超10亿元，建成后将填补区域高端乳蛋白深加工产业空白。
2: 产品呢有我们的乳蛋白、乳粉、奶油、奶酪、黄油等相关的产品，是4月份开始动工，预计27年的2月份开始正式投产，第一年产值是在16个亿。
1: 现代农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工业经济也强势领跑。上半年，空竹岭市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产值突破42亿元，同比增长26.8%。8个省级质改数转项目落地见效，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今年，吉林富丰集团跨界布局现代农业装备领域，自主研发的自走式穗茎兼收玉米收获机功能先进，市场前景可观。
3: 玉米茎穗兼收有4个功能，第一个是收茎收穗，然后还要根茶的处理，然后最后把根茶粉碎以后还到田里，既避免了焚烧秸秆，保护了环境，又能保护黑土地，让我们这农机更智能化、专业化。
4: 全年计划开复工5000万以上重大项目101个，现已开复工项目88个，续建项目100%，都市圈通办事项扩容至117项。全程网办率达到92.3%。
5: 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在上一轮汛情中，各地各部门用坚守与奉献筑起守护万家平安的坚固防线，一个个凡人故事传递温暖力量。
1: 7月14号，梅河口市革新村有居民被困水中，光明派出所副所长赵兴宇带队赶赴现场，与同事联合社区卫生院村干部组建救援梯队，众人紧握安全绳索，涉水搀扶被困居民，成功将其转移安置至安全区域。
6: 守护家园，守护群众是我们本职，只要群众和城市有需要，我们就必须第一时间站出来顶上去。
7: 大家齐心协力，他的行为也带动了我们所有的人。
1: 目前梅河口市已全面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在防汛抢险中，敦化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超过5000人次下沉一线昼夜奋战。由于热餐保障压力激增，回乡探亲的敦化籍现役女兵宋畅主动请缨，以志愿者身份来到敦化市军用饮食供应站，在后厨制作应急餐食。连日高温闷热的后厨内，她持续高强度作业，与工作人员协同作战，保障每日1000余份盒饭准时送达各个防汛点位。
8: 无数普通人的挺身而出，默默付出，才汇聚起守护敦化平安的强大力量。希望我的微薄之力能够助力家乡早日恢复生产生活。
1: 目前敦化市城区供水、供电、通讯已全面恢复，城区路面已全面清理完毕，恢复通畅。部分乡镇正在进行抢修桥涵、路面等汛后重建工作，稳步推进各乡镇群众生活生产秩序回归正轨。暑假期间，吉林多地积极探索非遗加民俗加研学深度融合新模式，为暑期文旅经济注入动能。暑期以来，珲春市依托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特色文旅资源，持续擦亮边境红色旅游名片，各地游客、青少年研学团队纷纷前来参观学习，掀起暑期红色旅游热潮。在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大家驻足观展，回望历史，深度感悟边疆奋斗历程，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9: 希望近距离感受历史，感悟先辈情怀。
1: 近日，长春市净月潭景区迎来客流高峰，环潭观光、水上娱乐、森林探险、萌宠互动等多元项目全线升温，成为避暑加研学出行的热门目的地。
10: 森林探险呢，它是有6条森林探险线路，同时呢还有攀岩、攀树和蹦极跳3个挑战项目，非常适合暑期亲子研学。
11: 全新的推出了卡丁船的项目，备受期待的龙游净月竹筏夜游项目也惊喜回归了，可以让大家在这个碧波林海之间尽情地感受诗意净月。
1: 日前，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龙井市重点文旅项目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正式开园，项目投资3.5亿元，立足本

0: 地朝鲜族特色民俗资源，打造集非遗展示、民族演绎、休闲度假、农特产品展销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综合体，通过系列特色活动激活夏季文旅消费市场。
1: 项目深挖中国朝鲜族民俗文化，我们要打造全季均衡的文旅产品，打造延民洲示范文旅新名片。
2: 今天的

0: 助力村里的苹果销往省外，走出国门，以青春力量为边境村特色产业发展注入鲜活动能。
1: 我叫任璐，老家在山西阳泉。2024年8月，我成为一名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的志愿者，来到了珲春市板石镇柳亭村。秀美的风光，朴实的村民，剩下的边境小村，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而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村里家家户户种植的苹果。
2: 哦，我真的头一回见，就是这么大的苹果，真的直径可能得有10厘米。哦，然后第一次吃的话，它是那个酸甜的，然后特别的脆的这种口感。
1: 通过入户走访，我们发现口感如此惊艳的苹果销路却十分单一。每年苹果收获的时候，村民们都是等着果商上门来收。于是我们几个小伙伴就开始琢磨怎么能让村里的苹果卖得更远。我们开始拍短视频，在各个平台发布的同时也积累了一手素材。当年10月，镇里到浙江金华市进行推介活动，需要剪辑一部3分钟的宣传片，这些素材有了用武之地。可到了视频剪辑这个环节，我们这些门外汉却又犯了难。
2: 遇到不会的就是上那个抖音呢，然后像 B 站啥的去搜索这些课程，然后不会的直接学。
1: 就这样，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昼夜奋战，宣传片终于出炉。在推介会上播放后，收到了特别好的效果，村里也收到了不少苹果订单。就在我们还沉浸在宣传片取得成功的时候，村委会告诉了我们另一个重磅消息，村里的富硒苹果马上就要走出国门，出口到国外。
2: 我当时就是特别的震惊，就是因为我想着说是从吉林去卖到金华，这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跨越，省与省之间的嘛。然后没想到他竟然说是还有这种更大的目标，就是走出国门，让世界各地的人都尝到咱们这个苹果。
1: 兴奋的同时，我和小伙伴们也下定决心一定要参与其中。我们开启了全方位自学模式，主动对接相关部门咨询流程规范，一步步熟悉掌握农产品质检、资料申报、报关通关等专业流程。
2: 虽然这个过程呢也是挺困难可能啊，但是最后还是把这个事儿做成了。
1: 如今村里的苹果连续2年远销海外，价格也是水涨船高，
2: 跟我在学校通过努力打一个高分纸面上的这种高分不太一样。看到就是村民那个钱袋子鼓起来嘛，然后能看到村民脸上的这种笑容，挺让人上瘾的这种成就感。
1: 眼下2年服务期将满，我把这2年积累的心得经验都整理出来，形成完整资料，全部交给后续来村服务的志愿者，让这份助农力量能够接续传承，奉献边疆，青春先行。我是任璐，这就是我在村里的故事，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关注这里，助力边境地区发展。
0: 近日，吉林省商务厅、司法厅、长春海关等多部门联合举办集字号特产商贸法治线上培训班，全省100余家人参及特色食品企业参训。培训聚焦欧盟认证、海外市场准入、涉外法律风险及通关实务，邀请国内外专家授课，为企业提供全链条出海指导，持续优化外贸服务，助力集字号特色产品加快拓展国际市场。8月3号，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全国总决赛在上海市黄浦区落幕。该赛事是教育部最新认定的全国性白名单科创赛事。吉林省共有964名选手参加初赛，19名优秀选手入围总决赛。在总决赛中，来自延吉、长春、白城等地中小学的6名选手脱颖而出，获得6项全国一等奖，充分展现了吉林省青少年深厚的科创素养和蓬勃的创造活力。
3: 近日，全国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案例名单公布，四平市非遗赋能老街文化直达基层、仁兴里文旅融合模式下优质文化资源惠民实践成功入选全国优秀案例，这也是东北四省区唯一入选的优秀案例。四平仁兴里街区依托城市商业老街改造工程，将非遗资源、专业舞台演绎、红色文化内容全面嵌入城市公共空间。案例对各地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0: 具有借鉴价值。
1: 8月6号，由吉林省畜牧业管理局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26年吉林省第五届家畜繁殖员职业技能竞赛暨全国选拔赛在长春举行，吸引全省各市州30名选手参赛。通过理论知识考试和4个赛项的现场考核，充分展示基层畜牧技术人员的技能，为全省畜禽两种繁育体系建设和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人才。
0: 日前，松原市举办第二届青少年无人机障碍挑战赛，共有80多名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比赛设置穿越圆环、绕杆飞行、精准着陆等多项任务，考验选手综合能力。近年来，松原市通过开展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等科普实践活动，引导更多青少年走进科创，热爱科创。眼下，吉林大地沃野铺翠，花卉次第绽放，处处涌动着蓬勃生机，勾勒出一幅幅秀美灵动的北国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0: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 哥，这玩意儿
2: 好不好吃
1: 吗？
3: 大酱干豆卷一切，
4: 豆饺子，
5: 油了嘎叽，
6: 油了嘎叽，
7: 糖蛋蛋，
8: 糖蛋蛋，
9: 我们在鬼
2: 这个就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0: 嘿虾，嘿虾，
1: 嘿虾，嘿虾！哎呦妈呀！
11: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2: 那就三顿烧烤。
0: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13: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

0: 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宝泥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布海香瓜，可口味佳。
2: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3: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4: 五味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5: 五山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1: 中国陆香，自在双阳。
6: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三省通衢，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8: 开放中韩，科创中韩，绿色中韩，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欢迎你。

0: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刘派。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今日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表示暑去凉来，秋天开始之意。立秋之后，我省持续高温即将结束，气温断崖式下跌。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吉林中北部、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城西部、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通化南部、白山东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4度，最低气温为12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国家数据局正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通过全国统一的登记规则，实现数据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数据高效流通。
1: 数据产权登记，简单理解，就是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类似于不动产登记中心给房产发放不动产权证书。数据产权登记流程主要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异议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等环节。
2: 在我国经济快速的数字化进程

0: 当中，各行各业积累了海量的数据资源，有生产工艺数据、经销数据、金融交易数据、智慧农业数据等等，这些数据都可以申请办理数据产权登记。有了数据产权登记证书，就可以有效证明企业合法拥有相应的数据资源。拿着这个登记证书，企业就可以去从事资产入表、金融融资、出资入股等等经营活动，大幅提升生产经营活动的效率。
1: 目前有需求的主体可以在按程序遴选的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数据产权，国家数据管理部门负责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相关管理工作，国家层面统一登记对象、登记类型、登记流程、审查标准、登记效力，最终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2: 中国消费者协会5号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3: 投诉分析显示，在所有投诉中，商品类投诉为487155件，占总投诉量的49.41%，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比重下降4.93个百分点。服务类投诉为461051件，占总投诉量的46.76%，比重上升5.92个百分点。家用电子电器类、服装鞋帽类、食品类、日用商品类、交通工具类投诉量居前五位。今年上半年投诉热点较为集中的领域有 AI 客服、首饰、ETC 消费、二手交易平台消费、网络借贷等。其中 AI 客服领域，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通用型 AI 生成内容存在事实错误或规则理解偏差，在机票退改、法律维权、金融服务等消费场景中，容易误导消费者做出错误决策，造成财产损失。对此，中消协表示，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以避免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2: 日前，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是一个怎样的强制性的标准？它画下了哪些安全的红线呢？继续来看。
4: 标准明确适用于搭载有条件自动驾驶的 L3 级和高度自动驾驶的 L4 级系统的载客类和载货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这意味着未来所有新申报搭载 L3 或 L4 自动驾驶的车型必须满足全部硬性条款，存量车型设置1年过渡期，完成整改适配。
5: 第一个呢是比如说它对我们自动驾驶汽车它的这个自动驾驶能力，它需要达到一个这个合格的这样一个且专注的驾驶人的这个水平，这是第一个点。那对于这个驾驶能力，第二个点呢是什么呢？它要求我们的这个自动驾驶系统，应该能够达到我们现在普遍的这个汽车的这样一个事故发生率的这样一个水平，大概是这个10的负40方每小时，也就是我们平均行驶10000个小时发生一起事故的这样一个这个安全的一个能力。
4: 除了安全指标的硬性规定以外，新国标还厘清了人机全责，解决了现实中人机事故全责划分无统一依据的痛点。
6: L3 级嘛就很明确，这个系统如果提醒你接管，你如果没有接管的话，最终承担这个责任的还是驾驶员。L4 级的那个车呢，实际上来讲，最终它是系统提醒，你也可以不接管，就是你也没必要接管，就是最终承担责任的是车企。它从这个界限上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界定。
2: 省内方面，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主要介绍吉林省森林四库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有关情况。方案细化森林水库、森林钱库、森林粮库、森林碳库四大板块。

0: 块具体工程，量化了指标和重点任务。
1: 发布会介绍吉林省森林四库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经省委省政府同意印发实施。方案谋划实施7项工程，包括国土绿化提质、森林质量提升和防风固沙治理3项工程，林产品多元供给工程、产业壮大提升工程、森林生态系统固碳增汇工程和林草资源保护能力提升工程。
2: 充分利用林地资源和林下空间，着力打造200万亩林下中药材基地，林下深种植规模稳定在100万亩以上，建设4000万亩红松子采集基地，同步发展蓝莓、榛子、黑木耳、松茸、桑黄、灵芝、椴树蜜、梅花鹿、林蛙等特色产业，依托各类特色产品，丰富百姓的餐桌和饭碗。
1: 发布会介绍，吉林是林业大省，林地面积占国土面积近50%，是三江水塔和东北亚生态安全的压舱石。根据实施方案，到2030年，全省森林面积达到860万公顷，森林年蓄水能力达到230亿立方米，森林固土能力超过4亿吨，森林碳储量达到15亿吨以上，林下经济产品产量突破80万吨，年均增长6%，林草行业全产业链产值3250亿元，年均增长6.5%，林草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达到每年1.37万亿元，5年完成国土绿化1000万亩，完善和提升城市绿地1500万平方米，每年绿化美化村屯800个，古树名木建档率和管护责任落实率达到100%。
0: 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在上一轮汛情中，各地各部门用坚守与奉献筑起守护万家平安的坚固防线，一个个凡人故事传递温暖力量。
3: 7月14号，梅河口市革新村有居民被困水中，光明派出所副所长赵兴宇带队赶赴现场，与同事联合社区卫生院村干部组建救援梯队，众人紧握安全绳索，涉水搀扶被困居民，成功将其转移安置至安全区域。
4: 守护家园，守护群众是我们本职，只要群众和城市有需要，我们就必须第一时间站出来顶上去。
5: 大家齐心协力，他的行为也带动了我们所有的人。
3: 目前梅河口市已全面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在防汛抢险中，敦化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超过5000人次下沉一线昼夜奋战。由于热餐保障压力激增，回乡探亲的敦化籍现役女兵宋畅主动请缨，以志愿者身份来到敦化市军用饮食供应站，在后厨制作应急餐食。连日高温闷热的后厨内，她持续高强度作业，与工作人员协同作战，保障每日1000余份盒饭准时送达各个防汛点位。
6: 无数普通人的挺身而出，默默付出，才汇聚起守护敦化平安的强大力量。希望我的微薄之力能够助力家乡早日恢复生产生活。
3: 目前敦化市城区供水、供电、通讯已全面恢复，城区路面已全面清理完毕，恢复通畅。部分乡镇正在进行抢修桥涵、路面等汛后重建工作，稳步推进各乡镇群众生活生产秩序回归正轨。
0: 暑假期间，吉林多地积极探索非遗加民俗加研学深度融合新模式，为暑期文旅经济注入动能。
3: 暑期以来，珲春市依托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特色文旅资源，持续擦亮边境红色旅游名片，各地游客、青少年研学团队纷纷前来参观学习，掀起暑期红色旅游热潮。在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大家驻足观展，回望历史，深度感悟边疆奋斗历程，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7: 希望近距离感受历史，感悟先辈情怀。
3: 近日，长春市净月潭景区迎来客流高峰，环潭观光、水上娱乐、森林探险、萌宠互动等多元项目全线升温，成为避暑加研学出行的热门目的地。
8: 森林探险呢，它是有6条森林探险线路，同时呢还有攀岩、攀树和蹦极跳3个挑战项目，非常适合暑期亲子研学。

0: 全新的推出了卡丁船的项目，备受期待的龙游镜月竹筏夜游项目也惊喜回归了，可以让大家在这个碧波临海之间尽情地感受诗意镜月。
1: 日前，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龙井市重点文旅项目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正式开园，项目投资3.5亿元，立足本地朝鲜族特色民俗资源，打造集非遗展示、民俗演绎、休闲度假、农特产品展销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综合体，通过系列特色活动激活夏季文旅消费市场。
2: 项目深挖中国朝鲜族民俗文化，我们要打造全季均衡的文旅产品，打造延边州示范文旅新名片。
3: 8月3号，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全国总决赛在上海市黄浦区落幕。
4: 该赛事是教育部最新认定的全国性白名单科创赛事，吉林省共有964名选手参加初赛，19名优秀选手入围总决赛。在总决赛中，来自延吉、长春、白城等地中小学的6名选手脱颖而出，获得6项全国一等奖，充分展现了吉林省青少年深厚的科创素养和蓬勃的创造活力。
3: 目光转向国际，北京时间5号下午2:35，一枚自2025年起漂浮在低月空间的 SpaceX 公司猎鹰9号火箭二级残骸，已按预测撞击了月球表面。研究认为，本次撞击释放的能量相当于数吨 TNT 炸药爆炸。
5: 据路透社报道，研究人员估算，这枚残骸重约4吨，撞击速度约为每秒2.4公里，预报落点位于爱因斯坦陨石坑附近。据了解，这枚火箭残骸来自2025年1月的一次商业探月发射任务。完成任务后，猎鹰火箭的第二级因没有足够燃料返回地球，或逃逸到相对安全的日心轨道，在地球、月球和太阳引力等作用下不断改变轨道，最终撞向月球。研究人员根据观测数据反向推算轨道，确认了残骸来源。研究认为，本次撞击释放的能量相当于数吨 TNT 炸药爆炸，将在月球表面形成一个直径数十米的新撞击坑，估算从17米到40米不等，实际大小仍需后续确认。据了解，本次撞击在地球上无法通过肉眼观测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布声明称，正与 SpaceX 公司借助地面望远镜和太空设备追踪火箭残骸和撞击影响。研究人员表示，通过测量分析撞击产生的喷射物，能够帮助科学家了解月球的地质状况，同时完善相关模型，为后续的探测与科研任务提供支撑。
3: 据英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月5号，英国 AI 安全研究所披露，在测试中发现美国 Anthropic 公司和 OpenAI 的2款先进模型试图通过创建虚假网络身份诱骗人类，授予其对相关平台的访问权限，并植入恶意代码。该机构表示，这是首次观察到 AI 在无特定提示的情况下自主在真实世界中实施欺骗行为。
5: 英国 AI 安全研究所表示，在总共122次测试中，共发生19起未经授权行动事件，其中17起由 Anthropic 公司的 Mistos 5模型实施。OpenAI 的 GPT 5.6 Sol 模型也参与了部分事件，两个模型均在真实互联网上对真实组织和人员采取了自主行动。最严重的案例中， Mistos 5创建了虚假身份，试图施压一名人类用户批准其代码。该用户识破了骗局，并拒绝了请求，未造成实际损害。对此 ，Anthropic 回应称，正在与英国 AI 安全研究所合作调查，并呼吁建立更强有力的共享标准来规范 AI 评估环境。上月21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公司承认，该公司的 GPT 5.6 Sol 模型和另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联合进行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OpenAI 称，这一事件表明，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已能够在无法访问源代码情况下，发现现实系统中的新型攻击路径，并持续执行复杂多步骤的网络操作。模型网络安全能力快速提高的同时，内部评测环境、模型行为控制和安全防护措施等也需要同步加强。
3: 日本政府5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

0: 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政策有效期2年。
1: 此前高市早苗在竞选日本首相时曾提出食品消费税归零承诺，但由于全面实施零税率需要企业大规模改造收银系统等原因，政策落地难度较大，自民党最终将方案调整为降至1%。如果该政策顺利实施，将成为日本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消费税税率。日本媒体和专家指出，消费税下调未必能有效缓解民众生活压力。日本 ABC 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熊野英生表示，下调食品消费税效果容易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抵消。同时，日本消费税一直是支撑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稳定财源，减税产生的巨额财政缺口如何填补成为最大疑问。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食品消费税率下调后，日本政府2年累计将减少约10万亿日元收入。此外，日本经济新闻指出，日本历史上每次提高消费税率均面临巨大政治阻力，因此2年后能否按计划恢复原税率仍存在疑问。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高级首席经济学家新加义贵表示，未来如果恢复原税率，可能导致消费出现明显下滑，对经济和政治稳定造成较大影响。
0: 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那么，新发布的化妆品国家标准重点关注了哪些安全性要求？新标准是否对标国际标准呢？
2: 国家药监局对原国家标准《化妆品卫生标准》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了新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
3: 据了解，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据了解，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4: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同比增长2.8%。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0: 记者了解到，新标准根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实行了差异化的管理，对微生物限量要求与国际标准接轨。
2: 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
3: 据了解，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同时要求耐热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均不得检出。
2: 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2个管控指标。
4: 新国标比国际通行的 ISO 标准对儿童化妆品保护范围更广，要求更严。 ISO 对3岁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限量每克或每毫升产品不超过100个菌落单位，而我国新国标要求12岁及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均严格执行这一限量。
0: 除了微生物限量指标，我国化妆品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了安全要求，部分。

0: 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2: 我国化妆品新标准的技术理念与欧盟对标，在衡量物质管理方面，我国和欧盟都允许在技术上无法避免的禁用物质衡量残留存在，前提是不影响产品安全。
3: 专家表示，我国新标准对化妆品中常见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明确提出限量值，在国际上处于领先。
4: 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 ISO 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0: 目前全国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已达690万户，退役军人创业队伍持续壮大。那他们应该如何申请办理创业贷，流程都有哪些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5: 首先，有贷款需求的支持对象向所在地市或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出申请，并在承办银行中自主选择一家意向银行。在接到申请后，地方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核实其退役军人身份，在日常联系了解支持对象及其创办的经营主体情况基础上，及时将有需求的支持对象名单推送给承办银行。
6: 今年以来，退役军人呢，从事这个 AI 人工智能啊，还有具身机器人啊，这些新兴行业投入较多。那么银行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方面的动向，在支持方面呢，比如说贷款的期限、信用的额度啊，还有在审批的速度方面，都给予了很大的优惠啊，以及支持的措施，为我们退役军人创业提供了良好的金融支持环境。
5: 最后，对审批通过的支持对象，承办银行不仅要及时发放贷款，还要定期回访支持对象，做好贷后服务工作，对贷款资金使用情况、还款来源等开展跟踪监测。
0: 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7月底以来，我国南北方多地开启上蒸下煮模式，闷热难耐。不少人会有疑惑，桑拿天不是经常出现在南方吗？为什么北方也这么闷热呢？下面就一起来理清有关桑拿天的认知误区。
7: 高温是桑拿天最显著的特征，但二者并不能直接划等号。气象领域，当气温达到35摄氏度即可判定高温，而桑拿天需要综合考虑气温、相对湿度、风速3个因素。根据气象行业标准，北京、天津、河北等地桑拿天的判定标准为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2摄氏度，日平均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日最大风力小于等于3级，而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其余条件相同时，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3.5摄氏度才算桑拿天。南方因为总体湿度大，桑拿天相对更典型，但北方也会出现桑拿天。从常年气候平均值来看，河北、陕西南部、河南东部等地每年桑拿天日数均超过15天。高温闷热的天气，防暑降温不容忽视。在干燥且有风的天气里，汗水能快速蒸发，带走大量体热；而在桑拿天里，湿热、微风或无风，汗水难以蒸发，甚至停止蒸发，会将热量锁在人体内。有时气温未达35摄氏度高温线，但湿度足够大，也可能引发中暑甚至热射病。因此，桑拿天解暑关键在于除湿。专家建议，在高温高湿环境下，尽量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室内可以先开启空调除湿。

模式，并将温度设定在26摄氏度左右。这样既能有效降低空气湿度，带来干爽体验，又能避免温差过大带来的健康风险。

昨天晚上呢，可能很多人也会发现，一场雨之后啊，今天上班就会天气的气温降了下来。不过呢，这是因为立秋之后气温阶段性的一个调整，大家呢也要注意时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适当的增减衣物，不要感冒了。另外呢，假期出行的时候带孩子出门旅游，也要适当的增加一些衣物啊，谨防感冒。那眼下吉林大地啊，沃野铺翠，非常的美丽，花卉次第绽放，各公园呢也是美不胜收，处处涌动着蓬勃的生机，勾勒出一幅幅秀美灵动的北国画卷。那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临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0: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
5: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6: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7: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8: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9: 放下剧本，
10: 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0: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0: 台网之力，跨界扩圈，
13: 找答案，见自我。

0: 他出身农家，重申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史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他是东北史研究的奠基人，播撒文史火种，创建社科事业。他是学者，也是诗者，用91载春秋诠释了东北知识分子的文化守望。在时代浪潮中，同东始终是那方沉默而坚韧的碣石，他以学术为锚，为后世东北标记着文明传承的航道。1962年，74岁高龄的国学大师钟泰出现在长春建设街的街头。
1: 老先生迎着夏日的阳光走来，步履稳健，仍是往昔的风貌，满头银发，根根生辉，容颜清癯，神冠双睛，一缕山羊胡。

0: 无微百合下，无一分懈怠，无一处疏忽，处处先锋，浑身到骨。来到建设街与普庆胡同交叉路口的地方，老先生一闪身走进了一座砖木结构两层高的宫堡式建筑。从外部看起来，那栋建筑颇有几分神秘的气息。
1: 老先生径直来到二楼的一间房屋，原来是一间讲堂，屋里已经坐了不少人，讲台上已经有人给他备好了盛满水的茶杯和一盒粉笔。他把用来教授孟子的教材南宋赵顺孙著的《孟子集注》纂书放在茶杯的边上，便绝无犹豫地开始他这个上午至少三个小时的讲学。在这三个小时的讲学过程中，无论是孟子原文还是朱熹的注释以及赵顺孙的书证，他都随口背诵，然后一字一句地给大家解说。他会边讲边不停地拿出粉笔在黑板上刚劲书写。然而虽是古稀之年，但先生笔挺站立，精神抖擞，气宇轩昂，全身上下正如他所讲授的孟子一样，激荡着令人为之一振的浩然之气。
2: 仲才在时间最长，讲的也最多，那是讲孟子，还讲这什么《论语》之类的，他都讲，而且是讲这庄子啥的都讲。70多岁，讲课一天讲一上午，站在那块儿不喝一口水，黑板呢我们主动的去上去替他擦了，都一写黑板从这头写那头都能背下来，那真是了不起。
0: 有人曾偷偷将宗泰所讲与原文比对，他随口背诵出来的古文原文以及背写的规范版书竟无疑错误，大家由衷敬佩老先生了不起，这一定是在前清准备科举考试时打下的底子。一位师长告诉他们，你们幸运吧，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传统书院的讲书方法，你们可是回到了古代。
1: 听到中泰来到了长春，吉林大学校长匡亚明特意选择在老先生讲授《论语》时安静地坐在讲堂的一个角落里，拿出笔和本子认真听课。又一次为了赶上听课的时间，他匆忙间没有来得及换衣服，上身穿了一件已经陈旧的灰色中山装，下身则是一条补着两个大补丁的裤子。课间休息时，他不安地问别人，我这一身是不是对老先生有些不敬啊？没过几天，省委宣传部部长宋振廷也来听课了，也是一样的态度，安安静静地坐在讲堂后面认真记录。不久于醒吾、金景芳也来了，坐到了讲堂的课桌后面。令大学校长、省里高官、著名学者趋之若鹜，甘为学生的中泰有什么特殊之处？又怎会以如此高龄千里迢迢地奔来塞北？
0: 1961年底，中泰在上海的寓所接待了一位来自长春的客人。客人从进门到出门展现了极尽周到的礼数，他告诉中泰，在东北他们将有一个大动作，而且占用了长春一处条件相当好的洋楼，只待先生出山。
3: 中泰，我们

0: 我跟你说，它不是简单的把孟子给你解释解释哈，这句话怎么理解，就完了。他要他从他理学的角度吧，中国是那样，儒家的时候分派的，那个朱熹他们是一派，这派很厉害，叫李宋明理学，就是从宋代到明代一直延续下来。宋明理学他们很厉害，他们主要讲微言大义，就是这一句话微言。很小一句话，我可以发挥出很多很多意思出来，所以他这个微言大义，就这个大义就很重要，大伙儿想听听，所以就很难得。
1: 条件好并不是钟泰在意的，他在意的是这位客人的谦恭与远大抱负，更在意的是这里将形成的体制和机制，那可是他熟悉的形同古代书院的风格啊。尽管家人有些忧虑，那毕竟是从大上海到大东北，是祖国的边塞，但是钟泰动心了。正因如此，他在1962年夏天准时出现在长春的街头。
2: 那位邀请钟泰出山的长春客人并没有骗他，讲坛所在的这栋楼确实非同寻常，从1962年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看，在这栋楼里工作和学习真是有几分奢侈。
1: 在如今长春鳞次栉比的楼群之中，藏着一座看上去有些低矮的建筑，这幢带有强烈的欧洲气息但建筑风格又更加复杂的小楼，是伪满洲国外交部的旧址。1932年，伪满洲国刚刚成立，即谋划建立此楼。与其他伪满时期建筑不同的是，该楼聘请的设计与施工管理者并不来自日本，而是一家来自法国的公司。建设资金也不是伪满洲国财政部门立即拿出的，而是由法国经济发展协会提供的有偿贷款。这使该楼成为当时引入西方投资的唯一一栋建筑。随着伪满洲国的烟消云散，新中国建立后，这座庭院和小楼归吉林省委党校使用。1961年12月20日，时任东北局候补书记的强晓初、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的吴德，将小楼划拨给了这个颇有面子的新机构。
2: 心情舒畅的钟泰很快就在这里工作了一年，他为自己感到庆幸，在古稀之年还能有如此精神舒服之所，让他能把一肚子的国学倾倒出来。兴之所至，在新年到来之际，他同意了大家邀请他在一个晚会上出演圣诞老人的请求，接受扮演成儿童的青年人在他周围舞蹈的天真烂漫。
1: 而登上舞台表演的可不止他一位德高望重的先生，在1963年夏天的一次晚会上，已经是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的张伯驹带着夫人潘素也来了。优雅走上舞台的张伯驹演唱了一首古曲《阳关三叠》，令在场所有人享受到了从历史中走来的近着苍凉更具婉转的绕梁语音。到底是什么机构能在东北的大地上这样出风头？那就是被称为共和国教育史上仅见的国学书院式学府，东北文史研究所。一个把一群20多岁的大学毕业生圈在小洋楼内听先生们讲古书的地方。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吉林大学迎来了1961年元旦的钟声，全校教职工在校长匡亚明的带领下干劲儿十足。可元旦还没过几天，匡亚明就接到了来自中宣部的通知，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岗位没有合适人选， 他们想调吉林大学副校长童东赴北京出任此职，匡亚明为表祝贺，还专门让吉林大学总务处安排木匠做了20个书箱，以备童东从长春向北京搬书之用。然而，让匡亚明和童东感到奇怪的是，4个月过去了，却仍没有见到中宣部的正式调令。
0: 就是周总理59年吧，周总理在哈尔滨有一次看东北三省的什么会，在哈尔滨开。周总理就说东北文风不盛，地方很好，黑土地，就是文风不盛，原因是两个，一个就是那个属于是那个龙峰之地封禁，他不让你过来，就是闯关东那是突破了，为了生计来封禁，所以不开放。然后是那个未满40年无话交流。
1: 对于这段历史，2005年6月，已经90岁高龄的曾任东北局宣传部部长的关山富深情回忆道：“
2: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本来中宣部已任命童东同志到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担任领导职务。当时的东北局宣传部为贯彻周总理指示，发展东北地区的文史研究工作，决定创办东北文史研究机构。我们认为，筹办此事的最佳人选就是童东同志。后经请示中宣部，童东同志留在东北，创办了东北文史研究所。在这样决定个人前途命运的问题上，童东同志的抉择充分显示了他不计个人名利为革命事业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境界，也反映出他为发展东北社会科学事业的满腔热忱。
1: 童东何许人也？为什么关山富觉得在东北创办文史机构非他莫属？1905年，童东出生在辽宁省辽阳县的贫苦农户家中。此前，辽阳是日俄两国重点争夺的要塞，枪声常常响彻四野。也正因此，国家因破败而饱受欺凌的情景和抗争图强改变国家命运的精神基因，很早就注入到了童东的血脉当中。
2: 1935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129学生运动爆发，北平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就在四维游行队伍当中，一个横幅被高高举起，东北大学这4个透露出慷慨气息又有几分书卷味道的漂亮毛笔字，正是出自童东之手。
1: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在华北的大地上再难放稳一张书桌。此时的童东随东北大学的同学撤离北平，辗转来到延安，短暂学习后进入刚刚成立的中央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史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
3: 和范老、范文澜，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著名的，编写了一个《中国通史简编》。
2: 毛主席呢，也对这个书的评价很高，认为是我们终于有了一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的历史著作。
1: 童东也正是在此时迈过历史学的门槛，开始深入接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按照中央安排，他1945年回到东北参与根据地建设。回到东北工作，童东也终于得以和多年未见的妻儿团圆了。1951年，根据童东的专长，党组织安排他任东北工学院长春分院的院长，不久又任总院党委书记。 通通发挥自己在教育方面的优势，迅速把东北工学院带入正轨。

较好地完成了国家培养高级人才的需要。1952年，国家大规模地进行高等院校的调整，在长春

0: 的难度其实并不比建一所学校的难度小。谁能既有资历又有经验呢？在历史系主任空缺了一年之后，校长李振宇想到了身在沈阳的同东。可此时的同东毕竟是一所大学的党委书记，他能同意这样的安排吗？
1: 1953年，在青草刚刚吐绿的早春，同东带着家人登上沈阳开往长春的火车。大女儿同江璐和二女儿同多仁此时都还不大，两个小女孩因为这次旅行有些兴奋，在车厢里欢快地跳跃，还唱着他们喜欢的歌。
0: 那年我4岁，我已经记事了。从沈阳到长春，就北上的列车上，我和我姐姐那时候一个4岁，一个5岁嘛，都非常兴奋。因为在之前呢，我们在长春分院的时候就才在长春待了一年。我们住那个小楼呢，就在柳条路和同志街交汇处，就是后来这些老先生们住的那个小楼。哎，我们对那个长春的印象非常好，所以一听说回长春，我们姐俩特别兴奋，在火车上又唱又跳的。那个同车厢的苏联专家还奖励我们一人2大包葡萄干儿，这个事儿我记得特别清楚。
2: 52年，从东北行政学院变成综合大学，那个时候需要有历史系，那个时候一穷二白。他的主要的路线就是这么几个，一个是留下一些个东北行政学院的文化水平比较高的这些干部，第二个就是赝品人才，那个金老、金九芳是现在应该说是先秦史，特别是经学泰斗之一，就是他从沈阳那个图书馆请来的。
0: 为了营造自由的学术氛围，他鼓励所有人大胆发表自己的观点，边教学边研究。同东经常在课余时候来到学生中间，与大家坐在一起促膝谈心，讲自己的经历，讲对一个新成立的国家的思考，讲未来的种种可能，讲珍惜大好时光的重要性。他能喊出所有人的名字，熟知每个人的生活习惯。
1: 1956年，早已经完成了创系任务的同东离开了历史系，升任东北人民大学副校长，主管学校人事和组织工作。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他成为匡亚民的忠实助手，甘当配角，把众多学术大家请来长春任职。有人这样评价匡亚民和同东的工作配合：两位老领导，一位大刀阔斧，敢作敢为；一位踏实稳健，任劳任怨，彼此各展所长，相得益彰，使学校各项工作有声有色，迅速跨入全国实力雄厚的综合性大学行列。人们常说，那时是该校发展的黄金时期。女儿同多仁在记忆中的父亲一文中回忆道：他们求贤若渴，凡是爱国且有一技之长，学校事业发展需要的人都设法聘请来校。他们面向全国不拘一格挖掘人才，以三顾茅庐的精神礼贤下士。众位先生在一起时真诚相交，坦诚交流的情景也给同多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那个时候一到星期天，家里总是很热闹，鸿儒谈笑，高朋满座，客厅品茗，庭院赏月，满屋经史泽伦，开口家国天下。后来往来最多的当属于醒悟先生、王柔怀教授和匡亚民校长。 在那段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院子

0: 里盛开着西番莲、蝴蝶梅，老柳树的浓荫下，孩子们无忧无虑的嬉戏，屋子里大人们在侃侃而谈。
1: 先生们的风采感染着同桌人幼小的心灵，与他们的交集也让他终身难忘。
0: 当时幽静的柳条路北侧坐落着十几所风格迥异的花园式洋房，每个庭院都长有合抱出的大柳树，这里留下了我金色童年的最美好的记忆。量子化学家唐敖庆、化学动力家蔡留生、数学家王相浩、物理学家余瑞煌、半导体科学家高鼎三、哲学家刘丹炎都先后在此住过，自幼能目睹他们的风采，聆听他们的教诲，在半个世纪后还能经常怀念并敬重他们，实在是我的福祉。
1: 怀念这些先生们的同桌人，可能当时并没有在意父亲的另一件传遍全校的大事儿。
0: 现在吉林大学的老教师们提起这个事儿还是挺感慨的。当时呢要给我父亲评那个文科的最高二级教授，当时那个名额也很少，我父亲呢就把这个让给其他一些教学一线的老师，他说他自己做管理工作，已经脱离教学科研这个岗位，就把职称让给别人。几年里，经过同东之手评定的教授和研究员已达到百人以上，可同东却始终没有把教授的称谓、学贤的桂冠戴在自己的头上。后来，他接连出任东北文史研究所所长、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直到离休也不让人给自己评职称。
1: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了工作方便，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在同东的一份证明材料上特别标注了教授二字。同东知道后赶紧致信相关部门，说明他不是教授，内中还引用了《左传》中的话，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正是这样一个身上带着能够披荆斩棘、开山架桥特性的人，在1960年代被中共中央东北局相中，期待他能办出一所他们心目中的东北文史研究所。而又由于他始终没有私利，襟怀坦荡又平易近人，人们从这个时候开始都尊称他童老。是的，那个1961年出现在中泰上海寓所的来自东北的客人就是童东。他极尽礼数，希望能请已经70多岁高龄的中泰出山，到东北传道解惑。也是从这时候起，童东受命主持东北文史研究所筹建工作，他倾注心血，把文史的种子播撒在东北大地上，一座文史所即将开始他自己的传奇。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倩玲啊，妈妈真的已经好了，可以回家了。
1: 妈，你就安心在医院休息吧，家里有我呢。葛叔他们把整条街要送的外卖都交给了我，维持这段时间家里的开销完全没有问题。
0: 可是，
1: 妈，我先走了啊，不然就耽误今天的学习和训练了。
0: 好吧，快去吧，路上小心点儿。
1: 嗯，我走了。妈，你就别担心了，家里的事情我都会搞定的。
2: 季风，加油
3: 啊！加油啊！有进步啊，季风，加油！
2: 季风，再来！
3: 谢小雨，我们这次一定要。